0: 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1: 水润万家，
2: 情系你我，
3: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4: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周二，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住建局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乙一以及呢十一假期以后的上线单位。明天9月30号安排的是城管局上线，紧接着是我们十一的假期。10月8号下周四是我们的工作日，安排的是首创和康洪供水公司上线。10月9号周五是甲方区人民政府上线。10月10号安排的是农业农村局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接下来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四级调研员唐天林，带领住建局党建科科长、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陈长青，房地产市场监管科科长侯科，物业行业监管科科长朱峰。

0: 与燃气监管科科长谭志华，建设工程消防监管科副科长陈平，园林绿化管理科科长马占元，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刘世春，家装电梯办主任陈峰，市园林建设管理中心园林工程管理科科长耿磊，市房屋征收和房产保障管理中心科长丁鹏，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副站长张杰，铜山区住建局二级主任科员汪文正，蒋蒙区住建局副局长吴世林，鼓楼区住建局副局长杨兰生，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汤先锋，云龙区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董宝成，云龙区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庞浩，泉山区住建局四级主任科员邵丽红，泉山区房产服务中心主任邱建明，经开区住建局副科职干部王强，代建中心副主任赵庆峰，质量监督科科长段道明，房管处三级专员封尘，高新区住建局副局长胡峰，港务区规划建设部副部长李维善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住建局职能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区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沟通啊。首先请唐天林四级调研员带着咱们市住建局向听众致以问候。
1: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四级调研员唐天林，很高兴在航空热线节目与大家沟通交流。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国建的大力支持下，市住建局紧扣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战略目标，全力以赴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全市住建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新建商品住房销售面积485万平方米，位居全省第二，二手房住宅交易面积达435万平方米，位居全省第四，同比增长31%，增速全省第一，出台好房子设计建造指引，在建改善型住宅项目47个，完成棚镇七里更新项目43个，完成北热南送中线工程16.4公里，新增共享工业绿地22处，面积达15公顷，开展工业家活动380场次，筹集保住房1382套件，改造老旧小区44个，加装和更新电梯723部，农村危房改造588户。也借此机会，我代表市住建局以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我们住建工作的广大市民朋友、社会国建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希望各位听众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
0: 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一位市民杨女士向我们反映，鼓楼区城市花园南苑23号楼外边路面破损严重。此前呢，在7月28号向节目反映过，当时也连线了九里街道物业科的科负责人蒋军，他说呢9月份来进行维修，但是一直没有维修。那么今天的这个问题，我们请咱们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的副主任汤先锋，汤主任把相关的情况给这位市民做一个回应。嗯，
2: 好，杨女士你好，这个九里城市花园呢，这个小区一共是25栋楼，12万平方，1044户，因为这个小区呢是我们徐州市第二期经济适用房小区，从建成至今已经达到20余年，因建成较早，目前呢日常运维成本非常高，这个难以引入市场化的物业管理小区、物业管理企业来进驻，陆续出现了道路破损等一些质量问题，给居民的生活和居住品质

0: 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为了解决这个小区的室管室养问题，补齐治理的短板，目前呢，我们区房产中心指导九里街道已经组建了城镇化小区的物管会，现在正在公示阶段。关于这个道路破损等问题，我们呢由下一步由物管会来引导居民，我们打算通过申请统筹维修资金的方式去来补齐这一块的工作。目前该小区暂时还没有列入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现在物管会就一些小区的自治制度、管理规约以及常态化的运营工作机制，目前正在征求意见和完善，下一步呢，这个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地。
1: 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汤主任，我们的杨女士也说到了这个关于统筹这个基金的问题啊，这个工作上一次在节目当中连线的时候说是九月份能够进行，现在进展的如何？
0: 首先第一个，我们查了一下系统，这个小区的统筹维修资金目前结余是200万零5千元。
1: 嗯，
0: 这是一个，它就是这个统筹资金的数额。第二个呢，就那个申请统筹维修资金来修建小区的道路，需要组建这个申请的主体，
1: 嗯，
0: 也就是这个小区的物管会。在我们的多方努力之下呢，目前物管会已经组建，正在公示阶段。下一步就是物管会的备案工作，备案之后，这个物管会就可以行使这个申请主体的责任。这些工作呢，就都陆续都在逐渐推进。
1: 好，我们来接近我们的反映人杨女士的电话。杨女士，你好。
2: 你好，我听见了。
1: 刚才呢，汤主任就您的问题做了一个回应，还有什么疑惑不解的，可以及时的进行沟通。
2: 哦，我说一下哈，因为就是7月28日那天的时候，就是航空热线上线，因为那个蒋主任就当时就给我们表态了，表态就说呢，8月份就是那个评估结束，9月份动工修路，我呢就说那我们期待。我说我这个人很执着，我说我要是九月底要是没动工的话，我继续跟踪。所以说我昨天上线的时候我就跟踪这个事儿。因为另外一个汤主任刚才说的是维修基金，我当时我就问了，维修基金不是说很困难吗？又是开会又是跟人家六十的那个，他们呢再进一步的给我强调一下子，说的是啥维修基金利息，我利息不要开会吗？那个女同志是奖励是正规利还是谁？就说了。说的再给你强调一下子，说的这个维修基金不要那个，说的动用维修基金，不是动用维修。
1: 这样，杨女士，刚才就您的问题在节目当中，我们请汤主任给您做了回复，这是目前进展的一些状况。您还有哪些节点的问题可以直接说？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朋友在等待，期待着和住建局的嘉宾来做交流，好吧？
2: 我给你说一点，所以说清楚，就是不是用维修基金，是用维修基金的利息，当时这样答复的。所以呢，我们呢，
1: 汤主任是不是这个概念？来给市民说清楚啊。
0: 那是这个概念。这个城市化园的维修资金呢，一共目前的本金是800余万。利息呢是200余万。
1: 200余万。
0: 而且根据我们维修资金使用的规定，这个维修资金的统筹部分是用于小区公共基础设施的维修和改造，用于全体业主受益的项目，这是符合这个政策规定的。
1: 我带杨女士问一下，也是我们这个城市花园的居民比较关心的，我们这项工作什么时间能够开始进行啊？就是我们这个包括你说现在已经组建了我们物管会是吧，物管会主体才能够申请这个所谓的利息作为维修我们城市花园这个一笔费用，那这项工作什么时间能够开始啊？能不能给市民一个时间节点？
0: 这项工作呢，物管会目前正在公示阶段，公示七个工作日之后可以进入备案程序。一旦完成物管会的备案工作，随即就可以提出这个申请。
1: 一般的申请要经过多长时间申请？
0: 一般的申请呢，大概从目前预计来讲的话，一个月之内可以完成申请工作。
1: 我们是否对这项工作还要进行工程的招投标？
0: 这个是需要的，由物管会来主导
1: 啊。所以啊，杨女士，你看没有办法给你提出这些问题一个具体的确切的时间，我们大概把这个推进的这个行程给您做了一个介绍啊。我们。

0: 望您能够理解这项工作我们古卢区政府正在推进，所以时间的缘故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希望您能够理解。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请说。
1: 啊，您好，领导好。我是那个业主，富春山区的业主啊。就是我们买房子到现在3年了，到现在还没有上房。我想问一下咱们这边的领导对这一块有关注吗？还是今年能上房吗？
0: 哦，买了房子没有上房，富春山区。
1: 对，
0: 好的，
1: 元朗区的。
0: 哦，好。唐局长。我们云龙区来，哪位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复？朱建啊，
2: 这位王先生你好啊，我看到你反映的问题，可能是主要是反映的是富春山居的这个没有
1: 办房问题，
2: 按如期上房，问题是吧？这个问题呢，回去我们先带回去，然后呢线下和开发企业，包括这个施工企业进行一个对接，把具体的问题。梳理一下，然后呢看下一步怎么去解决，尽快的呢推动了上房，好吧。
0: 我们来到直播间，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是云龙区住建局副局长董宝成。
0: 董局长，您对这个富春山区这个上房没上房不了解吗？
2: 因为我具体不是分管这块业务。
0: 好的，您现在就去联系一下我们分管这个业务的这个同志，在今天的节目下线之前来给这位市民做一个回应，
2: 好
0: 吧。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要再等待了啊，这是可能我们购买了富春山区的居民的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您及时的收听节目，好吧？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待会儿的时间联系上了以后，8点半以后的时间来给您做一个回应，好吧？如果是没有这个回应的话，那就在节目结束之前可能做回应啊。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
0: 好，就这样，再见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喂。
0: 您好，请讲。
3: 你好，你好，是我的吧？
0: 对。
3: 我是家旺的，我想问一下，我们在那个豪泽小区买的房子，当时开发商给写那个身份证号的时候，小孩的身份证号是3200开头，他给写个302，现在那个房产证办不下来，就是有这个字二跟零点到了，这个怎么办？
0: 这个有没有向我们相关的部门，就是您这个？提出来啊！
3: 早了，房管局他不给办证，或身份证号错了。
0: 身份证号错了啊！好的，
3: 对，
0: 是咱们贾汪的听众啊啊，唐局长。
4: 贾汪住建局。
0: 我们请贾汪局长。
5: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贾汪区住建局副局长吴世林。你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回去之后呢，和公安局联系一下，再给你回复。你把电话留给主播，好吧？
3: 好的，谢谢。
0: 好，这位听众反映这个问题需要进行核实啊，这个因为呢涉及到房产的这个产权人的问题啊。好啊，希望您能够理解啊，把电话留下来，保持您电话畅通。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

0: 执法支队，利剑护农在行动。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2: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0: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西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啊，您好，是我吗？
3: 哎，是您电话，请讲。
4: 啊，好了，好的，我是徐州市的一个居民。
3: 嗯，
4: 主要反映的是关于文和家园小区的物业服务长期履职不到位的一个问题。
3: 嗯。
4: 这个小区呢，目前存在了几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关于小区的封闭管理，还有就是说它的安保巡逻问题。因为小区呢到上房两年了，它一直都没有实现封闭式管理，它的各个道闸口都是开着的，人员进出非常的随意。
3: 嗯。
4: 然后他们的保安呢，可能说存在脱岗漏岗，还有就是说在岗，所谓的在岗，压根也不看，就是说进来的人是谁，是不是这个小区的人。
3: 嗯。是的，上房两年了，这个物业
4: 环境卫生，
3: 嗯
4: 啊，您说
3: 啊，你讲。第二个是物业，
4: 就是它的环境卫生和绿化，这小区都已经快成菜园子了。
3: 嗯，
4: 就说
1: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

0: 梦想，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每年9月15日所在的一周为中国检验宣传周，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合理控盐，就要5克。
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住建局啊，涉及到住建局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等及时的交流来沟通。我们来请啊云龙区住建局的董局长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富春山居的业主这个说买了房子没有上房的问题，来了解的情况怎么样，给市民做一个回应。
3: 你好王先生啊，刚才我们专门了解了一下这个事儿啊，您关注的是富春山居最后这几栋楼的竣工验收和上房问题。目前呢，这个楼主体已经完工了，道路呢还有配套也基本收尾了，对吧？目前呢，我们在已经组织开发公司系统的梳理这个项目，从目前到竣备所存在的所有的问题，准备呢就是一并系统去推进解决。刚才您也提到了关于涉及到一些验收部门欠债等问题，就是您可能关注的就是开发公司资金问题。前期呢，住建局啊也通过各方协调吧，目前开发企业的资金这一块也基本落实。哎，等到这个项目的所有问题梳理完之后，一并推进解决，哎，争取呢尽快推进上房工作。感谢您的支持。
2: 嗯，好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说泉山区王陵街到锦绣园申请安装电梯两次都公告了，为什么不能够安装电梯，想反映一下。嗯，好的啊，唐局长，是关于我们加装电梯的问题啊。嗯，
4: 陈主任。
2: 嗯，好啊，那么我们啊，这个属地属于泉山区啊，应该是咱们泉山区比较了解，请我们泉山区的嘉宾啊。嗯，
5: 喂啊，他是、
2: 嗯、通过视频号的留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
5: 锦绣小区，
2: 对，啊、
5: 这个
2: 锦绣园，
5: 锦绣园小区应该不符合政策吧？我们正常是15年以上的电梯都申报了，他这个我线下我去跟他对接一下吧，
2: 嗯，
5: 具体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嗯，好的，好，这位听众可能表述的不是太清晰啊，虽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了，但是刚才我们的嘉宾也讲了啊。
6: 我们线下想对接。
2: 嗯，好，线下对接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啊。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咨询一下，2027年云龙区黄山街道办事处西甸子村还会征收吗？还会这个拆迁吗？想了解一下。嗯，
4: 云龙区。
2: 好，我们请云龙区的嘉宾啊，董局长。
3: 微友你好啊。您反映的是应该是黄山街道办事处西甸子村，这个应该是崇德大道北侧，有一个城中村，目前还没征收。据我们目前了解呢，2027年这个城中村呢，暂时没有拆迁的计划，好吧？
2: 嗯，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7: 喂，你好。
2: 嗯。
7: 哎，是我这边是吧？
2: 哎，对，是你电话
7: 啊。是这样的，嗯、我是那个泉山区春雨花园的。
2: 嗯，
7: 我们南面不是有一块工地，就是有一处工地嘛，它不是现在正在施工嘛？从它施工到现在，基本上晚上10点以后都在施工，然后昨天一直施工到11点半，然后我们小区的居民已经可能通过1234已经投诉过好几次了。

0: 就是晚上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对，晚上施工，施工到十一点多，
0: 哦，
1: 嗯，法定的不是十点吗？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前段我昨天打12345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小区已经有好多人反馈过这个问题，也已经反馈到住建局了。
0: 嗯，
1: 我想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这么难解决吗？
0: 这个
1: 是就
0: 是
1: 不让他晚上施工这个事。
0: 城山区的是哪个小区？哪个区的？
1: 啊，春雨花园。
0: 是哪个区？
1: 南边的那个工地。
0: 是哪个区啊？泉山区的是吧？啊，
1: 泉山区
0: 的嘉宾啊，
2: 行，这位女士。这个工地呢，我们昨天应该接到了这个12345的投诉，我们也跟这个开发公司的这个施工单位啊，进行了电话沟通。我们目前呢，这个工地呢正在做一些前期的施工准备，平整场地。同时呢，我们。

0: 目前还是没有维修。第三个问题是，上房有一年多了，2025年8月底上的房，到现在的接口费还没有交。这三个问题。
1: 好的，这一区也是属于我们啊，哪个是啊？我们啊，好，我们也是全站的嘉宾啊，
2: 这个暖气费呢，接口费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督促开发商，就是尽快把这个暖气的开口费交上。这个已经正在进行。你说这个外墙有脱落，还有什么地库未启用，这个呢，我们需要去现场核实一下。对，线下我们给你回复，好吧？
0: 那你这个问题还是相当于没有回答我呀，包括这个接口费。
2: 接口费这样
0: 不
2: 说吗？现在已经在
0: 这个问题，我们很多的业主一直在反映，不光过是今天，一个月、半个月或者半年前一直在反映这个问题。
2: 这个接口
0: 现在地产就是没有钱，就是不交。
2: 对，是的，现在督促地产已经把他后期准备销售的房子已经停止让他销售，必须先把这个接口费交清，他才允许他后续进行售房。现在正在走这个程序，
1: 就是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啊。
2: 对，是的。
0: 那这个措施大概多长时间我们能等到结果？
2: 这个我们继续还是跟开发商尽快吧。
0: 那我们想知道结果找谁？
2: 你可以到我们这个就是泉山区这个工人办公室。
0: 然后找谁？有没有联系方式或者怎么联系人？
2: 我们现在还可以联系啊，具体联系人我到时候把我们工人办那个联系人电话和联系方式交给您，好吧？
1: 这位嘉宾，您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啊，这样的话让我们市民知道是哪位来给您做。
0: 我是业主，
1: 我知道我说的是嘉宾啊，来介绍一下您自己，您是我们泉山区。
2: 我是泉山区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邱建民。
1: 邱建民邱主任啊，这个他给您做了一个回应。记住他就可以啊，也可以到工人办就其他的问题来去落实。他在节目当中承诺了来给您去落实的话，就要去落实到位，来给市民做回应，好吧？包括前面的几个问题啊，房产服务中心的问题，泉山区的房产服务中心啊。好，这位听众啊，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你好，你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你好。
1: 哎，请说。
3: 哎，你好。
1: 说你的问题，抓紧时间，后边还有朋友在等待。
3: 业主。
1: 哪个小区？
3: 哎，可以听到吗？
1: 哪个小区？
3: 徐州市经开区。徐州市经开区万锦城南区的业主。
1: 万锦城的业主啊，什么问题啊？
3: 然后我现在反映四个问题。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小区的门禁，它现在形同虚设。外来人员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一直没有启用过。第二个就是现在小区里面都有人生明火烙饼在外面，物业没人管，全靠我们业主自查自管。你说我还要物业有什么用？第三就是小区的外墙，特别是11号楼的东面的外墙，之前有漏水的情况，然后大概1到2个月之前嘛，进行了防水的一个施工。施工后现在一直没有把外墙恢复原样，现在11号楼的东面的外墙一片黑一片黄，特别丑。而且在抖音上都有很多人拍照损毁我们小区。然后第四个就是地库的管理非常混乱，僵尸车很多，外来小区的车辆都可以随意停放。
1: 好的，反映的四个问题啊，这个万锦城小区啊，好，我们请经开区的嘉宾来给这位听众做一个交流啊。
4: 哎，你好，这位听众，我是我们经开区房管处封尘，关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做好这个详细记录，下线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情况，对问题的这个处理的进度以及结果会及时向您反馈。
1: 好，刚才我们的封尘处长给您做了回应，您说
3: 能不能管？
1: 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刚才我们的嘉宾已经做回应了啊，也做了一个承诺，我们线下可能记者也会到现场去采访落实核实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 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0: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1: 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0: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好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注一下一位微友反映的问题，说万科五山小区物业问题太多了，物业费太贵，4.5块一平方，这个收费和服务不成正比，是否合法合规啊？这个希望嘉宾能给做一个回应，并且留下了一个联系电话，希望能够线下联系啊。这个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关于物业收费的问题，万科五山小区这个属于咱们哪个区？来啊，汤主任啊，属于咱们鼓楼区是吧？啊，收费是4.5块，这个是否是合规？
5: 是这样。万科五山小区呢，是我们鼓楼丰台街道办事处的一个新上方的一个小区。关于这个小区的物业费高的问题呢，是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它这个物业费的测算是根据这个小区的建筑品质、规模、物业服务登记标准、物业运营成本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定。在招投标这个系统经过评审专家的综合评审来确定的。第二个呢，这个万科五山的小区，它在设计上它属于非普通住宅小区。按照我们江苏省物业服务收费办法的相关规定，这个住宅物业，这个普通住宅实行政府指导价，目前我们徐州市的标准是1.56块上限。由于这个万科五山小区呢，它属于非普通住宅，实行了市场调节价。第三个呢，这个关于这个物业费的问题，由于是属于前期物业的服务合同的约定的标准，这个如果广大业主对这个物业费有质疑，或者说有其他想法，待该小区这个入住比例达到50%以后，可以申请召开业主大会，成立业主委员会，对物业费的标准进行重新的约定。
4: 好的，关于物业费的问题呢，给市民做一个简单的回应。线下我们再请汤主任和这位市民来进行沟通。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6: 是我啊。
4: 哎，是您电话，请讲。
6: 哦，那我的问题就很简单，就是我是那个玉兰苑，云龙区玉兰苑拆迁的那个安置房。
4: 嗯。
6: 然后就是2019年上房的时候，现在上房不都要交全额物业费吗？
4: 嗯。
6: 然后到现在7年了。一直都是按照70%收的，然后今年呢，那个房子一直没去住，也没那个，我就家人给他给卖了。卖以后我就想，第一年的物业费那30%还能不能退？就咨询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也给物业说了，也找了这个翠屏山。
4: 好的，就想咨询这个问题，长话短说啊。这个我们请嘉宾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云龙区的啊庞浩主任。
7: 哎，您好，这位听众，这样您待会儿把电话留给导播，我线下安排相关的这个业务科室的工作人员及时和您联系，然后对接物业，看看是不是可以给您进行相应的退费或者是。
6: 啊，第一是可以退的是吧？
7: 因为我现在不了解您的这个交费是交到什么程度，我们也要和物业进行一下核实，也请您理解。
6: 啊，就是什么嘛？就是一直都是交的，就是无非是顺序错的。
7: 我听清楚了，就是第一年是按照全款交的，后面全部是按照70%交的。现在就认为第一年是不是因为也没有入住，是不是那个30%可以退？
6: 对对对。
7: 这样我待会儿下线以后马上安排人员和您联系，然后到物业进行核实，好吧？
4: 嗯。
7: 哎，请保持电话
6: 畅通。尽量不要安排那个尽量不要安排翠屏山的了，因为我到那个王杰中学那个云龙区那边去了，他们可以给解决，但是物业
7: 好
6: 像。
7: 好的，铁定放心。
6: 好的，谢谢啊。
4: 嗯，好的。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的哈峰日线节目就到这里，还有很多的市民的这个电话，包括视频号上的留言呢，没有这个回应啊。我们也请市民呢，能够来及时的把电话留下来啊。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城管局，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哈峰日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8: 时间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马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中秋十一双节同庆，今天直接发放2000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迎风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赶紧打好视力订购电话，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2000份送完结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成分特讲究，精选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当时贴上眼睛就很滋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前100名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不仅多送78元眼贴，还有双节超值大礼包，送豪华收音机，再送全新升级的按摩披肩。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1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干燥的气候容易使人上火，不注意饮食会加重上火症状。希子为您推荐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茶，那就是麦冬茶。麦冬有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功效，特别适合我们秋季补肺阴、清肺热、润肺燥。另外，麦冬还具有养胃阴、生津止渴的作用，养胃阴同时还有助于润肠通便。喝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我们取3到5粒麦冬，清洗一下，加200到300毫升沸水，加盖泡15到2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了。麦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感觉水滑滑的。你也可以根据您的体质和喜好与其他食材一起冲泡，比如麦冬配柠檬蜂蜜，麦冬配大枣，配玫瑰花都是可以的。最近煲汤的时候放上一小把也是可以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底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发烧到底是身体怎么了？吃了退烧药还反复发烧怎么办？什么情况需要立即就医？医生有话说为您解答。发烧是身体的免疫反应，大夫敲重点提醒老年朋友身体可能没那么敏感，即使低烧也要引起警惕。
4: 健康专家号，
13: 发烧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疾病症状，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什么情况下需要去急诊就医？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14: 78岁的赵先生去年经历了一次危险，起因是一场流感带来了发烧。因为他很少发烧，所以一发现体温高了就立刻服用了退烧药，可没想到烧是退了，可他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差，陷入了昏睡状态。儿子发现他不对劲儿，赶紧送他到医院急诊。经过检查，医生说赵先生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炎了，再不急救就会有生命危险。因为过早服用了退烧药，暂时降低了体温，肺炎早期的病情就被掩盖了。
13: 听众朋友，你遇到发烧会怎么做？是立刻吃退烧药吗？还是一直扛着等退烧？你发烧时是否会密切关注自己的生命体征？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发烧了怎么办。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4: 本期嘉宾刘丽娜，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擅长各种急性中毒、多脏器衰竭、休克等极危重症的抢救，在重症急性胰腺炎、肺动脉栓塞等疾病的救治方面经验丰富。
15: 听众好，我是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刘丽娜。
13: 欢迎刘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我们关于发烧的话题。可能我们发烧每个人都有过了，家中有人发烧，可能很多人也会很担心很头疼。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普通的成年人如果发烧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烧到多少度我们需要采取措施，还是说我们什么情况下是可以观察的，什么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观察的？
15: 这个话题也挺好的，我觉得是大众需要普及的一个话题。发烧不但大众需要普及，我觉得作为专业的人士，其实发烧也是一个很广泛的、很泛泛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发热呢，就是我们在家中，如果我们自己的家里人、亲人出现了发烧的这个现象，我觉得先还是先 量一下，测一下体温到底是多少度，因为发热的严重程度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把37.2度以上称为发热，那么37.2到38度是低热，38度到39度是中等发热，然后39度以上是高热。那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依靠一下体温计，具体的量一下温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在不同的这种热度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常常呢就是在主张在38.5度以下是不需要退热药的干预的，在38.5度以上还是要选择退热药的干预。那么在不用退热药的干预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做些什么呢？其实还是要这个多喝一些水。首先多喝一些水，它可以就是因为发热它会带走体内的一些水分，容易脱水，容易电解质的失衡，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补充一些水分呢，就会补充一些发热所导致的身体的一些失水。同时呢它也会起到起到退热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喝了水之后，这个液水分的这种汗液的蒸发，还是从这种尿液呀，就是这种排出，它都会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就同时也会起到一个退热的作用。所以这儿呢就是说主张在不用药的情况下，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也可以多喝一点水，起到退热的作用。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呢就是还要保持好这种休息。只有休息，常常我们说发热多数的情况下是因为是感染性发热，当然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发热的一些因素，但是感染性发热呢那就是和这个微生物在做斗争嘛，只有你身体的状态好，你才能战胜微生物，所以就是充分的休息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呢还会就是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方式来退热，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水来这种表面的擦拭，擦拭额头呀，擦拭腋窝呀，擦拭这种腹股沟区呀，就是大血管走形的，可以在体表能这个最近的地方，可以暴露在体表最近的地方，它可以有效的散热，所以用这些方式呢也可以就是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这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在这种38.5度以下可以这种边观察边做一些这种处理。如果是38.5度以上的话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的药物。那用这些退热的药物就是帮助体温不要太高，因为本身发热是人体的一个免疫反应，这种免疫反应是有利于机体来对抗细菌和微生物的。但是说过度发热了，这个温度太高了，对人体就会产生一定的伤害，所以说在温度高的时候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药来让这个体温来降下来。在这些这个处理了的同时，我觉得还要动态的观察。就是你来观察这个各种方式用了之后，这个温度到底还退没退下来。另外呢还要就是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烧。如果病因明确的话，针对原发病也有了一个干预的一种措施，那就我们在这个可控的体温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动态观察。但是如果说病因还没有明确，或者是热度又很高，或者是又合并着本身又有基础疾病，有一些其他的，比如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有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合并着其他的疾病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一步治疗会更好。
13: 刚才我听了刘主任讲的，就是我们关于发热对我们身体其实它是一个免疫反应嘛，其实是我们通过发热来对抗微生物，对抗感染的。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厘清一个误区，不要我们身体一发热了我们就立刻使用退烧药，而是我们要稍微观察一下，慎一慎。当然如果说烧得太高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时候，那我们只是通过退热药我们来让身体停战一下，休战一下，是这样的意思吗？
15: 是的是的，主任理解得非常正确。
13: 那刘主任还提到一点，就是发热多半与感染有关。那感染我们也知道好像很多医院的发热门诊都和传染病是放在一起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出现发热，那我有没有可能判断我有可能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我需要赶紧去就医呢？有没有一些依据呢？
15: 就是又和传染性疾病又就是相关在一起了。其实无论是传染性疾病还是其他的这个感染，其实它都是 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和微生物的这个接触，包括传染病呢也是要有传染源，就是你知道大概是接触过相应的有相应疾病的一些有基础人呢、啊、或者是有这个是如果人作为传染源可能接触过人，动物作为传染源接触过动物，或者是蚊虫作为接触它接触过这种蚊虫的叮咬等等吧，就是说从传染病的角度来讲它要有传染源，还要有传播途径，就是这个人呢。

0: 我们说三大要素，一个是传染源，一个是传播途径，还有一个是易感人群。那这个人作为易感人群的话，那分析是不是得了传染性疾病，那就还要具备两个要素，一个就是有没有传染源。就比如说流感，流感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那它的传染源呢，就是那肯定是有感染的这个人，有感染的这个人作为传染源，然后他可能会传播给别人。那传播途径呢，就是常常是飞沫传播，就是这个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这个时候可能和这样的人也在空间内有过交集，那这个时候又有和人家同样的类似的症状，那大概你可能就分析我是不是被他传染了呀，大概吧，也就是简单的可以这样来理解。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比如说流感流行的时候，那我们出现了这种高热，那其实流感的概率就挺高的，那我们可能就要需要按照流感去治，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尤其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体弱的人可能就需要去就诊了，是吧？
0: 对，就是这就刚才提到嘛，这种这个传染源的出现的概率越大，那它出现的这个传染的机会就会越多啊。所以说如果是流感流行的季节呢，那可能没有去医院十有八九就是比如说家里的老伴儿得了病，那同在一个屋里，那这样的这种接触传播那就自己可能就能分析出来，哎呀，他当时是这种流感，那我这两三天之内我也出现了这个症状和他一样的，那是不是我也是流感呢？所以就是大体都能有一个这种评判。
2: 医生有话说。
1: 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如果是老年人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如果发生高热的话，那最好还是去医院就诊。那当然我们也反过来说，确实有很多朋友不去就诊，选择在家里吃退烧药，因为我们在药店可以买到嘛。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退烧药我们该怎么吃。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就诊呢还是在家观察呢，其实我之前也刚才也带了几句，就是要看一下这次发热的原因是不是明确。如果大体上就像刚才咱说的家里的这个爱人也是这样的，我的症状也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分析出来了，至少就是我没有到医院让医生给判断，我自己也判断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说大体上病因是明确的啊，这个时候可以暂时先在家观察，是吧？还有就是比如说温度还好，我在可控的范围，至少38.5度以下或者是38.5度以上，用了退热药呢就能退下来，也可以暂时先观察。或者是说还有的就是没有其他的这种合并症，身体原来都挺好的，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了这些症状，可以来观察然后如果说反之病因还不太明确，或者是这种体温又很难控制或者是我还有其他的疾病就是平时的一些慢性疾病在身，所以这个时候呢建议要到医院，最好要带到医院来让医生做一个整体的评价。
1: 然后就是关于吃药呢，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误区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吃了药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这个伤还没退，我能不能再来吃两片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那个肠溶片它是不是慢我能不能把它给掰开了直接吃给我们讲一讲退烧药我们的使用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我们怎么用呢？
0: 就是关于我们可以自己在家用一些退热来处理。那关于这个用药方面呢，关于退热药有常见的有几种，对酰氨基酚是最常见的。对酰氨基酚呢，现在常用的这个剂型是一片是0.5克，写的也比较清晰，就是一次一片0.5克，4到6小时只给药一次，那24小时呢不超过4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呢，比如说布洛芬。布洛芬是这个0.2常规的剂量是0.2，那它也建议4到6小时给药一次，也是24小时也不超过给药4次。那我们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在家可以自行用退热药，在观察的情况下要严格按着说明书 按照说明书来观察，如果超过说明书的剂量了，或者这种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在家来观察。刚才还提到就是说如何给，可能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到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缓释的剂型。缓释的剂型常常它的成分一样，但是更以止疼为主吧，因为它是解热，这类药解热镇痛，它既解热又镇痛，所以从退热的角度来讲，还是用一些这个刚才说的这种短效的会更好。如果是这种缓释的呢，就是以止疼更倾向于止疼为主吧。所以这儿也还想提一句，就是说生活中那发烧一定要到38.5度来吃药吗？其实也不是。有的人就是一发烧了，可能37度，就是38度，37.5到38度，浑身疼的就已经很厉害了，而且这种疼痛已经严重影响了他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呢，倒不是从退热的角度，就是从止疼的角度，也可以用点药，就是原则刚才提到的。但是说，他的这个发烧之后吧，他调动自己免疫的时候，他自身会有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的感觉，这种不适的感觉严重影响了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用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它的药的止疼和退热它是同一类药，所以说也想做一个和大家做一个沟通。
1: 就是如果你已经很难受了，你说我没到38.5度，我就一定不吃药吗？其实不一定，
0: 也不一定。对，这个药理作用就不是说单纯的退热，它就是起到一个止疼的作用。因为发烧伴随着一些关节疼痛啊，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1: 那这里刘主任，我其实想矫情一下哈，我就是觉得我用了一次药以后，按照说明书用了一次药以后，我觉得效果不太够。我如果加倍的用这个药，就是超量用这个药，您说4到6个小时用一次，那我2个小时我就受不了了，我又用了，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0: 建议按照说明书来用。超出剂量还有时间的这个缩短，建议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应用啊，不建议自行应用，不建议自行改变药品说明书的用药来自行用药啊，也特别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呢常常的我们说这种就像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像零件一样啊，它这个时间越久，它的这种代偿的能力就会越弱一点，所以说这些药物它进入体内它都要经过肝肾代谢的，所以它对这种剂量的增加或者是这种时间的缩短，它可能都会对这种代谢的器官会造成一种负担。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服用退烧药的时候有些什么注意事项或者有些什么禁忌吗？
0: 注意事项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哈，注意事项就是按照这个严格按照说明书，是自行用药的时候还是严格按照说明书来用药，这样是最安全的。就避免超剂量用药，避免缩短这个来这个用药时间，这样体内的这个药物的浓度会增高，然后它还没有完全的代谢，它会就是对这种脏器吧，担心会有一些损伤。另外这些药物呢，常常这些药物其实都会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也建议就是能在餐后或者是饱腹的就是状态下再来吃这个药物，对这个胃的刺激会小一点。
1: 还有一点就是有些药物，比如说有些感冒药，会不会含有一些类似于解热镇痛药的成分，就是我们怎么避免这个重复用药。
0: 还也有一些对，也会有一些这种这个成分的这个叠加，但是这些感冒药里的它这个成分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刚才说到的这个伴随症状是，
0: 刚才我们只提到了一个系统的伴随症状，
1: 对，
0: 就是呼吸系统。
1: 我就在想问，发烧还有其他什么伴随症状可以让我们关注？
0: 还有就是常见的，比如说，它还可能就是伴随症状，还可能伴随着消化的系统的症状，比如说这种，恶心啊、呕吐呀、腹痛啊、腹泻呀，如果发烧在伴随这些的话，那大概率的它的这种感染以消化系统为主吧，比如说伴有腹泻，又吃东西又是那什么，那没吃好啊，吃了隔夜的东西啊，或者是生冷硬的东西啊，那又再加上腹泻的话，可能在伴随着这个发热，可能就是更考虑是一个急性胃肠炎是吧。然后还有其他的腹痛的，就是各种感染吧，比如说这种胆系感染呢，还有这个我们以前也见过胆系感染的，也见过那种肝脓肿的，关于肠道的这个情况， 还有一大系统就是泌尿系统。如果发热再伴随着有的老年人的症状就是有点那种尿频啊、尿急、排尿疼痛，那这个时候大概率这个感染是一个泌尿系感染。所以这个

0: 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我们也常会查一下这个尿常规，有时候一个尿常规就提示了要里边还有白细胞啊，那这个时候更支持了它的这种临床表现啊。有的老年人可能还从泌尿系超声中还能会看到有泌尿系的结石啊，有这些情况，所以这个是一大泌尿系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伴随的症状不一样，它反映的这种系统也不一样。当然有的呢就反映的像刚才的比较泛泛，也有的反映的比较具体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常说的这个感染吧。
1: 那这里呢，我其实想问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哈，如果出现这个发烧有一些伴随症状的情况下，因为正常人嘛，我们可能会觉得考虑到白天日常的门诊去看。那么这里面我想问的是，有哪些比如说在夜里发生的可能比较危急，我们不能等到第二天去看正常门诊，而是我们需要马上去急诊的这种情况，我希望能给我们举举例子，让大家提高警惕，别因为说晚上我没有去看，结果造成了这个病情加重或者造成更大的伤害。
0: 对，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除了这些症状，除了发热还有就是一些各个系统的这个伴随症状，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危重症的时候你观察它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观察这个生命体征还有它的这种意识状态。如果平时一个高血压的人，你一测血压，他的血压比如说平时他的血压在140左右，我这次一量他的高压只有90，那我觉得这就要马上就要纠正，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要去急诊。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发烧，因为出现了这种失液呀，还有这个感染，比如说感染引起的毛血管渗漏呀，这个就是出现一些休克前的一些表现啊，他的这种血压和基础的血压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啊，比如说他的呼吸明显比正常的就频率就要快，所以就是这时候要选择是不是上急诊的话，我觉得还是以这几大生命体征为主。
1: 这里我们再详细的分析一下哈，刚才刘主任说到，如果这位患者朋友发烧，然后伴随着血压非常低，这个本身是一个危险信号。
0: 对，
1: 就是如果我们发烧的同时血压特别低，那这种情况是不能耽搁的。
0: 是的，
1: 跟这个烧的度数没有直接关系，
0: 这个、
1: 比如可能就是37度多，不到38度，是不是也很危险？
0: 很危险。这个是一定要千方百计要去医院要评估一下看一下的。这有个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情况。比如说吧，也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一个高血压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基础的血压都130到140，但是他的这一量，你看他的血压90、95，他也在，因为我们正常低线是90，低线是收缩压90，舒展压是60嘛，就他即使是也在正常范围，但是他和他基础血压已经不一样了，就是每个人要有个体化的，他已经比基础血压掉了30毫米汞柱了，这个时候要特殊的要重视，要到急诊了。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胆系感染的，胆系感染，有发烧。可能有的老年人他的腹痛的症状并不是表现得太明显，但他会有其他的这种危重的一些信号。我们以前有这种化脓性胆囊炎、火急性化脓性胆管炎啊，就各种的这种感染引起了毛血管渗漏，有效的这种循环血量不足啊，组织灌注不足，这时候可能伴随的血压下降，尿会变少。末梢会发凉，手的末梢、手脚的末梢会发凉啊。然后我们能检查的这个指标，体现代谢的一些指标，比如说这个乳酸会升高，因为这个机体，这个循环跟不上的话，它就会有一部分的组织细胞就要进行无氧酵解，无氧的时候产生的是乳酸，所以我们会测出来这个，我们化验之后测出来这个乳酸的值是高的，所以它会提示组织灌注的不足以及组织代谢的障碍啊。就是一个危重的一些情况。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我觉得刘主任讲的可能真的是我们平常会忽略的问题，就是如果出现发烧，特别是我们老龄朋友如果出现发烧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去给他测一测血压，如果和他平常的基础血压降的比较多的话，跟他刘主任说到的一个比他平常低了30，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他在正常的范围内，那么我们也是需要高度关注，需要马上就诊的。
0: 这确实是我们在急诊，我们很多，就是有一个，比如说。

0: 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发烧，体温并不是太高，就是38度上下。然后但是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他那种血压低，基础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基础血压是正常的，但这比基础的平时基础的血压还要低啊，也就90，这个高压，我说还不到90啊，85到90这样的。然后我们会看到浑身大汗、湿冷，我们就是给这患者，我们就要查一查，就要看一看他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最后我们一查一下，一个是要关注他的生命体征。这个时候我们要在这属于叫一边救命一边治病啊。我们先把他循环和组织灌注，要让他给他恢复一些，然后在这个同时才有精力、有机会，让你去针对病因去寻找病因去治疗去检查啊。所以这个患者呢，可能最初来的时候属于这样的，他是一个休克的患者，所以我们要给他做液体复苏，就是说要给补补液，然后再把这个循环呢让他好一点。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同时也要给他查一下这种各个地方的超声啊。然后这个患者的超声，我们一看他那个胆囊就特别大啊，那个肠径都12厘米，嗯，就是像茄子一样，张力也非常高。那个胆囊像茄子一样，壁也很厚，壁都是有1厘米那么厚。正常的来讲要小于零点三厘米，而且就3毫米，要小于3毫米，但是他那个厚度就很厚了，然后那胆囊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石啊，然后在那个胆囊里啊，然后还同时呢，你会发现它会还有进行性的这个，看它会发黄疸出来了啊，所以当时呢，我们这个患者考虑是这种胆囊炎合并急性化脓性的胆管炎，然后就针对这样的危重症，我们再给他治疗，哎，后来这渐渐的就好了。这个病情就好转。
1: 刚才刘主任用了一个危重症哈，其实按我们常规的感觉哈，说这个人发烧38度上下，那么他血压虽然低，但是还在正常范围，哎，怎么就是个危重症呢？
0: 为啥我们最开始提这个4大生命体征呢？其实它反映的是我们的呼吸和循环。呼吸和循环是这个生命的那个最后的那道防线。如果呼吸和循环就是也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ABC 啊，也是那个 A 是 airway 是气道， B 是那个呼吸 breathing 是呼吸， C 是那个循环 circulation 是循环。如果就是说一个患者他的病情都累积到了 ABC 了，哎，累积到呼吸还有他的循环了，那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危重症。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他的血压低了，就说明他的循环不好了，呼吸频率要么快要么慢，就是已经累积到他的呼吸了，这个一定是一个危重症。
1: 然后顺便我也想请刘主任普及一下，刚才您说到4大生命体征和他的这个状态，那4大生命体征是啥呢？
0: 4大生命体征，我们第一个就是体温，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发热，就是也应了我们观察患者的这个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体温。第二个就是呼吸，呼吸呢正常是12到20次，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呼吸。大体上都是这个频率，如果呼吸特别慢啊，或者是呼吸特别快啊，这个都是一个病情变化的一个表现。第三个是脉搏，我们说脉搏啊，能测到的就是我们可以摸一摸桡动脉的这个脉搏呀，颈动脉的脉搏，然后还有第四个就是血压。血压，所以现在呢，我们家庭可能常备这种血压计，那无论是腕式的还是这种袖带的，它都能给把血压给量一下，同时也能把心率从那个显示屏电子血压计呢都能显示出来。所以这儿呢，就是在家里刚才说体温计常备，我觉得血压计就电子血压计也常备，然后这样会那个在家里呢，对于年龄大的人的这个病情变化，来评估，我觉得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是4大生命体征。然后另外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他的意识状态，就是他的反应，你来看他的精气神，他的眼神，他和你交流，他的反应，就这些也是平时观察非常重要的一项。其实在我们临床我们也要观察这些。 刚才讲了几大系统嘛，就是发烧了，它可能是呼吸系统的感染，也可能是消化系统的感染，也可能是泌尿系统的感染，这是几个吧。但还有一些，为啥让医生都头疼呢？就是这个发烧还不太容易能查出来的，很隐匿的病因，很隐匿的，这样的恰恰就是恰恰就更棘手一些。

0: 包括专业的人也都感觉会很棘手，会很头疼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有一病例，有一个64岁的一个男性，就是低烧37.5到38度之间，每天都是这个发烧，然后到门诊去就诊呢，常常还要查一些炎症指标嘛，然后查了一些炎症指标，发现白细胞也要高一些，中性粒细胞也高一些 ，C 反蛋白也高一些，就明显的这些指标都指向感染，但是他就没有其他的症状，他没有呼吸道的症状，没有消化道的症状，也没有泌尿道的症状，但是他有糖尿病。就是他的人有时候他可能主观的有一些还不是能表达的可能特别清楚，但是他平时生活都挺好，再表达不清楚，就是那他这些也能有所体现，但这些都没有。经过这样呢，就是大夫就给他开了点这种消炎药，因为所有的都是有指标指向一个细菌感染，所以就给他开了点口服的消炎药，就回家吃3到5天的时候，体温仍然不。还是依然有体温，就病情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又回来，又这个接着5天之后再来复查，他的这些指标，感染的指标依然是高的。就说用药呢，似乎效果不是太好。后来就住院了，住院我们就系统的给查一下，就发现他这个走路呀，一条腿这个力量会弱一些。他自己也说，就是也没说。这个疼啊，有其他的表现。你一看他这个力量，就和例子左腿的力量，他和右腿的力量就是不一样，他就是会弱一些。然后你说为什么会弱呢？他觉得这个大腿的这个根部啊，这个地方，反正一用力就用不上力气啊，只能老年人他就这样表达。后来我们再仔细的查体，就觉得这两个腿围还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大腿腿围不一样，然后再结合他的一直发烧，炎症指标还在高，后来我们就把局部的这个腿的局部就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检查，就发现是什么呢？是股四头肌的感染。就这个感染它就非常隐匿，他自己也提供不了他到底是什么症状，但是我们就是就帮助吧，这需要全面的一个筛查啊，然后把这个感染的病因就找到了，结果是一个深部的肌肉的一个感染，导致他这所有的一系列的症状，所以这个病因就不太容易查，就是因为他主观所提供的这些信息会隐匿一些。
1: 那我一般感染，比如说呼吸系统感染啊，胃肠道感染啊，泌尿系感染，好像这个都有这个跟病毒啊细菌啊有接触，那它这个肌肉深部的肌肉的感染它是怎么来的呢？
0: 哎，你问的太好了，当时我们也在思考，因为有一些这种我们临床就像破案一样，你发现了这个地方有感染，有肌间的这个脓肿，那它这个微生物到底是哪来的？因为整体它的局部我们就找嘛，我们说这个下肢的它容易有时候容易有皮肤的，比如说有皮肤的这个破口，它容易出一个感染灶，有的呢这个比如说脚上有脚气，它整个它会影响下肢的这个感染，那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入口，但这个人都没有，然后你再仔细再追问病史呢，他说在这个发烧之前的几天他有过2次腹泻，所以我们高度怀疑，就是他这个细菌落实这个细菌，他有可能就是肠道的一个细菌，然后经过肠道的那个黏膜，因为腹泻的时候他的黏膜屏障的功能是减低的，通过这个屏障功能的减弱，它就是以肠道肠源性的细菌，然后这个入血，在这个地方定植形成的一个感染。这个我们也是在推测啊，就是我们就像破案一样，我们就觉得你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封闭的一个腔隙，那既然是感染，它的细菌的来源，它的途径到底是哪儿来的？所以说那个患者，我们就在追问病史的时候给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就觉得它更有可能是一个肠道来源的细菌，然后在这个局部进行了一个定植，那然后形成了局部的一个脓肿。还有一部分，它并不是感染性发热，它是可能是一些非感染性的发热，比如是热射病，但这个热射病最初的症状就是体温升高，它与感染没有关系，它就是这个就温度的升高让这个体鞘中枢的一个功能失调，然后形成的自身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体温升高，从而导致一系列的比如说各个脏器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前期的症状，比如说就是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啊，恶心啊，不舒服啊，头晕啊，然后这种乏力啊，最初可能是这样的症状，但是如果不及时的干预，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干预，那它温度进一步升高，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儿也提到了，刚才我们一直都提感染，然后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因素也在威胁着，就是特别是年龄大的人。所以这儿也要在这儿吧，也 高度重视一下。
1: 嗯，这个确实也是应该提醒大家警惕啊，特别是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我可能不需要开空调，然后就在一个很热的环境当中，那有可能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热射病造成的一个发高烧，其实如果不及时治疗，这还是挺危险的。
0: 对对对，临床也是有这样的病例，比如说年龄在50多岁吧，然后还是户外那种园丁，嗯，在修剪这个花草的时候，因为本身这个环境就是一个户外高温高湿现在一个环境嘛，然后他就工作过程中他就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乏力呀、啊、头晕呐、啊、出虚汗呐、啊、恶心啊，有一些症状，然后他就回到这个屋里啊，他自己就喝点水就休息休息，哎，他觉得这个症状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他就又出去作业，又出去工作，然后再出去的时候没有多长时间他就晕倒在地上了。所以这就提示什么呢？当有早期预警的时候，因为热射病它也分轻中重的，就是那个叫中暑嘛，轻型中暑、中度中暑，那个重度中暑才叫热射病。就是当那个症状提示一个轻度中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高度重视，就到一个阴凉的地方赶紧散热，赶紧喝水，赶紧把温度推下来，就避免了情况的加重。但如果就像这种他好了一点了之后他就没在意，他接着又去这个制热源，又去这个环境中，那这时候会让他一下子就又病情就加重。所以说很多疾病它都有早期预警，当在比较轻的时候做了及时的干预，就是说避免了一些危重症的出现。
1: 其实这里我们也想提醒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情，我们尽量避免在高温的环境下外出了。
0: 对，还有发热，就是非感染性发热里，除了刚才这个热射病，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就是风湿免疫性疾病，还有是就比如说这种吸收热呀、代谢热呀，还有其他的各种发热也都掺杂在里边。所以我这建议呢，比如说是这种持续的发热没有缓解，病因还不太明确的，建议也到医院去系统的来查一查啊，因为有一些这种肿瘤啊、淋巴瘤，还有一些风免的一些疾病，当然我们临床都见过哈、啊，所以作为一个普及，也并不是让老年人一下子就毛骨悚然、很害怕哈、啊。就是我们临床中变得很多，如果是一个发热一段时间了都没有一个缓解，而且病因还不太清楚，用感染还很难解释，那这个时候还要找一找其他的原因。
1: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感染性发热，实际上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反应，是我们身体通过发热来对抗感染。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其他的这些发热，是不是也是身体的一个自我救治的方法呢？
0: 也是一个信号吧。因为它是一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制热源，让机体产生这种体温波动。所以它就是一个信号，它提醒你这个是不正常的。要及时的去查找原因，及时的去干预。
1: 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中出现反复的发热，长时间的发热，即便是低热，我们其实也不能不管它，也是要高度重视，我们一定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把这个病因找出来，我们对症治疗，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以前也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啊，就是说老年人他烧的没多高啊，但是他已经很严重的肺炎了，或者说他已经很严重的这个身体状况都出现了，那么我们如何来应对老年人的发烧呢？
0: 其实原则还是和普通人发烧是就是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在监测体温的情况下呀，然后来找一些让自己散热的能散热的一些方式。刚才提到了喝点水呀，多休息呀，然后那种可以物理降温呐、散散热呀，用一些这种退热的啊，在有原则的情况下用一些退热的一些药物。老年人还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避免这种剂量高重复用药，会对脏器呢，担心会对脏器会有一些这种一些损伤，但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特点，他感知能力会弱一些，表达能力可能也会弱一些，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他在伴随着有周围神经病变的时候，他可能这种疼痛啊，各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主观感觉就会弱。表达也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和正常的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老年人这部分，还是要格外注意。
1: 那我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讲讲病例，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您接待过 有些老年人因为发烧来就诊，它是一些什么情况？
0: 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其实发热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话题，而且发热也是有一部分病例确实是让医生也头疼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说也是有概率的常常都是以感染相关，所以就是我们要看一下，除了发热还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伴随着咳嗽咳痰，然后这是如果是一个感染的话，是一个感染性发热的话，它的部位就是一个是定位诊断嘛，就是它的部位以呼吸道为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重点以这种呼吸道的这个方向来明确诊断为主，然后同时也会要观察一下他是不是有呼吸，就是咳嗽咳痰是不是有卡血呀，还是不是有呼吸困难呢，这些都是我们都需要注意的。说起来病例呢，就是也有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个这个60多岁的一个像我们现在60的男性，他当时是去云南去旅游，然后在云南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热，发热除了发热之外吧，就是他的体温大概在37度到38度之间，然后伴随他的症状呢，就是有点干咳，但是咳痰呢这些也都不是太明显，但是就发现他自己从云南往北京往回走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段，他就觉得这个呼吸困难进行加重，就觉得这个气脉不够用啊，然后来这个到我们这儿来就诊，然后我们除了这个时候询问一下这个病史啊，大体上看一下评估一下这个病情啊，然后也为患者做一下炎症指标的一些筛查，包括血常规啊，还有就是我们说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这都是感染的指标的一些筛查。除了这个呢，然后又为患者，因为他有呼吸道的症状，有干咳、痰不太多，同时伴有呼吸困难，所以又为他做了这个肺 CT， 然后肺 CT 一看就是肺炎，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的，就是这是很经典的，就是一肺炎。那后来呢，我们又查了一下，就是如果是一个肺炎的话，我们也要看一下它这个肺炎是病毒性肺炎还是细菌性肺炎，所以这儿有涉及呢，有要查一下它的这个微生物学，所以这个现在也是这种检测手段逐渐的这种广泛，然后现在基因检测也广泛应用于现在的临床病例。当时呢，就是关于这种痰液的这种微生物学，当时还送过了血的这个微生物学检测的，当时是基因检测，检测什么呢？是偏肺病毒感染，就是一个病毒，是一个病毒性肺炎，而且这个病毒呢，明确是一个偏肺病毒，但名字就是叫偏肺病毒啊，所以这样呢，就能把它的这种定位的诊断就是一个肺炎，同时呢，也能把它让它形成肺炎的这个微生物也能查明白，所以就是针对他的病因再进行治疗，同时呢他还有一些发热的一些症状在对症处理，然后这样呢就能伴随他把他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让他最艰难的时候和他一起来度过来。
1: 那刚才刘主任讲的这个发热是肺炎啊，其实可能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听说过很多老年人就是因为肺炎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我们这里呢其实是想请刘主任给大家讲讲，对于我们老年人可能有哪些我们是要警惕的症状，哎，这个老人他有可能是肺炎，我们是要赶紧就诊，而不是说只是当成一个感冒我们单纯的在家观察了。就有哪些报警症状？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是这种发热再伴有一些呼吸道症状的话，那可能是这个呼吸道症状伴有这个咳嗽呀、咳痰啊这些，那可能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也可能是一个支气管炎，也可能是肺炎。那什么时候呢你评价哎呦更可能是肺炎了呢？就是这种咳嗽比较剧烈啊，就是咳，有的这种咳嗽，说我这个晚上咳的我都睡不好觉，一咳就能咳醒，就说这种首先这个咳嗽的症状比较重，然后有的呢还会伴有一些这个痰液的性状不一样，比如说有的这种咳嗽吧，就是那种我咳嗽就像泡沫一样啊，就咳出来，但有的他就觉得从深部咳出来的，他一定是从深部咳这口痰咳出来了，而且是那种比如说黄呀、浓痰呢，或者是痰中带血呀、带有血丝呀，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可能是深部的感染，更可能是形成了这个肺炎。还有呢，就是说这种症状，哎呀，除了这种发烧啊，有一些咳嗽，那然后还会有进行性的呼吸困难，觉得这个喘。

0: 蔫儿，只是有点吃不下饭，但是呢，哎，一查发现已经是肺炎了。就是老年人他的可能排病反应就没那么剧烈。那我们作为这个普通的人哈，我们怎么能够来判断一下？比如说我家的长辈，他就是一个打蔫儿，就是一个吃不下饭，那我怎么判断他有可能是一个肺炎，需要及时就诊呢？有没有这样一些判断的迹象？
1: 这还是更专业了一些。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的这种就是临床表现，就是以这种进行性加重的这个食欲减退，然后这个精神头不好，或者是到了有点嗜睡，你叫他能叫醒。不叫他，他就在这儿睡。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要看一下，就是他的一般状态。就从我们急诊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关注什么呢？一个患者，他一个人，他有病了，他重还是不重，要看他的四大生命体征还有一般状态。这个一般状态，如果就觉得他已经蔫儿的，就是和周围就是有一点接触不良，就进行性的这种加重，那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它有可能是肺炎。肺炎它有一部分这种，就是以这种不典型的症状为主，但这儿又影射出来什么呢？还可能有其他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这些都可能以这样的以进行性加重，说不清楚，老年人说不清楚的症状为主。所以说这样呢，就是还是想说一个，当病因不明确的时候，他的这种反应和你用你平时他的一些疾病很难解释的时候，还是要建议去医院要看一下。
0: 就是老年人如果特别蔫儿，特别没反应，这种情况就无论我们判断他是什么疾病，我们不了解，我们都要赶紧去就诊的。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2: 老年朋友的发烧更需要警惕，提醒大家关注身体症状，不要光看发烧的体温数。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刘丽娜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您多了解一些常见疾病应对知识，防患于未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3: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欢迎收听食养有方听众专属福利时段。熟悉我们栏目的老听友都知道，每到换季呢，咱们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基本都是秒空断货的状态。之前好几期节目福利名额一放出来，瞬间就抢空，很多没有抢到的听友

0: 一直在后台留言，反复咨询，就等着再次补货。今天呢，不吊大家胃口，专门为所有的新老朋友申请到了秋季专属限量返场补贴，错过这一期，今年大概率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也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很多朋友就纳闷说，为什么这一款杂粮粉呢，每一次上线都会卖到断货？其实道理特别的简单，一到秋天，天气干燥，温差变大，大家日常饮食都更喜欢温润顺口清淡不腻的吃食，很多人啊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喝五谷杂粮。但是呢，想要吃到这个口感纯正的黑芝麻、黑豆、黑米杂粮，需要自己挨个儿挑选食材，买回来清洗晾晒炒制，最后还要打磨成粉，整套的工序繁琐又耗时。而且咱们普通人不懂食材搭配的比例，随意混搭出来的杂粮口感粗糙发涩，喝起来呢味道也很怪，大部分人坚持两天就放弃了，特别折腾人。这款现成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帮大家省去所有复杂的工序，不用煮，不用炒，不用磨粉，更不用去纠结食材的配比。不管是早上赶时间当早餐，下午饿了当加餐，还是晚上想吃点顺口的，随时开水冲泡，几十秒就可以喝到了，简单又方便，特别适合日常长期去喝。今天呢，既然是断货返场的专场啊，福利的力度当然就直接拉满。这一款杂粮粉呢，线下实体店统一售价79块钱一桶，常年不打折不溢价。今天厂家针对咱们电台听友开放秋季专属补贴的名额，前20名进线订购的朋友直接29块9拿下一大桶，每桶足足30碗，足量足料，平均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想捡实惠想囤货的朋友，现在直接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20个名额抢完立刻会恢复原价，400710-2836，400710-2836。能卖到次次断货，靠的绝对不是宣传，而是实打实的用料和口感。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黑米，新疆的薄皮核桃黑桑葚，再搭配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一共11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无陈粮，无碎渣，无次品，每一口都是纯正的五谷原味。而且呢，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最本真的味道，口味清淡醇香，不甜不腻，不挑年龄段，不管是长辈日常喝，还是家里孩子当杂粮加餐，都特别合适。温水搅拌两下就可以完全化开，不结块，没有硬颗粒，入口顺滑香醇，对比家里单调的白粥寡淡的白开水豆浆，口感更丰富，味道更香，全家都爱喝。现在市场上呢，随便一斤正宗黑芝麻、薄皮核桃、淮山药单价都不低，想要配齐11种食材自己制作，成本少说也要大几十。而今天厂家补贴过后，29块9就可以到手一大桶30碗，一碗成本不到1块钱，不用自己费心采购加工配比，花小钱就可以喝上配比均衡口感绝佳的五谷杂粮粉，性价比真的无可替代。本次断货返场福利仅限本期节目，仅限前20名进线用户，专属补贴价29块9，错过名额立刻恢复原价79块钱。目前名额正在快速递减，想要抢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很多第一次喝到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朋友，大概率只觉得口感顺滑，古香浓郁，就是单纯好喝。但真正长期喝过、懂杂粮食补的老听友都清楚，这一碗粉不只是味道出众，更藏着咱们传统的五谷食养智慧。古人讲究顺应时节吃杂粮，不追求猛补，只追求日常均衡滋养，简简单单的五谷搭配就是最贴合日常的饮食方式。坚持整个秋季慢慢饮用，养成吃杂粮的好习惯，吃得干净，吃得均衡，日常生活状态自然会慢慢不一样。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福利，也是今天最后的抢单机会，线下原价79块钱一桶，本期节目专属断货返场补贴，前20名听友仅需29块9直接带回家，一桶30碗，日均不到1块钱，名额已经所剩无几，时时抢空，手慢无。想要入手干净好喝、高性价比的五谷杂粮粉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名额即将全部清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大家抓紧时间，最后抢占福利，400710-2836，400710-2836。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0

0: 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0: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1: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9。那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首先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这个事儿呢已经定下来了。而且呢很多老年朋友也在群里呀、或者是私信给我、说你们秋天了这么好的一个季节马上要去哪里。那接下来呢就这样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那我们经过研究啊，或者是也想在重阳节组织一个活动。那很多老年朋友说我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去连云港。去连云港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海边、吃海鲜、连岛、花果山，对不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们上次去的话小多没去是吧？
1: 我以前去过。
0: 以前去过啊。
1: 对，以前也是就是咱这个团队。他那个。

0: 对，上次不是两趟吗？你一趟我一趟，我那趟还在你前面了。有印象吗？
1: 对，
0: 他那个老街，对吧？我那趟在你前面
1: 啊。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结合了就是我们两次的这样旅游经验。
0: 嗯，
1: 因为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海边我们也去过了，对不对？海鲜呢，我们在哪也都能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是重阳节嘛，应该就是登高望远，
0: 对，
1: 对不对？然后这次呢，就是以爬山为主，然后我们也决定呢是一日游的这种形式。
0: 嗯，
1: 因为你看上次我们组织这个天蒙山旅游，这个一日游也是特别受大家欢迎，
0: 是
1: 觉得也不耽误什么时间啊，也不要太多的这种花太多的这种心理纠结啊，对吧？然后也不用再准备各种衣服洗涮的一些东西，对吧？
0: 嗯，
1: 然后就是背着一个包。那有些老年朋友说，我天蒙山去旅游，我要带些什么？
0: 嗯，
1: 我说你不用带什么东西，
0: 就一天，
1: 就带点水，带个水杯呀，然后带点零食、水果呀，带点纸巾啊，什么就可以了。
0: 对，
1: 对不对？就很简单，而且这反应下来之后，大家觉得也挺方便的，而且也比较喜欢这种就是近一点的嘛，两三个小时，大家也觉得一天的时间也来得及。那综合这一次的就是几次的这样一个旅游经验，而且呢，我们也想把价格做到。就是不能，也不，我们也不追求价格最低，
0: 嗯，
1: 我们只追求我们
0: 品质最好，
1: 品质最好，然后也不挣钱这样一个原则吧。
0: 嗯，
1: 我们给大家推出的一日游，连云港一日游，一个呢是孔望山，
0: 嗯
1: 啊，孔望山我不知道你上次爬了吗？
0: 对，确实，
1: 爬了
0: 是
1: 吧？
0: 一样的。
1: 对，其实你看孔子以前登高望远看海的地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桃花涧，
0: 嗯，
1: 我觉得这两个景点真的也值得给大家推荐，因为大家以前都不知道，觉得去连云港就是那几个海边啊什么的，连岛啊，然后花果山，然后这次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孔望山还有桃花涧，嗯，那孔望山，山不高，但是呢也锻炼身体，爬爬山，还有呢就一个呢就是桃花涧。
0: 对，
1: 桃花涧景区，一个呢叫有那个摩崖石刻，有这个历史啊，
0: 嗯，
1: 有这个文化，几万年前的这种摩崖石刻，大家有讲解员给大家介绍。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爬山，那也山也不高，
0: 嗯，
1: 因为它是有一个有水，
0: 嗯，
1: 然后山谷之间有一个有
0: 山涧，
1: 有一个山涧，
0: 嗯。
1: 然后上次呢就是我还有我们同事带着小孩去，还有其他的一些游客也带着小孩去，
0: 嗯，
1: 就特别喜欢那个地方，
0: 对，
1: 因为它在山涧里面，然后可能叫桃花涧嘛，应该夏天也有桃花，
0: 嗯，
1: 那秋天其实就是秋高气爽，其实也适合登高望远，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山涧里面那个到秋天的时候那个颜色啊也特别的漂亮，
0: 嗯，
1: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参与我们这一次行程，就是上午呢我们爬一个孔望山，下午呢就是桃花涧，
0: 嗯，
1: 中午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老街自由行程，有时候大家觉得吃这个不吃这个的，我们后来就决定自己带大家就是大巴车停在那个老街，
0: 嗯，
1: 其实上次我们带小孩啊还有很多老人在老街吃饭啊，我觉得还真的挺实惠的，
0: 就好多饭店，
1: 好多饭店，然后小吃啊，
0: 嗯，
1: 什么的，什么都有。
0: 中午那一顿其实自己怎么吃都行。
1: 对对对，还有呢，老人呢就喜欢自己带点什么，就带点烙馍啊，
0: 嗯，
1: 各种各样的也可以，
0: 嗯，
1: 我觉得都行。上次我们吃的是就是酸辣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一家有馄饨，
0: 嗯，
1: 去的老年朋友也特别多，
0: 对，
1: 就是不光我们工作人员去了，还有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就是老人也是在那个饭店里啊，就点个菜，然后啊，就是品尝一下。然后我们当时就比较带着小孩也比较着急嘛，我们就点的那个炒饭，
0: 哦，
1: 还真的很好吃。我要了一个海鲜炒饭，
0: 嗯，
1: 里面有鲍鱼，有鱿鱼啊。
0: 一份多少钱的？
1: 我觉得是28还是38，就是好几个鲍鱼。
0: 38，那相当于40块钱。
1: 对，28还是38，我记不清了。
0: 是大份还是一个人一份？
1: 挺大的一份，
0: 哦，
1: 挺大的一份。我觉得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也能吃饱，然后门口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啊什么的，
0: 嗯，
1: 就是它是有海鲜嘛，
0: 嗯，
1: 然后就觉得挺实惠的。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一起去品尝一下。然后这次呢，就是我们定的就是两个景点，
0: 嗯，
1: 然后来回的路费，然后导游啊，然后还有保险啊，
0: 嗯，
1: 就是惊报价99块钱。
0: 对，
1: 99块钱。
0: 如果想咨询呢，还可以拨打这个18151880125这个电话。
1: 对，大家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呢，就是其他的，我们先不宣传，我们只在我们节目里先宣传一下。我昨天说，我们是应该是就是国庆假期10月8号。国庆假期之后10月8号开始，我们在各个频率啊各个时间点我们会有这个就是音频啊这种宣传。但是呢我昨天说我们可不可以在节目里先宣传一下，先了解一下。然后说可以啊，反正这个事儿已经定了嘛，就是重阳节就是10月18号。10月18号，然后这个正好是星期天。然后也可以带着自己家的老人去，就是就还有呢，就是说，哎呀，我周日，然后小孩要来这一天，可以给你放个假，对吧？然后我们一起去登高望远啊。还有呢，就是还要有一个更劲爆的消息，就是99有车费嘛。后面我们核算一下，就是车费其实也挺高的，因为他一天要来回，
0: 对，
1: 然后一天的这个油费、过路费，他这个比较高嘛。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景点的费用，景点他是要收门票的。然后你看上次有天蓬山的时候，有一些老人就问我，那个我们70岁以上了能不能优惠？我说抱歉，不能优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景点的时候没有给我们收取这个景点的门票费。没有收景点门票，我们怎么跟你返呢？就是我们来回的车费呀，还有中午的午餐呀。那这次正好有这个有这个门票费，所以我们也要把价格，就是你人家没买这个门票费，我们也就不收，也就返还给大家。然后价格我们确定就是69。69，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是69块钱。那70岁以下的老人呢，就是99块钱，
0: 多30块钱。
1: 你看怎么都不贵，是不是很便宜？
0: 对，
1: 然后大家也可以自主选择，
0: 主要是去玩一圈，
1: 主要是去玩，大家
0: 就是100元以内吧。
1: 对对对，
0: 出去跟其他的这些朋友一天也不耽误太多的时间。早上走晚上回也不耽误事儿。我觉得像这样的短平快，可能很多朋友反正礼拜天嘛，平时礼拜天过得也挺快的。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这个出去转一圈，体验一下周边游，其实也挺好。
1: 是的，你看早上吧，比如说我们还是就早上出发，那起的可能早一点，然后在车上睡一下，然后晚上呢可能要稍微晚一点，比如说8点左右啊，或者是什么，就看大家玩的这个时间了。也在车上可以睡一下，休息一下，
0: 两个小时就够了，
1: 三个小时差不多，三个小时。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当时推出这个价格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心动。当然我们的服务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标准啊肯定是不变的，对不对？那大家也可以就是自由选择，有时候大家觉得就是自己想吃什么或者什么也不想吃团餐，然后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对不对？你可以到那去吃海鲜，自己来选择，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就很多老人就觉得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自己喜好也不同，那以前呢我们是有团餐，那我们也这次没有，就是大家可以更自主的选择一下。当然有和没有我觉得都挺好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把这，你看这个我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价格之后，大家就觉得就没有，真的就没有什么不亏钱就不错了，不亏钱就不错了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想报名啊或者想咨询的话，就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最先发布的，先给大家说，我们今天明天就先在节目里说一下。那我们在10月8号的时候，比如说各种宣传，就是公众号的宣传啊，还有海报的宣传呀，还有节目的宣传呀，还有这个就是我们上单这个音频的宣传呀，我们在10月8号的时候，就是会就是集中的推出。我们今天就先在节目里宣传一下。好的，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 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那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呢，特别有福气了，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现在可以记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呢，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呢就可以拨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
1: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

0: 电视看不清，出门吹风了眼睛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呢就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生活受影响，赶紧拨打3008582822实时核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都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
1: 嗯，那想试试呢就不要犹豫了，15分钟之内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够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多功能的按摩仪，就这还没有送完哈，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那还有中秋双节同庆的这样一个活动福利呢就要加倍送，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好的，那我们这会儿呢也收到了老年朋友给我发的私信哈，就是有微信的，就是以前跟我们出去旅游啊、咨询的、报名的有微信。那有朋友就给我发微信啊，说报名给留两个名额，然后也确定啊，先给报上。
1: 对。
0: 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这次不聚餐，然后自己来吃饭，自己可以带点。
1: 挺好
0: 啊，也挺好的。我觉得大家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对吧？我们也可以。针对大家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对不对？
1: 对。
0: 那有些老年人觉得我就想自己吃饭，就是可能有些人呢觉得我们晚餐呢就觉得这样也挺方便的，就根据大家的需求，我们这次也是一次尝试，对不对？那大家的需求是怎么样的？我们想吃一点特色的，我们想自己带，然后我们想几个人单独吃，对吧？我觉得都可以。你看这个阿姨就说，刚听了说10月18号连云港一日游啊，确定报两个名额。说另外呢还有两个也暂时报上，那就快四个人了哈，就是他可能还要再找一些朋友。那其实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些经验啊什么的，有的一个人报名，哇，十几个，一个人看到了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大家十几个人报名啊，或者是
1: 主要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就是一个实惠，但是价格不贵，然后还有一个呢都熟悉了，就是有其实很多人呢他景点他不是很在乎，只要咱们一起出去玩能有一个找到组织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你像那个就是走得太远吧，又太累。也然后呢，重新报一个新团队吧，里边有年轻人呀、什么的，又玩不到一块去。所以呢，我们这个的都经常一块玩，年龄都差不多。这样呢，大家那就觉得是一个团体，
0: 对，
1: 是一个团队，有凝聚力。
0: 而且呢，其实现在旅游呢，为什么大家还喜欢跟团游？其实就是觉得
1: 它
0: 有它的优势，就是它不用想什么，你只要告诉我几点。我带什么东西、然后不用再去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行程啊。
1: 平时你想什么都已经太多了，工作要想，生活要想，做饭要想，带孩子要想，什么都要想。好容易去旅游了，你还让我想，还要做攻略，就没意思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大家还是希望能够跟团就跟团。跟团确实有这个无可比拟的好处，
0: 就比较省心嘛。
1: 你要像我也想跟团，放假就是放假。
0: 是的是的。
1: 我还做什么攻略啊，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对吧，
0: 其实这都是专业人士给做好的攻略、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呢就是到景点呢、进门票啊怎么样啊、怎么走啊，很多它里有很多道道的。
0: 其实啊我跟你说，我之前不是上次也去连云港嘛，我们一家三口去的、老大没去。然后我们核算了一下，就是如果自己去的话，就同样的就是房间啊，然后路途啊，然后其实人越少它这个成本是越高的。你自己如果去的话成本越高，比如你四个人或者几个人你坐车的话，你核算成本可能能和这个跟我们走差不多，但你如果两个人三个人的话，那你肯定是跟我们走是更合适的。
1: 最重要是什么呢、你如果说
0: 可以开车，
1: 你如果入住的话呀，他有便宜房他不会给你一个人的，
0: 对
1: 他都捡到团队给。
0: 是的是的，
1: 你一个人他一定给你贵的房子，爱住不住，反正你都到景区了，你不住你再到哪去找个地方住去，对吧？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这是很自然的事儿。
0: 而且是什么呢？而且就是你如果自己去买门票的话，
1: 你排不上队，你知道吧？前头我看导游，我去买票，我知道，导游一买20，光数半天，一买50。
0: 他有团体的这个通道，对吧？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人家给你的团体价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吧？明显。

0: 婚宴。
1: 对，然后你说你一个人买原价啊，你要是有那个就是叫什么减免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减免的话，那肯定是不收费了。但是你如果自己买的话，那肯定就是。
0: 而且你知道啥吧？在景区入口啊，人家比如说一个团队拿着小旗一站在那儿叫人排队什么的，你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你知道吧？你找也不知道找，这也进不去，那边也喊人，你看哦，这边都是戴这个帽子的，那边都是举那个旗的，一对一对的就把你冲的就是很边缘化。
1: 嗯，而且呢还有就是你如果需要讲解的话，人家就是我们如果有这种需要讲解的话、
0: 你人越多
1: 我们都是给大家免费的，给大家请个导游给大家讲解一下。那你如果自己一个人去的话，那导游讲解一下100吧，最起码的可能得100，那你一个人两个人就那个觉得不值得。还有呢就是有时候就是没请导游我们去参观什么哈，没请导游你就跟着一个团队，你就觉得蹭觉得也特别不好意思，是不是？那这次就是我们自己的，如果需要你看那个桃花剑摩崖石刻可能需要导游，然后就确实会有导游带领大家，我们就有这种集体的集体感
0: 优势
1: 啊、优势对所以呢就跟我们走呢就是大家也会感觉到比较放心，而且我们是广播电台然后有些老年人呢比如说对我们广播电台啊就是信任，觉得就是通过微信啊，然后通过我们节目听到的这个电话，我们说出去播出去这个电话肯定是值得信任的，对吧？那还有的老年人呢可能就是觉得比较谨慎一点，我们
0: 不要紧，经历两次
1: 对对对，
0: 我们走两次就知道了，
1: 是的
0: 信任来自于经历。
1: 然后刚才这个阿姨也跟我说座位给他排前面一点，我说那肯定是排第一了。
0: 这个对，先到先得。
1: 对对 对，有些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晕车，他就后来跟我说，哎，我晕车，然后就是提前报名。那有的也晕车，然后你要再照顾他的话，那人家排前面的他也是就是晕车，然后所以他报名就比较积极。
0: 所以好位子啊，这个优质职员
1: 那肯定
0: 是
1: 先到先得，这个确实大家也都在遵守，但是有时候犹犹豫豫可能就排不到一些好位置了。还有呢这个阿姨就说，哎呀就喜欢自己做饭，不太喜欢聚餐，就每个人的这种就是习惯呀或者需求是不一样的。
0: 都要尊重
1: 对，我们这次也尝试就是大家自己带饭，或者是你到外面到那个连云港去吃各种各样的小吃，就是我们说那个海鲜啊，对吧？然后各种各样的当地的那种特色的东西，我觉得价格也不贵，然后吃起来又很解馋，很没有尝试过，那第一次尝试一下，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这次我们也是一种尝试吧，看看大家对这种是不是很喜欢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

0: 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也是特别的福利啊，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呢也是越来越模糊，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够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
1: 这叶黄素啊，它的俗称叫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一个营养素。伊诺叶黄素呢，专注高品质和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它这个产品呢，就是生物利用度啊，较这个普通的叶黄素提升了8.35倍啊，就是8.35倍哈。这个它有一个专利啊，专利号叫 ZL2011-10305294。啊，5296.4。
0: 嗯，
1: 这个伊诺叶黄素呢，它是直接用水冲着就能喝。
0: 嗯，
1: 饭后呢，喝一袋的足量可以补充12毫克的叶黄素。
0: 嗯，那伊诺叶黄素呢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的，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的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呢，今天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这样一个专属的优惠。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400-679-6636。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个秋天就是特别进补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说进补，哎呀，喝老母鸡汤是不是？吃排骨，然后大鱼大肉的，好像反正是油一些啊，然后就是腻，你可以，我觉得需要补充老母鸡汤，但是呢，也不能说我天天喝，对不对？你看那个坐月子的，你比如说下奶的，大家觉得喝这个各种鸡汤、排骨汤，然后还。

0: 和猪蹄汤，
1: 嗯，
0: 其实这样的其实并不好，因为你油嘛，油多了它容易堵这个那个就是奶下奶的时候那个通道，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人家那个韩国呢，他们喝这个海带汤，
1: 哦，
0: 还有呢，像咱们这北方呢，喝那个小米粥，
1: 嗯，
0: 它一样也有这个催奶呀、下奶啊，就是奶多一点这个作用，
1: 嗯，
0: 也不一定非得吃这些老母鸡、排骨，嗯，然后那个猪蹄儿什么的才能达到这个滋补的作用。
1: 嗯，
0: 其实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在厨房里或者是在药店里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干果，每天嚼几颗，补血安神的效果比喝那些油腻腻的汤汤水水还来得要实在，还没有这种任何的油腻的负担。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南方桂圆北方参。你看北方山上都会种参啊，那南方好像就没有这个人参，对吧？就是人参也比较少，或者是不太适合人参的这个生长。那他们有呢，就是桂圆，这个立秋啊，或者现在这个时节早晚就开始凉了，夏天消耗的还没有补回来，为什么秋天会比较乏呢？就是因为你夏天消耗的太多了，你就累，
1: 身体
0: 对你出汗，
1: 没有精力，气血双亏，
0: 对就是夏天就消耗的比较多嘛，你本身天热你就消耗的多，容易就感觉到累，那气色就发黄，晚上呢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这个时候呢都是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
1: 对，
0: 这个时候呢补血氧气的桂圆就派上用场了。
1: 哎，所以说啊，就是一般呢，老人就是说立秋之后呢，要吃点桂圆。
0: 嗯，
1: 吃点桂圆比喝鸡汤舒服啊。
0: 嗯，
1: 也不油腻。
0: 嗯，
1: 而且呢，每一次吃那么一颗两颗，你走在路上、坐公交车，干啥的时候看书都可以吃。
0: 嗯，
1: 而且呢，这个还有回甘，有那个淡淡的甜味儿。
0: 嗯，
1: 对吧？那桂圆它为什么有补的这个效果呢？
0: 嗯，
1: 其实啊，就是桂圆肉啊，虽然你看它干了之后呢，就那个一小层，你咬的时候一小层，一个核很大，对吧？桂圆肉呢，它是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尤其是呢，擅长对付这个气血不足引起的这个心悸啊，这个健忘失眠呐、等等这些症状，还有一个就是血虚。哎，胃黄这些问题、那么这个都是啊，你这个气血啊，就是属于你身体的能量储备吧。
0: 嗯，
1: 夏天出汗多又吃的少，就吃点瓜果梨桃就过去了。
0: 嗯，
1: 所以耗费损耗的多。
0: 嗯，
1: 那你储备空了，人就虚，脸色也能看出来。
0: 嗯，
1: 你睡不着，各方面都不行。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桂圆就是给你一个温和的补充吧，充电。
0: 嗯，
1: 哎，慢慢的。也不能吃多，吃多了也上火。
0: 对
1: 是吧？
0: 对，一天三四个嘛，我觉得就挺好的。那个从现在营养角度来说呢，桂圆干虽然糖分和能量呢是比较集中的，但是它还含有一定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看作是日常饮食非常好的一种补充。那就是光知道桂圆好呢其实还不够，那怎么吃然后吃多少，这个也是有学问的哈。那专家就说啊，直接嚼着吃是最省事儿的，每天上午或者是两餐之间啊，就是抓个三五颗当零食，能够补气血养心神。但是呢，很多人用桂圆是为了助眠，这里提醒一句啊，白天吃比晚上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白天活动比较多嘛，阳气比较足，桂圆那个温补的这个力气啊，正好被身体能够化开吸收。
1: 嗯，
0: 就说你夜间的话，可能它不太好吸收，因为这个脾胃呢都休息了嘛。
1: 对。
0: 然后它是高能量的东西，它需要身体把它化开了。
1: 嗯。
0: 那你比如你晚上的时候，我觉得你煮一点桂圆汤，你喝可能会比较容易吸收。
1: 嗯。
0: 那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家那个老大小时候，然后奶奶呢。就给他吃桂圆，我现在觉得想想都可笑啊，就给他吃桂圆，然后我就不让他吃，然后就非得给吃，吃了之后就是那个拉出来的是一个整个的桂圆。
1: 我的天，
0: 就是泡汤的那种，就是桂圆你刚才不说那个核很大，然后晒干了之后不是薄薄的皮了嘛，
1: 对，
0: 然后他吃了之后他就在胃里啊走了一圈之后，它有泡干了、泡厚了、就像咱煮的一样、把它煮得很厚了，
1: 没有消化，
0: 对，它没有消化、
1: 营养成分那可能要出
0: 来，对啊，所以它很难吸收啊，就拉出来的就是会、就是桂圆那个泡开的那个样子、就是拉出来整个的，到晚上就是反而能起到这个安神的作用。我说的这个例子呢、就是我真实发生的、然后家里真实发生的，然后就是很难被吸收，
1: 对，
0: 然后小孩就吸收不了。那你给他比如说 或者老人呢，你吸收不了的时候呢，刚才也说了，你把它嚼碎了、
1: 哦、
0: 啊，或者你实在是。

0: 桂圆糯米叫什么呢？红糖。
1: 嗯。
0: 啊，你那个用糯米加点桂圆，加点红糖，
1: 嗯、
0: 加点莲子、
1: 哦，
0: 也可以加点百合，然后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1: 和再弄两个。
0: 记好了啊，记、
1: 嗯、
0: 好了，就是你糯米是主角，
1: 嗯、
0: 桂圆是主角、
1: 哦，
0: 然后红糖是主角，你把它煮了之后。这就黏黏稠稠的，
1: 嗯，
0: 然后呢，你就可以再加一点红枣，加一点这个枸杞，
1: 嗯，
0: 然后桂圆，哦，不是，桂圆加过了，
1: 嗯、
0: 莲子，
1: 嗯，
0: 百合，真的，这个刚才我说的
1: 澳西派，
0: 澳洲，
1: 澳洲、嗯、
0: 啊，你用高压锅啊，或者是嗯，我有时候用高压锅哦也行，你用那个就是电饭锅，电饭锅也行、
1: 嗯，
0: 你自己用砂锅慢慢熬也行。
1: 嗯，
0: 其实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用明火熬是最好的。嗯，
1: 哦、
0: 就是有人你看中医啊，或者他相信中医，他自己在家，你看以前刚才咱之前也说了，家里有煤球炉哈，那现在没有了，他会买那种木炭。
1: 嗯，
0: 然后自己就是在煤气灶上。坐上一个那个小炉子，
1: 嗯，
0: 其实还就是挺想，就是首先你要注意这个安全啊。
1: 嗯、
0: 我说的意思就是明火熬比这个用电的熬会更好一些，就是慢火、
1: 嗯、
0: 能够就是阳气，我们可能看不见你熬出来之后感觉差不多，
1: 嗯、
0: 但是那个柴火熬的或者是那个小火熬出来那种阳气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好，当时我看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好像用火熬出来的，还有用那个什么电压力锅。熬出来的它那个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烟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说啊，如果有条件的话，就是可以用刚才你说的用小火熬，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家里有那种小炉子的话，用小炉子熬这些其实是更好的。
1: 对，这个
0: 小火煨出来的，
1: 如果你比如说假期没事儿，
0: 嗯，
1: 或者说咱退休了，
0: 嗯，
1: 哎，咱弄炖一小锅，
0: 嗯，
1: 在这儿看着。
0: 真的，我上次我熬了之后特别的，你看红糖，我之前给他说了，
1: 嗯、
0: 可以买这种真的就是用甘蔗熬出来的红糖，
1: 就是外地的那种，
0: 而不是那种
1: 不是超市里那种，
0: 不是超市那种，超市
1: 那
0: 种它
1: 是红砂糖，
0: 它是，哎，我不知道，大应该我看的意思就是。白糖还是什么砂糖熬出来那个渣子、
1: 嗯、
0: 它就是红的了、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想想这个熬出来那个糖你把它熬成稀的之后它也是红的、
1: 嗯、
0: 对不对然后真正的红糖就是甘蔗古法熬制出来的、
1: 嗯、
0: 我上次给你也在这个看了哈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
1: 嗯、
0: 就是叫桃你刚才说你以为是那个桃子的桃是吧、
1: 嗯嗯、
0: 桃山其实是那个陶土的陶，大耳旁加个陶嘛、
1: 啊，
0: 陶土的陶，你可以搜一下陶山的这种红糖、
1: 嗯，
0: 就是它的那种小颗粒，然后有一点点的那种深颜色的颗粒、
1: 哦、
0: 啊，它就是深深浅浅的，
1: 黑色、嗯，
0: 深深浅浅的这个颜
1: 色，
0: 你就感觉到特别的天然。但是我觉得你吃东西的话，首先要。你要不然就不要吃，
1: 嗯，
0: 对吧？你吃了那个糖之后，你对身体没有好处，你吃它干嘛？
1: 嗯，
0: 其实红糖它是有很好的这种滋补的作用的。
1: 哦，
0: 你看坐月子以前，那没有什么不得喝红糖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买这些食材，莲子，然后还有这个，刚才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糯米、红糖，
1: 嗯，
0: 我们的今天的主角就是桂圆。啊，你放几颗，一人两三颗的这个量，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再加一点其他的，
1: 熬化煮化
0: 红枣，
1: 对，
0: 红枣，然后就是最后可以加一点那个枸杞，枸杞很容易煮烂嘛，嗯，然后就是莲子啊，百合呀，你看都是适合秋天吃的，
1: 对，
0: 都是很滋补的，而且呢，它对身体也没什么害处啊。就是平常我们不是说我们生病了要抓药吃这些就是滋补的东西，
1: 嗯，
0: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之前做过两次，真的特别好喝，
1: 嗯，
0: 这个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说说这个桂圆。其实桂圆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方法，
1: 嗯，
0: 其实呢还有就是桂圆啊、红枣啊，然后枸杞呀、啊、煮汤，
1: 嗯。
0: 然后其实还可以用什么呢？再加一点梨，就咱们周边的萧县的砀山的、
1: 嗯、
0: 这个砀山的这种酥梨，
1: 嗯，就正好这个天气有，
0: 正好这个天气有，又很滋补，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梨呀、啊，就是也是比较适合秋天来的，然后正好和这个桂圆、红枣，然后放在一起，然后你把这个梨也吃掉，当然这个皮儿如果是能煮的话是更好的，
1: 哦，
0: 皮你应该把盐。就是把它搓，然后把上面的一些其他的杂质啊，
1: 嗯，
0: 把它搓掉，
1: 嗯嗯，
0: 然后你再就是削成一个皮嘛，一整个皮，
1: 嗯，
0: 对吧，
1: 哦，
0: 然后一起煮完了之后你再把它拿出来就行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些东西呢

0: 就是，就比较好容易消化和吸收。如果就单纯的你就吃整个的桂圆的话，就是干的，就是可能老人就不太好吸收。你刚才，刚才我说的那种煮也很好，对吧？然后可以煮成茶，然后枸杞你可以吃，桂圆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就把它当成渣子，你只要那些精华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它温补不燥，益气养血。其实现在人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现在的人和以前人就是气血不足，
1: 不会养生，
0: 不会养生，
1: 对，完全不懂。
0: 以前觉得吃的也没这么好，然后
1: 以前人的这个理念跟现在人的理念不一样，而且现在你玩电子游戏啊，看手机啊，熬夜呀，用眼呀，
0: 它都是耗气血的，
1: 对，
0: 以前是干活劳动，然后出去也没有这么多的娱乐，然后人家就出去晒个太阳，哎，它就是补气血的，然后我们现在不睡觉，然后看手机，其实还不运动，都是耗气血的。运动，适量的运动，适量的劳动，它是有助于阳气的生发的。
1: 而且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呢，你比如说吃烧烤啊，还有大家一起
0: 在运化，
1: 嗨
0: 或者吃凉的东西，
1: 对，
0: 吃凉的，
1: 就是讲究个热闹，起劲儿，兴奋，这些全都是耗气血的。你看以前你这个日落而息就该睡觉了，就九点多钟，虽然说啊你怎么过老年人生活，好像你九点多钟睡觉错了一样，其实
0: 我觉得现在
1: 恰恰相反，
0: 大家越来越回归了哈，因为各种各样的
1: 你走到一定程度，
0: 就是事情之后发生了一些之后，哎呀，身边的人啊。哎呦，怎么年纪轻轻的？
1: 对，
0: 出现了一些问题。
1: 你看，就今年，就是有人列了一个单子哈，就咱所知道的娱乐明星，因为其他的咱也不知道。他说，你看有30多走的，有40多走的，有50多走的，60多走的，
0: 还有一个93走的。
1: 啊，对，那93走的
0: 那就正常，
1: 那就没问题。
0: 那天我看了说一个93岁走的，让我那个评论啊，就是让我对这个生命有了更深的认识。
1: 对，
0: 还可以这样。
1: 对
0: 啊，还可以这样。
1: 所以呢，就是尤其猝死啊或者怎么样，就说明你耗费的太多了，那你可能挣好几亿，但是你猝死了，那挣好几亿又有什么用呢？
0: 那最后还有几分钟，我们这个以后可以聊。最后还有几分钟，我再给大家说一个。然后前两天我正好在药店里做了一下，也推荐给大家，就是主角就是桂圆和什么呢？和西洋参。
1: 哦，
0: 桂圆和西洋参组合。用于传统的补血益气安神，叫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我说到这个龙眼，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桂圆和这个西洋参组合，它有一种这个使用啊补气血的非常好的叫玉灵膏。你听这个玉灵膏，你就觉得美容养颜，是不是？这是我们古老的一个方子，就是大概是我那天买了就是两大盒的这个桂圆，加上一两还是二两的这个我记不清了这个比例，之前我还特意看过，反正我就买了两大盒，然后可能有350克左右，还是多少，还是500克，然后一两的这个桂圆，那药店都有做的，然后你买了之后你就交给这个药店，然后他就用那个蒸锅，其实最好的就是用那个就是农村啊烧那个柴火的锅，有就是网上我看到有人专做这个，然后就是你需要你就买他的东西嘛，然后他的就是用那种普通的电蒸锅来蒸的，但是要足足蒸够40个小时才行。40个小时，那然后呢，他就把那个就是桂圆干，然后西洋参把它打碎了，然后就是拌在一起，然后上锅蒸40个小时，就最少要40个小时。蒸完之后呢，然后它就像那种黑的那个膏一样，就是通黑通黑的膏。刚开始还不是这个颜色，后来就通黑通黑的膏。那天我问说怎么吃，说一天大概就是一个鹌鹑蛋的这个量就够了，就每天早上吃。其实因为早上它就是你经过一夜，然后你早上的运化会比较好一些，你就冲水喝，就是一个鹌鹑蛋。其实你看，大概200多块钱吧，200多块钱能做好几大瓶，就是可能要做出来的很多，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气血不足啊，或者是睡眠不太好呀，这个可以就是吃一些。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火气比较大，然后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或者寒 痰湿的这种体质，可能你要就问问一下中医到底能不能吃，就湿热痰湿，像感冒期间不要吃，像孕妇儿童都不要吃，孕妇就吃普通的饭就行了，然后月经量比较多的女性在

经期不要吃，还有糖尿病患者不要吃。那其他的人呢，就是特别是在秋冬的这个时候，适当的补充一点就是特别好，就是补充我们。所以说这个桂圆，你看和什么搭配，它做出来的这个，不管是美食还是滋补的，都是非常好的，有益于这个气血补充的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桂圆，各种各样的吃法，可以泡水，可以煮粥，可以做玉林糕，对吧？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啊，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其他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块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慢慢转凉，养生起居方面建议大家比夏天早睡1小时。夏天很多人习惯晚睡，到了秋天自然界阳气开始收敛，人体需要顺应时节养护身体。希思告诉您，秋季比夏季早一点上床，尽量在23点前入睡，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积蓄能量，抵御换季带来的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思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认知障碍，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发现苗头及早就诊，查明病因。出现认知障碍苗头要及早检查，米点通告诉大家，发病初期的症状对协助准确诊断的意义很大。有些所谓的糊涂有改善机会，大夫敲重点带您了解引起认知障碍的各种疾病，有些治疗及时能大大改善认知功能。
5: 健康专家号，
4: 很多朋友认为随着年龄增长变糊涂是常见的情况，记性差了，说完的话做完的事转头就忘，生活能力也下降了，办事糊里糊涂的，这种糊涂必然会发生吗？有没有改善的可能？先来听听季先生的经历。
3: 75岁的季先生突然有段时间开始变得很迟钝，跟他说什么好像都听不懂，让他做什么也不理不睬，刚刚跟他说过的事儿再问就一问三不知，家人觉得他肯定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听说这种认知障碍疾病治不好，非常无奈，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家人带季先生到医院就诊，没想到医生诊断季先生是甲状腺功能减退造成的认知障碍，经过治疗，季先生记忆变好了，做事也明明白白，认知功能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家人说幸亏来医院了，要不然一直拖着不治，真把老爷子给耽误了。
4: 的确，有些老年认知障碍的问题是可以逆转的，需要及时就诊，明确病因，即使是诊断了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干预对患者的疾病控制也是有帮助的。今天健康专家号告诉大家，有些常见的认知障碍问题，如果积极治疗是可以逆转的。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3: 本期嘉宾张守字，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各种类型老年认知功能下降，如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额颞叶变性、帕金森病性痴呆等，同时对睡眠障碍、焦虑及抑郁等疾病的诊治也有丰富经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老年医院的张守自。
1: 今天呢，我们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那些可以逆转的老年认知障碍的问题。因为可能平常大家听说，哎呀，这个人老年认知障碍了，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没办法了，那只能等着了。其实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除了我们大家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可能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有认知障碍。其实有一些是可以逆转的，即便是阿尔茨海默，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逆转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啊。刚才张老师谈到这个。认知症啊，或者就是说老年认知障碍，大家知道现在呢，老年性痴呆这个是一个世界的难题啊、
1: 因为我们活得太长了。
0: 对，是的，现在发现一个老年痴呆，就是说一点也不稀罕。像我刚开始从医的时候，干主治医啊，住院医的时候，那时候发现一例老年性痴呆，那是很少的。确实是现在随着中国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吧，所以说这个老年性痴呆的发病是越来越多的。
1: 这个问题其实是困扰着我们特别特别多的家庭的。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们这个老年认知障碍，可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活得太长了，是吗？
0: 这个、
1: 我们的寿命
0: 啊、这个老年痴呆啊，这个、当然它有很多种类型了、就是所有的类型呢，都是和咱们的。年龄啊，高龄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因素了，肯定是啊。还有咱们的那个种族啊，还有性别，一般来说，比如说女性这个患病率相对的要高一些啊，这个都是说不可改变的一些因素。
1: 那
0: 但是有一些因素是可以
1: 活得长吧？
0: 女性确实是寿命要比男性长。像咱们中国现在那个像北京啊、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人均寿命都是挺高的了啊。但是女性的寿命相对的比男性来说确实是也更要长一些，
1: 所以你这样说、我们女性稍微的发病率高一点、我们也能理解、能接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张主任说到了

0: 可能有一些是不可逆的因素，因为我们人都要老化，那我们大脑细胞的老化其实有些是没有办法可逆的，但是、
1: 嗯、
0: 但是后面就是其实还有可逆的，
1: 是的是的、
0: 嗯、这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
1: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这个痴呆症啊，它的发病因素是很多的啊、
0: 嗯、
1: 当然这里边占的那个比例最多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
0: 嗯，
1: 这个呢就是占了60%-70%那么一个数量，
0: 嗯，
1: 但是像其他的呢，还有一些血管性的呀，还有脑的炎症性的呀，或者是一些因为甲状腺功能低下导致的啊，或者是啊因为一些其他的啊酒精性脑病导致的等等吧，这一些因素啊，这里边呢有一些因素是可以干预的，可以那个、
0: 嗯、
1: 通过咱们的那些治疗啊来那个实现这个临床的逆转的啊，就说现在可逆性的老年性痴呆啊，这个占的这里边呢比例最大的就是啊甲状腺功能低下，
0: 就是这部分人群、
1: 嗯、
0: 其实我们如果早期去诊断、
1: 嗯、
0: 然后可以通过治疗就是可以去治好、
1: 嗯
0: 是吗？
1: 对对对，因为很多老年人啊、
0: 嗯、
1: 如果家人发现他的那个情绪啊比较淡漠啊，就是不爱说话，然后那个一些兴趣有降低啊，同时呢他也有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啊，可以去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咱们知道里边有那个7-3-7-4还有TSH， 也就是说是兔甲状腺激素啊，一般来说呢兔甲状腺激素如果升高的话啊，如果7-3-7-4降低，那就可以确定这个老人呢他是有那个甲状腺甲基啊，如果 TSH 也就是兔甲状腺激素呢他啊升高了，但是呢7-3-7-4这两种那个甲状腺激素他还没有啊还是正常的啊，那就有可能它是一个亚临床的一个阶段啊、
0: 嗯、
1: 这个阶段其实如果老人出现了这种情况，激素下降的这种情况，就是7-3-7-4下降或者是去亚临床的阶段，它有可能就一些出现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啊，或者情感比较淡漠啊，兴趣减少啊，有时候还有焦虑等等一些症状，但这时候通过一些服药啊补充甲状腺激素效果还是挺好，我们临床上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些案例啊，确实查到一些老人，查了一溜够啊，也查了一些脑核磁，也查了啊血里边也其他的一些东西也查了啊，就发现是甲状腺功能低下，那通过补充激素啊，那个他的一些精神状态啊，他的一个情绪情感都有改善啊，同时他的记忆力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啊。
0: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
1: 嗯、
0: 就是我们首先要厘清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就是老年痴呆其实并不等于阿尔兹海默，
1: 对，这个
0: 阿尔兹海默是老年痴呆的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是一大部分、
1: 一大部分、
0: 嗯、
1: 对，这样刚才谈到了，这样占到70%、
0: 嗯、
1: 啊60%-70%的样子，
0: 但是还有一部分、
1: 嗯、
0: 其实表现是一个、认知障碍的状态、
1: 嗯、
0: 但是其实有些是可以治的、
1: 嗯、
0: 然后刚才我们张主任跟我们讲的最典型或者说可能是不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的一类、
1: 嗯、
0: 就是甲状腺
1: 低
0: 下，可不可以这样问，就是其实这类人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痴呆、
1: 嗯、
0: 而是甲状腺功能低下、嗯、但是因为年龄
1: 他以那个痴呆为表现、
0: 嗯、
1: 突出的一个、表现，
0: 多问一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成年人、
1: 嗯、
0: 不是老年人，如果甲状腺功能低下、
1: 嗯、
0: 也会有这种类似于痴呆的症状吗、
1: 嗯、也会有的，甲状腺功能低下呢就会啊有时候感觉他的那个情绪啊或者他兴趣啊有一些低落啊、
0: 嗯、
1: 有一些那个或者有一些性格脾气的一些变化啊、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啊，记忆力的问题或者情感的问题都会淡漠呀，情感淡漠或者是有一些抑郁焦虑的情况，这个也是要做一些检查啊、
0: 嗯、
1: 啊，
0: 我觉得甲状腺这事儿可能好多人也不太了解，
1: 嗯，
0: 到底这甲状腺在我们身体里它在哪儿啊，它是干嘛的呀？
1: 甲状腺呢解剖位置就是在咱们颈部的前部、
0: 嗯、
1: 啊，咱们说的那个气管的前方这么一个位置啊，
0: 气管的前面、
1: 对对对、
0: 啊、
1: 咱们颈部甲状腺那个、就是一个器官，是人体的一个器官、
0: 嗯、
1: 它这个位置就是在咱们那个两就是胸骨那个锁骨的两个中间、
0: 嗯、
1: 然后这个脖子这一块儿啊、
0: 哦、在我们脖子的前面、
1: 啊、对、
0: 嗯、那在男生的喉结的
1: 喉结的下面
0: 啊，
1: 喉结的下方、
0: 啊、
1: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来那个触摸到、
0: 嗯、
1: 啊甲状腺的疾病，当然那个我这个不是专业啊、
0: 嗯、
1: 我不是搞那个专门的内分泌科的医生、
0: 嗯、
1: 啊、
0: 嗯、
1: 我是
0: 没关系，跟我科普一下是够的，
1: 我是神经科老年科的医生但是这个呢我还是知道一点，他、
0: 嗯、
1: 啊咱们甲状腺的疾病有甲亢，大家知道、
0: 嗯
1: 道，是吧？有那个，如果这个人脾气特别大啊，而且他容易那个心率容易变快啊，而且特殊特征性的表现呢，就是眼球比较突出。这种人呢，尤其是女性啊，会要怀疑是不是甲亢的问题啊，甲状腺亢功能亢进。再一个就是和它相反的，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0: 嗯。
1: 啊，甲状腺功能低下呢，那就说它是相反的，它是分泌的激素的下降，
0: 嗯、
1: 是吧？就是在临床上可以表现，就是我刚才谈到的那些啊，有一些情感淡漠呀，会兴趣减少啊，
0: 嗯、
1: 甚至是啊记忆力的一些啊方面的一些类似这些情况下降的情况嘛、
0: 嗯、
1: 啊。
0: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如果及时就医的话、医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我们找到。
1: 这是
0: 通过生化检查吗？
1: 对。通过咱们的血液检查、
0: 嗯、
1: 啊，所有的甲状腺的这种包括咱们现在甲状腺结节的人也特别多啊、有很多查体一查就是甲状腺结节。
0: 对、
1: 我本人
0: 很多人会
1: 对我已经查了好几年都是甲状腺结节。
0: 那怎么办呢？
1: 但是呢你就要每年都复查一下、看一下，如果这个甲状腺结节它不长啊，就是它的那个体积不增大啊，如果它没有出痛啊等等一些情况啊，咱们可以那个观察啊、这个还要去专门请那个内分泌科的那个专科医生来判断啊。这是谈到甲亢和甲肌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有那个咱们说垂体的一些病变也会导致这个甲状腺分泌的一些问题啊、一般的垂体的病变呢，有时候会造成就是那个咱们说的促甲状腺激素啊有下降的情况啊。当然也要根据那个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啊、总体来说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呢是可以治愈的啊、是可以治疗的啊。那不管是甲亢还是甲低啊，或者是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如果就是说据我了解的一些医学的这方面的我们这个知识，就是它的预后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如果它有一些癌变啊情况，它的预后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当然这和我们的专业有点那个偏离了啊，咱们今天主要是谈那个有关可逆性认知症啊、也就是可逆性痴呆这一块啊，甲状腺功能低下是可以导致的。
0: 但是我刚才听您讲这个感觉啊、就是说除了我们在生化检查中可以查出来是甲状腺低下带来的这个就是认知障碍，但是其实在我们观察临床表现其实也能看出来，比如说这一类痴呆可能会表现为对什么事儿都没兴趣，然后情感比较
1: 淡
0: 漠，然后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懒得做，那么同时也并发认知障碍、记忆力的障碍、行动的障碍。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我们在医生是可以给我们查出来而且是可以治愈的，
1: 是
0: 吧？是
1: 可以通过补充甲状腺激素啊，那个来改善这种症状的临床症状的。因为咱们知道导致痴呆症状也就是认知障碍症状的原因啊有不下三四十种啊，临床上像我们说的脑血管病啊、脑出血呀、或者脑梗塞呀、或者是包括咱们经常做核磁那上面说的脑白质病变等等呢，这个都可以导致你认知功能的下降啊。还有其他的原因呢，像神经变性病啊，也就是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代表的这类疾病，它占的比例比较多。这个要排除一下这个原因。当然我们还是在临床上要通过做核磁啊，甚至要做 SPECT 的或者做 PET。 核磁共振呢是看咱们大脑的结构啊，看咱们大脑的结构有没有脑萎缩。咱们老百姓经常说啊，我小脑萎缩了。其实所有的老年痴呆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病啊，它不是小脑萎缩，它是大脑的海马萎缩还有颞叶的萎缩啊，它不是小脑。真正有小脑萎缩的它不是老年性痴呆的类型就不是这种类型啊。通过那个核磁的检查可以做那个看结构啊，然后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些 PET 啊，就是说正电子发射的一些那个黑气成像啊，我们叫 PET 啊。 PET 呢可以看脑的功能的变化。咱们知道老年痴呆呢其实是在他发病的15到20年的时候脑子已经有一些功能的变化了， 我们所有的功能的变化，包括一些老年斑，还有神经纤维缠结的这些病理改变，啊，那对导呢，它是一些还没有形成一些老年斑的时候，它是 A beta 啊，咱们说的脑子里一个 A beta 一个坏的一个蛋白啊，它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沉积到一些神经元细胞之外了啊。当然，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 PET 做功能的一个PET A beta 的一个标记物的检测。啊，通过这个来讲呢，也可能这个比较深奥一些。
0: 您把我说的充满了好奇哈，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其实很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查认知障碍，那么我们要查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带来的，是阿尔茨海默，还是甲状腺功能低下，还是其他的原因？
1: 还有其他的原因。
0: 那么我们要去查，刚才您说到了一个 CT
1: 啊，你说的 CT 是可以的。
0: 可能老年人会在心里面，或者是说我们的家属会在心里面做一个权衡，就是说
1: 到底要查，
0: 对我到底查哪个？有一些会不会对老年人有伤害？放射性的检查可能会
1: 对
0: CT
1: 是一个 X 线的
0: 这个拍照，那么它其实对身体是有损伤的。那么核磁呢是
1: 它是一个磁场，
0: 是磁场，
1: 它是通过一个磁场，让那个通过一个磁场的一个变化，然后最后来分析大脑的一些那个结构的一些变化。
0: 那核磁对身体有没有这种辐射伤害呢？
1: 核磁是没有损害的，
0: 没有损害。
1: 咱们做核磁一定要注意身上不能有金属。
0: 啊，
1: 他们原来有做核磁的，身上那个有钥匙或者有假牙呀，有金属的物体，那就容易这个把这个钥匙一下子吸到那个机器上了啊，影响了这个，还会带来一些那个意外的一些伤害。
0: 那可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体里面有东西啊，比如骨折以后那个
1: 钢板呀，
0: 可能不打出来，或者是什么
1: 合金的那些东西，
0: 对，
1: 那是不能做核磁
0: 的。这样
1: 的
0: 都是
1: 不
0: 能
1: 做
0: 的。
1: 对，
0: 那比如说他们有做过心脏支架的，
1: 心脏支架的
0: 这些都
1: 不
0: 能做核磁。
1: 对，如果你有这个人有一个金牙，我们是把它那
0: 如果不能摘下来的话，也不能
1: 做。对，就是做核磁，
0: 就身上有金属。不管是什么钛合金还是什么合金的，是都不能做的。
1: 谈到这个做检查哈，家属就刚才谈到 CT 也是一个做那个脑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检查是吧？但是 CT 呢对这个分辨率并不高啊，我们不太主张做 CT， 我们还是推荐做核磁共振。
0: 做核磁共振。
1: 再一个呢，还是要到医院里边做系统的检查。我们说的系统检查呢，它是那个由医生来那个决定的，医院的一般的那个。不是专业的科室呢，他也有可能也不会做系统的一些处理检查，一般是到老年医院啊，或者是到那个综合医院的神经内科的记忆门诊，或者是到老年科，他们是专门看老年痴呆的这些科室。
0: 我们要去这些专门的地方，
1: 对对对，他们会给老人呢一开始先详尽的了解病史啊，看你发病的情况是一开始是有记忆力的问题啊，还是一开始有语言功能的问题，还是一开始有性格脾气的一些改变，或者是人格方面的改变。那有的老年人他就是一开始有人格方面的改变，他就是说他不知道羞耻，或者是整天打骂人，脾气啊改变啊，怀疑老伴儿有外遇啊，或者是做些一些特别出格的事情啊，对家里的保姆啊有一些攻击啊那种行为，这是我们说的人格方面的或者是老人他有一些视力的问题，我们说的他的他的视觉出现问题总体来说都是以记忆力减退为导向的为中心的一些认知方面的下降如果我们记忆门诊的医生会对这个做一个判断他的病史做判断，然后呢我们会给做一些量表我们做那个简易智能的量表，或者是做一些阿尔茨海默病八那种量表，可以做自测，或者是我们可以做自己查一下，记三个词，家属可以问他，让他记三个词，问他一会儿以后他还能不能再记住通过这么一个筛查，我们在医院里当然做的一些量表比较复杂比较系统我们医院的医生呢还会对病人做出一些血液的检查那当然这个血液的检查就包括有没有贫血呀，有没有一些叶酸维生素B12的缺乏，或者是有没有那个甲状腺功能低下，我们会做那个甲功能低下我们是通过这个来看有没有甲亢或者是甲肌的情况。
0: 张主任，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哈可能对于记忆力明显低下这种情况大概我们一般家属或者甚至老年人本人都会认识到可能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记忆问题，有一些认知问题那么可能会 及早去就诊。但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很多人的人格改变、性格的改变，可能有些人会没有意识到
1: 早于记忆力的问题，
0: 对，就早于记忆力的、可能没有认识到我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表现。那我想听您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因为我知道我周围也有这样的老年人，可能在好几年前就开始出现，哎，本来平常他很温和的一个老人，但是有的时候会突然一点小事给你大发脾气，然后当时我们都很莫名其妙，说哎这怎么回事啊，然后就觉得好像慢慢发现这种概率，
1: 就是、
0: 哎，越来越高，就是
1: 变得暴躁了。
0: 对，那这种情况怎么就会遇？

0: 是这老年人可能是有这个认知障碍的问题呢？
1: 嗯，刚才谈到就是说老年性痴呆，也就是认知症，咱们说的，它不是说都以记忆力减退为首发病嘛、
0: 嗯、
1: 啊，也有一些老人他就是以脾气啊、性格啊、改变为主、
0: 嗯。
1: 这个脾气性格改变有两种，一个是变得暴躁型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变得淡漠。啊、
0: 嗯，
1: 这两种情况都预示着有可能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发生。
0: 嗯、
1: 那暴躁的那是脾气性脾气发生改变，就是特别容易发脾气啊，
0: 嗯、
1: 啊，平时啊，又是可能子女觉得这个老人啊是特别慈祥，但是一下子突然变得那个喜怒无常啊，容易发脾气，容易很暴躁，很容易激惹，什么事儿、
0: 嗯、
1: 说不到心里头就那个。很容易发脾气，再一个就是他怀疑子女对他不好，
0: 嗯、
1: 啊，老是找茬啊、
0: 嗯，
1: 这种情况，有的很严重的。当然，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啊，她还是一个劳模，一个老太太啊，她一开始发病，她就不是记忆力减退为主，
0: 嗯、
1: 他们比如说他们的邻居发现他们的走廊里边墙上有大便，啊，然后最后那个就仔细的那个跟踪了一下。发现是这个老太太抹的啊，那就说他就是一种那个一些行为的改变。那还有一些老人呢，他到商场里去偷东西，
0: 嗯，
1: 这是一种有一种偷窃的一些行为。
0: 其实这种行为，我们、
1: 啊、
0: 就是我也希望，刚才张主任说到这儿了、
1: 嗯，
0: 那我特别希望多说两句，
1: 嗯、
0: 就是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遇到这样的老人、
1: 嗯，
0: 那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就一味的指责他，还是我们应该了解他是一种病态？
1: 对、嗯，
0: 那么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去及早就诊
1: 啊，及早的提醒家属啊，就诊。
0: 包括可能有好多老年人可能去买东西，嗯、然后不给钱就走了。
1: 对，
0: 其实这个很可能是他忘。掉了，并不是说他真的要那个占这个小便宜。
1: 是的，
0: 但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我们社会上、
1: 嗯，
0: 我们普通人遇到他们这种情况，
1: 嗯、
0: 那我们要怎么办哈？
1: 嗯，这也是那个提醒那个听众啊，对这种老人给予一定的理解，因为谁都会变老，是吧？
0: 嗯、
1: 咱们一定要已经形成这么一个和谐的一个社会嘛。对这个老年人呀、啊，如果他确实有这种行为的异常，那咱们。不要一开始就指责他啊，咱们要看他是不是有病，是一个病态的情况、
0: 嗯、
1: 因为他生病了咱们是可以原谅的，是吧？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他有一些人格方面的问题啊，不要无端的指责啊、
0: 嗯、
1: 然后那个适当的给予理解啊，确实有一些情况是因为病态的情况下、
0: 嗯、
1: 啊发生的。
0: 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嗯、其实老年人随着我们这个平均寿命的增加、
1: 嗯、
0: 那么有认知障碍的人的比例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嗯、对，刚才谈到了嘛，这不是中国65岁以上的一发生率就是3%，你想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0: 65岁以上其实还是属于大家那个完全自由活动的。
1: 80岁以上的达到40%。
0: 嗯，40%，那就是说80岁以上的有一少半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对呀、啊，就是有认知方面的问题。
0: 对，所以您看、
1: 嗯、
0: 如果您在外面遇到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什么异常的行为、
1: 嗯、
0: 那我们一定要了解他可能是一种病态、
1: 嗯嗯、啊是的
0: 对
1: 啊、
0: 嗯、
1: 现在咱们那个民政部门也是要推出黄手环的那么一个身份识别的一些、
0: 嗯、
1: 举措啊，就是让老人啊手上戴着黄手环。现在咱们的那个定位系统也比较发达，是吧？通过这种那个卫星定位 GPS 定位可以知道老人一些就是有认知功能下降的一些或者有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老人，你戴上这个的话就不至于走失啊、
0: 嗯、
1: 如果在外边在咱们贴那个听众啊发现有这种老人走失了，或者他有一些行为的问题啊，通过这些上面的身份信息可以告知他们的家人。
0: 嗯，
1: 咱们当然咱们的家人更应该重视这种情况，要带着老人到医院去就诊。
0: 所以呢、
1: 嗯、
0: 也希望我们的，其实我觉得可能更需要引起家属的重视啊，
1: 对，
0: 如果您发现您家里的老年人有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那一定要及早就诊到专业的门诊、
1: 嗯嗯、专业的门诊记忆门诊啊，或者是到那个老年科啊、
0: 嗯、
1: 来医生呢会做一定的决策啊、
0: 嗯、
1: 根据病史要不要做一系列的检查，要不要做核磁、
0: 嗯、
1: 或者是甚至做要不要做刚才谈到的 PET 检查啊、
0: 嗯、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PET 我也给大家那个科普一下、嗯、这个 PET 呢是一个CT 检查，它是一个射线啊，它要
0: 是 CT 的一种
1: 啊，对，它是这个射线、
0: 嗯、
1: CT 检查的一种啊、
0: 嗯、
1: 它要通过注入一些放射性的一个核素啊、
0: 嗯、
1: 注射到人体内。

0: 然后这个放射性的核素呢，它会到达脑部，
1: 嗯，
0: 会和脑部的咱们说的那个脑部的一些病理的一些物质相互结合，结合到那种物质上呢，那就做了一些标识啊，做了标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CT 拍 CT 就能看到这个病变了啊。我们现在能做的 PET 呢，我们现在就是做那个 A beta 标记的 PET， 或者做那做一些套蛋白的标记的 PET， 当然这个诊断是最清楚的啊。现在国际上推行的就是诊断老年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准呢，就是用这个PET 或者是做脑脊液的一些 A beta 或者套的一些变化啊，用这个来确认。即使老人，
1: 这是一个最终诊断标准，
0: 对，这个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诊断标准，就是更重视了这种生物标记物或者是脑部的一些病理改变。如果脑部有这些病理改变，临床没有症状，那我们也可以给他诊断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老年性痴呆。
1: 那可能我们就要有提个问题了。既然说之前我们说 CT 检查就已经对身体有辐射有伤害了，那么再注入一些标志物，那可能大家就会担心这种检查是不是我们
0: 会不会对身体
1: 对身体有一些伤害呢？
0: 这伤害还是挺小，很微小微小的，微不足道啊。
1: 就是和我们诊断出这个疾病相比，
0: 对，
1: 那么可能还是如果需要的话，
0: 风险获益比它的那个获益要大于它的风险的。
1: 那就是说可能医生不是第一时间先让您做这个，但是如果觉得您还是高度怀疑有可能的话，那么它是作为诊断的金标准，是这意思吗？
0: 诊断的金标准现在就是一个就是脑部的一些我们刚才说的 A beta， 还有一些套蛋白啊，这是两个标准。
1: 这都是您说的 PET 吗？
0: 对，这是 PET 可以做到这种检测。再一个，其实脑脊液也是可以做的这两个东西的检测的。但是现在咱们很多老人呢，包括他的家属，他不太那个接受这个脑脊液检查。
1: 脑脊液检查是什么？
0: 就是做了腰椎穿刺其实腰椎穿刺这是一个比较很普通的一个检查但是现在有可能做的比较少啊，大家
1: 就可能就是抽出我们一点点
0: 脑脊液来，
1: 然后去化验，
0: 对，去化验，我们就可以看看脑部确实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那大家可能会担心你给我抽出来是不是对我有伤害
0: 当然有一定的那个创伤，就是说是一个针一样的东西插进去，然后检查脑脊液这是谈到那个作为医生来说，要对老人的那个痴呆的类型要做鉴别的话，我们要做了以上的一些检查那我们才能知道他是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是得的是血管性痴呆呀，还是得的是一些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情况导致的痴呆，还是因为抑郁症导致的，或者是其他可逆性的认知症。
1: 推荐老年朋友到医院神经内科的记忆门诊或者老年科做认知功能系统的检查。认知障碍发病初期的症状对协助准确诊断的意义很大，发现苗头及早就医，才能更好地控制病情和治愈疾病。
0: 可逆性痴呆有几种类型我们谈到的像脑积水或者是硬膜下血肿
1: 硬膜
0: 下血肿其实那个老年人也是比较多见的。
1: 哪个硬膜是我们脑壳？
0: 就是脑的硬膜下血肿。
1: 那是我们的脑壳吗？
0: 咱们知道那个咱们的脑子是有那个软脑膜和硬脑膜的咱们的硬膜下血肿呢，那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会发现这种案例，就是说这老人出现一些淡漠呀，或者是一些记忆力的不好或者是有些行走不稳的情况那通过咱们给他做 CT 或者做核磁，发现就是老人就是有一些慢性的硬膜下的一个血肿
1: 这个是我们通过那个检查手段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0: 对，这个是通过 CT 就能看到
1: CT
0: 因为他因为很多咱们知道老年人其实他有很多老年人他是有动脉粥样硬化尤其是脑血管，咱们这个脑血管呢是特别，这个脑血管是特别，相比于其他身体的其他血管，它缺少是外弹力层，它更容易出血，更容易破裂这个有可能这个脑的就是那个头不经意的稍微碰撞一下，它就会出现慢性的硬膜下血肿尤其是这种慢性的硬膜下血肿，它是逐渐的慢慢的增加在临床上是不少见的这种情况
1: 那是能是提示我们说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别磕脑袋吗？
0: 对，老年人一定要不要磕碰或者是咱们知道现在很多老年人都在那个

0: 体育场馆里边或者在公园里边练比较剧烈的那种运动、嗯、是吧，有在单杠上还要做那种那个
1: 看起来很高难的动作、
0: 高难的一些运动员才能做的如果万一碰着磕着碰着呀、啊、或者是有一些高龄的老年人啊，在养老机构里边他头会碰到床挡啊，或者是剧烈的咳嗽都可以造成这种啊这种脑的一些那个自发性的一些慢性的一些出血
1: 啊，就是不光是磕着头了、嗯、可能咳嗽过于剧烈了、嗯、可能会造成、
0: 就是、对，你要是或者是大便过于用力、嗯、都是、
1: 嗯、那我们有这样的病例吗？
0: 我们科室确实发现过老人就是说那个不明原因的发生这个硬膜下血肿的情况、
1: 嗯嗯、
0: 啊，
1: 就本身他没有觉得我明确的有磕得很重了、
0: 啊、没有磕着床，但
1: 是还是会出现这个出血
0: 啊。咱们这个老人最近比较蔫儿，最近啊、
1: 嗯、
0: 精神也不太好、
1: 嗯、
0: 而且他那个记忆力下降也比原来重了啊、
1: 嗯、
0: 啊，那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 CT 发现确实有硬膜下血肿、啊、
1: 嗯、
0: 啊、
1: 那这种情况好办吗？
0: 对，这种情况我就谈到这个问题治疗的问题了这种那个情况呢其实是还好办的，你只要确诊了以后、
1: 啊、
0: 那就到像我们院里能做啊，做那个引流啊，或者是做那个硬膜下血肿的清除术、
1: 啊、就是把它给血肿的部分、
0: 啊、血肿部分给清除了啊，它就减少了减轻这种压力、
1: 嗯、
0: 啊，那它的那个症状就很快就得到缓解了
1: 啊，
0: 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如果硬膜下血肿时间比较长了，压迫的脑子时间比较长，那就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嘛，是吧、
1: 哦、
0: 咱们说的可逆性的治那个认知症，可逆性的痴呆是在什么的基础上呢？是在咱们积极的治疗啊，积极的发现这个前提下才叫可逆、
1: 嗯、
0: 你如果你不去治疗它就不可逆
1: 那就是再次提醒我们，如果发现身边的老人突然间就是
0: 突然间就是快速发展
1: 快速的那
0: 种记忆力的下降，
1: 记忆力下降，然后
0: 走路
1: 走
0: 不
1: 稳
0: 啊，或者有一个肢体的活动不太好啊，这就要去就诊。
1: 这种时候一定要快速去就诊，因为如果您不管他的话，有可能时间长了对大脑长期这种压力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及时治疗确诊了，那么其实是很容易治疗的，那么愈后也会很好，是吧？
0: 愈后还是比较不错的。
1: 这种就是说它的特点是它的起病看起来比较急，是吧？
0: 啊，对，就是在临床上，其实一些快速进展性的痴呆，
1: 嗯、
0: 我们是要及时的去注意、去诊治的。那快速进展性的痴呆，我们临床上，我们最近也收治的一例病人，他是发病比较快的一个老人，他只有3个月的病。发病的那个过程啊，那就进展的比较就不认识他自己的大哥了、
1: 然后只有3个月前还什么都正常，
0: 对对对啊，3个月
1: 以后连自己的哥哥都不认识、
0: 对，他就是快速进展的一种情况、同时呢他还有一些那个睡梦中大喊大叫的一些情况啊，还有时候有幻觉啊，有时候拿着一个盒子啊，拿着纸盒子当手机来打然后出门呢有时候还找不着家，这是快速进展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病人呢也是辗转了好几个大的医院，就是按普通的老年痴呆来就诊的，在发病的那个过程中，最后那个有一天晚上他就说他出现了一个大喊大叫的一个抽搐发作，癫痫大发作，当时送的一个医院的一个急诊科去抢救了半夜啊才好。第二天呢，因为他有一个邻居知道我们这个我们医院北京老年医院的老年认知障碍中心，接到我们这边那个急诊门诊来就诊，那我们就把他收住院了。收住院呢发现了这个病人，我们查血发现他有缉纳血症啊，就严重的缉纳血症。
1: 缉纳血症是什么意思？
0: 咱们知道咱们身体里边有那个氯化钠，是吧？也就是盐啊。咱们知道咱们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盐？对，咱们是标准是每天要摄入6克，不高于6克。
1: 那我们其实普遍是
0: 对对，咱们
1: 吃盐过多哈。
0: 中国人一般摄入都过多。那这个老人呢，他是严重的一个缉纳血症啊。
1: 低钠
0: 啊，就是
1: 他的盐不够
0: 啊，盐不够啊，身体里边钠比较低啊。然后那个同时有合并有癫痫发作啊，带个记忆力下降。我们要详细的询问了病史，发现这个人其实他在那个记忆力下降之前有一次小的感冒啊，家属没有注意，而且其实他也那个到别的医院他去叙述病情了，因为他的老伴儿啊没和他在一起就是说他没有叙述比较完整。其实这个老人他一直有一些右上肢还有右侧面部的一个抽搐发作，那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就怀疑他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一个脑炎啊，我们叫边缘性脑炎。当然这个病比较少见啊，今天我们也拿出来做一个例子介绍，也是一个可逆性的一个 痴呆啊、
1: 嗯、
0: 如果经过及时的一个很好的治疗呢，它的效果是特别特别好啊、
1: 嗯、
0: 那这个病人就是说我们怀疑到他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做了给他做了腰椎穿刺啊，把脑脊液我们送检送，当然北京啊只有两家医院能做那个脑脊液的检测啊，那一家就是北大医院。过了几天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病人就是一个边缘性脑炎啊、
1: 嗯、
0: 一种比较少见的特殊类型的边缘性脑炎。那我们针对这个病人，我们就是对症给他用了激素治疗啊，这种病人都是规范的治疗，都是用激素冲击、
1: 嗯、
0: 啊，或者是用那个免疫球蛋白的一些治疗。我们仅仅给他用了激素治疗，效果就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病人就是癫痫也不再发作了，过了半个月癫痫就不发作了啊。他平时他每天都要发作十几次到二十次啊，每次就是说，你和他谈着谈着话，他就在那一愣神啊，就发作。就说我们治疗了有半个来月呢，就是癫痫就是不再发作了，而且他的记忆力也很快的就有改善，
1: 嗯，
0: 啊，他的幻觉呀、啊、那种行为的问题也没有了啊，慢慢就没有了，这是我们说的叫一种脑炎啊、
1: 嗯，
0: 这种情况是快速进展的。那临床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一些那个脑积水啊，也属于一种啊可逆性的一个痴呆的一个范畴啊，就是我们说的是正常颅压脑积水。咱们说的说那个咱们经常开玩笑说你脑子进水了，
1: 嗯，
0: 其实脑子进水了确实是会
1: 就是痴
0: 呆
1: 的一种，
0: 对对对，脑子进水，
1: 脑子怎么会进水呢？当然我们这是玩笑了、
0: 啊、对对对，
1: 但是怎么会有脑积水呢？
0: 啊，脑积水呢是有很多种因素原因的，有时候是因为它的那个脑积液的回流，咱们大脑是产生脑积液，然后它经过回流最后吸收，最后那个完成了那么一个循环啊，这个如果它的那个通路啊哪地方堵塞了，会导致那种正常颅压脑积水。那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
1: 嗯
0: 啊，同时呢如果严重的话，病人会走路歪歪扭斜斜的啊，走路不稳啊，更严重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那种尿便失禁的情况啊，小便失禁啊。我们曾经很早以前我们收治过这么一个病人啊，就是我们怀疑他是一个脑积水啊，做了核磁检查确实是有脑积水的一些症象。然后这个病人呢，我们给他做了那个手术啊，做了一个就是脑室啊腹腔引流，就是把脑室的水多出来的水呢引流到腹腔里边去了啊，通过一个管子引流到那里边去啊，因为它的回流有可能有障碍，那就我们给他重建一个通路是吧？结果还是挺好的，这个病人啊，这个病人那个做了手术以后，我们住院一段时间啊，经过我们那个系统的治疗。他的那个痴呆啊没有再继续进展，还有好转的迹象。
1: 嗯，那脑积水也是属于快速进展的一种
0: 认知。嗯，这个没有那么快啊，临床上也是逐渐发病的这个、
1: 嗯嗯、
0: 啊。像还有地方还想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类型，像那个叶酸维生素 B12 的缺乏、
1: 嗯、
0: 咱们说的叶酸和就是身体里边需要的两种物质啊、
1: 嗯、我们知道好像一般孕妇怀孕了、嗯、然后医生会建议你补充叶酸，
0: 对
1: 嗯,
0: 对
1: 嗯，那老年人也需要补充，
0: 很多老年人是有叶酸这个缺乏的啊、
1: 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吃蔬菜少吗？
0: 嗯，因为他的那个摄取啊，就是那个吃的蔬菜有可能不少，但是老年人的胃肠功能啊，他的摄取能力有下降啊，
1: 嗯、
0: 会导致这种功能的下降。
1: 嗯，
0: 这种就是缺乏呢，也会导致一个老年性痴呆。
1: 嗯
0: 啊，主要是一些那个动物的内脏里边、
1: 嗯、
0: 啊，也是含量。
1: 但你说到动物内脏、嗯，可能很多老年人会不敢吃啊，
0: 嗯、
1: 我担心那个胆固醇高啊。
0: 嗯，这个也是适当的吃啊，适当的吃。当然，如果你可以通过那个现在 B12 的一些片剂啊，一些药物都是可以可以补充一下。
1: 嗯，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比如说补充维生素 B12 或者是补充叶酸、
0: 嗯，
1: 这种我们是老年人自己觉得，哎，我随便买点吃呢，还是我一定要去找医生？医生给我开了，我才敢吃。
0: 那个临床上确实是有很多老人是有叶酸缺乏的、
1: 嗯、
0: 啊，通过服用一些叶酸呢，也可以预防脑血管病啊，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尽量的按照医生的指导来服用啊，看看是不是真正的缺乏这种叶酸维生素 B12、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带着临床上还有一些情况呢，像那脑部的一些良性肿瘤啊，良性占位，如果它长的地方正好是影响了记忆力的那个海马，咱们说的海马那个或者是内侧颞叶的位置，那它也可以导致那个快速进展的一个认知功能的下降啊。嗯，再一个就是说临床上快速 进展的记忆力的下降，还有的是还有情况就是脑的那个血管事件，
1: 嗯，
0: 咱们说的脑小血管病，
1: 嗯，
0: 脑小血管病呢，里边就包括那个腔隙性梗死、
1: 嗯，
0: 咱们很多老人有可能去做那个核磁检查，
1: 嗯，
0: 那个放射科的医生都会给他诊断一个腔隙性脑梗死，
1: 嗯，
0: 就是60岁的老人，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一个小的梗死，他的那个在他的那个体积只有2公分之内两公分之内，
1: 非常小，
0: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脑的一些有可能高血压导致的，也有可能是一些脑部的一些微栓子导致的这种微梗死腔隙性梗死，
1: 叫腔隙性
0: 的梗死对，
1: 这种就是我们可能平常没有感觉到它有很严重的问题，
0: 对，他平时有可能也没有手脚发麻呀，也没有那个肢体的偏瘫呀，这种症状也没有行动的不稳，或者是，但是你去做一下检查，有很多这种情况，那临床的可以，如果他这个发病正好是在这个海马呀这些部位，那可以导致那个快速的一个记忆力的下降。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治愈的效果怎么样？
0: 这总体来说，这是个血管病呢，咱们是可以血管这个，咱们去除这个血管性的危险因素之后，它的那个它的治疗表效果还是不错的。临床上，它相对于那种不可逆的那种阿尔茨海默病啊，就是说一直向下发展的那种情况，血管性痴呆这个它没有那种规律，它只是说你如果把它的血管性危险因素，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或者是高通心泛谷氨酸这种因素啊都去除的话，经过积极的一个二级预防这种腔隙性梗死预防这种脑的那个微出血或者是预防脑白质这种缺血缺脑白质病变临床上可以那个起到一种预防这种作用
1: 那就是说这种血管性的实际上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个
0: 血管危险因素
1: 危险因素
0: 咱们说的高血压一定要控制高血压咱们其实中国的这个高血压的达标率并不高再一个就是咱们中国人对这个血脂血糖的控制也不像欧美那么严格为什么像在欧美国家在那个美国呀或者欧洲他们老年痴呆的发病率下降了就是因为他们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对于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危险因素做了干预他们的那个血脂的达标他们那个比较规范咱们中国人为什么现在那个现在是富贵病越来越多像糖尿病是吧其实都是营养过剩的问题导致的
1: 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觉得我怎么好像记不住或者没有完全听明白我觉得呢我们只要了解我们有一类痴呆其实是因为我们脑血管病引起的那么这种病我们去看医生医生会给我们做一个治疗然后我们自己呢要去除那些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0: 对
1: 就是包括控制好我们的血压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控制好我们的
0: 血脂
1: 这些东西
0: 抽烟喝酒
1: 这都是危险因素
0: 还有少运动少这都是危险因素现在咱们中国呀其实这个心脑血管病都在都提前了大家有可能也是从网上看到过一些那个很知名的一些企业家心脑血管心梗的发病率还有脑血管的发病率就说在年龄段之前是提前了这种趋势那就是说大家一个是工作压力有可能大有可能那个对身体的管理健康的管理这种观念的这种意识会差一些是吧
1: 另外我们的饮食结构
0: 咱们的饮食结构有可能有变化咱们、那个、
1: 主要是吃肉吃油吃糖吃太多了
0: 对现在主张那个咱们要多吃白肉多吃那个优质蛋白对
1: 其实这些方面呢可能大家也
0: 都知道
1: 都
0: 有可能
1: 但是就是说在我们的管理上我们要对自己
0: 对有这种意识咱们就会做得更好
1: 刚您说脑血管病指的是这种小的
0: 小的血管危
1: 小的梗死
0: 病小腔隙性梗死微梗死或者是微出血或者是脑白质病变这是小血管病当然一些那个脑卒中事件咱们说的脑梗死也可以导致痴呆的如果咱们那个及时的干预及时的去就诊也可以预防他的留下后遗症因为他的认知障碍是同时合并有很多那个脑血管事件就是脑卒中的现在其实那个就脑卒中的治疗咱们北京也有一些那个 一些那个急性的脑血管病的一个防治的这种渠道啊、
1: 嗯、
0: 通道，
1: 绿色通道，
0: 绿色通道啊、
1: 嗯，
0: 像那个急性脑梗死，如果在那个实验窗之内，在3小时、4小时之内，如果发现了，送到医院及时的做取栓治疗。

0: 叫可逆性的认知症嘛。这里边发病最多的呢，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情况、嗯、啊，误诊率有可能临床会出现误诊的情况。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抑郁症性的啊，咱们说的一个假性的痴呆。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说有临床上还有一些叶酸、维生素 B 十二缺乏导致的。
1: 嗯。
0: 或者是脑部的。正常颅亚脑积水可以导致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咱们那个脑部的一些良性的占位啊。通过这些良性占位如果解除了压迫的话，它这个功能还是会恢复的、嗯、是吧。还有一些情况呢，像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脑炎啊，我们、
1: 嗯、
0: 我只举的我们科的那个例子，那是当然很少见那种情况。当然还有一些脑的一些血管的病变啊、
1: 嗯、
0: 脑的血管的病变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可逆的，因为咱们是可以，如果你临床的治疗比较及时，他们有很多神经内科的医生通过给病人做取栓以后，病人本来偏瘫，完全偏瘫的肢体他就能够恢复的正常啊，这也是预防了他之后再发生那个躯体的一些肢体的偏瘫之外啊，有认知障碍的这种血管性痴呆这种风险，
1: 嗯，
0: 那也是一种可逆的一些情况啊、
1: 嗯。
0: 总体来说，临床上还是挺多的这些情况。如果及时的早期的识别啊，早期的一些治疗是可以预防的。
1: 张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能够引起认知障碍的疾病，如硬膜下血肿、脑积水、脑部良性占位、叶酸和维生素 B 十二缺乏、脑血管疾病以及脑炎等。如果能早期识别、积极治疗，都可以让认知功能得到一定改善，所以提醒大家，出现了认知障碍，一定要及早就诊。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张守自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大家对自己和家人多些关注，如果出现认知障碍问题，一定要及早就诊。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4: 女人和男友交往3年，一直坚持分房住，引发对方不满。男友在母亲怂恿下，竟强行与女人发生关系，女人愤怒之下报警。男友被指控涉嫌强奸罪，他却辩称二人是情侣关系，只是感情纠纷而已。他的辩解能否成立？被侵害的准新娘即将播出。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晚上9点多，在我国北方某市，20多岁的白领女孩程月终于加完班，她揉了揉僵硬的脖子，叫了网约车，累了一天呀，是想赶紧回家洗个澡睡觉。然而当程月疲惫地推开家门，她原以为男朋友已经睡了，没想到客厅的灯光把她是照得睁不开眼睛，沙发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地上敞着几个行李箱。程月还没反应过来，沙发上的老人先开口了：“月月，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程月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打招呼：“阿姨，你怎么在这儿？”老人走过来，拉着程月的手说道：“马上就要成一家人了，怎么还这么客气？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呀，你们就只管在外拼搏事业，家里的活我全包了。”老人以为程月听到这句话会非常开心地感谢自己呢，没想到程月竟然把手缩了回来，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就回了卧室。接着他就冲屋里的一个男人喊道：“崔明，这是我家，谁让你妈来的？你问过我的意见了吗？”这个男人听到这话呀，明显生气了，冲着程月喊道：“你知道我妈为什么来吗？就是因为你这种态度，她觉着你根本就不是真心想和我过日子，

0: 程月不甘示弱地喊，那你就让你妈来监视我呀，你赶紧让你妈回去，我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的生活。通过这段对话不难得知，这个老人正是程月男友的母亲。难道说程月是个不孝顺的女孩吗？事情并非如此。这位老人啊叫王春华，他的儿子崔明和程月呢是一对小情侣。在王春华的眼里，这两个孩子呀是快要结婚了。那王春华和程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程月如此抵触王春华呢？这还要从这对小情侣的恋爱经历来说起。程月从来没有见过爸爸，他是妈妈一个人抚养长大的。小的时候，每当他问起爸爸的时候，妈妈就忧郁地看着远方不说话，他怕惹妈妈伤心，也就不再问了。但随着程月的长大，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妈妈对他管的呢也是越来越严。他不停地警告程月，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千万不要相信男人说的鬼话，更不要在结婚前就把自己交出去，到时候吃亏的只能是我们女人自己。当初程月的妈妈就是被男友欺骗，未婚先孕后呢，男友就和她分手了。她舍不得打掉肚子里的孩子，便坚决生下了程月，独自抚养她长大。程月妈妈虽然一个人养大了程月，但是在物质上从来没有亏待过她。程月大学一毕业，妈妈就给她买了个小两室的房子，给足了她一个人生活的底气。崔明和程月呢是大学同学，上学的时候程月就知道崔明呀喜欢她，但是她不敢接受，总担心自己像妈妈一样被骗。她明里暗里的拒绝了崔明好多次，可是崔明却一直都没有退缩过。从学校到工作，她一直以男闺蜜的身份陪在程月的身边。就这样，程月终于答应了崔明的追求，两个人在一起谈起了恋爱。他想，虽然妈妈说男人都是骗子，或许崔明是个例外，哪有骗子是可着一个人骗的呀，还一骗就骗好几年，他要是能这么骗自己一辈子，那也认了。两个人在一起以后，程月觉着自己呀是真的选对了。作为男朋友，崔明堪称完美，不仅生活上把他是照顾得无微不至，情绪上更能为他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1: 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程月对崔明越看越满意，于是决定让他退掉租的房子，搬来和自己同住。然而，自从崔明搬进程月家，两个人就一直分房住。崔明多次试探想要住进程月的房间，却都被他拒绝了。崔明开始怀疑程月心里到底有没有认可自己这个男友。
0: 程月告诉崔明，他一定要等到婚后才肯与崔明真正的在一起。崔明无奈只得答应，可是程月却始终不提结婚的事儿呀。每当崔明问他啥时候结婚，程月就总说想先打拼事业，等两年再结婚。一晃三年过去了，一个周末，程月和崔明一起回家呢，去看望崔明的妈妈王春华。这还是程月第一次去看望崔明的妈妈。刚到家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一家人坐在一块儿聊聊天，聊聊工作和生活。聊了一会儿呢，王春华就把崔明叫到厨房去做饭。当时程月听见王春华和崔明在厨房里面小声嘀咕着什么，但呢也没往心里去。可这到了吃饭的时候，气氛就有点不对了。饭桌上王春华像变了个人，脸上不再有笑容了，语气也硬了几分。他对程月说，月月，我刚才问明明了，你们是打算年底结婚呀？程月一听这话立马紧张起来，说话都有点结巴，他回答道，阿姨，我们是商量过结婚的事儿，但是呢还没具体定下来。王春华一听赶紧说，那抓紧定啊，

0: 都多大岁数了，再不结婚还要不要孩子了，你不着急我还着急呢。程月不敢再接话了，只是低着头吃饭，迅速的吃完饭呢就叫上崔明回家去了。在回家的路上，他问崔明，你跟你妈妈说什么了？她怎么突然问结婚的事儿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崔明无奈地说，我也没说什么呀，我妈就是觉着咱们两个都处了三年了，也该结婚了，她着急抱孙子，可一听说咱俩还在分房睡呢，就有点生气了。程月一听这话就急了，什么？你多大了？怎么什么事儿都跟你妈说呀？这是我们的隐私好不好？崔明解释，我妈也不是外人呀，我跟我妈之间是没有隐私的，再说了，咱俩住在一块儿也挺长时间了，现在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分房睡的情侣吗？程月听到这话就更气了，这是我妈给我买的房子，你要是不想睡客房，那你就搬出去睡外面。两个人是越吵越凶，最后还是崔明主动认错，才化解了这次争吵。
1: 王春华为让儿子崔明尽快和程月结婚，竟住进小情侣家，频繁干涉他们的生活。
0: 更过分的是，他还直接问程月的生理期，说是要计算最佳的受孕时间，还经常劝程月与崔明同房。
1: 程月觉得王春华的管控令他窒息，每天躲到深夜才回家，遭到崔明猜忌。
0: 我妈说的对，你根本不在乎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说呀。
1: 崔明感到情感危机，在母亲怂恿下，他竟对程月做出了疯狂举动。被侵害的准新娘正在播出。
0: 周末一大早，程月还没起床，王春华就已经开始按门铃了，理由是送早餐，顺带帮忙收拾屋子。王春华甚至还收拾起程月的衣柜，他是一边收拾一边语重心长地说，月月，你这衣服收起来吧，以后可别穿了，太露了，不是我们崔家儿媳妇儿应该穿的衣服。这收拾冰箱的时候呢，又会说，月月，你看看这冰箱放了一堆的化妆品，这能当饭吃呀？你这成天美容减肥的，影响受孕呢。更过分的是，他还直接问程月的生理期，说是要计算最佳的受孕时间，还经常劝程月与崔明同房。程月安慰自己，这是老人想抱孙子心切才会无理取闹，但他实在容忍不了崔明对这一切的无视和纵容。程月开始认真地审视这段关系，崔明到底是不是能和自己共白头的良人？他决定要和崔明好好的聊一聊。崔明在知道程月的想法后呢，赶紧保证说，月月，你放心，我会和我妈谈的，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做主，我不会再让我妈干涉你的生活。程月听了崔明的保证，把心里的不安就压下去了。可崔明的保证还没到一个星期，王春华不仅没有退出他们的生活，反倒是搬进来了。于是程月呢与崔明是大吵一架，可是吵归吵，毕竟还是得面对现实呀。程月呢也不好意思直接就把王春华赶走，只是想着等过段时间再找机会说吧。就这样，王春华住进了程月的家里，他每天看似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着程月，但是句句都在暗示小情侣啊要抓紧要孩子。比如说要做哪些是对备孕好，哪些呢是不利于备孕，这个家彻底让程月喘不过气来了。
1: 为了躲避王春华，程月开始主动要求加班，如果实在没有工作可做，他就躲在家附近的咖啡馆，找个角落一直坐到咖啡馆关门，才不得不回到那个令他窒息的家。程月本以为自己的逃避能够换来平静的生活，没想到竟把自己推向深渊。
0: 这天呢，他又在咖啡馆里坐到了深夜，给自己是鼓了鼓劲儿，才向家走去。当程月终于推开家门，他闻到了满屋子的酒气，客厅呢也没

0: 开灯，崔明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摆着半瓶洋酒。崔明看程月回来了，便带着怒气问道：“你去哪儿了？”程月冷冷地说了一句：“加班。”便往卧室走去了。崔明嗖的一下就站了起来，直接挡住了他，喊道：“撒谎！我给你同事打电话了，他说你5点就下班了，我们要结婚了，我有权利知道你的行踪。”崔明越说越愤怒：“我妈说的对，你根本不在乎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说呀！”程月是惊恐地后退了一步：“你疯了吗，崔明？我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自从你妈搬进来，这个家还有我的位置吗？”崔明听到程月又提起他的妈妈，语气呢稍微软了下来：“月月，对不起，是我太激动了，我太爱你了，我怕失去你。”说着就想抱住程月，可是程月下意识的侧身躲开了这个拥抱，没想到这个侧身再一次激怒了崔明，他的眼神瞬间就变得吓人，他猛地抓住程月的手腕，怒气冲冲地问：“为什么？你为什么总是拒绝我？3年了，你连碰都不让我碰一下。”他死死地盯着程月，开始变得失控：“我妈说的对，你就是故意吊着我，你根本没想过要跟我结婚生孩子，是不是？”程月想甩开崔明：“放开我，你弄疼我了。”崔明不仅没有松手，反而粗暴地将他狠狠地推向沙发，咣的一声，程月的后背重重地撞在沙发的扶手上，剧烈的疼痛让他眼前一黑。崔明随即扑了上去，开始解程月的腰带。程月绝望地哭喊：“不要，崔明，住手，我求求你！”可任凭他如何反抗都无济于事，都不能让崔明停下来。崔明用身体死死地压住他，一只手粗暴地捂住他的嘴，另一只手撕扯着他的衣服。随着衣料撕碎的声音，程月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的身体和心理承受着双重暴力的碾压，世界在那一刻彻底崩塌。半个多小时后，卧室门吱呀一声开了，崔明的妈妈王春华揉着眼睛走出来，嘟囔着：“大半夜的吵什么吵呢？”刚走到客厅，她突然停住了，呈现在她眼前的画面让她当场愣住。儿子衣衫不整地瘫坐在沙发上，程月蜷缩在沙发的另一端，头发凌乱，衣衫破碎，裸露的肩膀和手臂上都是触目惊心的青紫淤痕，身体无法控制的剧烈颤抖。王春华当即明白了刚刚发生了什么，他冲过去就开始打崔明，边打边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我是让你生米煮成熟饭，我没让你来硬的呀，你就不能好好的商量吗？”程月看着还在打崔明的王春华，面无表情地说：“阿姨，崔明他强奸我，我要报警。”王春华一下就停下了打崔明的手，转身就抱住了程月：“不行啊，月月，不能报警啊，这是家丑，不能外扬。再说你俩马上要结婚了，这也是早晚的事儿，不能报警啊。”程月挣脱了王春华的怀抱，一字一句地说道：“就算结婚了，他也不能强迫我，更何况我们还没结婚，你护着你的儿子，难道我不是人吗？我没尊严吗？我活该被欺负吗？”说完，他不顾母子二人的阻拦，披了一件外套就跑出家门。程月一路跑到最近的派出所，此时他身上破碎的衣服和伤痕就是最无声也是最有力的证据。值班民警看到他狼狈不堪、惊恐万分的样子，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1: 程月报警后，警方迅速介入，崔明涉嫌强奸罪被依法逮捕。
0: 月月，我在看守所里每一天都能梦到出事的那晚，我很后悔，我不该那么伤害你。
1: 王春华向程月道歉，想得到程月谅解，却遭到拒绝。
0: 自己不可能再和崔明结婚了，自己只希望崔明受到应有的制裁。
1: 法庭上，程月看到崔明憔悴不堪，令他十分动容，最终做出了谅解决定。崔明终将为自己的冲动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被侵害的准新娘正在播出。
0: 程月强忍着巨大的羞耻感和身体的不适，在女警耐心细致的引导下，艰难而清晰地复述了这个夜晚发生的所有事。警方同步申请了对程月住所的搜查令，并在客厅沙发以及程月的衣服上提取到了关键的生物痕迹和微量物证。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崔明被依法刑事拘留，随后检察院以强奸罪对其批准逮捕。崔明被捕后，程月暂时住进了单位宿舍。崔明的妈妈王春华一直试图联系程月，因为程月拒绝见面，她呢就给程月发微信：月月，阿姨错了，阿姨不该管你和崔明之间的事儿，如果不是因为阿姨总在崔明面前说让他抓紧和你在一起，他也不会做糊涂事儿。你们之间是有感情的，你原谅他这次好不好？看着这些信息，程月始终没有回话。王春华还托亲戚给程月带话，询问程月想要多少彩礼，什么样的婚礼，只要程月肯原谅崔明，他全都答应。然而程月的态度很明确，自己不可能再和崔明结婚了，自己只希望崔明受到应有的制裁。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程月接到了崔明委托律师的电话，有一些话崔明办托律师转达给他。月月，我在看守所里每一天都能梦到出事的那晚，我很后悔，我不该那么伤害你。那天我喝多了，自从我妈知道咱们俩分房睡，她就一直跟我说你不是真的喜欢我。现在哪有情侣在一块儿三年了还分房的？我信了妈妈的话，那天我也是真的控制不住自己。我最怕的、最心疼的就是你受伤呀。可是最后伤害你最深的，竟然是我。月月，求你原谅我，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我还想和你结婚，用一辈子补偿你。
1: 崔明的话令程月很感动，但是自己受到的伤害已无法挽回，他不敢回忆那个夜晚，也不敢相信感情，他无法原谅崔明，拒绝出具谅解书。而崔明认为自己和程月是情侣，自己的荒唐行为是害怕失去这段感情，在绝望之下才做出这种出格的事，因此自己的行为只能算是情侣间的情感纠纷，并不构成犯罪。
0: 那么程月和崔明的情侣关系会影响崔明的强奸罪认定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我国刑法第236条明确规定，强奸罪呢是指违背妇女的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其核心构成要件呢包括：一、客体要件，侵犯的是妇女性的自主决定权，无论双方是陌生人、朋友还是情侣夫妻关系，只要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就可能构成本罪。二是犯罪行为，行为人实施了与妇女性交的行为。三是实施的手段，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那么暴力呢，是指对被害妇女的人身施加了有形力，比如殴打、捆绑、卡脖子、按倒等，使其不能反抗。胁迫是指以杀害、伤害、揭发隐私、毁坏名誉、加害亲属等进行精神上的恐吓和强制。其他手段呢，是指使妇女不知道反抗、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的手段，比如说灌酒、下药等。总结上来说，性行为违背了被害妇女的意愿，是强奸罪的本质特征。判断是否违背意志呢，关键就在于妇女是否同意。本案中 程越在事发过程中有明确、持续、强烈的表示拒绝，并伴有激烈的肢体反抗，其拒。

绝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清晰无误。崔明在程越明确拒绝和激烈反抗的情况下依然实施了侵犯行为，其主观上存在强行奸淫的故意，因此崔明的行为完全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他与程越的情侣关系不能成为其免责的理由。开庭的日子终于到来，当法警将崔明带入到被告人席时，程越是几乎认不出来他。短短数月，他憔悴了许多，曾经明亮的眼睛变得躲躲闪闪，不敢与他对视。那个阳光自信的男人彻底不见了。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清晰有力地指控崔明犯强奸罪，并出示了详实的证据。庭审接近尾声，法官看向程越，依照程序询问被害人程越。被告人崔明及其辩护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并请求你的谅解，你是否愿意出具谅解书？程越看了看严肃的法官，又看了看崔明，无数个画面涌入脑海。他想起了大学时阳光明媚的崔明，陪着他读书照顾他生病的崔明，也想起了三年恋爱时光里认真工作的崔明，还有那个让他终身难忘的夜晚。他爱过他，也恨过他。此刻他明白，崔明虽然伤害了自己，可这段时间的煎熬也已经让崔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程越也不忍心让崔明再受牢狱之灾，最终程越闭上了眼睛说道，我愿意出具谅解书。最终人民法院充分考虑了案件的全部情节，崔明违背程越的意志使用暴力强行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鉴于其系初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当庭表示悔罪，并最终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法院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崔明终于不用入狱服刑了，他重获自由后第一时间找到程越表达歉意。而程越虽然对崔明做出了谅解，但他拒绝了崔明结婚的请求，他并没有原谅崔明的所作所为，他永远都无法忘了崔明对他的伤害，他不能带着这份伤害和崔明走进婚姻。程越明白了，那些法律看似冰冷的条文所捍卫的是违背意志的认定，所保护的是每个人拥有说不的神圣权利，无论被谁侵害都要有勇气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还有程越无法原谅崔明，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伤害了自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崔明妈妈王春华对二人婚事的强加干涉。程越知道崔明早已习惯于被妈妈操控人生，这样的男人即便将来成了家，也免不了引发婆媳矛盾，未来也未必会幸福。这场失败的恋情也提醒广大父母们，不要过度干预子女的恋情，适当把关，合理建议即可，别用父母对子女所谓的关爱毁掉子女本该幸福的恋情。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干燥的气候容易使人上火，不注意饮食会加重上火症状。希子为您推荐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茶，那就是麦冬茶。麦冬有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功效，特别适合我们秋季补肺阴、清肺热、润肺燥。另外，麦冬还具有养胃阴、生津止渴的作用，养胃阴同时还有助于润肠通便。喝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我们取3到5粒麦冬，清洗一下，加200到300毫升沸水，加盖泡15到2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了。麦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感觉水滑滑的。你也可以根据您的体质和喜好与其他食材一起冲泡，比如麦冬配柠檬蜂蜜、麦冬配大枣、配玫瑰花都是可以的。最近煲汤的时候放上一小把也是可以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底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 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发烧到底是身体怎么了，吃了退烧药还反复发烧怎么办，什么情况需要立即就医，医生有话说为您解答。发烧是身体的免疫反应，大夫敲重点提醒老年朋友身体可能没那么敏感，即使低烧也要引起警惕。
6: 健康专家号，
5: 发烧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疾病症状，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什么情况下需要去急诊就医？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3: 78岁的赵先生去年经历了一次危险，起因是一场流感带来了发烧，因为他很少发烧，所以一发现体温高了就立刻服用了退烧药，可没想到烧是退了，可他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差，陷入了昏睡状态。儿子发现他不对劲儿，赶紧送他到医院急诊，经过检查医生说赵先生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炎了，再不急救就会有生命危险，因为过早服用了退烧药，暂时降低了体温，肺炎早期的病情就被掩盖了。
5: 听众朋友，您遇到发烧会怎么做？是立刻吃退烧药吗？还是一直扛着等退烧？你发烧时是否会密切关注自己的生命体征？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发烧了怎么办，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3: 本期嘉宾刘丽娜，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擅长各种急性中毒、多脏器衰竭、休克等极危重症的抢救，在重症急性胰腺炎、肺动脉栓塞等疾病的救治方面经验丰富。
7: 听众好，我是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刘丽娜。
5: 欢迎刘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我们关于发烧的话题。可能我们发烧每个人都有过了，家中有人发烧，可能很多人也会很担心很头疼，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普通的成年人如果发烧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烧到多少度我们需要采取措施，还是说我们什么情况下是可以观察的，什么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观察的？
7: 这个话题也挺好的，我觉得是大众需要普及的一个话题。发烧不但大众需要普及，我觉得作为专业的人士，其实发烧也是一个很广泛的、很泛泛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发热呢，就是我们在家中，如果我们自己的家里人、亲人出现了发烧的这个现象，我觉得现还是先量一下，测一下体温到底是多少度，因为发热的严重程度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把37.2度以上称为发热，那么37.2度到38度是低热，38度到39度是中等发热，然后39度以上是高热。那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依靠一下体温计，具体的量一下温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在不同的这种热度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常常呢就是在主张在38.5度以下是不需要退热药的干预的，在38.5度以上还是要选择退热药的干预。那么在不用退热药的干预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做些什么呢？其实还是要这个多喝一些水。首先多喝一些水，它可以就是因为发热，它会带走体内的一些水分，容易脱水，容易电解质的失衡。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补充一些水分呢，就会补充一些发热所导致的身体的一些失水。同时呢它也会起到退热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喝了水之后，这个液水分的这种汗液的蒸发，还是从这种尿液呀，就这种排出，它都会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就同时也会起到一定退热的作用。所以这儿呢就是说主张在不用药的情况下，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也可以多喝一点水，起到退热的作用。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呢就是还要保持好这种休息。只有休息，常常我们说发热多数的情况下是因为是感染性发热，当然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发热。

0: 的一些因素。但是感染性发热呢，那就是和这个微生物在做斗争嘛，只有你身体的状态好，你才能战胜微生物，所以就是充分的休息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呢，还会就是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方式来退热，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水来这种表面的擦拭，擦拭额头呀，擦拭腋窝呀，擦拭这种腹沟区呀，就是大血管走行的，可以在体表能这个最近的地方，可以暴露在体表最近的地方，它可以有效的散热，所以用这些方式呢，也可以就是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啊。这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在这种38.5度以下，可以这种边观察边做一些这种处理。如果是38.5度以上的话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的药物。那用这些退热的药物，就是帮助体温不要太高，因为本身发热是人体的一个免疫反应，这种免疫反应是有利于机体来对抗细菌和微生物的。但是说过度发热了，这个温度太高了，对人体就会产生一定的伤害。所以说在温度高的时候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药来让这个体温来降下来。在这些这个处理了的同时，我觉得还要动态的观察啊，就是你来观察这个各种方式用了之后，这个温度到底还退没退下来。另外呢，还要就是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烧啊。如果病因明确的话，针对原发病也有了一个干预的一种措施，那就我们在这个可控的体温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动态观察。但是如果说病因还没有明确，或者是热度又很高，或者是又合并着本身又有基础疾病，有一些其他的，比如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有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合并着其他的疾病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就医啊，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一步治疗会更好。
1: 刚才我听了刘主任讲的，就是我们关于发热对我们身体其实它是一个免疫反应嘛，其实是我们通过发热来对抗微生物、对抗感染的。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厘清一个误区，不要我们身体一发热了我们就立刻使用退烧药，而是我们要稍微观察一下，慎一慎。当然如果说烧得太高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时候，那我们只是通过退热药我们来让身体停战一下、休战一下，是这样的意思吗？
0: 是的是的，主任理解的非常正确。
1: 那刘主任还提到一点，就是发热多半与感染有关。那感染我们也知道，好像很多医院的发热门诊都和传染病是放在一起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出现发热，那我有没有可能判断我有可能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我需要赶紧去就医呢？有没有一些依据呢？
0: 就是又和传染性疾病又就是相关在一起了。其实无论是传染性疾病还是其他的这个感染，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和微生物的这个接触，包括传染病呢也是要有传染源。就是你知道大概是接触过相应的有相应疾病的一些有基础人呢、或者是有这个，是如果人作为传染源可能接触过人，动物作为传染源接触过动物，或者是蚊虫作为接触过这种蚊虫的叮咬等等吧。就是说从传染病的角度来讲，它要有传染源，还要有传播途径。就是这个人呢，我们说三大要素，一个是传染源，一个是传播途径，还有一个是易感人群。那这个人作为易感人群的话，那分析是不是得了传染性疾病，那就还要具备两个要素，一个就是有没有传染源。就比如说流感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那它的传染源呢，就是那肯定是有感染的这个人，有感染的这个人作为传染源，然后他可能会传播给别人。那传播途径呢，就是常常是飞沫传播，就是这个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这个时候可能和这样的人也在空间内有过交集，那这个时候又有和人家同样的类似的症状，那大概你可能就分析我是不是被他传染了呀，大概吧，这就是简单的可以这样来理解。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比如说流感流行的时候，那我们出现了这种高热，那其实流感的概率就挺高的，那我们可能就要需要按照流感去治，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尤其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体弱的人可能就需要去就诊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就是这就刚才提到嘛，这种 这个传染源的出现的概率越大，那它出现的这个传染的机会就会越多啊、嗯。所以说，如果是流感流行的季节呢，那可能没有去医院，十有八九就是比如说家里的老伴儿得了病，那同在一个屋里，那这样的这种接触传播，那就自己可能就能分析出来，哎呀，他当时是这种流感，那我这两三天之内我也出现了这个症状，和他一样的，那是不是我也是流感呢？所以就是大体都能有一个这种评判。
2: 医生有话说。
1: 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如果是老年人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如果发生高热的话，那最好还是去医院就诊。那当然我们也反过来说，确实有很多朋友不去就诊，选择在家里吃退烧药，因为我们在药店可以买到嘛。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退烧药我们该怎么吃。
0: 刚才提到了，就是是就诊呢还是在家观察呢？其实我之前也刚才也带了几句，就是要看一下这次发热的原因是不是明确。如果大体上就像刚才咱说的家里的这个爱人也是这样的，我的症状也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分析出来了，至少就是我没有到医院让医生给判断，我自己也判断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说病因大体上病因是明确的啊，这个时候可以暂时先在家观察，是吧？还有就是比如说温度还好，我在可控的范围，至少38.5度以下或者是38.5度以上，用了退热药呢就能退下来，也可以暂时先观察。或者是说还有的就是没有其他的这种合并症，身体原来都挺好的，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了这些症状，可以来观察然后如果说反之病因还不太明确，或者是这种体温又很难控制或者是我还有其他的疾病就是平时的一些慢性疾病在身，所以这个时候呢建议要到医院，最好要到医院来让医生做一个整体的评价
1: 然后就是关于吃药呢，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误区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吃了药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这个伤还没退，我能不能再来吃两片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那个肠溶片它是不是慢我能不能把它给掰开了直接吃给我们讲一讲退烧药我们的使用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我们怎么用呢
0: 就是关于我们可以自己在家用一些退热来处理。那关于这个用药方面呢，关于退热药有常见的有几种对酰氨基酚是最常见的。对酰氨基酚呢，现在常用的这个剂型是一片是0.5克写的也比较清晰，就是一次一片0.5克4到6小时吃给药一次那24小时呢不超过4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呢，比如说布洛芬。布洛芬是这个0.2常规的剂量是0.2，那它也建议4到6小时给药一次，也是24小时也不超过给药4次。那我们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在家可以自行用退热药，在观察的情况下，要严格按着说明书来观察，如果超过说明书的剂量了，或者这种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在家来观察刚才还提到，就是说如何给，可能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到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缓释的剂型常常它的成分一样，但是更以止疼为主吧，因为它是解热，这对药解热镇痛，它既解热又镇痛，所以从退热的角度来讲，还是用一些这个刚才说的这种短效的会更好如果是这种缓释的呢，就是以止疼更倾向于止疼为主吧所以这儿也还想提一句，就是说生活中那发烧一定要到38.5度也来吃药吗？其实也不是有的人就是一发烧了可能37度，就是38度37.5度到38度浑身疼的就已经很厉害了，而且这种疼痛已经严重影响了他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呢倒不是从退热的角度，就是从止疼的角度也可以用点药就是原则刚才提到的，但是说他的这个发烧之后吧，他调动自己免疫的时候，他自身会有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的感觉，这种不适的感觉严重影响了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用一些相应的药物，它的药的止疼和退热它是同一类药，所以说也想做一个和大家做一个沟通
1: 就是如果你已经很难受了，你说我没到38.5度，

0: 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饮用啊，不建议自行饮用，不建议自行改变药品说明书的用药来自行用药啊，也特别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呢常常的我们说这种就像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像零件一样啊，它这个时间越久，它的这种代偿的能力就会越弱一点，所以说嗯。这些药物它进入体内，它都要经过肝肾代谢的，所以它对这种剂量的增加，或者是这种时间的缩短，它可能都会对这种代谢的器官会造成一种负担。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服用退烧药的时候，有些什么注意事项，或者有些什么禁忌吗？
0: 注意事项，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哈，注意事项就是按照这个严格按照说明书，自行用药的时候还是严格按照说明书来用药，这样是最安全的。就避免超剂量用药，避免缩短这个来用药时间，这样体内的这个药物的浓度会增高，然后它还没有完全的代谢，它会就是对这种脏器吧，担心会有一些损伤。另外这些药物呢，常常这些药物其实都会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也建议就是能在餐后或者是饱腹的就是状态下再来吃这个药物，对这个胃的刺激会小一点。
1: 还有一点就是有些药物，比如说有些感冒药，会不会含有一些类似于解热镇痛药的成分，就是我们怎么避免这个重复用药。
0: 还也有一些对，也会有一些这种这个成分的这个叠加，但是这些感冒药里的它这个成分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刚才说到的这个伴随症状是，
0: 刚才我们只提到了一个系统的伴随症状，
1: 对，
0: 就是呼吸系统。
1: 我就在想问，发烧还有其他什么伴随症状需要我们关注？
0: 还有就是常见的，比如说，它还可能就是伴随症状，还可能伴随着消化的系统的症状，比如说这种，恶心啊、呕吐呀、腹痛啊、腹泻呀，如果发烧在伴随这些的话，那大概率的它的这种感染以消化系统为主吧，比如说伴有腹泻，又吃东西又是那什么，那没吃好啊，吃了隔夜的东西呀，或者是生冷硬的东西啊，那又再加上腹泻的话，可能在伴随着这个发热，可能就是更考虑是一个急性胃肠炎是吧？然后还有其他的腹痛的，就是各种感染吧，比如说这种胆系感染呢，还有。有这个我们以前也见过胆系感染的，也见过那种肝脓肿的，关于肠道的是这个情况。还有一大系统就是泌尿系统，如果发热再伴随着有的老年人的症状就是有点这种尿频尿急、排尿疼痛，那这个时候大概率这个感染是一个泌尿系感染。所以这个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我们也常会查一下这个尿常规，有时候一个尿常规就提示了呀，里边还有白细胞啊，那这个时候更支持了它的这种临床表现啊。有的老年人可能还从泌尿系超声中还能会看到有泌尿系的结石啊，有这些情况，所以这个是一大泌尿系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伴随的症状不一样，它反映的这种系统也不一样，当然有的呢就反映的像刚才的比较泛泛，也有的反映的比较具体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常说的这个感染吧。
1: 那这里呢，我其实想问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哈，如果出现这个发烧有一些伴随症状的情况下，因为正常人嘛，我们可能会觉得考虑到白天日常的门诊去看。那么这里面我想问的是，有哪些，比如说在夜里发生的，可能比较危急，我们不能等到第二天去看正常门诊，而是我们需要马上去急诊的。这种情况我希望能给我们举举例子，让大家提高警惕，别因为说晚上我没有去看，结果造成了这个病情加重或者造成更大的伤害。
0: 对，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除了这些症状，除了发热还有就是一些各个系统的这个伴随症状，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你危重症的时候你观察它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观察这个生命体征还有它的这种意识状态。如果平时一个高血压的人，你一测血压，他的血压比平时，比如说平时他的血压在140左右，我这次一量他的高压只有90，那我觉得这就要马上就要就诊，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要去急诊。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发烧，因为出现了这种失业呀，还有这个感染。

0: 说感染引起的毛血管渗漏呀，这个就是出现一些休克前的一些表现啊，他的这种血压和基础的血压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啊，比如说他的呼吸明显比正常的就频率就要快，所以就是这时候要选择是不是上急诊的话，我觉得还是以这几大生命体征为主。
1: 嗯，这里我们再详细的分析一下哈，刚才刘主任说到，如果这个患者朋友发烧，然后伴随着血压非常低。这个本身是一个危险信号，
0: 对，
1: 嗯，就是如果我们发烧的同时血压特别低，那这种情况是不能耽搁的。
0: 是的，
1: 跟这个烧的度数没有直接关系，比如我可能就是37度多，不到38度，是不是也很危险？
0: 很危险，嗯，这个是一定要千方百计要去医院要评估一下看一下的，嗯，这有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情况，嗯。比如说吧，也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一个高血压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基础的血压都130到140，但是他的这一量，嗯，看他的血压90、95，他也在，因为我们正常低线是90，低线是收缩压90，舒缓压是60嘛，就他即使是也在正常范围，但是他和他基础血压已经不一样了，就是每个人要有个体化的，他已经比基础血压掉了30毫米汞柱了，这个时候要特殊的要重视，要到急诊了。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胆系感染的，胆系感染，有发烧。可能有的老年人他的腹痛的症状并不是表现得太明显，但他会有其他的这种危重的一些信号。我们以前有这种化脓性胆囊炎或急性化脓性胆管炎啊，就各种的这种感染引起了毛血管渗漏，有效的这种循环血量不足啊，组织灌注不足，这时候可能伴随着血压下降，尿会变少。末梢会发凉，手的末梢、手脚的末梢会发凉啊、嗯。然后我们能检查的这个指标，体现代谢的一些指标，比如说这个乳酸会升高，因为这个机体，这个循环跟不上的话，它就会有一部分的组织细胞就要进行无氧酵解，无氧的时候产生的是乳酸，所以我们会测出来这个，我们化验会测出来这个乳酸的值是高的，所以它会提示组织灌注的不足以及组织代谢的障碍啊。嗯，就是这是一个危重的一些情况。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我觉得刘主任讲的可能真的是我们平常会忽略的问题，就是如果出现发烧，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如果出现发烧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去给他测一测血压，如果和他平常的基础血压降的比较多的话，跟他刘主任说到的一个比他平常低了30，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他在正常的范围内，那么我们也是需要高度关注，需要马上就诊的。
0: 嗯，这确实是我们在急诊，我们很多，就是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发烧，体温并不是太高，就是38度上下，然后但是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的他那种血压低，然后基础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基础血压是正常的，但这比平时基础的血压还要低啊，也就90，这个高压有时候还不到90啊，85到90这样的，然后我们会看他浑身大汗湿冷，我们就是也是患者，我们就要查一查，就要看一看他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最后我们一查一下，一个是要关注他的生命体征，这个时候我们要在这属于叫一边救命一边治病啊，我们先把他循环和组织灌注要让他给他恢复一些，然后在这个同时才有精力有机会让你去针对病因去寻找病因去治疗去检查啊，所以这个患者呢，可能最初来的时候是这样的，他是一个休克的患者，所以我们要给他做液体复苏，就是说要给补液，然后再把这个循环呢让他好一点。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同时也要给他查一下这种各个地方的超声啊，然后这个患者的超声我们一看，他那个胆囊就特别大啊，那个肠镜都12厘米，嗯，就是像茄子一样，张力也非常高，那个胆囊像茄子一样，壁也很厚，壁都是有1厘米那么厚，正常的来讲要小于0.3厘米，而且就3毫米要小于

0: 3毫米，但是它那个厚度就很厚了，然后那胆囊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石啊。然后在那个胆囊里，然后还同时呢，你会发现它会还有进行性的这个，看它会发黄疸出来了，所以当时呢，我们这个患者考虑是这种胆囊炎合并急性化脓性的胆管炎，然后就针对这样的危重症，我们再给他治疗，后来就渐渐的就好了，这个病情就好转。
1: 刚才刘主任用了一个危重症哈，其实按我们常规的感觉哈，说这个人发烧38度上下，那么他血压虽然低，但是还在正常范围，怎么就是个危重症呢？
0: 为啥我们最开始提这个四大生命体征呢？其实它反映的是我们的呼吸和循环。呼吸和循环是这个生命的那个最后的那道防线，如果呼吸和循环就是也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ABC 啊，也是那个 A 是 airway 是气道， B 是那个呼吸 breathing 是呼吸， C 是那个循环 circulation 是循环，如果就说一个患者他的病情都累积到了 ABC 了，累积到呼吸还有他的循环了，那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危重症。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他的血压低了，就说明他的循环不好了，呼吸频率要么快要么慢，就是已经累积到他的呼吸了，这个已经是一个危重症。
1: 然后顺便我也想请刘主任普及一下，刚才您说到四大生命体征和他的这个状态，那四大生命体征是啥呢？
0: 四大生命体征我们第一个就是体温，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发热，就是也应了我们观察患者的这个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体温。第二个就是呼吸，呼吸呢正常是12到20次，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呼吸大体上都是这个频率，如果呼吸特别慢啊，或者是呼吸特别快啊，这个都是一个病情变化的一个表现。第三个是脉搏，我们说脉搏啊，能测到的就是我们可以摸一摸桡动脉的这个脉搏呀，颈动脉的脉搏，然后还有第四个就是血压。血压，所以现在呢我们家庭可能常备这种血压计，那无论是腕式的还是这种袖带的，它都能给把血压给量一下，同时也能把心率从那个显示屏电子血压计呢都能显示出来。所以这儿呢就是在家里刚才说体温计常备，我觉得血压计就电子血压计也常备，然后这样会那个在家里呢对于年龄大的人的这个病情变化来评估，我觉得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然后另外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他的意识状态，就是他的反应，你来看他的精气神，他的眼神，他和你交流，他的反应，就这些也是平时观察非常重要的一项。其实在我们临床我们也要观察这些。刚才讲了几大系统嘛，就是发烧了它可能是呼吸系统的感染，也可能是消化系统的感染，也可能是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几个吧。但还有一些为啥让医生都头疼呢，就是这个发烧还不太容易能查出来的，很隐匿的病因，很隐匿的，这样的恰恰就更棘手一些的。包括专业的人也都感觉会很棘手，会很头疼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有一病例，有一个64岁的一个男性，就是低烧37度5到38度之间，每天都是这个发烧，然后到门诊去就诊呢，常常还要查一些炎症指标嘛，然后查了一些炎症指标，发现白细胞也要高一些，中性粒细胞也高一些 ，C 反蛋白也高一些，就明显的这些指标都指向感染，但是他就没有其他的症状，他没有呼吸道的症状，没有消化道的症状，也没有泌尿道的症状，但是他有糖尿病。就是他的有时候他可能主观的有一些还不是能表达的可能特别清楚，但是他平时生活都挺好，再表达不清楚，就是那他这些也能有所体现，但这些都没有。经过这样呢，就是大夫就给他开了点这种消炎药，因为所有的都是有指标指向一个细菌感染，所以就给他开了点口服的消炎药，就回家吃3到5天的时候，体温仍然不。还是依然有体温，就病情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又回来，又这个接着5天之后再来复查，他的这些指标感染的指标依然是高的，就说用药呢似乎效果不是太好。后来就住院了，住院我们就系统的给查一下，就发现他这个走路呀，一条腿这个力量会弱一些。他自己也说，就是也没说 这个疼啊，有其他的表现。你看他这个力量就和令子左腿的力量，他和右腿的力量就是不一样，他就是会弱一些。然后你说为什么会弱呢？他觉得这个大腿的这个根部啊，这个地方，反正一用力就用不上力气啊，只能老年人他就这样表达。后来我们再仔细的查体，就觉得这两个腿围还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大腿腿围不一样，然后再结合他的一直发烧，炎症指标还在高，后来我们就把局部的这个腿的局部就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检查，就发现是什么呢？是股四头肌的感染。就这个感染它就非常隐匿，他自己也提供不了他到底是什么症状，但是我们就是就帮助吧，这需要全面的一个筛查啊，然后把这个感染的病因就找到了，结果是一个深部的肌肉的一个感染导致他这所有的一系列的症状，所以这个病因就不太容易查，就是因为他主观所提供的这些信息会隐匿一些。
1: 因为我一般感染，比如说呼吸系统感染啊，胃肠道感染啊，泌尿系感染，好像这个都有这个跟病毒啊细菌啊有接触，那它这个肌肉深部的肌肉的感染它是怎么来的呢？
0: 哎呀，你问的太好了，当时我们也在思考，因为有一些这种我们临床就像破案一样，你我发现了这个地方有感染，有肌间的这个脓肿，那它这个微生物到底是哪来的？因为整体它的局部我们就找嘛，我们说这个下肢的它容易有时候容易有皮肤的，比如说有皮肤的这个破口，它容易出一个感染灶，有的呢这个比如说脚上有脚气，它整个它会影响下肢的这个感染，那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入口，但这个人都没有，然后你再仔细再追问病史。那他说在这个发烧之前的几天他有过两次腹泻，所以我们高度怀疑就是他这个细菌落实这个细菌他有可能就是肠道的一个细菌，然后经过肠道的那个黏膜，因为腹泻的时候他的黏膜屏障的功能是减低的，通过这个屏障功能的减弱，它就是以肠道肠源性的细菌，然后这个入血在这个地方定植形成的一个感染。这个我们也是在推测啊，就是我们就像破案一样，我们就觉得你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封闭的一个腔隙，那既然是感染，它的细菌的来源，它的途径到底是哪儿来的？所以说那个患者，我们就在追问病史的时候给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就觉得它更有可能是一个肠道来源的细菌，然后在这个局部进行了一个定植，那然后形成了局部的一个脓肿。还有一部分它并不是感染性发热，它是可能是一些非感染性的发热，比如说热射病，但这个热射病最初的症状就是体温升高，它与感染没有关系，它就是这个就温度的升高让这个体鞘中枢的一个功能失调，然后形成的自身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体温升高，从而导致一系列的比如说各个脏器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前期的症状，比如说就是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啊，恶心啊，不舒服啊，头晕啊，然后这种乏力啊，最初可能是这样的症状，但是如果不及时的干预，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干预，那它温度进一步升高，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儿也提到了，刚才我们一直都提感染，然后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因素也在威胁着，就是特别是年龄大的人，所以这儿也要在这儿吧，也高度重视一下。
1: 这个确实也是应该提醒大家警惕啊，特别是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我可能不需要开空调，然后就在一个很热的环境当中，那有可能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热射病造成的一个发高烧，其实如果不及时治疗，这还是挺危险的。
0: 对对对，临床也是有这样的病例，比如说年龄在50多岁吧，然后还是户外那种园丁，在修剪这个花草的时候，因为本身这个环境就是一个户外高温高湿现在一个环境嘛，然后他就工作过程中他就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乏力呀、头晕呐、出虚汗呐、恶心啊，有一些症状，然后他就回到这个屋里啊，他自己就喝点水就休息休息，哎，他觉得这个症状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他就又出去作业，又出去工作，然后再出去的时候没有多长时间他就晕倒在地上了。所以这儿就提示什么呢？当有早期预警的时候，因为热射病它也分轻中重的，就是那个叫中暑嘛，轻型中暑、中度中暑，那个重度中暑才叫热射病。就是当那个症状提示一个轻度中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高度重视，就到一个阴凉的地方赶紧散热，赶紧喝水，赶紧把温度推下来，就避免了 情况的加重。但如果就像这种，他好了一点了之后，他就没在意，他接着又去这个。

0: 炙热源又去这个环境中，那这时候会让他一下子就又病情就加重。所以说很多疾病它都有早期预警，当在比较轻的时候做了及时的干预，就是说避免了一些危重症的出现。
1: 其实这里我们也想提醒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情，我们尽量避免在高温的环境下外出了。
0: 对，还有发热，就是非感染性发热里，除了刚才这个热射病，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就是风湿免疫性疾病，还有是就比如说这种吸收热呀、代谢热呀，还有其他的各种发热也都掺杂在里边。所以我这建议呢，比如说是这种持续的发热没有缓解，病因还不太明确的，建议也到医院去系统的来查一查啊，因为有一些这种肿瘤啊、淋巴瘤，还有一些风免的一些疾病，当然我们临床都见过哈、啊，所以作为一个普及，也并不是让老年人一下子就毛骨悚然很害怕哈、啊，就是我们临床中变得很多，如果是一个发热一段时间了都没有一个缓解，而且病因还不太清楚，用感染还很难解释，那这个时候还要找一找其他的原因。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感染性发热，实际上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反应，是我们身体通过发热来对抗感染。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其他的这些发热，是不是也是身体的一个自我救治的方法呢？
0: 也是一个信号吧。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制热源，让机体产生这种体温波动。所以它就是一个信号，它提醒你这个是不正常的。要及时的去查找原因，及时的去干预。
1: 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中出现反复的发热，长时间的发热，即便是低热，我们其实也不能不管它，也是要高度重视。我们一定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把这个病因找出来，我们对症治疗，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以前也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啊，就是说老年人他烧的没多高啊，但是他已经很严重的肺炎了，或者说他已经很严重的这个身体状况都出现了，那么我们如何来应对老年人的发烧呢？
0: 其实原则还是和普通人发烧是就是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来监测体温的情况下呀，然后来找一些让自己散热的能散热的一些方式。刚才提到了喝点水呀，多休息呀，然后那种可以物理降温呐、啊，散散热呀，用一些这种退热的啊，在有原则的情况下用一些退热的一些药物。老年人还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避免这种剂量高，重复用药，会对脏器呢，担心会对脏器会有一些这种一些损伤，但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特点，他感知能力会弱一些，表达能力可能也会弱一些，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他在伴随着有周围神经病变的时候，他可能这种疼痛啊，各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主观感觉就会弱。表达也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和正常的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老年人这部分，还是要格外注意。
1: 那我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讲讲病例，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您接待过有些老年人因为发烧来就诊，它是一些什么情况？
0: 刚才最开始的有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其实发热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话题，而且发热也是有一部分病例确实是让医生也头疼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说，也是有概率的，常常都是以感染相关，所以就是我们要看一下。除了发热还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伴随着咳嗽咳痰，然后这是如果是一个感染的话，是一个感染性发热的话，它的部位就是一个是定位诊断嘛，就是它的部位以呼吸道为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重点以这种呼吸道的这个方向来明确诊断为主，然后同时也会要观察一下他是不是有呼吸，就是咳嗽咳痰是不是有卡血呀，还是不是有呼吸困难呢，这些都是我们都需要注意的。说起来病例呢，就是也有记得就是有一个这个60多岁的一个像我们现在60男性，他当时是去云南去旅游，然后在云南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热，除了发热之外吧，就是他的体温大概在37度到38度之间，然后伴随他的症状呢，就是有点 干咳，那是咳痰呢，这些也都不是太明显，但是就发现他自己从云南往北京往回走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段，他就觉得这个呼吸困难，急剧加重，就觉得这个气脉不够用啊。然后来这个到我们这儿来就诊，然后我们除了这个时候询问一下这个病史啊，大体上看一下，评估一下这个病情啊，然后也为患者做一下炎症指标的一些筛查，包括血常规啊，还有就是我们说 C 反应蛋白、降钙素源，这都是感染的指标的一些筛查。除了这个呢，然后又为患者，因为他有呼吸道的症状，有干咳，痰不太多，同时伴有呼吸困难，所以又为他做了这个肺 CT， 然后肺 CT 一看就是肺炎，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的，就是这是很经典的，就是一肺炎。那后来呢，我们又查了一下，就是如果是一个肺炎的话，我们也要看一下它这个肺炎是病毒性肺炎还是细菌性肺炎，所以这儿有涉及呢，有要查一下它的这个微生物学。所以这个现在也是这种检测手段逐渐的这种广泛，然后现在基因检测也广泛应用于现在的临床病例。当时呢，就是关于这种痰液的这种微生物学，当时还送过了血的这个微生物学检测的，当时是基因检测，检测什么呢？是偏肺病毒感染，就是一个病毒，是一个病毒性肺炎，而且这个病毒呢，明确是一个偏肺病毒，但名字就是叫偏肺病毒啊，所以这样呢，就能把它的这种定位的诊断就是一个肺炎，同时呢，也能把它让它形成肺炎的这个微生物也能查明白，所以就是针对它的病因再进行治疗，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发热的一些症状在对症处理，然后这样呢，就能伴随它把它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让它最艰难的时候和它一起来度过来。
1: 嗯，那刚才刘主任讲的这个发热是肺炎啊，其实可能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听说过很多老年人就是因为肺炎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我们这里呢，其实是想请刘主任给大家讲讲，对于我们老年人可能有哪些我们需要警惕的症状，哎，这个老人他有可能是肺炎，我们是要赶紧就诊，而不是说只是当成一个感冒我们单纯的在家观察了。就有哪些报警症状？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是这种发热再伴有一些呼吸道症状的话，那可能是这个呼吸道症状伴有这个咳嗽呀、咳痰啊这些，那可能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也可能是一个支气管炎，也可能是肺炎。那什么时候呢你评价哎呦更可能是肺炎了呢？就是这种咳嗽比较剧烈啊，就是咳，有的这种咳嗽，说我这个晚上咳的我都睡不好觉，一咳就能咳醒，就说这种首先这个咳嗽的症状比较重，然后有的呢还会伴有一些这个痰液的性状不一样，比如说有的这种咳嗽吧，就是那种我咳嗽就像泡沫一样。就咳出来，但有的他就觉得从深部咳出来的，他一定是从深部咳这口痰咳出来了，而且是那种比如说黄呀、浓痰呢，或者是痰中带血呀、带有血丝呀，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是深部的感染，更可能是形成了这个肺炎。还有呢，就是说这种症状，哎呀，除了这种发烧啊，有一些咳嗽。那然后还会有进行性的呼吸困难，觉得这个喘气儿，我觉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喘气很轻松，现在就觉得喘气儿这个气管都觉得发紧，所以在有呼吸困难的时候，可能更进入这个感染，更进入了下呼吸道。所以说在我们平时在家观察的时候也一样，如果单纯的发烧，然后呢有点咳嗽，有点咳痰，那也可以这个观察。但是刚才我说的，他这些已经不是他的严重程度明显升级了，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啊，就是有可能就是肺炎了，这需要到医院和医生一起来明确一下。
1: 那其实生活中我们也听到过，之前有医生讲过病例，就是老年人他只是有点打蔫儿，只是有点吃不下饭，但是呢哎一查发现已经是肺炎了，就是老年人他的可能排定反应就没那么剧烈。那我们作为这个普通的人哈，我们怎么能够来判断一下，比如说我家的长辈他就是一个打蔫，就是一个吃不下饭，那我怎么判断他有可能是一个肺炎需要及时就诊呢？有没有这样一些判断的迹象？
0: 这还是更专业了一些。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的这种就是临床表现就是以这种进行性加重的这个食欲减退，然后这个精神头不好，或者是 到了有点嗜睡，你叫他能叫醒，不叫他他就在这儿睡。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要看一下，就是他的一般状态。就从我们急诊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关注什么呢？一个患者，他一个人，他有病了，他重还是不重，要看他的四大生命体征还有一般状态。这个一般状态如果就觉得他已经蔫儿的，就是和周围就是有点接触不良，这进行性的这种加重，那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它有可能是肺炎。肺炎它有一部分这种就是以这种不典型的症状为主，但这儿又有说出来什么呢，还可能有其他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这些都可能以这样的以进行性加重，说不清楚，老年人说不清楚的症状为主。所以说这样呢，就是还是想说一个，当病因不明确的时候，他的这种反应和你用你平时他的一些疾病很难解释的时候，还是要建议去医院要看一下。
1: 就是老年人如果特别蔫儿，特别没反应，这种情况就无论我们判断他是什么疾病，我们不了解，我们都要赶紧去就诊的。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老年朋友的发烧更需要警惕，提醒大家关注身体症状，不要光看发烧的体温数。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刘丽娜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您多了解一些常见疾病应对知识，防患于未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2: 欢迎收听食养有方听众专属福利时段。熟悉我们栏目的老听友都知道，每到换季呢，咱们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基本都是秒空断货的状态。之前好几期节目福利名额一放出来，瞬间就抢空，很多没有抢到的听友一直在后台留言反复咨询，就等着再次补货。今天呢，不吊大家胃口，专门为所有的新老朋友申请到了秋季专属限量返场补贴，错过这一期，今年大概率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也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很多朋友就纳闷说，为什么这一款杂粮粉呢，每一次上线都会卖到断货？其实道理特别的简单，一到秋天，天气干燥，温差变大，大家日常饮食都更喜欢温润顺口清淡不腻的吃食，很多人啊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喝五谷杂粮。但是呢，想要吃到这个口感纯正的黑芝麻黑豆黑米杂粮，需要自己挨个儿挑选食材，买回来清洗晾晒炒制，最后还要打磨成粉，整套的工序繁琐又耗时。而且咱们普通人不懂食材搭配的比例，随意混搭出来的杂粮口感粗糙发涩，喝起来呢味道也很怪，大部分人坚持两天就放弃了，特别折腾人。这款现成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帮大家省去所有复杂的工序，不用煮，不用炒，不用磨粉，更不用去纠结食材的配比。不管是早上赶时间当早餐，下午饿了当加餐，还是晚上想吃点顺口的，随时开水冲泡，几十秒就可以喝到了，简单又方便，特别适合日常长期去喝。今天呢，既然是断货返场的专场啊，福利的力度当然就直接拉满。这一款杂粮粉呢，线下实体店统一售价79块钱一桶，常年不打折不溢价。今天厂家针对咱们电台听友开放秋季专属补贴的名额，前20名进线订购的朋友直接29.9块拿下一大桶，每桶足足30碗，足量足料，平均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想捡实惠想囤货的朋友，现在直接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36 400-710-2836，20个名额抢完立刻会恢复原价，400-710-2836 400-710-2836。能卖到次次断货，靠的绝对不是宣传，而是实打实的用料和口感。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黑米，新疆的薄皮核桃黑桑葚，再搭配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一共11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无陈粮，无碎渣，无次品，每一口都是纯正的五谷原味儿。而且呢，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最本真的味道，口味清淡醇香，不甜不腻，不挑年龄段，不管是长辈日常喝，还是家里孩子当杂粮加餐，都特别合适。温水搅拌两下就可以完全化开，不结块，没有硬颗粒，入口顺滑香醇，对比家里单调的白粥寡淡的白开水豆浆，口感更丰富，味道更香，全家都爱喝。现在市场上呢，随便一斤正宗黑芝麻、薄皮核桃、淮山药单价都不低，想要配齐11种食材自己制作，成本少说也要大几十。而今天厂家补贴过后，29.9块就可以到手一大桶30碗，一碗成本不到1块钱，不用自己费心采购加工。

0: 配比花小钱就可以喝上配比均衡口感绝佳的五谷杂粮粉，性价比真的无可替代。本次断货返场福利仅限本期节目，仅限前20名进线用户，专属补贴价29.9元，错过名额立刻恢复原价79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递减，想要抢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36 400710-2836。很多第一次喝到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朋友大概率只觉得口感顺滑，谷香浓郁，就是单纯好喝。但真正长期喝过懂杂粮食补的老听友都清楚，这一碗粉不只是味道出众，更藏着咱们传统的五谷食养智慧。古人讲究顺应时节吃杂粮，不追求猛补，只追求日常均衡滋养，简简单单的五谷搭配就是最贴合日常的饮食方式。坚持整个秋季慢慢饮用，养成吃杂粮的好习惯，吃得干净，吃得均衡，日常生活状态自然会慢慢不一样。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福利，也是今天最后的抢单机会，线下原价79元一桶，本期节目专属断货返场补贴，前20名听友仅需29.9元直接带回家，一桶30碗，日均不到1元，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实时抢空，手慢无。想要入手干净好喝高性价比的五谷杂粮粉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710-2836 400710-2836，名额即将全部清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大家抓紧时间最后抢占福利，400710-2836 400710-2836。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8: 还记得这个味道，
7: 让你非常想念？
8: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7: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9: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

大头皮鞋来自韩晓。一双大头皮鞋串联起三代人的家国记忆，爷爷穿着它走过雪山草地，爹爹穿着它跨过鸭绿江，而我们穿着它走在日新月异的繁华街头。歌曲用轻快上口的旋律，把革命传统、家国情怀与时代自信唱得亲切又有力量。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12小时不下雨，来自林忆莲。

12小时不下雨，来自林忆莲。带我远行的班机往云层上面飞去，我的世界12小时内不会下雨。这句歌词像是一种内心的期许，也像是对未来的一种憧憬，希望在这12小时里能远离悲伤，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Rock DJ 摇滚 DJ 来自 Robbie Williams。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暖暖，来自梁静茹。甜蜜温暖的歌，旋律恬淡宜人，情侣之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的快乐，分担彼此的困难，这就是一种暖暖的感觉。在梁静茹感性的诠释下，给人幸福甜蜜的感觉。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My Memory 来自张信哲。

My Memory 来自张信哲，一首旋律响起便瞬间拉回那个大雪纷飞的年代，年少追过的纯粹爱恋连同青春里的温柔悸动都被封存在这段记忆里，经年不散。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如果爱下去，来自张靓颖。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只想一生跟你走，来自张学友。在爱的旅途中，多少人许下一生跟你走的诺言，可现实的浪潮却常将美好冲散。或许此刻的你也正经历着感情的起伏，就让这首歌陪着你，在它的旋律里感受那些未曾消散的爱意与眷恋，让心灵在歌声中寻得慰藉。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As long as we got each other, 只要我们拥有彼此，来自 BJ Thomas, Dusty Springfield.

As long as we got each other， 只要我们拥有彼此，来自 B.G. Thomas Dusty Springfield。1990年上海电视台引进译制《成长的烦恼》，这也是内地首部正式播出的欧美情景喜剧。剧中轻松平等的亲子相处模式，全新的家庭教育观念，在当年给无数中国家庭带来了全新启发，称得上家庭教育理念的一次启蒙。而这首主题曲并没有说教关于成长教育的大道理，而是精准抓住整部剧集最珍贵的内核。生活总有起伏烦恼，但无论遭遇什么，家人永远彼此相伴，我们始终在一起。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我也不想这样，来自

0: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叶培，白桦林。姑娘在白桦林下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爱人随着军队远去，在战火纷飞的背景下，爱情显得凄美而深刻。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许志安、许慧欣，恋爱频率。

许慧欣恋爱频率。许志安和许慧欣的合作如同化学反应般产生甜蜜火花，让整首歌的旋律都仿佛热恋时的心跳，让人们默契地沉醉在这恋爱的小确幸中，享受心动的感觉。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王力宏，如果你听见我的歌。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在莫高窟对面的戈壁滩上，有一片隐蔽低调的墓地，埋葬着1949年至今的27位莫高窟人。在这些长眠者中，除了钻研业务的学者，也有手工技艺突出的工匠们，比如窦占彪。他是莫高窟的一位技工，是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来最早的工人之一。虽然他不识字，但是绝顶聪明，几乎每一个敦煌人在忆起故人时都会想起这位老人。虽然没有人为他写传，但是他的名字却频频出现在各类敦煌守护人的传记里。目不识丁的窦占彪究竟是怎么成为莫高窟人的？在敦煌工作的将近50年里，他在莫高窟的洞里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在石窟保护和加固工程中，他又是怎样解决了众多专家都束手无策的难题的呢？我是石明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守护莫高窟的匠人窦占彪。

1917年，窦占彪出生在甘肃省敦煌县东郊窦家墩。因为家里穷，从小没有念过书。后来为了谋生，青年时期他就在敦煌县当过短期的警员。1941年，张大千来到莫高窟从事考察和临摹壁画，县上派窦占彪和另外一位警员来莫高窟为张大千做警卫。窦占彪虽然不认字，但是人很机灵勤快，说是做警卫，实际是为张大千的一帮画家们打杂。窦占彪啊，话不多，做事勤快，深受张大千的赞赏。到1943年，常书鸿来到莫高窟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张大千也结束了在这里的工作。在临别前征求窦占彪的意见，把他介绍给了常书鸿。而常书鸿看了看这个小伙子憨厚的外表，透着机灵，就说，那就留下干点别的事儿吧。因为当时最缺的是泥瓦匠，于是一字不识的窦占彪无师自通地当起了泥瓦匠，而且这一干就是将近50年。平时窦占彪沉默寡言，但是常书鸿交办的活，不管是修栈道、拿瓦刀、搭架子、抬画板，什么杂活都干。虽然他没有文化，既没有学过泥瓦工，也没有学过架子工，但凭借着聪明智慧和勤奋劳动，很快他就摸着了门道，无论是泥瓦工还是架子工，都做得头头是道。这么一来，

他渐渐地受到了常书鸿的信任与喜爱。当时人手虽然少，条件也很艰苦，但大家都想干一番事业，所以情绪高昂。大家首先进行的工作是测绘洞窟，窟前除沙，洞窟内容调查，洞窟编号，壁画临摹等等。但是很多洞窟高高在上，窟檐的栈道梁已经残断，没有加固。当时常书鸿要给数百个洞窟一一的编号普查，但栈道破损严重，高处的洞窟上不去。就在他一筹莫展时，窦展彪一声不吭地找来些船子，默默制作了蜈蚣梯的独木梯。常书鸿仔细看了看这些梯子，每隔30厘米就钉一个短树棍，粗糙至极，宛如一条弯曲的蜈蚣。他惊讶地对窦展彪说：“展彪，这梯子爬那么高的洞窟行吗？”窦展彪木木地说：“试试就知道了。”结果大家一试，搭在高高的洞窟上，灵活结实，非常耐用。常书鸿赞许地说：“行啊，小伙子。”就这样，窦展彪不断地搭设架板和梯子，除了梯子简陋至极，那架板就是一个破门板，但是比想象的要稳定得多。靠着这样的工具，常书鸿他们完成了一个个洞窟编号、普查、临摹。到了1944年8月，为了维持日常必须的吃住往来，全所的人员开始改造宿舍，同时凑钱买了2头毛驴、一匹老马，但是找不到储藏牲口草料的库房。负责喂养牲口的人员看中了中寺后院一间大约3米见方的土地庙，而常书鸿经过反复的斟酌以后，也做出了同意改建的决定。他们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窦展彪。在土地庙的神龛上有5尊残破坐像，虽然没有多大艺术价值，但常书鸿还是再三地叮嘱窦展彪，让他暂时先移到别处，妥善地保管起来。敦煌当地庙里的塑像啊，一般都用一段木料作为固定的中心支柱，然后包裹上泥草制作而成。搬动这些塑像时，窦展彪感觉怎么这么沉，他跟几个民工费了很大力气企图把塑像搬下神龛，不想塑像裂开了，暴露出了埋得很深的支柱。有点慌乱的窦展彪发现支柱是桃木，他仔细看了看上面紧紧捆扎着的不是麦草，也不是芦苇，而是写有字的纸卷。这些纸保存得非常干净完整，上面还写有密密麻麻的字，像是经文。民工们没有文化，认为是废纸，就没当回事儿。窦展彪感觉蹊跷异常，立刻停止了工作，汇报了常书鸿。在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常书鸿立刻到现场查看，发现的确很奇怪，营造者没有用泥和水，这些纸卷保存得很好，纸质又细又薄，墨色清晰，书法严正，遒劲有力。当时常书鸿就眼前一亮，他让窦展彪小心翼翼地拨下经卷抱到办公室。接着窦展彪在另外一个塑像中也发现了经文。这时常书鸿召集全体支援，还邀请在莫高窟工作的西北考察团的专家们，有向达、夏奈和严文儒等人参加检验鉴定。根据纸张、书法和3个明确的题记年代判断，大家肯定了这些经文是北魏人写经残卷，距今大约有1500多年，堪称无价。这次一共得六朝残经杂文等66种，碎片32块，而且有题记年号，另外还有六朝直观花名册以及诗经残页。这是王元禄发现大量藏经洞文物之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这次发现的消息很快就刊登在当时的《西北日报》《西北文化》上，引起了文化界的轰动。而这些都是窦展彪发现的。如果说是偶然，还不如说是他在工作中细心操作的结果。窦展彪可谓为莫高窟发现六朝经卷立下了头功。1944年10月，窦展彪在清理莫高窟第220窟的流沙时，发现洞窟内一幅模糊不清的壁画破了，
露出了里面的壁画，而且色彩很新。当时常书鸿闻讯以后立刻赶来，他一看上面的壁画是宋代的，下面的壁画才是初唐杰作。他让窦占彪剥去了四壁模糊不清的壁画，隐藏在下面的初唐时期壁画显露了出来。它的色彩金碧辉煌，灿烂如新，壁画带有近代大画家顾恺之的轻盈的画风和神态，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清谈名士形象描绘的是惟妙惟肖。这幅壁画不仅在敦煌艺术中少有，在全国也实属罕见。第二陵窟初唐壁画的发现让历史向前推进了四五百年。当今天我们走进这个洞窟，会发现顶部和四壁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也是唐宋两个时代绘画水平的对照。在常书鸿多种著述中均提到，这是老工人窦占彪从宋代重绘的泥壁下剥露出来，真是一幅举世无双的现存最大最古的山水人物画。1945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被撤销了，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常书鸿也离开去重庆争取恢复研究所，留下的仅有老工友窦占彪和范华两个人。在临走时，常书鸿叮嘱说，小窦啊，这洞窟的维护和保管的事就交给你了，你可要千万上点心。窦占彪眼圈红了红，点了点头。通过常先生四处奔走，八方呼吁，顽强抗争，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由中央研究院接办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6年中秋节，常书鸿一行人回到了敦煌。当他看到窦占彪和范华站在莫高窟的牌坊前孤零零地等待他们时，常书鸿热泪盈眶，几步向前分别紧紧握住了窦占彪和范华的手。1950年8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专人正式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来，窦占彪一直从事石窟保护工作。1951年，文化部派专家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考察，并拟定了长远保护规划，将壁画塑像的修整工作列为重点。窦占彪等保护人员采用边沿加固、泥浆粘贴、铆钉加固的方法，对莫高窟几十个高层洞窟的壁画大面积脱落进行了修复加固，有效地保护了大量濒临脱落的壁画。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检验，证明这种方法对保护壁画是行之有效的。

莫高窟第四二七窟是隋代的大型石窟，前室南侧的金刚力士，主室西侧的菩萨，因为年代久远，都有前侧倾倒的迹象。金刚力士后背离后壁大约十厘米，两尊菩萨离墙三到四厘米，并且这些塑像都三米多高，让人看着也无计可施。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担任石窟保护组组长的孙如宪和窦展彪在塑像前支撑了两根木棍，以防突然倾倒。这种临时措施实在是有碍观瞻，但当时的确没有其他的办法。1964年，文保所老专家齐英涛来莫高窟考察，孙如宪曾请教他这几尊塑像该怎么扶正。对此，齐英涛回答说，文物的种类繁多，病害也千奇百怪，谁都没有现成的办法来处理各不相同的文物病害，只有大胆设想，小心谨慎地从事，一切经过试验来解决。受到齐英涛的启发，窦展彪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孙如宪等人的协助下，窦展彪圆满完成了三身大型塑像的扶正工作。金刚力士每身估计都重达一吨有余，窦展彪把它们放倒45度，然后在塑像后打上结实的螺钉，之后又安全扶正，在后面牢牢地拧紧螺钉，塑像毫发未损。在当时没有现代化设备的状况下，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按照这种方法，窦展彪扶正了莫高窟的很多佛像。正是窦展彪想出了既不影响原作，又使倾斜的塑像恢复原位的方法，到现在为止，那些塑像仍然很好地固定在墙上，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莫高窟第45窟的一组塑像基本完整，造型也非常精美。佛龛里的阿弥陀佛做结痂敷座，但下垂的袈裟断裂成了几片。担任石窟保护组组长的孙如宪只是告诉窦展彪，能不能想办法去修复一下。没想到啊，窦展彪不声不响的就去了。几天以后，断裂掉的袈裟碎片竟然被修补上去了，而且天衣无缝。至今60多年过去了，修补的袈裟仍然完好。此外，还有著名的甬道搬迁。西千佛洞有两个石窟，距离敦煌50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

0: 要办一张信用卡。
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2: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3: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1: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号星期二，我们今天节目呢将跟大家一起关注以下几个健康话题。那么首先呢，说一说咱们的胆固醇。我们都知道啊，体内胆固醇太高的话，尤其是坏胆固醇，也就是咱们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太高，就容易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或有一些斑块的形成。那么血管当中斑块形成，就会导致你的这个啊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最终呢，它会形成脑梗或者是心梗的危险进一步的加大。那么我们都不想让自己胆固醇升高，那么年龄大了该怎么办呢？我们饮食该注意一些什么呢？是不是不吃猪肉就可以呢？我不吃红肉，我只吃白肉，是吧？胆固醇大户已经被揪出了，其实猪肉它不是排第一。不想血脂升高的话，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三物要少吃。那么第二个话题依然和胆固醇有关系啊。我们知道这个胆固醇它是吧，不要这个猪肉不吃，猪油不吃，油脂大的我不吃。除此之外，还有咱们建议中老年人多吃的一些能够稳定胆固醇少生病的食物，那么有五种。头两个话题呢，我们要跟大家详细的去分享，一定要记好。我们平时发现这种食物它到底是对我们胆固醇有利还是有弊，我心里就要有点数，那么再去选择性的食用。另外还是和我们的血管有关系的另外一种食物，也就我们常说的坚果花生。现在刚好也是花生大量上市的时节，新花生下来了，是吧？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花生，尤其是我也是。那在过去我记得咱们烟酒店里啊，就是卖散装白酒的烟酒店，老人我记得我的爷爷啊，他就喜欢到烟酒店，每天打那么二两小酒，哎，一包花生米，这个花生米呢，那就是五香花生米，是吧？特别香，就着酒喝，哎呀，那真是人间美味。但是花生确实对我们的身体有利也有弊，就看你怎么吃。长期吃花生，咱们身体会有哪些变化？我们在第三个话题当中呢，将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最后有时间聊一聊有关于熬夜真的会要命吗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今天上午录制了电视节目《新桥》，我们谈到的话题是世界精神卫生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啊，包括围绕这个主题该怎么样去化解我们日常当中经常会能够遇到的一些负面情绪啊，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是今年的主题。那么我除了悦纳情绪，就要我愉快地接受这些情绪，而不是去跟它做抵抗。如果做对抗的话，会得到一些相反的结果。那么熬夜也就是和我们的睡眠有关系，如果长期晚睡会怎么样？实际上它和我们的情绪也是有一定。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很多中老年朋友在体检报告上看到胆固醇的指标箭头向上的时候，是不是心里总会咯噔一下？大家往往只觉得，哎，我只要不吃肉，我只吃素，我就能把指标降下来。结果呢，日子过得清汤寡水，身体反而没有力气，指标呢也没见好转。其实啊，饮食调理的关键它不在于完全拒绝某类食物，刚才讲了，而在于聪明的选择那些能够帮助身体代谢脂质的天然食材。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呢，咱们餐桌上的搭配比单纯的忌口更重要。那有些看似普通的食物呢，却是维持血管健康的好帮手。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五种食物，胆固醇最怕的五种食物，大家一定记好。首先第一类，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粗粮。再次提到燕麦，它是公认的护血管好手。燕麦当中呢，含有一种特殊的可溶性纤维，那么这种物质进入肠道之后，就像海绵一样被吸附多余的一些脂质，减少身体对它的吸收。咱们中老年人早餐可以用燕麦片来代替部分精米白面。
既增加饱腹感，又减轻了消化负担，让身体更轻松地处理摄入的营养。那么第二类就是豆类啊，像什么黄豆、黑豆啊，这个绿豆啊、红豆啊，它不仅蛋白质含量高，还有丰富的植物固醇。那么这些成分呢，在结构上与胆固醇相似，能够在吸收环节与胆固醇竞争，从而降低血液当中不良脂质的水平。日常煮粥或者是炖菜的时候，咱们加一把豆子，比单纯的吃大鱼大肉更适合中老年人的体质，是吧？最近一段时间毛豆上市了哈，咱们把毛豆粒剥好之后啊，用啊这个毛白菜一起去炒着吃，哎，我觉得味道特别好，不仅能够增加这个膳食纤维，就是白菜的摄入量，啊，同时呢，我们又补充了一些豆类，啊，这个搭配我觉得挺好，咱们不妨尝试一下。另外第三个就是薯类，用薯类来替代部分主食更有益。你像红薯啊、山药啊，都属于薯类。那么这些物质呢，含有膳食纤维和粘液蛋白，它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加速的排出废物。那么用蒸红薯或者是煮红薯、煮山药来替代一顿米饭，不仅能够稳定血糖，还能够辅助调节脂质代谢，让血管环境更加的清爽。这是第一大类，也就是我们说的可溶性膳食纤维的摄入。那么第二类就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的海产品，深海鱼，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必需的脂肪酸。很多深海鱼体内富含有特殊的不饱和脂肪酸，那么这种成分呢，有助于改善血管弹性，促进脂质转运。咱们中老年人每周适当的食用几次鱼类，既能够补充优质蛋白，又能够帮助维持血液的通畅度，避免脂质在血管壁过度的沉积。深海鱼首当其冲的啊，告诉各位，带鱼它就属于深海鱼，而且呢是野生，很难能够人工饲养，它生活在深海当中。我们能够吃得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地区因为不靠近海边嘛，这个只有带鱼是最佳的选择。那么第二个就是选择清淡的烹饪方式。虽然说海产品好处多，但是烹饪方式至关重要。你像油炸或者是重油红烧，都会破坏其中的有益成分，增加额外的这个油脂负担。咱们建议采用清蒸、煮汤或者是少油煎制的方式，保留食材原本的营养，让中老年人吃得健康又放心。第三点就是适量的摄入，避免过量负担。任何食物都是过犹不及的，海产品虽然好的，也不能顿顿吃。对于肾功能较弱或者是有痛风困扰的中老年群体，咱们需要根据自身情况控制。

摄入量，均衡搭配其他的一些食材，才能让不饱和脂肪酸发挥最大的辅助作用。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了，怎么样去搭配哪些食材呢？就是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新鲜蔬果。首当其冲的是深色的蔬菜，因为它是天然的清洁剂。你像菠菜、西兰花啊，包括这个胡萝卜，这些深色蔬菜当中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植物化学物，那么这些物质呢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它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免受损伤，所以每天保证餐盘当中有半数以上是深色的蔬菜。我们不要求自己家里的孩子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很难，因为孩子呢他们的这个口感和我们老年人中老年人是不同，和成年人也不同，而且他们的控制力也很难，所以这也考量着我们所有的家长们，你们怎么做才能让孩子能够做到每天能够摄入足量的蔬菜水果啊，搭配着一些肉类，是吧？这才是我们的均衡饮食，只有这样咱们孩子才不容易得病，才让抵抗力会更强，这也考量着我们每个人的烹饪水平，是吧？能够把菜青菜做成肉的味道，我觉得这个虽然有点难，但是我们尽量做吧，是吧？把蔬菜怎么融入到菜当中，让孩子既能吃到新鲜的蔬菜水果，也能吃到肉类给他们带来的一些愉悦。但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维护好自己血管健康，这一点也是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要多吃蔬菜，至少吧也要占到一半以上，那另外呢再搭配一些肉类。再一个说到水果，像蓝莓啊、草莓啊、桑葚这些浆果类的水果呢富含有花青素，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是吧？那么也是保护我们血管的利器。再一个柑橘类的水果补充果胶啊，像什么橙子、柚子，虽然说咱们高血压患者您在服用高血压药的时候呢是不能同时吃柚子的，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橙子或者是橘子之类的，要把服药的时间呢给它错开，因为这些果胶呢也是一种可溶性的纤维，它能有助于结合胆汁，并且胆汁酸并且排出体外，使咱们身体动用储备的胆固醇来合成新的胆汁酸，从而间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水平。第四类就是含有植物固醇的坚果种子了啊，首先是核桃，它可以提供我们健康油脂的来源。核桃当中丰富的亚麻酸还有植物固醇，适量的食用有助于调节脂质比例，咱们中老年人每天吃两三个核桃就可以了啊。另外芝麻酱，它既能够增加风味，也能让我们更加的健康，因为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E， 这些都是保护血管的重要营养素。咱们可以在吃凉拌蔬菜的时候加那么一勺，或者是吃面的时候加那么一勺，不仅能够提升食欲，还能让咱们中老年人轻松地摄入这些微量却关键的营养。那么第三类就是控制总量，避免热量超标。这个呢咱们就不细说了，大家都应该知道我应该吃什么，我不应该吃什么，我应该吃多少，吃的时候我应该搭配一些什么，所以您吃的种类越多越好，而不是总量越多越好啊。另外第五类就是具有辅助调节作用的菌菇藻类了，香菇多糖，它能够增强代谢的能力啊，除了香菇之外还有木耳，是吧？那么再一个就是海带、紫菜，可以提供水溶性的纤维啊。那么这些水溶性的纤维呢能够阻碍胆固醇的吸收，并且促进它的排泄啊，所以多样性的搭配效果更佳。咱们健康的生活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藏在每一天的饮食选择里。对于50岁以后的朋友来说呢，不必对胆固醇过度的恐慌，也不必盲目的忌口，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饮食结构，把这几类食物自然的融入一日三餐，配合适度的活动和良好的心态，咱们身体自会给出积极的反馈。愿大家都能通过智慧的饮食守住咱们血管的健康。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2: 好医院怎么去？
1: 好医生哪里找？
2: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另外一种坚果，花生。其实在零食柜的这个角落里，花生往往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是吧？它没有坚果礼盒的精致包装，也不像进口水果那样被贴上昂贵的标签，甚至呢，因为热量太高啊，你稍微控制不好，就可能导致你摄入量增加，让不少注重身材管理的人呢，对它敬而远之。然而这种朴实无华的豆类植物，其实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营养宝库。很多人只把它当作看电视时的消磨时间的零嘴儿，却忽略它蕴含的巨大能量。如果把视线拉长，观察那些长期保持适量食用花生习惯的人群，你会发现他们的身体呢，正在悄然发生一些积极而微妙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呢，并非惊天动地，却实实在在地支撑着日常的健康状态，让身体机能维持在更稳定的水平。首先，长期食用它对咱们心血管的影响。花生当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那么这类物质呢，被誉为血管的清道夫。长期适量的摄入，有助于替代饮食当中部分饱和脂肪酸的位置，从而辅助维持血液当中脂质代谢的水平。对于担心血管堵塞或者是血脂异常的人群来说呢，用花生替掉一部分油炸零食或者是高糖的糕点，那么是一种简单而且有效的饮食调整策略。那么这种替换呢，并不是要完全禁止其他食物，而是通过优化脂肪的来源，减轻血管壁的负担，让血液流动得更加顺畅。除了优质的油脂，花生还是镁元素和钾元素的优质来源。那么这两种物质呢，对咱们维持心脏正常的跳动节律至关重要。镁能够帮助血管肌肉放松，防止血管过度收缩导致的血压波动。而钾呢，大家都知道，它可以排出咱们体内多余的钠，减轻水钠潴留带来的压力。长期补充这些微量元素呢，相当于为心脏构建了一道隐形的防护网，使其在面对日常压力和疲劳的时候，能够保持更稳健的工作状态，减少因微量元素缺乏引发的心悸或者是不适感。第三点，就是花生红衣当中，它含有这个白藜芦醇等一些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虽然微小，却在对抗自由基损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血管内皮细胞容易受到氧化应激的伤害，从而导致血管弹性的下降。长期食用带衣的花生，就是那层红皮儿，可以利用这些天然抗氧化剂， 清除体内的有害自由基，保护血管内壁的完整性。这就好比给血管穿了一层防护服，延缓了血管老化的进程，让血管保持更好的弹性和韧性，从而降低心脑血管意外发生的风险。这是它的一些优处。另外，花生对消化系统与体重管理的意外注意，这一点呢，当然就是帮助益的是益处，可能是大家忽略的一点。因为很多人误认为这个花生它的油脂太多，它会容易导致便秘。其实呢，恰恰相反，花生当中含有相当数量的膳食纤维，这些纤维进入消化道之后呢，能够吸收水分膨胀，增加粪便的体积，从而刺激肠道蠕动。对于久坐不动、饮食精细导致排便困难的人群呢，每天抓那么一小把花生咀嚼，能够有效地改善肠道环境。那么这种物理性的刺激呢，比很多药物更为温和自然，长期坚持有助于建立规律的排便习惯，让毒素以及时地去排出体外，减少肠道负担。另外，花生的高蛋白和高纤维特性使其具有极强的饱腹感。当我们在两餐之间感到饥饿的时候，吃几粒花生往往比吃饼干啊，或者是喝一些含糖的饮料更能够抑制饥饿感的再次来袭。你像蛋白质和纤维在胃中的排空速度比较慢，它能够延长胃部充盈的时间，向大脑发送停止进食的信号。那么这种机制呢，对于控制总体的热量摄入非常关键。长期利用花生作为加餐，可以避免因过度饥饿而在正餐的时候暴饮暴食，从整体上帮助维持体重的稳定啊，甚至可以辅助减重计划的实施。另外，花生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这就意味着食用之后不会引起血糖水平的剧烈飙升。那么对于关注血糖健康或者是要预防代谢综合症的人群来说呢，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然后您再搭配一些碳水化合物食用，花生当中的油脂和蛋白呢，可以延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的速度，使餐后的血糖曲线变得更加的平缓。那么这种平缓的这个血糖状态呢，它不仅能够减少胰岛素的频繁大量分泌，还能够避免因血糖骤降带来的疲劳感和对甜食的渴望，让全天保持更充沛的精力和更稳定的情绪。所以啊，除此之外，实际上花生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功能啊更加的可以啊增强，然后还能够抗衰老。花生当中因为它富含有烟酸和维生素 E，这是咱们神经系统的重要营养素，是吧？我们经常说啊，这个神经受损一定要吃一些维持保持或者是增加营养的神经的药物，是吧？那么我们吃花生，它当中就富含有这种物质。烟酸它参与咱们体内能量的代谢，有助于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而维生素 E 呢，是一种强效的脂溶性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神经这个包膜免受氧化的损伤。记住，吃一次两次，一天两天，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一定要长期摄入，它就有助于延缓大脑功能的衰退，保持

0: 思维的清晰度和记忆的敏锐度，特别是在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之后，适量的补充一些花生，它能够为大脑提供必要的原料，缓解疲劳度，让人在处理复杂问题的时候更加从容。另外，衰老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细胞不断被氧化损伤累积的结果。花生中的多种植物化学物，比方说黄酮类的化合物和植物固醇啊，它构成了天然的抗衰老的防线，它们协助作用中和体内产生的自由基，减少细胞 DNA 的损伤概率。虽然没有办法逆转时间的流逝，但是长期通过饮食摄入这些抗衰老的成分，可以从细胞层面减缓皮肤的松弛、器官功能下降等一些衰老迹象的出现。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保养方式，比单纯的外部涂抹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还有一个就是花生当中含有色氨酸，它是合成血清素的前体物质。那么血清素呢，被称为快乐激素，对调节情绪、缓解焦虑和改善睡眠质量都有着重要作用。现在生活节奏很快，压力又很大，很多人都处于亚健康的情绪状态，长期适量的食用花生可以为咱们身体提供合成快乐激素的原料，帮助稳定情绪的波动，提升心理韧性。当然了这不能代替这个专业的心理治疗啊，但是作为一种日常的饮食辅助，它能够让人的心态更加平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的时候呢，拥有更加积极的视角。我们再回到最初的话题，花生这位朴实的营养守护者，它的价值确实常被低估。它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技巧，也没有这个特别昂贵的一些价格，它就能为身体带来多方面的益处。无论是心血管的保护，还是消化系统的调理，或者是大脑活动的活力的一个维持，长期适量的食用都在潜移默化当中塑造着更加健康的体魄。当然了，任何食物都是过犹不及的，刚才讲到了，说虽然说花生虽然好，但是呢也需要注意控制它的摄入量，咱们选择原味烘烤或者是水煮的方式更为适宜，避免高盐高糖的加工产品。虽然说它很好，我们情愿吃那种咱们自己拿着烤箱烤出来的，不加任何盐和调味料和油的这个花生，我觉得我尝试过挺好的，因为它经过这个电烤箱烤完之后啊，它也是脆的香的，没有多余的其他油脂，也不加入任何盐，所以我们也不会摄入过多的钠，所以首选的是这种，或者是用水煮，把它煮熟了以后凉了再吃，但是前提是不要加盐，或者是少量的加一些调味品，同样也可以达到我们刚才讲到的其他优势。所以坚果类给大家提供的哈，首先是刚才讲到了核桃，那一天吃一到两颗，那如果吃一颗的话，我觉得也足够了。咱们可以搭配一小把的花生，这我们每一天必须的坚果足够了。然后蔬菜吃多少量，剩下的就是优质蛋白的摄入了。我们只有健康均衡的这种饮食方式啊，最简单，当然了，收获也会是最长久。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健康

那种被强行从混沌当中拽出来的痛苦，以及一整天都是脑袋昏沉、反应迟钝的状态，让人忍不住怀疑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大问题。其实啊，长期晚睡带来的影响不只是第二天没精神那么简单，它更像是在悄悄透支身体的健康储备，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睡眠是大脑整理和储蓄白天信息的关键时段，如果长期缺乏充足的睡眠，大脑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把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导致第二天学习新鲜事物或者是回忆旧知识变得困难，同时呢，注意力难以集中，工作效率呢也会大打折扣，容易出现丢三落四的情况。休息不足也会直接影响大脑中枢情绪的神经递质的平衡，长期晚睡的人呢，往往更容易感到焦虑、烦躁，甚至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那么这种情绪的不稳定，不仅影响人际关系，还可能让人陷入消极的思想循环，觉得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再一个，当咱们身体处于疲劳的状态的时候呢，神经信号的传递速度也会减缓，是吧？那么对于需要快速反应的场景，比方说驾驶或者是操作机械，这种延迟呢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安全隐患。除此之外，充足的睡眠呢是免疫系统修复和增强的重要时机，我们都知道长期熬夜呢也会抑制免疫细胞的活性，使身体抵抗毒素和细菌的能力下降，这就是为什么经常晚睡的人更容易感冒或者是生病之后恢复的比常人慢。夜间本来是心脏和血管得到休息的时段，如果长期在这个休息的时候保持清醒，心率就是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血压呢也难以自然回落，长此以往，血管壁承受着压力也会增大，容易诱发心悸、胸闷等等一些不适，增加罹患一些慢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睡眠不足呢，还会干扰体内控制食欲的激素分泌，让人更容易感到饥饿啊，尤其是对这个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会强烈，特别的强烈。再加上熬夜的时候的代谢率降低，摄入的热量呢更容易转化为脂肪堆积起来，导致体重不知不觉的就增加，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建立固定的入睡仪式是非常重要，咱们可以尝试啊，每天睡前一小时做一些放松的事情，比方说阅读一些纸质书，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用温水泡脚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的话呢，可能本身你的睡眠就不是特别好，浅睡眠的时间越来越长，深度睡眠的时间呢越来越短，总体的睡眠时长呢也会越来越低。那我们如果说已经影响到了第二天的生活，咱们一定要想着找专业的机构，找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评估一下，我的睡眠出现了问题，需要不需要一些干预，尤其是药物的干预。咱们也不必去恐怖那些关于睡眠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呢，经过了多年的评估和测试，它对我们身体的一些负面影响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想一想，我们如果说长期睡眠不好，缺少睡眠导致身体或者是情绪或者是心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咱们的身体和心理是一定要付出一些代价的。那比起我服用一些安眠的药物带来的一些小小的副作用，您觉得哪个更重要呢？所以啊，我们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如果调节的不好我们的睡眠的情况下，就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找专科医生来去帮助你调节，该服药的时候服药，该治疗的时候治疗，该干预的时候一定要干预。当然了，营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什么都做了他还是睡不好，那我们就通过服药的方式来去改善，同样也能够达到啊，不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同时呢也不会影响我的心理健康。再过几天呢，应该就是10月份就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啊，今年呢

0: 主题，刚才跟大家讲了，大概的聊了一下啊，就是悦纳情绪，心啊，这个心有阳光，这是一个今年的主题。悦纳情绪什么意思？就是我开心快乐的接受这种情绪，而不是与它对抗。那我们不要等到这种情绪来的时候，我再想办法去把它解决。我们平时养成良好的睡眠和饮食习惯，我们要从那个时候开始，要杜绝这种情绪的到来。所以就没有必要啊，这个主题跟我们来讲的话呢，可能就不太什么重要了啊。所以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时间的话呢，跟大家更多的交流有关于我们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的还有我们的精神方面，他们之间的一些联系啊，以后呢跟大家分享吧。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 400-855-8282， 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 400-855-8282 400-855-8282。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赶快打 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 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它们是不是休息了？
7: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8: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9: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

0: 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1: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深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3: 我是一名装备监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助大国重器，换制造强国。
4: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5: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6: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7: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8: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9: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8: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
7: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8: 好的，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稍后时间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将为您开通。
9: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上午王先生反映在全山区保利云上小区的算是系列问题吧。他反映的第一个问题是上房2年多的时间，这个外墙的漆面脱落。他说啊，物业公司承诺维修，但是多次推脱，至今没有维修到位。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铜山区住建安装工程质量监督站保利云上项目监督负责人夏波。你好。
8: 夏主任您好。
10: 你好主持人。
8: 你好
10: 主持人。
8: 关于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外墙这个脱落的这个情况，我们具体了解的一些进展怎么样？
10: 现在是这样的，主持人。前期接到咱这个保利云上业主反映小区外墙存在这个质量问题后，我们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开展查勘。经核实呢，该小区每栋楼的外墙涂料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变色问题。当时呢，我们暂就当机责令开发建设开发单位要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原因分析和鉴定，要求依据鉴定结论编制这个专项的维修方案，做到彻底维修整改。据开发公司反馈，目前呢维修施工单位已经确定，检测鉴定工作正在开展，这要等到检测报告出来之后，把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咱们要根据这个结果制定这一个完善的这个专项的维修方案。要组织这个进场施工，计划在这个2027年4月底前完成全部整改工作。后续我们站将持续跟踪这个检测鉴定的情况，还有他们方案编制的情况以及施工的全过程，督促咱这个建设单位按期落实整改，并及时向业主反馈整改进度。
9: 他要是这个有相当于维修的工作，我们要等到明年的4月份 才可以完成。它是脱落吗？还是漆面的这个脱色？
10: 它是真实漆，就是真实漆的一个脱色
9: 啊，
10: 一个脱色。
9: 那这个像脱色，一般我们采取什么方式去来维修？
10: 现在呢，咱们就是要求这个，因为具体不知道它是什么，因为每栋楼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这种，这种变色。咱们呢就要求咱这个开发公司，在现场取样，然后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去进行检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的这种情况，然后再根据这个情况制定这个专项的这个方案进行整改。
9: 那夏主任，我再多问一句啊，像一般来说，这个脱色会对我们就是具体的使用产生影响吗？还是就是一个美观性的问题？
10: 这个不会影响咱这个，你想说的这影响不会影响咱这个结构的问题。确实影响美观。就是一面墙颜色色差不一致。影响美观。
9: 好，那我们也把王先生电话接到节目当中来吧。王先生你好。
11: 啊，你好。
9: 针对您说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夏主任刚才给了我们这个维修的时间啊，包括方式，您在线上听清楚了吗？
11: 看来呢，夏主任对这个事呢也是基本了解的。这样呢，就是说，他说的脱落不太多，是说的脱色，但是呢，我认为呢，就是八号楼的这个外墙壁脱落比较厉害，这个颜色呢，也是脱色，也是脱落，但是呢，主要脱落呢，显得我们，我住这个地方一两年，然后呢，我的朋友上次来，他说你买的这个楼怎么这个脱色脱落那么严重了，是吧？他说是个旧楼房，我说不是，这个新的，我说他是没盖好，如果一定啊。我住在八号楼的，这样呢就说我们的同事来到看着都不大舒服，我才给物业反映过这个事情。物业呢也找到这个地产公司，也找到这个相关领导，就说尽快弄。我们从去年四月份到今年四月份解决不了，然后呢又到明年四月份，我这个不管时间长短，
8: 对，在节目当中已经承诺这个时间了，是的，我们一定会进行相关的这个督促，
11: 我们
8: 好吗？
11: 盼头
8: 是的，有个明确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好，王先生，这是刚才就是您提到的这个
9: 第一个问题，
8: 对外墙的问题。另外还有提到这个地下室电动车停车位，这个上下不方便和车辆出行这个通道交叉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包括呢，您还提到说这个直饮水供应商更换之后收费较高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我们铜山区住建局物业科的工作人员傅凤宇来了解一下情况。傅主任你好。
12: 好的。啊，你好。
8: 关于这个电动车停放以及这个直饮水供应的这个问题啊，具体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12: 是这样的，关于这个电动车停放的一个事情啊，经核实，这个保利云上这个小区啊，原来规划就是每栋楼啊，均有一个非机动车入口，但是小区交付以后啊，多数业主，这个反对这个从这个入口处进入。在那个没有更优的个方案期间，这个非机动车呢是在与机动车共用一个通道进出，然后确实存在了一定的安全隐患。但目前呢，物业公司呢与那个这个业主代表啊进行了沟通，并重新研究制定了两套整改方案。一个呢是从北门进入园区，沿围墙设置一排非机动车通道。二是呢，从三号楼对面泵房围墙开门，通往四号楼非机动车库的入口处。这两套方案呢，跟地产也对接过，然后呢，将面向业主逐户开展一对一的这个意见征询。这个是这个电动车，这个车位的停车的这个事情。
9: 他为什么原来的路就是大多数业主不同意走呢？他那个非电动，
12: 因为这个小区呢。这个我们到小区现场看的，确实小区建设的档次也很好。如果从地面上走呢，这个电动车来回过，可能是呢影响小区的以后的这个品质
9: 啊。
12: 比如说这个来来回回的，比如说影响 这个小孩啊老人呐、啊，在小区里面散步啊，或者是地砖呐、啊，或者是板砖，
8: 嗯，
12: 这个都会影响小区的品质。
9: 就做到完全的人车分流。
12: 啊，现在就做到。

0: 完全的人车分流。
1: 嗯，就接下来还要再争取一下我们其他业主的一些意见，是吧？看看大家大多数人的一些这个，
0: 对，现在正
1: 好的。
0: 好，
1: 那另外这个直饮水的问题呢？
0: 直饮水的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小区呢，原来呢是有一家这个饮水这个公司在经营，是铜山水路自来水公司在经营。2025年呢，就是去年，这个小区呢，因为这个小区啊入住率不高，用水量比较小，经营亏损，这个公司就退出了。退出以后呢，魏公司呢又组织了重新这个招标，就面向社会招标。那个相关的这个流程手续啊也是很健全的，我们现场也都看了，都提供了。那么小区现在收费标准呢是这个分两个区间，一个呢是普通水是0.24，就2.4，另外一个就是优质水呢是4毛钱每升，都是每升。然后呢这个经魏公司提供啊，包括我们也是问了一下，就是调查了一下，就是经与周边小区同类饮水机价格对比呢，这个总体价格，就是小区这饮水总体价格不高于周边小区的这个平均价格。
2: 就是有的高有的低。
0: 对，总体来讲呢，就是这个小区的这个水的价格不高于周边小区的价格。
1: 就是还是比较符合这个市场的一个售价标准的。
0: 比较符合标准。
1: 好的。好，黄先生，这两个问题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吗？
2: 对，可以来交流一下。
3: 我感觉上呢，这个领导解释的这个直饮水的事儿呢，是不是符合实际的？我找到我原来有个卡呢，在第一次这个他们供应商的时候呢，供应这个水的时候呢是2毛呢，这个就是优质水呢已经达到2.6-2.8。这个，但是呢，这个卡呢，我还没用完，他就被这个水就给撤走了。据听说呢，是这个供应商呢，叫他拿这个出租费。
1: 是这样，这个王先生，如果说您上一张卡这个没有用完的话，是不是可以退费这一块？这个副主任，这块我们能不能联系之前的这个厂家？
0: 那可以的，这个我们可以跟
3: 这个航空热线领导呢，我想给你汇报一下呢，这个他这个参加这二次的来供应水的这个呢，是他是不正规的这个竞争的，他是被人家挤走的。我也找到这第一次供水商了。
2: 这样，
1: 对，他这个具体他这个引进啊，肯定是有一些这个程序啊，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手续的。我们要了解一下这块是不是就是符合我们正常的一些这样的程序
2: 招标流程。
1: 对，
2: 副主任辛苦，不光是在这个价格上做一个调查，也对这个整个流程做一个后期的调查，可以吗？
1: 好，那这个情况我们请副主任再去落实一下，好不好？有什么一些关于这个后期他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招标的流程啊，和合同啊方面的，我们也给业主做一下相关的解释，好不好？
0: 好的。
3: 我觉得呢，这个水呢，这个是我们大众去消费的，你不一定太高。我在那个什么凤凰花园住的都是2毛，我住在这个荣盛三期的主卧也是2毛。在觉楼市这个周边地区呢，没有超过2.4。
2: 好，王先生，您的这个诉求我们已经听清楚了。这样，我们在节目之后也跟我们的副主任取得一个联系，好吗？副主任，跟我们王先生取得一个联系，看看在后期的调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联系上我们的王先生，我们做一个一起的这个调查的取证，好不好？好吗？三位，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好不好？
1: 好的啊，好，三位再见。
2: 好，再见。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4: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 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呢有听众向我们反映的经开区万锦城南区物业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他说了这个小区外来人员随意进出，还有一些这个业主在小区内啊私自立炉灶做饭，包括这个外墙在维修之后呢没有及时的恢复原样。这个情况我们将会连线经开区金龙湖街道办事处景悦社区书记张维来了解一下情况。
2: 张书记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张书记啊，关于听众反映的几个问题，我们今天具体落实的情况怎么样？
0: 是这样的，给领导汇报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反映的这个业主反映的小区内有多有明火的，这个我们也现场这个调查了，他当时呢是属于确实有这个业主啊在那里，就是我们这个落落膜，落落膜完了之后呢，我们当时呢也及时的制止了，它是一个个例的现象。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关于这个外墙的，外墙呢实际上它这一块呢主要是什么呢，前期呢外墙有一些脱落，完了之后呢直接把它铲掉了，也是从这个工程质量上呢去考虑，铲掉完了之后呢涂了一层这个相当于这个防漏的一种材料，完了之后截止到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记者到现场了，实际上这项工作已经在一直在做，我们的所有的原材料已经进场，然后呢今天也可以就是看到吊篮啊已经从楼上下下来了。实际上正在维修的这个工作呢，大概是在这个一个月之内吧，一个月之内会完工的，这样子的情况。
1: 好，那还有一个这个外来人员随意进出的这个情况。
0: 针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个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万锦啊周边呢确实这个人流量也比较大，那么呢对于这个外来人员这个随意进出呢，我们也调查了一下这个每个班的这个安保人员的值班的情况，就是假如说要有外来的话，他会有这个及时的登记的，同时呢我们这个业主呢他也并不说这个没有录入牌照的就可以进出的，他都是车辆都是录入系统的，都是可以的这个正常进出。那么呢针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非常重视啊，就是下一步呢这个加强对这个物业的这个进行的业务上的进行管理，同时呢我们也和相关的部门对这个物业呢进行这个约谈，加强呢这个小区的这个基层的治理。
1: 好的，我们来回访一下玉先生啊。玉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1: 哎，你好，刚才张书记针对您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下相关的解释，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8: 就是我希望我们经开区的政府能够重视万锦城小区管理混乱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反映一次两次了。而且万锦城的物业每次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种行为应该要严厉打击，不能再这样了。
2: 玉先生，您今天有回到我们小区吗？现在您是在外面还是在小区里面？
8: 我在外面。
2: 您这样，您今天下班的时候回去之后再观察一下，看我们反映的问题有没有得到一个本质的改善，我们再随时取得联系，你看这样行吗？
8: 可以。
1: 好了，我们也请社区包括街道继续加强督促啊。好的。
2: 好吧，二位，我们就说到这里。
1: 好的，两位。
8: 好的，
1: 再见。
8: 谢谢。
2: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今天上午刘先生向我们反映同样是物业方面的事情，他反映的是邳州东湖街道文和家苑小区物业公司管理缺失，未实现封闭式管理，他说一些啊，包括保安脱岗，人员的随意进出，包括一些这个毁绿种菜的现象。 还有很多啊，像消防设施，我们就不一一来念了。

0: 那么具体的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披州市东湖街道物业管理办公室主任王兴。王主任你好。
1: 王主任你好，哎，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今天具体落实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2: 哦，是这样的，主持人，我把这个情况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接到反映之后呢，东湖街道物管办联合市房产服务中心啊，立即进行了现场的核查，经实地排查呢，群众反映的问题啊是客观存在的。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小区停车秩序管理混乱的问题。由于这个小区的个别业主啊，为了出行方便，不愿意将车辆停放到地下停车场，我们已经责令物业公司规范车辆管理，安排专人负责，以及引导业主啊将车辆停放到指定的位置，杜绝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第二个呢是关于这个消防设施设备损坏维修不及时这个问题，实际是这个经过核查呢，它这个消防设施啊还在质保期内，建设单位啊近期将组织进行排查维修。
0: 现场有发现有缺失的情况吗？
2: 是有的，就是例如像它那个玻璃啊有损坏的，没有进行及时更换等等之类的这些现象。它这个在质保期内，这个建设单位承诺了，就是最近这几天就讲组织排查维修。
0: 好。
2: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业主占用绿地种菜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街道社区将联合物业公司上门开展劝导，宣传物业管理的相关规定，督促业主自行清理，门地证啊在10月15号之前完成菜地的清理，杂物清运以及场地的平整，对损坏的绿化恢复原貌。
0: 这个时间非常清晰。
2: 这个第四个呢这第四个其实是关于这个门卫啊交接办不规范的问题，我们已经责令物业公司对这一块加强管理。这个第五个问题呢就是反映我们街道啊前期处置复盐这个问题，实际前期啊在接办群众诉求时啊可能存在着这个重视程度不够，或者督办不强，整个回访闭环不到位的这些问题，未能及时化解群众的诉求。在这里啊我们也向这个诉求人表示歉意，下一步呢我们将压实某片干部社区网管员的监管责任，我们将健全从诉求受理到现场核查再到这个信息整改符合验收群众回访这个全闭环的工作机制，认真对待群众的合理诉求，并最大努力争取让群众满意。
0: 应该来说今天我们回访的这几个问题哈，看来我们反映人反映的还是非常属实的。这样我们也把反映人刘先生的电话接到节目当中来。刘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刘先生，你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3: 就刚刚主任所说的几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存在的时间呢比较长了。还有就是说他没提到的几个，就是关于这个小区是没有，相当于是没有门禁的，
0: 没有门禁
3: 的，是常年敞开的。
1: 这
3: 个之前的回复是要求他一个月之内维修完毕，但是现在已经隔了好长时间了。
1: 他这个道闸是坏了是吗？
3: 能解决
1: 是坏了。
3: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消防上房两年了，烟杆的防尘罩大部分还没摘掉，这个存在很大的一个消防隐患。
0: 刘先生，这样我们来沟通交流一下，我们先等等再说消防的事儿。我们先来说说刚才您提到这个门岗的问题，它是没有人就是看管呢，还是坏了临时的一种措施？
3: 它是就是当时给我的回复是坏了，他们后期去进配件来修。
1: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大概什么时候坏的？
0: 存在多久了？
3: 这个在今年的5月份就已经存在了。
1: 5月份啊。
0: 5月份就已经。
3: 而且这个小区从上房到现在一直那个门那个道闸就没落
1: 上。上房有多久了？
3: 上房两年了。
1: 两年啊。好的，王主任，这个道闸的情况您了解吗？他说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说要进行维修了，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维修到位。
2: 是这样的，主持人，之前呢这个工单由于没有派发到我们部门嘛，它可能是属地管辖，可能是到了属地社区。这样吧，接下来我会和这个刘先生对接，下一步我将就是直接盯着这件事情。
0: 好。
2: 知道他整改到位，可以吗？
0: 好，可以的。
1: 好吗，刘先生？
3: 可以，可以。
1: 好的，您说这个消防还有什么问题？
0: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
3: 消防
0: 的问题，
3: 它不光是所谓的一些缺失，它的消防的巡查 的一些标签，就他们当时写的打勾的签字的那些东西，巡查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存在造假。现在才九月份，他十二月份都已经勾完了。
0: 您在现场有拍照吗？
3: 我这边，哎，我看我之前好像有照片。
1: 您是在什么地方看？他是贴出来的吗？还是在什么地方？
3: 对，他是贴在就是我的消防栓的那个玻璃上的。
1: 哦，
0: 是什么？你说是检测的时候，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1: 就是巡查的一个结果是吗？
3: 有他的巡查记录，
0: 巡查记录，
3: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防尘罩，就是我烟杆的防尘罩，很多的烟杆防尘罩到现在都没摘掉。
0: 嗯，他那个主要是就是一个感应设施是吧？
3: 啊，对，他主要是个感应设施。正常来说的话，我启用了之后是要把那防尘罩摘下来的。
1: 您是说是这个楼道里面的是吧？楼道里面。
3: 对对对。
1: 具体是几号楼？您方便说吗？
3: 它不是一栋楼，好多几栋楼都有。
1: 啊、就是比方说您看到的大概是在几号楼有这种情况，可以去现场去方便去这个查一下。
3: 13号楼有，14号楼也有，13、14，就看了这两栋楼的
1: 啊，
0: 13、14号楼、这两栋楼的。好，我们可以待会儿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其实不用等到节目结束之后，王主任就可以来到现场去看一下这个事情。
1: 这个事情看看是不是要和联合我们消防部门再去就具体的去巡查一下，好吗，王主任？
4: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还有您刚才说那个这个记录的问题是，您刚才提到了已经写到了2026年的12月份，还是25年的12月份？
3: 2026年的12月，已经写到了2026年的12月2号。
1: 嗯，
0: 2026年的12月2号，那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哈。
1: 嗯，好，那几个问题我们请王主任再去落实一下，好不好，刘先生？具体的这个后续情况再和您联系。
3: 好的，好的，
1: 好吗？
3: 好的，谢谢。
1: 哎，
0: 嗯，这样的话，我们也会在
1: 节后吧，
0: 节后
1: 再节后继续去这个落实和督促这个情况，具体的反馈我们再和您沟通，好吗，刘先生？
3: 好的，谢谢，谢谢。
1: 好好，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啊。
0: 好，就这样。
4: 嗯，好的，好的。
0: 好，二位，再见。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在节目结束之后，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讲一讲你遇到的哪些问题，通过文字的形式都可以和我们发送过来。
1: 嗯，那接下来呢是金融天地节目，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马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中秋十一双节同庆，今天直接发放2000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迎风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赶紧打好视力订购电话，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2000份送完结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好视力做。

0: 为26年大品牌，成分特讲究，精选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当时贴上眼睛就很滋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前100名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不仅多送78元眼贴，还有双节超值大礼包，送豪华收音机，再送全新升级的按摩披肩。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1: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锋线，聚焦区域经济发展，助力中心城市建设。财经有态度。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静茹，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金融天地，我们和大家共同感受金融带给我们的生活变化。金融天地栏目由徐州市政府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金融监管总局徐州监管分局、徐州市金融局主办，徐州市银行业协会、徐州市保险行业协会协办，徐州广播承办的财经金融专业节目。
1: 把握财经脉搏，了解世界变化，财经速递，听听专家怎么说。
0: 听众朋友，由徐州广电传媒集团与徐州地区银行外汇业务和跨境人民币业务自律机制联合推出的汇企第一线栏目进驻金融天地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节目上线以来，持续向辖内进出口企业宣导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引导企业聚焦主业，实现稳健经营，受到社会关注及一致好评。四年来，汇企第一线持续创新充实节目内容，为企业提供外汇相关政策和汇率避险案例参考。本栏目指导单位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徐州市分局，主办单位是徐州地区银行外汇业务和跨境人民币业务自律机制，承办单位是徐州广电传媒集团。2016年1到8月，全市共有456户企业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外汇衍生品规模70.1亿美元，同比增长80.2%，全市外汇套保率达到57%。朋友们，2015年8月11号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成为常态，理性看待汇率波动，树立风险中性理念，是涉外主体稳健经营的重要前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汇率风险管理，通过外汇衍生工具对冲汇率波动风险。汇率难以精准预测，汇率风险管理的目的不是跟踪预测汇率走势，而是平滑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财务稳定性。徐州市作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县域经济发展强劲，外贸业务稳步增长，形成电动三轮车、板材、农产品、纺织等县域特色进出口产业。尤其近年来，随着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县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迈进，外贸产业也提档升级，光伏、半导体材料及设备再生资源利用、汽车零部件、电动汽车等行业迅速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引领，不断推动核心技术的自主化，为县区外

贸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今年会起第一线栏目将依托银行自律机制，联合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聚焦县域，继续开展县区型系列宣讲，深入交流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跨境金服平台等政策工具，提升企业外汇经营抗风险能力。期待广大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金融天地，汇企第一线正在继续，我是主持人静茹。当前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增多，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成为常态，汇率波动给外贸企业经营带来诸多未知影响，如何有效管理汇率风险是企业稳健发展的重要课题。2026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徐州市分局深化外汇宣传服务，纵深推进进园区、进企业、进行业、进县域四进行动，聚焦县域经济体的独特需求与挑战，持续加大县域服务力度。新沂是苏北重要的精细化工产业集聚地，集聚了农药、原药、化工、中晶体等一大批外向型企业，大量产品远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外贸业务的体量大，占比高，汇率风险管理需求十分迫切。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建设银行新沂支行副行长汤虎，以及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副总监侯丽丽，一同探讨汇率风险管理方面的相关话题，聊一聊化工外贸企业如何树立风险中性理念，从容应对汇率波动。那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静茹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地区外汇业务和跨境人民币业务自律机制成员，来自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沂支行汤虎，很高兴来到金融天地汇企第一线栏目。
2: 静茹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侯丽丽，很高兴来到金融天地汇企第一线栏目。
0: 好的，欢迎两位。唐行长，我们都知道作为徐州重要的县域经济体及枢纽城市，那近年来呢，新沂市的产业升级与对外开放步伐日益加快，尤其是新沂啊，是咱们苏北重要的精细化工产业集聚地，外贸的业务体量大，占比高，对汇率风险管理的需求就更加迫切。那首先呢，我们想请唐行长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汇率风险，精细化工外贸企业的汇率风险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唐行长，
1: 好的，简单来说，企业从签订外贸销售合同、组织生产，再到货物出海、收付货物、完成结售汇，往往要经历数月甚至更长周期。在这个过程当中，汇率实时波动会直接给企业经营利润带来不确定性。对精细化工企业来说，风险来源比较多元，比如说出口外销货物收汇、进口化工原材料付汇、持有的外币存款资产、外币融资债务，还有部分企业由海外子公司，涉及境外财务报表折算，这些环节都会暴露在汇率风险之下。化工行业原材料采购、生产排期、远洋物流周期长，订单账期普遍偏长，汇率波动很容易侵蚀产品本来就有限的毛利，是企业经营当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风险点。
0: 嗯，那侯总啊，咱们利民控股是深耕精细化外贸、化工外贸，在这个实际的经营当中，有没有真切感受到这个汇率波动带来的压力呢？
2: 谢谢主持人，您问的非常好，这个体会我们非常深刻。利民控股主营农药、原药、制剂以及精细化工中间体产品，远销欧洲、南美、非洲、东南亚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业务占公司营收的比重很高，我们行业订单账期大多在60到180天，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签外销合同的时候，我们测算的产品毛利是符合预期的，但是经过生产、海运，等到实际收汇结汇的时候，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账面利润被大幅压缩，个别订单甚至接近盈亏平衡点，所以汇率风险管理早已成为我们财务部门日常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
0: 嗯，那能听得出来，这个汇率波动给化工外贸企业带来的这个经营压力是非常大的。那行业呢，经常会提到汇率风险中性，那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请汤行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汇率风险中性的核心是企业要把汇率波动纳入日常财务决策，坚守主业经营，尽可能降低汇率波动对主营业务、财务报表、 经营利润带来的冲击，最终保障经营预算落地，提升经营的可预测性，实现企业稳健发展。通俗来讲，就是企业不去赌汇率涨跌，不把汇兑损益当作盈利手段，而是运用专业化工具对冲敞口风险，把汇率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可预期状态，让企业可以专心搞生产，拓展海外市场。
0: 嗯，好的，唐行长。那么对于精细化工这类出口占比高的企业来说，为什么必须要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呢？那么这套理念又能给我们的这个企业带来哪些实际价值呢？
1: 这里面的学问可深了。当前美联储政策调整、全球地缘局势、大宗商品联动等多重因素叠加，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持续放大，想要预判汇率走势难度越来越大。至于我们新沂本地化工企业，很多企业既有出口收汇，又有进口原料赴汇，双重敞口叠加，风险更加突出。践行风险中性，一方面能够帮助企业提前锁定汇兑成本，守住产品的生产销售利润，避免汇兑损失吞噬主业收益；另一方面能够平滑企业现金流，减少汇率大幅波动对财报、营收、利润指标的冲击，保障资金链安全。这对于重资产、长周期的化工制造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0: 嗯，明白了。那么也想问问侯总啊，那利民控股在建立汇率风险中性管理体系过程当中有哪些切身的感受呢？那么这个理念在落地之后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哪些变化？
2: 好的，主持人，感受确实很深。早些年我们的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比较薄弱，更多依靠财务人员主观判断汇率走势，既希望于靠结汇时博点汇兑收益，但是市场变化难以预判，曾经出现判断失误，结汇之后产生汇兑损失，直接冲击当期经营预算。后来在建行新沂支行的专业辅导之下，我们逐步树立起风险中性的理念，不再猜测汇率涨跌，工作重心转移到识别敞口、对冲风险、锁定汇兑成本。落地之后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企业盈利水平更加平稳，不会因为汇率的剧烈波动出现利润大起大落的情况，财务预算达成率有所提升，管理层、业务部门不再耗费大量的精力研判汇率行情，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发、海外市场的拓展、海外登记认证这些核心主业上。
0: 确实是的，树立风险中性确实呢是外贸化工企业应对汇率波动的关键抓手。那么建设银行在帮助本地精细化工企业落地汇率风险中性方面有哪些建议和实操的举措呢？我们请唐行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建设银行深耕外贸跨境金融服务，结合精细化工行业订单周期长、敞口规模大、部分订单存在不确定性的行业特点，我们总结了五点核心建议。第一，目标清晰，汇率风险管理的出发点是保值，绝对不能以博取额外增值收益作为目标，这是风险中性的核心底线，不能将风险管理异化为外汇投机。第二，制度保障，企业结合自身业务实际，比如进出口规模、原材料进口与成品出口占比、订单账期、外币资产负债情况、现金流特点，建立适配自身的汇率风险管理制度。

0: 确业务流程、权责部门、操作规范、定期复盘评估调整，做到风险管理有章可循。第三，原则明确，严格恪守套期保值时需原则，全部对冲操作服务于真实外贸业务，用来对冲已经确认或者可预判的风险敞口，严禁脱离真实贸易背景开展衍生品交易。第四，工具简单适用，结合企业内部团队专业能力选择避险工具，县域多数化工企业优先从远期结售汇这类基础工具切入，不能盲目选用结构复杂的衍生品，防范操作不当带来次生风险。建行会结合企业进出口结构，提供定制化适配实际业务的汇率避险综合方案。第五，纪律执行，已经确定的套保策略要坚定落地，不能因为主观预判汇率被短期市场涨跌干扰就随意更改策略，情绪化的交易往往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 那这五点建议是覆盖了制度、目标、实操全链条，非常贴合我们化工企业现状。那么落到具体的这个操作层面上，企业开展汇率风险管理有没有清晰可落地的步骤可以来参考呢？
0: 有的，我们总结了实操三部曲。第一步，风险识别，这是一切工作的前提。企业全面梳理出口收汇、进口付汇、外币存贷款、海外子公司报表折算等各类敞口，准确测算风险敞口的金额、币种、时间期限，摸清风险底数，后续的套保操作才能有的放矢。第二步，策略制定，基于风险识别的结果来设计。保值比例方面，企业初期可以设置固定保值比例，随着管理成熟再动态优化。产品方面，远期、外汇掉期、外汇期权可以按需选择，银行全程提供咨询支撑。期限上，套保期限尽量和业务敞口期限匹配，避免期限错配风险。交易上，可以采用静态对冲、滚动对冲、分层建仓等模式。第三步，评估优化，坚持期限结合综合评价，要把外贸主业的汇兑风险和衍生品交易损益合并评估，不能孤立看待衍生品单笔交易的盈亏，坚持定期复盘，跟随企业订单变化、市场环境变化，迭代优化风险管理策略，让体系适配企业业务发展节奏。
1: 这三部曲是这逻辑非常的清晰，也把实操的路径讲透彻了。那我们想问问侯总，立足咱们利民控股的实践，同时结合我们新一本地精细化工产业，您观察这个本地企业在套期保值实际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普遍存在哪些痛点和难点呢？
2: 好的，主持人，就我了解，新一不少精细化工外贸企业普遍缺少专职的汇率风险管理专业人才，财务团队对各类避险工具的认知运用能力还有提升的空间。举几个现实的问题，部分企业初期做套保，直接对全部预估订单做 100% 保值，但是化工行业会遇到订单变更、发货延后、客户调整采购量，就容易出现超额套保。还有不少企业刚开始做的时候，习惯单独盯着衍生品这一端的盈亏，看到衍生品账面浮亏就会产生心理压力，误以为套保操作失败。正是基于这些现实难题，我们企业也一直在持续学习汇率风险管理相关知识，希望能够在建行的专业赋能下，探索适配精细化工外贸行业特点的避险路径，针对确定性较高的已确认订单、变数较大的意向预估订单，区分设计差异化的保值方案，提前规避超额套保隐患，同时逐步树立期限一体、核算整体收益的风控观念，跳出单一盯着衍生品盈亏的思维，循序渐进搭建适合企业自身的汇率风险管理模式。
1: 好，感谢侯总的这个非常接地气的分享。那接下来

0: 允期结汇，提前锁定结汇汇率，锁定主业利润，掉期交易能够有效解决企业因进出口收付汇时间不匹配导致的资金错配问题，在管理汇率风险的同时，还能优化外币资金的流动性，提升整体资金使用效率。其次是灵活避险工具外汇期权。精细化工行业经常遇到订单金额、发货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企业对后市汇率方向无法判断，外汇期权就更加适配。买入看跌期权可以设置结汇收益的最低保障，买入看涨期权锁定购汇成本上限，期权费可以理解成给企业的汇率风险购买一份保险。应对订单不确定的业务场景，建行企业网银渠道也支持线上办理相关业务，操作便捷高效。
1: 好，我们想问问这个侯总，咱们利民控股和建设银行开展汇率避险业务合作以来，给咱们这个企业稳健经营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
2: 我们进出口业务链条较长，收付款节点分散，汇率波动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在实际推进中，线上网银渠道带来了不少便利，财务人员在办公室即可完成额度查询与业务办理，沟通和跑腿的时间较以往有所减少。通过银企协同，公司逐步建立起风险中性管理体系，汇率风险管理能力有所提升，汇兑成本的确定性有所增强，汇率波动对经营计划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这一过程中，合作银行的专业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建行的跨境金融服务给我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从风险中性理念宣导、敞口梳理测算，到产品选型与操作辅导，建行提供了全流程专业建议，并结合我们的出口与付汇需求，量身定制了适配精细化工企业的避险方案，与真实业务较为贴合，操作流程也相对简洁。
1: 好的，侯总，那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想问问汤行长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有的，汇率双向波动是市场常态，企业不要寄希望于精准预判汇率行情，践行汇率风险中性才是行稳致远的根本。建设银行信义支行将持续立足服务实体经济，不断丰富完善汇率避险工具体系，为县域外贸企业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跨境外汇综合服务，陪伴实体企业深耕主业，安心出海。我们也呼吁更多外贸企业主动树立风险中性理念。
3: 饮食方面，天气偏凉，饮食上多吃温润的食物，可以多吃萝卜、莲藕、山药，滋补润燥，多喝温水，少吃生冷寒凉的食物，防止吹风受凉引发肠胃不适。昼夜温差大，很容易感冒，日常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果蔬，补充维生素，增强抵抗力。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0度到21度，上海阴有时有小雨，20度到26度，南京阴有阵雨，20度到24度，苏州小雨转阴，21度到23度，杭州阴有小雨，20度到26度，青岛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15度到25度，济南多云转晴，17度到23度。9月29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6度到26度。明天夜里到10月1号，阴转多云到晴，偏北风4级左右，气温14度到20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分享，懂得分享的人

是生活里温暖灿烂的阳光。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依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依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依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依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依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我们继续从拆快递的原产地去看一看，亲自见证新产地的神奇。我们一起盘点中国县城霸榜新特产到底有多新鲜。贺兰山在地壳的挤压之下，如旱地拔葱般的抬升，千壑万岩间透出苍茫与肃穆，其东路脚下的广阔冲积扇上却又是那样的郁郁葱葱，目之所及更是翻腾着葡萄藤下的紫浪，与山体的冷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没错，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位于宁夏的贺兰山脉东路，曾经只是一片戈壁荒滩，在九曲黄河的冲击与滋养下，这片40年前还寥无人烟的戈壁荒滩，现在呢正不断地迎来一波又一波远道而来的探访者。他们不只是为了感叹自然的神奇，更是为自己熟悉的物产来了一趟溯源之旅。你知道吗？如今的贺兰山东路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60.6万亩的种植面积，130个建成酒庄，年产1.4亿瓶的葡萄酒，区域品牌价值达到了350.86亿元，位列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榜的第8位。越来越多的葡萄酒爱好者不再满足于在手机的另一端下单一瓶宁夏葡萄酒，而是想要亲自走进那片葡萄园。贺兰山东路不仅有兼收并蓄、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更是如今中国酿酒葡萄种植的一张金色名片。过去呢，葡萄酒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好奇心沿着快递的路线回到了贺兰山下，看葡萄藤如何在戈壁沙石里扎根，闻发酵中升腾的那种果香，在酒庄的露台上等一场贺兰山的日落。淘宝天猫发布的宁夏葡萄酒消费报告也印证了消费者对产地溯源的兴趣。葡萄酒消费者的搜索词正在从红酒、葡萄酒这样的泛泛的词汇精细化为宁夏红酒、单一葡萄园、露营烧烤红酒、情侣约会用酒等等。当人们开始在意一瓶酒的来路，好奇一片产区的样子，这份心动或许就不再只是停留在下单的页面。那些愿意为单一葡萄园买单的人，往往也是最想要亲眼看看那片葡萄园的人们。而这呢，也正是新物产最有意义所在，就是它让走出去和走进来形成了闭环，物产通过电商走向了全国，建立了认知和信任，而认知与信任呢，又转化为旅行的一个动机，让消费者愿意亲自来到产地，而来到产地的沉浸式的体验，又会反过来加深对物产的理解和热爱。一瓶酒可以说它既是商品，同时也是一张邀请函。类似的，贺兰山东路不是个例，云南的景迈山古茶园在2023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云南景迈山因为一片古茶林而被世界所看见，并且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茶山民宿与茶旅线路逐年升温，云南保山龙阳区怒江坝万亩咖啡园沿怒江铺展，越来越多的咖啡爱好者循着线上热销的云南咖啡而一一的前来体验从种子到杯子的过程。
而浙江诸暨的珍珠产业也是带火了开蚌节，线上卖珍珠，线下体验开蚌，让这里的珍珠产业与文旅共同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千百年前，葡萄从西域传入中原，占城稻从东南亚落户江浙，新的物产慢慢的扎根，变成了新的传统。物产沿着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流动，旅人跟着物产走。如今呢，电商让物产以更快的速度走向全国，而年轻人和消费者正循着物产的踪迹，反向走进那些曾经陌生的小县城。而这一来一往之间，中国的县城正在被重新的发现，物产走出去，更多的人则走进来。新产地的爆发，让更多的地方被更多的人所看见。物产走出去，年轻人走进来的故事正在越来越多的县城里发生着。如果你把镜头拉远，这份新产地名单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长。根据2026年发布的淘宝丰收节新产地报告，过去的一年里，年成交额达到2021年10倍以上且达到一定规模的县域农产品品类，才能在他们的标准中被称为是新产地。而越来越多的名优物产正成为一片片大地新的特别标签，而这样的新产地在近一年内就新增了多达186个，覆盖了全国26个省份、154个县城、128个品类，其中有51个县直接拿下了对应品类的全国销量冠军，更有47个新产地完全从零起步，61个新产地的成交额翻了百倍以上。基于这份报告中的数据，这186个新产地要是办一场销量颁奖礼的话，大概会是今年最为魔幻的县城特产奥运会。当然，在这份榜单的背后，我们能看到平日心心念念的地道风物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新产地的崛起让产地本身成为了消费者愿意付出溢价的品牌，通过如今的物流冷链、电商助农，一个个小县城也有机会种出或者做出好的东西来，让更多新兴的物产有机会走出去，也让人们往那些广阔的山河走进去，为生活添上更多更新鲜的可能性。所以不要急着说你的家乡没什么特产，不妨打开你的购物平台去搜一搜，也许你的老家正在某个品类里偷偷地当上了全国第一。那么你的家乡最强的特产是什么呢？你的下一站的产地之旅又会选择去哪里呢？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 400-855-8282 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 400-855-8282 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 400-855-8282
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

0: 岳阳，
1: 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5: 买买买买买买。
4: 早货都说好，逛街 number one，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6: 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给大家上个好菜
7: 儿啊！继续回来哈，今天给大家推荐国庆该去哪儿，催一催。如果你想避开人潮，又想吃的尽兴，现在就得订机票啊！很着急了，很着急了
6: 啊！而且就是现在订火车票几乎
7: 买不到，尤其是一号、二号这种的哈。
6: 嗯，三号、四号你也不一定，
7: 你想办法吧，好不好？我只
6: 你要么开车。
7: 对，
6: 要么你坐飞机，
7: 我只能给你提供地点，这个票我是实在给你弄不着，好吧？
6: 啊，你要是飞上苏州去，不好意思，
7: 干啥呀？
6: 高铁票不是甚好买，然后没有飞机票，
7: 就这还得再说苏州一句。哎呀，咱不去苏州哈，我跟你说远点哈，你去泉州。
6: 哦，泉州，
7: 泉州真不错。
6: 福建，
7: 嗯，福建，你先飞到福州啊。
6: 泉州有个名儿
7: 啊，
6: 这个名儿就很有意思。叫众神人间半车，
7: 有这个说法，有这个说法，
6: 是吧？
7: 啊，确实是那边就是三步一个，五步一个的，它都是那种很古老的，它有一个古城那个范围内
6: 啊，
7: 全部都是那种红砖的古厝，然后什么千年的寺庙啊，闽南的老街都是在那边
6: 哦，
7: 烟火气息特浓
6: 啊。那我想肯定是这样子的，
7: 嗯，
6: 哎呀，这走哪米的烟，
7: 这个眼活是吧？也确实
6: 有。哎，你说能不能闭眼玩？
7: 嗯，闭眼玩可以。因为它不是一个网红打卡城市哈，
6: 嗯，
7: 它就是相比于大家更熟悉的厦门会清静很多，
6: 嗯，
7: 就慢慢逛慢慢吃啊。
6: 但是我身边有不少的同事，
7: 嗯
6: 嗯，已经在用自己的假期这两年，
7: 嗯，
6: 就是分别都去了这个泉州，
7: 哦，包括咱胡女士是吧？
6: 啊，胡女士还有小美啊，
7: 啊，确实是
6: 啊，
7: 而且咱只说吃什么的情况下啊，
6: 嗯，
7: 我说从早饭从面线糊开始吃，
6: 一喝
7: 啊，确实好，我跟你说那个
6: 越吃越短
7: 啊，水哎不会不会，那是线面，水门国仔的面线糊可以说是天花板。啊，你就吃这家就行，汤底什么猪骨啊、虾壳啊、蚵仔啊，慢慢炖几个小时。你料不要放太多，朋友们，跟练习饭一样，嗯，你就加那么两三样就行。你加个醋肉，最多加个大肠，再泡点油条。
6: 那确实也放不下，
7: 三样就行，朋友们，再多真
6: 不行。怎么你
7: 再
6: 是用那个以前的那种羊肉汤碗喝的吗？
7: 再多是麻辣烫就不叫面。反正你一整碗下肚，就它有那种鲜甜的感觉，然后它会，嗯，裹着有点糊香的那种东西去挂油条，都是好吃的哈。
6: 嗯，
7: 吃完早餐去西街
6: 啊，
7: 中山路的那个巷子，就那些很老的店铺都在那边。
6: 嗯，
7: 包括我说那个侯阿婆肉粽，
6: 嗯，
7: 一把把南北的这个天鲜的问题解决了，
6: 都进去，
7: 又甜又咸啊。有花生酱，有甜辣酱，你就吃吧。
6: 啊，他要这样的话，我不一定喜欢。
7: 他纯荤的不喜欢吗？
6: 啊，那得看有什么，
7: 五花肉、干贝、咸蛋黄这些东西都有。
6: 哎呦呦呦呦呦，海鲜也有，
7: 一颗都管饱。
6: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7: 好吃的真不少，确实是。泉州值得去。
6: 你先让我咽个口水，先让小美说会儿。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时光可以倒流，比如你可以在秋天飞到云南普洱，再过一遍春天。清晨的普洱是被一碗米线叫醒的。本地人管这叫早点，但内容一点不敷衍。酸醋米线是必吃的，红米线在炭火小锅里翻滚，韭菜垫底，肉冒给的豪爽。最灵魂的是那一勺高山辣椒和花椒油，吃几口米线，再灌一口冰镇普洱醋，酸辣冰凉同时冲上来，整个人从迷糊直接清醒到脚趾头。你要是。

接下来这条补贴活动呢，对于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很有用了，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好视力在迎中秋庆国庆的喜庆日子里边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大家只要是拨打 400-855-8282 直接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来感受一下。这个眼贴当中呢含有了人参、石斛等十几味的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倍吸收，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去使用去。现在如果拨打电话400-855-8282来购买的话，除了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要送给您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和一台可以这个捏肩捶打的按摩仪，一台收音机，四重好礼送给大家。400-855-8282 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3: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你好师傅，上哪儿去？
5: 你好，先系好安全带。
4: 下车慢一点，带好自己的东西啊。
6: 车轮飞驰，温暖无限，用心行车，用爱传递。这里是雷锋车队。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最近这几天来徐州的友友可多了，不仅是现在，在中秋节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了，虽然天下着雨啊，但是很多这个外地的友友都骑着那个叫什么共享小单车呀，啊，在这个各家店门口，但是出门的时候啊，这个一下雨了他们不方便，还是想打车啊，要不你骑小单车这玩雨淋的也受不了，是不是啊？别说那会儿了，现在这陆陆续续都来了啊，尤其是国庆假期马上来临，这几天的高铁站深夜到凌晨时段客流都忽然就增加上去了，用车需求变大了。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呢，咱们徐州市的出租集团从昨儿起28号起啊，在高铁站的西广场启动了引导运力、计划运力、应急循环运力三级保障模式啊，反正你们就明白，它是确保运力精准投放，在旅客最需要的时候提供及时的出行保障服务。在这个节日期间呢，出租集团计划投入670辆出租车，从明天晚上啊，就是30号夜间晚间的时候，在高铁站安排超过180辆次的这个出租车分批参与兜底保障啊，并统筹80辆雷锋车队重点来服务夜间出行的乘客，分批进行兜底保障。与此同时呢，在西广场设置党员志愿岗，组织党员现场服务督导，提供出行问询、失物招领、困难求助等便民服务。另外呢，咱们雷锋车队在国庆长假期间呢，还推出了订车热线，136-1511-1811 啊，他给了有几个号码，我们就记这个吧，这个好记一点，136-1511-1811，为大家更加便捷的这个出行，也是提供了这种比较贴心的服务。如果说您说我正常这个出行的话，我可能用软件啊或者什么的都 OK， 但您说我家里边有一些这个行动不便的，或者是说需要特殊照顾的，您可以提前来订车，好不好？另外还有一个公益活动，可能咱们的市民是都知道的，雷锋车队不是现在才做的，已经坚持了 N 多年了。在咱们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这个公益活动依然继续，雷锋车队面向特殊群体提供免费乘车服务。活动期间，凡是70周岁以上的老人、现役部队的官兵、伤残荣誉军人、市级及以上的劳动模范，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荣誉身份凭证的，乘坐车身张贴了雷锋车队专属标识的这个出租车，就是咱们雷锋车队的车啊，都可以享受到徐州市区范围内的免费乘车服务。我再来说一下，在国庆假期期间，凡是70周岁以上的老人、还有现役部队官兵、伤残荣誉军人以及市级及以上的劳动模范，持你本人有效证件，那一定要有证明的嘛，对不对？及相关的荣誉身份的凭证的话，乘坐车身张贴雷锋车队专属标识的这个出租车的话，是可以享受到咱们雷锋车队的这个免费乘车的服务的。

0: 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有小伙伴说了，是不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咱们的雷锋车队在高铁站西广场就已经在晚间，尤其是夜间的时候加大了这个运力保障。没错，是这样。那在明天嘛，这个节假日之前的这个头一晚的话，按说这个按照以往的这个数据来测算的话，人流量可能会更多一些，他们也会更加的这个科学的增加运力。那今天晚上也依然如故，没有问题的。咱就说最近很多雷锋车队的这个驾驶员都是在一线岗位上默默支持，包括说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啊，你看我认识一位驾驶员叫秋玉啊，一个小姐姐，她在中秋节晚上的时候还是工作在一线的啊，守护城市运转了，对不对？当天晚上有十一点半嘛，就在高铁啊接驳的这个间隙，秋玉小姐姐就把那个车子啊自己整理一下，哎，在这个后排座椅的旮旯里头啊，就发现了乘客落下的这个钱包，你想都掉那个缝里头去了，要不人家自己下车能发现不了吗？对不对？那实上了怎么办呀？得看看这是谁的呀？打开查看之后呢，包里边有身份证、现金等等这些物品，啊，他就赶紧的按照他们公司。

完备的这个流程给公司去汇报。哎，巧了，他们单位在那个高铁是有值班员的，他就赶紧把这个事儿给他说了，把这个前面拉活的这个行程啊也跟这个值班员说了。他们分析一下，可能是矿大的一个学生。于是呢，在第二天上午，工作人员就找到了学校的电话，经过多方联系，找到了这个失主胡同学。胡同学当时真的是又惊又喜，你想想，他丢了，他要能知道搁哪儿丢的，他还能找不回来啦，是不是啊？那肯定是想不起来了。哎，现在发现了，这个失去的东西啊，这个又回来了，这不又惊又喜吗？对工作人员呀、还有这个驾驶员邱玉小姐姐、连声道歉，然后呢，赶紧前往这个出租集团，按照他们规定的这个程序，得到了失而复得的这个钱包。咱就说拾金不昧这事儿啊，说大它不大，但是诚信善良美名扬。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3: 你在娱乐，
2: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3: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月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6: 好了好了，抓紧时间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我已经被催了啊！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头就想问大家，给你一次催别人的机会，你想催什么？
7: 我想催催，就是该国庆放假了，明儿咱别上班了。
6: 哎哎哎哎哎之前老是听年轻人说什么被家里边催婚呐、催生啊、等等等等，就是现在我们也给大家一个机会，你反过来催别人，你催谁都行
7: 啊
6: 啊，催谁都行。徐州人这个话题就太禁忌了，是不是？
7: 哎
6: ，催什么都行。我们来看看各位想催谁，催什么啊？
7: 嗯，
6: 小土堆说的催我妈别熬夜了。
7: 哦、
6: 啊，我觉得他晚上刷手机比我都凶。
7: 对。现在变成儿女逮父母了，现在
6: 啊，这个父母半夜醒的比我们还早啊，半夜比我们醒的次数还多，有反正有妈妈或爸爸就是半夜醒了以后还玩一会儿手机，
7: 那没睡着，
6: 然后再继续睡这种，
7: 行
6: 啊，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但我不催啊，个人有个人的生活习惯，加在牛奶说的催我自己论文赶紧交。我一般不催自己，
7: 催呗，那怎么弄？让自己的事自己想着点呗。
6: 小蔡那边怎么说？
7: 咱群友有问老板明年的工资能不能今年先发给我的哦？
6: 明年的工资
7: 这种催是吗？
6: 哦，行吧。
7: 还有人说你说，
6: 这谁？
7: 还有人说想催枪姐和蔡蔡开个播客讲灵异故事。
6: 嗯，
7: 谁同意了？
6: 你催他离开这个群。谁允许的？
7: 我不用催，我是管理员。
6: 你催他离开就行了。
7: 有点怕怕了。
6: 我再念一条吧。
7: 嗯，
6: 落日余晖说的催我老公减肥，一天天的都不停嘴，要出栏了，
7: 要出栏了。
6: 你这扫谁的？
7: 哎，
6: 你这扫谁一大片？
7: 太敏感了，不要这
6: 啊！
7: 哎，这有一个找你的，
6: 谁？
7: 阁楼主说能催我闺女早点起床吗？
6: 啊，
7: 尤其放了个中秋假，又开始赖床了。千阳老师说话他听
6: 啊？是吗？
7: 赶紧给人哎录制一个起床铃声。
6: 我假期里头也补齐。哎呦，孩子就是
7: 你指望他催？
6: 假期里头真的就能够就是躺在床上哎，他就是醒了，他偎在床上，你得偎一会儿不行吗？
7: 偎在床
6: 上，这是我告诉你，就是偎在床上打歪歪，您能听懂吗？就这个状态，他能让你就是产生多巴胺，你知道吗？
7: 哦，
6: 他又不吃不喝。
7: 嗯
6: 啊，然后就搁那打歪，多好！
7: 有没有可能他闺女这三天得上课？
6: 哦，为什么要给他安排课？
7: 这不是安排课，人家正常不上课吗？
6: 中秋假
7: 不是啊？中秋假完了这三天咱们也正常上班吗？
6: 哦，是，那你给我早早的起啊！
7: 你
6: 赖床干什么呢？啊，上班上学呢，心里没点数吗？
7: 明天再早起一天嘛？
6: 是不是啊？
7: 我跟你说，再忍一天，
6: 小孩也行，大人也行，
7: 嗯、
6: 啊，得知道有时有赏，宝宝。
7: 嗯，
6: 咱们想赖床的时候，就假期里能大赖一会儿，没关系，孩子。
7: 嗯嗯。
6: 但是平时啊，咱们就得咬牙坚持。
7: 对，
6: 因为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不说别的啊，人家这个孙颖莎只有这么棒了吧？
7: 嗯，
6: 人家除了运动员的辛苦之外，人还给自己加练。
7: 嗯，
6: 早上早起，晚上晚归。当然，我们不劝你们非得这样啊。但是最起码你自己知道你该几点起，该干啥，啊，知道我自己的喜好在哪，但是我该干的事儿是什么？
7: 嗯，
6: 你把你该干的事儿给他做完了，剩下都是你的。
7: 好，你看这老主持人两副面孔就这么快，
6: 不是
7: 转变了就。
6: 我练我孩子的时候都那么练。
7: 哦，行，
6: 嗯，
7: 不错，
6: 嗯，行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我也不想说了，赶紧腿下边吧。啊，那咱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明天见哦，
7: 拜拜，
6: 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

0: 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3: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4: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2: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2: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7: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2: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9: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0: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9: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0: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9: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1: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科技部部长宁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先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2: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5: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9: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6: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6: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7: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9: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7: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9: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1000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规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9: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渊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18: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9: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20: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12: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9: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1: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22: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 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

0: 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金阳报道。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1: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6: 没有悬念，
1: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4: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7: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4: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9: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8: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0: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8: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0: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2: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2: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4.6%， 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3: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万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3: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3: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四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

0: 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那最近呢，很多听友啊就开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呢，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床发闷，整天的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呢是暗沉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憔悴。那有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啊，盲目的去买各种的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的冤枉钱，效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其实秋冬调理身体很简单，日常呢坚持吃一些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呢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适合咱们秋冬的身子调养。
10: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子益处是非常多的，清淡滋补，不燥热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候调理。但说实话，自己在家做杂粮食补真的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挑选食材呢，买回来还要清洗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根本不懂科学配比，食材随便的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2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9: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到我们的中老年听友谋福利啊，给大家呢带来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呢就是方便食补，养心养身。这里面足足呢有11种天然的好食材，全部都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的体质搭配好比例啊，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的好，冲出来呢是满屋的谷物香，入口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呢都觉得好喝。
10: 重点是价格也非常给力，大家仔细听啊，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专门给我们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只要您能抢在前20名打进电话，直接享受厂家专项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还特别的扎实，足足能充。

0: 30万，平均下来呢一晚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1: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啊！想要趁着秋冬的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要是没有听明白的话，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1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0: 句句啊都是大实话，一点也不夸大不吹牛。首先，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特别实在，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颗粒饱满，香味足。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养分足，品质好。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果肉厚实，口感醇香。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浇做正宗的淮山药，每一样产地正宗，用料扎实，不掺碎料，不掺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最关键的是配方很干净，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蔗糖，也不添一滴食用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儿。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造工艺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所有的食材呢都是文火烘炒精细研磨啊，不搞快速的那种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谷物本身的香味呢彻底给逼出来，营养呢也能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面，不会流失浪费。那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哈，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呢，大多都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也会比较娇嫩，但是这款呢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搅两下就能够彻底的化开，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也是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而是呢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的清香，喝着呢是温润又舒服的哈。日常代替白粥豆浆，口感更好，营养呢也丰富多了。
0: 大家自己静下心来啊，算一笔明白账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黑芝麻、薄皮核桃、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呢专项补贴过后，29.9元就可以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啊不到1块钱就可以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朋友，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捡到大实惠了。想订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件事情呢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啊，就食补这件事儿呢，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改变。那么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的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精气神，那么必须呢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子，比盲目的乱买昂贵的补品啊，胡乱的进补靠谱太多。大家一定要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呢能够乐意去享受啊。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那立刻呢就会变成79元的原价，到时候再想买再想捡这个实惠就难了。400-969-6868，400-969-6868。
0: 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价格降这么多，品质会不会缩水，用料会不会降级？我明确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本次降价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啊，不是降价的减配哦，也不是清库存。线下79.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到大家，而且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晚上睡前冲一碗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合适。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老人小孩呢日常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是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呢也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够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啊，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

0: 一大桶，那一桶呢30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呢，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啊，平时呢也很难遇到。秋冬呢是一年当中啊珍贵的食养黄金期，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哈、啊，先到先得，抢完就无，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969-6868，400-969-6868。
0: 黑色杂粮，味道香，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道地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妥妥的咱们老百姓秋冬家庭食补的好物啊。
1: 最后福利提醒大家，千万听清，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拨打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29块9一桶，一桶呢可以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实时递减，手慢绝对无。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生、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福利不常有，名额不等人，赶紧给家里囤上几桶，秋冬不用费心的折腾食补，不用乱花钱买补品，每天一碗热乎的醇香的五谷粉，轻松补足营养，养好身体的底子，全家呢都能够受益。名额马上清零，错过立马恢复原价，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抢占福利。最后呢，再重复一次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6: 好时

我本善良来自温兆伦。1990年 TVB 剧集《我本善良》火爆两岸三地，温兆伦饰演的齐浩南成了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人性善恶的主题也引发热议。1995年，温兆伦推出国语歌曲《我本善良》，由陈乐融作词，徐嘉良作曲，借着剧集的情感内核，唱出了另一番关于善良与坚守的感悟。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No matter what， 无论如何，来自 Boyzone。

No matter what， 无论如何，来自 Boyzone。 这首歌原本是英国著名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韦伯创作的歌曲，然而这首歌曲的走红是由来自爱尔兰的 Boyzone 的翻唱，他们选取了原唱中最精彩的一段并改编，加入了更为温柔与阳光的流行元素，使其更像一首爱情歌曲。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陪他，来自彭佳慧。

0: 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三级，逐渐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三级，逐渐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

0: 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慢慢转凉，养生起居方面建议大家比夏天早睡一小时。夏天很多人习惯晚睡，到了秋天自然界阳气开始收敛，人体需要顺应时节养护身体。希斯告诉您，秋季比夏季早一点上床，尽量在23点前入睡，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积蓄能量，抵御换季带来的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斯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认知障碍，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发现苗头及早就诊，查明病因。出现认知障碍苗头要及早检查，米点通告诉大家，发病初期的症状对协助准确诊断的意义很大。有些所谓的糊涂有改善机会，大夫敲重点带您了解引起认知障碍的各种疾病，有些治疗及时能大大改善认知功能。
1: 健康专家号，
0: 很多朋友认为随着年龄增长变糊涂是常见的情况，记性差了，说完的话做完的事转头就忘，生活能力也下降了，办事糊里糊涂的，这种糊涂必然会发生吗？有没有改善的可能？先来听听季先生的经历。
2: 75岁的季先生突然有段时间开始变得很迟钝，跟他说什么好像都听不懂，让他做什么也不理不睬，刚刚跟他说过的事儿再问就一问三不知，家人觉得他肯定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听说这种认知障碍疾病治不好，非常无奈，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家人带季先生到医院就诊，没想到医生诊断季先生是甲状腺功能减退造成的认知障碍，经过治疗，季先生记忆变好了，做事也明明白白，认知功能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家人说，幸亏来医院了，要不然一直拖着不治，真把老爷子给耽误了。
0: 的确，有些老年认知障碍的问题是可以逆转的，需要及时就诊，明确病因。即使是诊断了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干预对患者的疾病控制也是有帮助的。今天健康专家号告诉大家，有些常见的认知障碍问题，如果积极治疗是可以逆转的。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2: 本期嘉宾张守自，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各种类型老年认知功能下降，如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额颞叶变性、帕金森病性痴呆等，同时对睡眠障碍、焦虑及抑郁等疾病的诊治也有丰富经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老年医院的张守自。
1: 今天呢，我们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那些可以逆转的老年认知障碍的问题。因为可能平常大家听说哎呀这个人老年认知障碍了，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没办法了，那只能等着了。其实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除了我们大家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可能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有认知障碍，其实有一些是可以逆转的。即便是阿尔茨海默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逆转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啊。刚才张老师谈到这个认知症啊，或者就是说老年认知障碍，大家知道现在呢老年性痴呆这个是一个世界的难题啊，
1: 因为我们活得太长了。
0: 对，是现在发现一个老年痴呆，就是说一点也不稀罕。像我刚开始从医的时候，干主治医啊住院医的时候，那时候发现一例老年性痴呆那是很少的。确实是现在随着中国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了，所以说这个老年性痴呆的发病是越来越多的。
1: 这个问题其实是困扰着我们特别特别多的家庭的。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们这个老年认知障碍可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活得太长了，是吗？我们的寿命
0: 这个老年痴呆这个当然它有很多种类型了就是所有的类型呢都是和咱们的年龄高龄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因素了，肯定是还有咱们的那个种族还有性别，一般来说比如说女性这个患病率相对的要高一些这个都是说不可改变的一些因素。
1: 那
0: 但是有一些因素是可以
1: 活得长吧
0: 女性确实是寿命要比男性长像咱们中国现在那个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人均寿命都是挺高的了但是女性的寿命相对的比男性来说确实是也更要长一些。
1: 所以你这样说我们女性稍微的发病率高一点我们也能理解能接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张主任说到了可能有一些是不可逆的因素，因为我们人都要老化，那我们大脑细胞的老化其实有些是没有办法可逆的，但是后面就是其实还有可逆的。
0: 是的是的。
1: 这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
0: 大家都知道这个痴呆症它的发病因素是很多的当然这里边占的那个比例最多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这个呢就是占到60%-70%那么一个数量但是像其他的呢还有一些血管性的呀，还有脑的炎症性的呀，或者是一些因为甲状腺功能低下导致的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的酒精性脑病导致的等等吧，这一些因素这里边呢有一些因素是可以干预的，可以那个通过咱们的那些治疗来那个实现这个临床的逆转的就说现在可逆性的老年性痴呆这个占的这里边呢比例最大的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1: 就是这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如果早期去诊断然后可以通过治疗就是可以去治好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很多老年人如果家人发现他的那个情绪比较淡漠就是不爱说话，然后那个一些兴趣有降低同时呢他也有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可以去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咱们知道里边有那个7-3-7-4还有TSH， 也就是说是促甲状腺激素一般来说呢促甲状腺激素如果升高的话如果7-3-7-4降低，那就可以确定这个老人呢他是有那个甲状腺甲基如果 TSH 也就是促甲状腺激素呢他升高了，但是呢7-3-7-4这两种那个甲状腺激素他还没有还是正常的那就有可能他是一个亚临床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其实如果老人出现这种情况，激素下降的这种情况，就是7-3-7-4下降，或者是去亚临床的阶段，他有可能就出现一些记忆力的问题或者情感比较淡漠兴趣减少有时候还有焦虑等等一些症状。但这时候通过一些服药补充甲状腺激素效果还是挺好。我们临床上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些案例确实查到一些老人，查了16够也查了一些脑核磁，也查了血里边也其他的一些东西也查了就发现是甲状腺功能低下。那通过补充激素那个他的一些精神状态他的一个情绪情感都有改善同时他的记忆力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1: 啊，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我们首先要厘清的一个概念，就是老年痴呆其实并不等于阿尔兹海默。
0: 对，这个
1: 阿尔兹海默是老年痴呆的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是一大部分。
0: 一大部分，对，占刚才谈到了这样占到70%啊，60%-70%的样子。
1: 但是还有一部分其实表现是一个认知障碍的状态，但是其实有些是可以治的，然后刚才我们张主任跟我们讲的最典型或者说可能是不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的一类，就是甲状腺低下。可不可以这样问，就是其实这类人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痴呆，而是甲状腺功能低下，但是因为年龄
0: 他以那个痴呆为表现突出的一个表现。
1: 多问一句，比如说我们成年人不是老年人，如果甲状腺功能低下也会有这种类似于痴呆的症状吗？
0: 也会有的。甲状腺功能低下呢，就会啊，就是感觉他的那个情绪啊，或者他的兴趣啊，有一些低落啊，有一些那个或者有一些性格脾气的一些变化啊所以说这个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啊，记忆力的问题或者情感的问题，都会淡漠呀，情感淡漠，或者是有一些抑郁焦虑的情况，这个也是要做一些检查啊。
1: 我觉得甲状腺这事儿可能好多人也不太了解，到底这甲状腺在我们身体里它在哪儿，它是干嘛的呀？
0: 甲状腺呢，解剖位置就是在咱们颈部的前部啊，咱们说的那个气管的前方这么一个位置啊，
1: 气管的前面。
0: 对，咱们颈部甲状腺那个就是一个器官，是人体的一个器官，它这个位置就是在咱们那个就是胸骨那个锁骨的两个中间，然后这个脖子这一块儿啊，
1: 在我们脖子的前面。
0: 对。

0: 那个在男生的喉结的
1: 下边
0: 下面
1: 啊，喉结的下方，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来那个触摸到啊。啊，甲状腺的疾病，当然那个我这个不是专业啊，我不是搞那个专门的内分泌科的医生啊，我是
0: 没关系，跟我科普一下就够的。
1: 我是神经科老年科的医生，但这个呢，我还是知道一点，他啊，咱们甲状腺的疾病有甲亢，大家知道是吧？有那个，如果这个人脾气特别大。啊，而且他容易那个、心率容易变快啊，而且特征性的表现呢，就是眼球比较突出。这种人呢，尤其是女性啊，会要怀疑是不是甲亢的问题啊，甲状腺功能亢进。再一个就是和它相反的，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功能低下呢，那就说它是相反的，它是分泌的激素的下降，是吧？就是在临床上可以表现，就是我刚才谈到的那些啊，有一些。情感淡漠呀，会兴趣减少啊，甚至是啊记忆力的一些啊方面的一些类似这些情况下降的情况吧啊。
0: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如果及时就医的话，医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我们找到。
1: 这是
0: 通过生化检查吗？
1: 对。通过咱们的血液检查啊，所有的甲状腺的这种包括咱们现在甲状腺结节的人也特别多啊，有很多查体一查就是甲状腺结节。
0: 对、
1: 啊，我本人
0: 很多人会
1: 对我已经查了好几年都是甲状腺结节。
0: 那怎么办呢？
1: 但是呢，你这样每年都复查一下看一下，如果这个甲状腺结节它不长啊，就是说它的那个体积不增大啊，如果它没有出痛啊等等一些情况。啊，咱们可以那个观察这个还要去专门请那个内分泌科的那个专科医生来判断这是谈到甲亢和甲肌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有那个咱们说垂体的一些病变也会导致这个甲状腺分泌的一些问题一般的垂体的病变呢，有时候会造成就是那个咱们说的促甲状腺激素有下降的情况当然。也要根据那个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总体来说，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呢是可以治愈的是可以治疗的那不管是甲亢还是甲低啊，或者是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如果就是说据我了解的一些医学的这方面的我们这个知识，就是它的预后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如果它有一些癌变啊情况，它的预后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当然这和我们的专业有点那个偏离了咱们今天主要是谈那个有关可逆性认知症也就是可逆性痴呆这一块甲状腺功能低下呢是可以导致的
0: 但是我刚才听你讲这个感觉就是说除了我们在生化检查中可以查出来是甲状腺低下带来的这个就是认知障碍但是其实在我们观察临床表现其实也能看出来比如说这一类痴呆可能会表现为对什么事都没兴趣然后情感比较
1: 淡漠
0: 然后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懒得做同时也并发认知障碍、记忆力的障碍、行动的障碍，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我们在医生是可以给我们查出来，而且是可以治愈的，
1: 是
0: 吧？是
1: 可以通过补充甲状腺激素那个来改善这种症状的临床症状的。因为咱们知道导致痴呆症状也就是认知障碍症状的原因有不下三四十种临床的像我们说的脑血管病脑出血或者脑梗塞或者是包括咱们经常做核磁那上面说的脑白质病变等等呢这个都可以导致你认知功能的下降还有其他的原因呢像神经变性病也就是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代表的这类疾病它占的比例比较多这个要排除一下这个原因当然我们还是在临床上要通过做核磁甚至要做 SPECT 或者做 PET 核磁共振呢是看咱们大脑的结构看咱们大脑的结构有没有萎缩咱们老百姓经常说我小脑萎缩了其实所有的老年痴呆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病它不是小脑萎缩它是大脑的海马萎缩还有颞叶的萎缩它不是小脑真正有小脑萎缩的它不是老年性痴呆的类型就不是这种类型通过那个核磁的检查可以做那个看结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些 PET 就是说正电子发射的一些那个 CT 成像我们叫 PET PET PET 呢可以看脑的功能的变化咱们知道老年痴呆呢其实是在他发病的15到20年的时候脑子已经有一些功能的变化了我们说的功能的变化包括一

0: 的老年斑，还有神经纤维缠结的这些病理改变啊。那对导呢，它是一些还没有形成一些老年斑的时候，它是 A beta 啊，咱们说的脑子里一个 A beta 一个坏的一个蛋白啊，它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沉积的一些神经元细胞之外呢啊。当然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 PET 做功能的一个PET A beta 的一个标记物的检测啊，通过这个来讲呢，有可能这个比较深奥一些。
1: 您把我说的充满了好奇哈，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其实很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查认知障碍，那么我们要查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带来的，是阿尔茨海默还是甲状腺功能低下，还是其他的原因？
0: 还有其他的原因。
1: 那么我们要去查，刚才您说到了一个 CT
0: 啊，你说的 CT 是可以的。
1: 可能老年人会在心里面，或者是说我们的家属会在心里面做一个权衡，就是说
0: 到底要查，
1: 对我到底查哪个？有一些会不会对老年人有伤害？放射性的检查可能会
0: 对
1: CT
0: 是
1: 一个
0: X 线
1: 的这个拍照，那么它其实对身体是有损伤的。那么核磁呢是
0: 它是一个磁场，
1: 是磁场，
0: 它是通过一个磁场让那个通过一个磁场的一个变化，然后最后来分析大脑的一些那个结构的一些变化。
1: 那核磁对身体有没有这种辐射伤害呢？
0: 核磁是没有损害的，
1: 没有损害。
0: 咱们做核磁一定要注意身上不能有金属
1: 啊，
0: 他们原来有做核磁的，身上那个有钥匙或者有假牙呀，有金属的物体，那就容易这个把这个钥匙一下子吸到那个机器上了啊，影响了这个，还会带来一些那个意外的一些伤害。
1: 那可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体里面有东西啊，比如骨折以后那个
0: 钢板呀，
1: 可能不打出来，或者是什么钛
0: 合金的那些东西，
1: 对，
0: 那是不能做核磁
1: 的，这样
0: 的
1: 都
0: 是
1: 不能
0: 做。对，
1: 那比如说他们有做过心脏支架的，这些都
0: 不
1: 能做核磁。
0: 对对对，如果你有这个人有一个金牙，我们是把它那，
1: 如果不能摘下来的话，也不能
0: 做，对，就是做核磁，
1: 就身上有金属的，不管是什么钛合金啊，还是什么合金的，是都不能做的。
0: 谈到这个做检查哈，家属就刚才谈到 CT 也是一个做那个脑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检查是吧？但是 CT 呢对这个分辨率并不高啊，我们不太主张做 CT， 我们还是推荐做核磁共振。
1: 做核磁共振。
0: 再一个呢，还是要到医院里边做系统的检查。我们说的系统检查呢，它是那个由医生来那个决定的，医院的一般的那个。不是专业的科室，他也有可能也不会做系统的一些处理检查，一般是到老年医院啊，或者是到那个综合医院的神经内科的记忆门诊，或者是到老年科，他们是专门看老年痴呆的这些科室。
1: 我们要去这些专门的地方，
0: 对对对，他们会给老人呢一开始先详尽的了解病史啊，看你发病的情况是一开始是有记忆力的问题啊，还是一开始有语言功能的问题，还是一开始有性格脾气的一些改变，或者是人格方面的改变。那有的老年人他就是一开始有人格方面的改变，他就是说他不知道羞耻，或者是整天打骂人，脾气啊改变啊，怀疑老伴儿有外遇啊，或者是做些一些特别出格的事情啊，对家里的保姆啊有些攻击啊那种行为，这是我们说的人格方面的或者是老人他有一些视力的问题，我们说的他的他的视觉出现问题总体来说都是以记忆力减退为导向的，为中心的一些认知方面的下降如果我们记忆门诊的医生会对这个做一个判断他的病史做判断，然后呢我们会给做一些量表我们做那个简易智能的量表，或者是做一些阿尔茨海默病8那种量表，可以做自测，或者是我们可以做自己查一下，记三个词，家属可以问他，让他记三个词，问他一会儿以后他还能不能再记住通过这么一个筛查，我们在医院里当然做的一些量表比较复杂比较系统我们医院的医生呢还会对病人做出一些血液的检查那当然这个血液的检查就包括有没有贫血呀，有没有一些叶酸维生素 B12 的缺乏，或者是有没有那个甲状腺功能低下，我们会做那个甲功能低下我们是通过这个来看有没有甲亢或者是甲肌的情况。
1: 张主任，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哈可能对于记忆力明显低下这种情况大概我们一般家属或者甚至老年人本人都会认识到，可能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记忆问题，有一些认知问题那么可能会及早去就诊但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很多人的人格改变性格的改变可能有些人会没有意识到。

0: 老年性痴呆，也就是认知症，咱们说的，他不是说都以记忆力减退为首发病的、啊，也有一些老人他就是以脾气啊性格啊改变为主、
1: 嗯。
0: 这个脾气性格改变有两种，一个是变得暴躁性的，第二个就是变得淡漠。啊，这两种情况都预示着有可能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发生。
1: 嗯、
0: 那暴躁的那是脾气性脾气发生改变，就是特别容易发脾气啊，
1: 嗯、
0: 啊，平时啊，又是可能子女觉得这个老人啊是特别慈祥，但是一下子突然变得那个喜怒无常啊，容易发脾气，容易很暴躁，很容易激惹，什么事儿、说不到心里头就那个。很容易发脾气，再一个就是他怀疑子女对他不好，老是找茬啊、这种情况，有的很严重的。当然，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他还是一个劳模，一个老太太啊，他一开始发病，他就不是记忆力减退为主，他们比如说他们的邻居发现他们的走廊里边墙上有大便啊，然后最后那个就仔细的那个跟踪了一下。发现是这个老太太抹的啊，那就说他这是一种那个一些行为的改变。那还有一些老人呢，他到商场里去偷东西，这是一种有一种偷窃的一些行为。
1: 其实这种行为，我们、就是我也希望跟他丈夫人说到这儿了、那我特别希望多说两句，就是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遇到这样的老人、那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就一味的指责他，还是我们应该了解他是一种病态？
0: 对，
1: 那么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去及早就诊
0: 啊，及早的提醒家属啊，就诊。
1: 包括可能有好多老年人可能去买东西，然后不给钱就走了。
0: 对，
1: 其实这个很可能是他忘了。并不是说
0: 他
1: 真的要那个占这个小便宜，
0: 是的，
1: 但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我们社会上、我们普通人遇到他们这种情况、那我们要怎么办哈？
0: 这也是那个提醒那个听众啊，对这种老人给予一定的理解，因为谁都会变老，是吧？咱们一定要已经形成这么一个和谐的一个社会嘛，对这个老年人呀、如果他确实有这种行为的异常，那咱们不要一开始就指责他啊，咱们要看他是不是有病，是一个病态的情况、因为他生病了咱们是可以原谅的，是吧？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他有一些人格方面的问题啊，不要无端的指责啊、然后那个适当的给予理解啊，确实有一些情况是因为病态的情况下、发生的。
1: 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老年人随着我们这个平均寿命的增加，那么有认知障碍的人的比例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对，刚才谈到了嘛，这不是
1: 有
0: 中国65岁以上的一些发生率，这是3%，你想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1: 65岁以上其实还是属于大家那个完全自由活动的。
0: 80岁以上能达到40%。
1: 40%，那就是说80岁以上的有一少半都是这样的情况。
0: 对
1: 呀、
0: 就是有认知方面的问题。
1: 对，所以您看，如果您在外面遇到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什么异常的行为，那我们一定要了解他可能是一种病态。
0: 是的，
1: 对，
0: 现在咱们那个民政部门也是要推出黄手环的那么一个身份识别的一些举措啊，就是让老人啊手上戴着黄手环。现在咱们的那个定位系统也比较发达，是吧？通过了这种那个卫星定位 GPS 定位，可以知道老人一些就是有认知功能下降的一些或者有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老人，你戴上这个的话就不至于走失啊。如果在外边在咱们接那个听众啊，发现有这种老人走失了，或者他有一些行为的问题啊，通过这些上面的身份信息可以告知他们的家人。咱们的家人更应该重视这种情况，要带着老人到医院去就诊。
1: 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其实我觉得可能更需要引起家属的重视啊。
0: 对，
1: 如果您发现您家里的老年人有这样的问题，那一定要及早就诊到专业的门诊。
0: 专业的门诊，记忆门诊啊，或者是到那个老年科啊。医生呢会做一定的决策啊，根据病史要不要做一系列的检查，要不要做核磁，或者是甚至做要不要做刚才谈到的 PET 检查啊。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

0: 健康之家。
1: 派的我也给大家那个科普一下，这个派的呢是一个CT 检查，它是一个射线啊，它要
2: 通过是 CT 的一种
1: 啊，对，它是这个射线CT 检查的一种啊，它要通过注入一些放射性的一个核素啊，注射到人体内，然后这个放射性的核素呢，它会到达脑部，会和脑部的咱们说的那个脑部的一些病理的一些物质相互结合，结合到的那种物质上呢，那就做了一些标识啊，做了标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CT 拍 CT 就能看到这个病变了啊。我们现在能做的 PET 呢，我们现在就是做那个 A-beta 标记的 PET， 或者做那做一些套蛋白的标记的 PET。当然，这个诊断是最清楚的啊。现在国际上推行的就是诊断老年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准呢，就是用这个PET 或者是做脑脊液的一些 A-beta 或者套的一些变化啊，用这个来确认。即使老人
2: 诊断标准，
1: 对，这个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诊断标准，就是更重视了这种生物标记物或者是脑部的一些病理改变。如果脑部有这些病理改变，临床没有症状，那我们也可以给他诊断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老年性痴呆。
2: 那可能我们就要有提个问题了，既然说之前我们说 CT 检查就已经对身体有辐射有伤害了，那么再注入一些标志物，那可能大家就会担心这种检查是不是我们
1: 会不会对身体
2: 有一些伤害呢？
1: 这伤害还是挺小，很微小微小的，微不足道啊。
2: 就是和我们诊断出这个疾病相比，
1: 对，
2: 那么可能还是如果需要的话还是要
1: 做，风险获益比它的那个获益要大于它的风险的。
2: 那就是说可能医生不是第一时间先让您做这个，但是如果觉得您还是高度怀疑有可能的话，那么它是作为诊断的金标准，是这意思吗？
1: 诊断的金标准现在就是一个就是脑部的一些我们刚才说的 A beta， 还有一些套蛋白啊，这是两个标准。
2: 这都是您说的 PET 吗？
1: 对，这个是 PET 可以做到这种检测。再一个，其实脑脊液也是可以做的这两个东西的检测的。但是现在咱们很多老人呢，包括他的家属，他不太那个接受这个脑脊液检查。
2: 脑脊液检查是什么？
1: 就是做了腰椎穿刺其实腰椎穿刺这是一个比较很普通的一个检查但是现在有可能做的比较少啊，大概
2: 是等于是抽出我们一点点
1: 脑脊液
2: 吗？
1: 来，
2: 然后去化验，
1: 对，去化验，我们也可以看看脑部确实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2: 那大家可能会担心，你给我抽出来是不是对我有伤害
1: 当然有一定的那个创伤，就是说是一个针一样的东西插进去，然后检查脑脊液这是谈到那个作为医生来说，要对老人的那个痴呆的类型要做鉴别的话，我们要做了以上的一些检查。那我们才能知道他是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病还是得的是血管性痴呆还是得的是一些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情况导致的痴呆，还是因为抑郁症导致的，或者是其他可逆性的认知症。
2: 推荐老年朋友到医院神经内科的记忆门诊或者老年科做认知功能系统的检查。认知障碍发病初期的症状对协助准确诊断的意义很大，发现苗头及早就医才能更好地控制病情和治愈疾病。
1: 可逆性痴呆有几种类型我们谈到的像脑积水或者是硬膜下血肿硬膜下血肿其实那个老年人也是比较多见的。
2: 哪个硬膜是我们脑壳吗？
1: 就是脑的硬膜下血肿。
2: 那是我们的脑壳吗？
1: 咱们知道那个咱们的脑子是有那个软脑膜和硬脑膜的咱们的硬膜下血肿呢，那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会发现这种案例，就是说这老人出现一些淡漠或者是一些记忆力的不好或者是有些行走不稳的情况那通过我给他做 CT 或者做核磁发现，就是老人就是有一些慢性的硬膜下的一个血肿
2: 这个是我们通过那个检查手段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1: 对，这个是通过 CT 就能看到
2: CT
1: 因为他因为很多咱们知道老年人其实他有很多老年人他是有动脉粥样硬化尤其是脑血管，咱们这个脑血管呢是特别，这个脑血管是特别相比于其他身体的其他血管，它缺少是外弹力层，它更容易出血更容易破裂这个有可能这个脑的就是那个头不经意的稍微碰撞一下，它就会出现慢性的硬膜

0: 下血肿，
1: 嗯
0: 啊啊，尤其是这种慢性黏膜下血肿，它是逐渐的慢慢的增加啊，在临床上是不少见的这种情况。
1: 那是能是提示我们说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别磕脑袋吗？
0: 对，老年人一定要不要磕碰啊，或者是咱们知道现在很多老年人都在那个体育场馆里边或者在公园里边练比较剧烈的那种运动，是吧？有在单杠上还要做那种。那个
1: 看起来很高难的动作，
0: 高难的一些运动员才能做的。如果万一磕着碰着呀、或者是有一些高龄的老年人啊，在养老机构里边，他头会碰到床挡啊，或者是剧烈的咳嗽，都可以造成这种脑的一些那个自发性的一些慢性的一些出血。
1: 就是不光是磕着头了，可能咳嗽过于剧烈了，
0: 对，
1: 可能会造成。
0: 就是、对你要是或者是大便过于用力，都是。
1: 那我们有这样的病例吗？
0: 我们科室确实发现过老人，就是说那个不明原因的发生这个硬膜下血肿的情况啊，
1: 就本身他没有觉得我明确的有磕得很重了，
0: 没有磕着床，
1: 但是还是会出现这个出血。
0: 咱们这个老人最近比较蔫儿，最近啊精神也不太好，而且他那个记忆力下降也比原来重了啊。那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 CT， 发现确实有硬膜下血肿。
1: 那这种情况好办吗？
0: 对，这种情况我就谈了这个问题治疗的问题了。这种那个情况呢，其实是还好办的。你只要确诊了以后，那就到像我们院里能做啊，做那个引流啊，或者是做那个硬膜下血肿的清除术，
1: 就是把它给血肿的部分
0: 给它清除
1: 掉
0: 了啊，它就是减少了，减轻这种压力啊，那它的那个症状就很快就得到缓解了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如果硬膜下血肿时间比较长了，压迫的脑子时间比较长，那就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嘛，是吧？咱们说的可逆性的治那个认知症，可逆性的痴呆是在什么的基础上呢？是在咱们积极的治疗啊，积极的发现这个前提下才叫可逆。你如果你不去治疗，它就不可逆。
1: 那就是再次提醒我们，如果发现身边的老人突然间就是
0: 快速发展
1: 快速的那
0: 种记忆力的下降，
1: 记忆力下降，
0: 或者走路
1: 走不稳
0: 啊，或者有一些肢体的活动不太好啊，这就要去就诊。
1: 这种时候一定要快速去就诊，因为如果您不管他的话，有可能时间长了，对大脑长期这种压力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及时治疗，确诊了，那么其实是很容易治疗的，那么愈后也会很好，是吧？
0: 愈后还是比较不错的。
1: 这种就是说，它的特点是它的。起病看起来比较急，是吧？
0: 对，就是在临床上，其实一些快速进展性的痴呆，我们是要及时的去注意去诊治的。那快速进展性的痴呆，我们临床上，我们最近也收治的一例病人，他是发病比较快的一个老人，他只有3个月的病，发病的那个过程啊，那就进展的比较，就不认识他自己的大哥了。
1: 就只有三个月前还什么都正常，
0: 三个月
1: 以后连自己的哥哥都不认识。
0: 对，他就是快速进展的一种情况啊，同时呢，他还有一些那个睡梦中大喊大叫的一些情况啊，还有时候有幻觉啊，有时候拿着一个盒子啊，拿着纸盒子当手机来打然后出门呢，有时候还找不着家，这是快速进展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病人呢，也是辗转了好几个大的医院，就是按普通的老年痴呆来就诊的，在发病的那个过程中，最后那个。有一天晚上，他就说他出现了一个大喊大叫的一个抽搐发作，癫痫大发作，当时送的一个医院的一个急诊科去抢救了半夜啊，才好。第二天呢，因为他有一个邻居知道我们这个，我们医院北京老年医院的老年认知障碍中心，就到我们这边那个西医门诊来就诊，那我们就把他收住院了。收住院呢，发现了这个病人，我们查血发现。他有缉纳血症就严重的缉纳血症。
1: 缉纳血症是什么意思？
0: 咱们知道咱们的身体里边有那个氯化钠，是吧？也就是盐咱们知道咱们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盐？对，咱们是标准是每天要摄入6克，不高于6克。
1: 那我们其实普遍是
0: 对对，咱们
1: 吃盐过多哈。
0: 中国人一般摄入都过多。那这个老人呢，他是严重的一个缉纳血症
1: 低钠
0: 就是
1: 他的盐不够
0: 盐不够身体里边钠比较低然后那个同时有合并有癫痫发作再有个记忆力下降我们要详细的询问了病史，发现这个人其实他在那个记忆力下降之前有一次小的感冒家属没有注意，而且其实他也那个到别的医院他去叙述病情呢，因为他的老伴儿还没和他在一起就是说他 没有叙述比较完整。其实这个老人他一直有一些右上肢还有右侧面部的一个抽搐发作，那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就怀疑他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一个脑炎啊，我们叫边缘性脑炎。
1: 嗯
0: 啊，当然这个病比较少见啊，今天我们也拿出来作为一个例子介绍，也是一个可逆性的一个痴呆啊。如果经过及时的一个很好的治疗呢，它的效果是特别特别好啊。那这个病人就是说，我们怀疑到他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做了给他做了腰椎穿刺啊，把脑脊液我们送检送，当然北京啊只有两家医院能做那个脑脊液的检测啊，那一家就是北大医院。过了几天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病人就是一个边缘性脑炎啊，一种比较少见的特殊类型的边缘性脑炎。那我们针对这个病人，我们这是对症给他用了激素治疗啊，这种病人都是规范的治疗，都是用激素冲击啊，或者是用那个免疫球蛋白的一些治疗。我们仅仅给他用了激素治疗，效果就特别好啊。这个病人就是癫痫也不再发作了，过了半个月癫痫就不发作了啊。他平时他每天都要发作十几次到二十次啊，每次就是说，你和他谈着谈着话，他就在那一愣神啊，就发作。就说我们治疗了有半个来月呢，就是癫痫就是不再发作了，而且他的记忆力也很快的就有改善。他的幻觉呀、那种行为的问题也没有了啊，慢慢就没有了。这是我们说的叫一种脑炎啊，这种情况是快速进展的。那临床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一些那个脑积水啊，也属于一种可逆性的一个痴呆的一个范畴啊。就是我们说的是正常颅压脑积水。咱们说的说那个咱们经常开玩笑说你脑子进水了，其实脑子进水了确实是会导致
1: 痴呆
0: 的。
1: 就是
0: 痴呆的，对对对，脑子进水。
1: 脑子怎么会进水呢？当然我们这是玩笑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怎么会有脑进水呢？
0: 脑进水呢是有很多种因素原因的，有时候是因为它的那个脑脊液的回流，咱们大脑是产生脑脊液，然后它经过回流，最后吸收，最后那个完成了那么一个循环，这个如果它的那个通路啊哪地方堵塞了，会导致那种正常颅压脑积水。那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同时呢，如果严重的话，病人会走路歪歪扭斜斜的啊，走路不稳啊，更严重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那种尿便失禁的情况啊，小便失禁啊。我们曾经很早以前我们收治过这么一个病人啊，就是我们怀疑他是一个脑积水啊，做了核磁检查，确实是有脑积水的一些症象。然后这个病人呢，我们给他做了那个手术啊，做了一个就是脑室啊腹腔引流，就是把脑室的水多出来的水呢引流到腹腔里边去了啊，通过一个管子引流到那里边去啊，因为他的回流有可能有障碍，那就我们给他重建一个通路是吧？结果还是挺好的这个病人啊，这个病人那个做了手术以后，我们住院一段时间啊，经过我们那个系统的治疗。他的那个痴呆啊没有再继续进展，还有好转的迹象。
1: 那脑积水也是属于快速进展的一种认知障碍。
0: 这个没有那么快啊，临床上也是逐渐发病的这个啊。像还有临床还想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类型，像那个叶酸维生素 B12 的缺乏。咱们说的叶酸和就是身体里边需要的两种物质啊。
1: 我们知道好像一般孕妇怀孕了，然后医生会建议你补充叶酸。那老年人也需要补充。
0: 很多老年人是有叶酸这个缺乏的啊。
1: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吃蔬菜少吗？
0: 因为他的那个摄取啊，就是那个吃的蔬菜有可能不少，但是老年人的胃肠功能啊，他的摄取能力有下降啊，会导致这种功能的下降。这种就是缺乏呢，也会导致一个老年性痴呆。主要是一些那个动物的内脏里边也是含量。
1: 但你说到动物内脏，可能很多老年人会不敢吃啊，担心那个胆固醇高啊。
0: 这个也是适当的吃啊，适当的吃。当然，如果你可以通过那个现在 B12 的一些片剂啊，一些药物都是可以可以补充一下。
1: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比如说补充维生素 B12 或者是补充叶酸，这种我们是老年人自己觉得，哎，我随便买点吃呢，还是我一定要去找医生，医生给我开了我才敢吃。
0: 那个临床上确实是有很多老人是有叶酸缺乏的啊，通过服用一些叶酸呢，也可以预防脑血管病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尽量的按照医生的指导来服用啊。 看看是不是真正的缺乏这种叶酸维生素 B12、这种情况。带着临床呢还有一些情况呢，像那脑

0: 部的一些良性肿瘤啊，良性占位，如果它长的地方正好是影响了记忆力的那个海马，咱们说的海马那个或者是内分泌液的位置，那它也可以导致那个快速进展的一个认知功能的下降啊。再一个就是说临床上快速进展的记忆力的下降，还有情况就是脑的那个血管事件，咱们说的脑小血管病。脑小血管病呢，里边就包括那个侵袭性梗死。咱们很多老人有可能去做那个核磁检查，那个放射科的医生都会给他诊断一个侵袭性脑梗死就是60岁的老人。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一个小的梗死，他的那个在他的那个体积只有2公分之内
1: 非常小，
0: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脑的一些有可能高血压导致的，也有可能是一些脑部的一些微栓死导致的这种微梗死就腔隙性梗死
1: 叫腔隙性
0: 的梗死对，
1: 这种就是我们可能平常没有感觉到它有很严重的问题，
0: 对，他平时有可能也没有手脚发麻呀也没有那个肢体的偏瘫呀这种症状，也没有行动的不稳，或者是但是你去做一下检查有很多这种情况那临床的可以如果他这个发病正好是在这个海马呀这些部位，那可以导致那个快速的一个记忆力的下降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治愈的效果怎么样
0: 这总体来说这个血管病呢，咱们是可以血管这个咱们去除这个血管性的危险因素之后，它的那个它的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临床上它相对于那种不可逆的那种阿尔茨海默病就是说一直向下发展的那种情况，血管性痴呆这个它没有那种规律，它只是说你如果把它的血管性危险因素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或者是高通心泛谷氨酸这种因素都去除的话，经过积极的一个二级预防这种强心性梗死预防这种脑的那个微出血或者是预防脑白质这种缺血缺脑白质病变临床上可以那个起到一种预防这种作用
1: 那就是说这种血管性的实际上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个
0: 血管危险因素
1: 危险因素
0: 咱们说的高血压一定要控制高血压咱们其实中国的这个高血压的达标率并不高再一个就是咱们中国人对这个血脂血糖的控制也不像欧美那么严格为什么像在欧美国家在那个美国呀或者欧洲他们老年痴呆的发病率下降了就是因为他们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对于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危险因素做了干预他们的那个血脂的达标他们那个比较规范咱们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是富贵病越来越多像糖尿病是吧其实都是营养过剩的问题导致的
1: 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觉得我怎么好像记不住或者没有完全听明白我觉得呢我们只要了解我们有一类痴呆其实是因为我们脑血管病引起的那么这种病我们去看医生医生会给我们做一个治疗然后我们自己呢要去除那些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0: 对
1: 就是包括控制好我们的血压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控制好我们的
0: 血脂
1: 这些东西
0: 抽烟喝酒
1: 这都是危险因素
0: 还有少运动少这都是危险因素现在咱们中国呀其实这个心脑血管病都在都提前了大家有可能也是从网上看到过一些那个很知名的一些企业家心脑血管心梗的发病率还有脑血管的发病率就说在年龄段之前是提前了这种趋势那就是说大家一个是工作压力可能大有可能那个对身体的管理健康的管理这种观念的这种意识会差一些是吧
1: 另外我们的饮食结构
0: 咱们的饮食结构有可能也有变化咱们那个
1: 吃肉吃油吃糖吃太多了
0: 对现在主张那个咱们要多吃白肉多吃那个优质蛋白对
1: 其实这些方面呢可能大家也
0: 都知道
1: 都
0: 是有可能
1: 但是就是说在我们的管理上我们要对自己
0: 对有这种意识咱们就会做得更好
1: 刚您说脑血管病指的是这种小的
0: 小的血管危
1: 小的梗死
0: 病小腔隙性梗死微梗死或者是微出血或者是脑白质病变这是小血管病当然一些那个脑卒中事件咱们说的脑梗死也可以导致痴呆的如果咱们那个及时的干预及时的去就诊也可以预防它的留下后遗症因为它的认知障碍是同时合并有很多那个脑血管事件就是脑卒中的现在其实那个 就脑卒中的治疗啊，当然北京也有一些那个一些那个急性的脑血管病的一个防治的这种渠道啊，通道，
1: 绿色通道
0: 啊，像那个急性脑梗死，如果在那个实验窗之内，在3小时、4小时之内，如果发现了，送到医院，及时的做取栓治疗啊，及时的做一些血管介入的一些办法，或者做一些啊，如果时间再晚一点，做一些静脉溶栓，效果还是挺好的啊，这是。咱们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吧，它也是可治的，是吧？这种那个血管事件，但是一定要有这种风险意识啊，发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寻求帮助，寻求治疗啊。
1: 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些可逆的认知障碍，
0: 我给你总结一下，就是说这种可逆性的老年性痴呆，我们叫可逆性的认知症嘛。这里边发病最多的呢，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情况啊，误诊率有可能临床会出现误诊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抑郁症性的啊，咱们说的一个假性的痴呆啊，再一个就是说有临床上还有一些叶酸维生素 B12 缺乏导致的，或者是脑部的正常颅亚脑积水可以导致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说咱们那个脑部的一些良性的占位啊，通过这些良性占位如果解除了压迫的话，它这个功能还是会恢复的，是吧？还有一些情况呢，像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脑炎啊，我只举了我们科的那个例子，那当然很少见那种情况。当然还有一些脑的一些血管的病变啊，脑的血管的病变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可逆的，因为咱们是可以，如果你临床的治疗比较及时。他们有很多神经内科的医生，通过给病人做取栓以后，病人本来偏瘫，完全偏瘫的肢体，他都能够恢复的正常啊，这也是预防了他之后再发生那个躯体的一些肢体的偏瘫之外啊，有认知障碍的这种血管性痴呆的这种风险，那也是一种可逆的一些情况啊。总体来说，临床上还是挺多的这些情况，如果及时的早期的识别啊，早期的一些治疗是可以预防的。
1: 张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能够引起认知障碍的疾病，如硬膜下血肿、脑积水、脑部良性占位、叶酸和维生素 B12 缺乏、脑血管疾病以及脑炎等。如果能早期识别、积极治疗，都可以让认知功能得到一定改善。所以提醒大家，出现了认知障碍，一定要及早就诊。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张守自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大家对自己和家人多些关注，如果出现认知障碍问题，一定要及早就诊。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三级，逐渐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三级，逐渐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和男友交往3年，一直坚持分房住，引发对方不满。男友在母亲怂恿下竟强行与女人发生关系，女人愤怒之下报警。男友被指控涉嫌强奸罪，他却辩称二人是情侣关系，只是感情纠纷而已。他的辩解能否成立？被侵害的准新娘即将播出。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晚上9点多，在我国北方某市，20多岁的白领女孩程月终于加完班。她揉了揉僵硬的脖子，叫了网约车，累了一天呀，是想赶紧回家洗个澡睡觉。然而当程月疲惫地推开家门，她原以为男朋友已经睡了，没想到客厅的灯光把她是照得睁不开眼睛。沙发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地上躺着几个行李箱。程月还没反应过来，沙发上的老人先开口了：月月，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程月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打招呼：阿姨，你怎么在这儿？老人走过来拉着程月的手说道：马上就要成一家人了，怎么还这么客气？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呀你们就只管在外拼搏事业，家里的活我全包了。老人以为程月听到这句话会非常开心地感谢自己呢，没想到程月竟然把手缩了回来，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就回了卧室。接着他就冲屋里的一个男人喊道：崔明，这是我家，谁让你妈来的？你问过我的意见了吗？这个男人听到这话呀，明显生气了，冲着程月喊道：你知道我妈为什么来吗？就是因为你这种态度，她觉着你根本就不是真心想和我过日子。程月不甘示弱地喊：那你就让你妈来监视我呀，你赶紧让你妈回去，我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的生活。通过这段对话不难得知，这个老人正是程月男友的母亲。难道说程月是个不孝顺的女孩吗？事情并非如此。这位老人啊叫王春华，他的儿子崔明和程月呢是一对小情侣。在王春华的眼里，这两个孩子呀是快要结婚了。那王春华和程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程月如此抵触王春华呢？ 这还要从这对小情侣的恋爱经历来说起。程月从来没有见过爸爸，他是妈妈一个人抚养长大的。小的时候，每当他问起爸爸的时候，妈妈就忧郁地看着远方不说话，他怕惹妈妈伤心，也就不再问了。但随着程月的长大，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妈妈对他管的呢也是越来越严。他不停地警告程月，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千万不要相信男人说的鬼话，更不要在结婚前就把自己交出去，到时候吃亏的只能是我们女人自己。当初程月的妈妈就是被男友欺骗，未婚先孕后呢，男友就和她分手了。她舍不得打掉肚子里的孩子，便坚决生下了程月，独自抚养她长大。程月妈妈虽然一个人养大了程月，但是在物质上从来没有亏待过她。程月大学一毕业，妈妈就给她买了个小两室的房子，给足了她一个人生活的底气。崔明和程月呢是大学同学，上学的时候程月就知道崔明呀喜欢她，但是她不敢接受，总担心自己像妈妈一样被骗。她明里暗里的拒绝了崔明好多次，可是崔明却一直都没有退缩过。从学校到工作，她一直以男闺蜜的身份陪在程月的身边。就这样，程月终于答应了崔明的追求，两个人在一起谈起了恋爱。他想，虽然妈妈说男人都是骗子，或许崔明是个例外，哪有骗子是可着一个人骗的呀，还一骗就骗好几年，他要是能这么骗自己一辈子，那也认了。两个人在一起以后，程月觉着自己呀是真的选对了。作为男朋友，崔明堪称完美，不仅生活上把他是照顾得无微不至，情绪上更能为他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0: 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程月对崔明越看越满意，于是决定让他退掉租的房子，搬来和自己同住。然而，自从崔明搬进程月家，两个人就一直分房住。崔明多次试探想要住进程月的房间，却都被他拒绝了。崔明开始怀疑程月心里到底有没有认可自己这个男友。
3: 程月告诉崔明，他一定要等到婚后才肯与崔明真正的在一起。崔明无奈，只得答应。可是程月却始终不提结婚的事儿呀，每当崔明问他啥时候结婚，程月就总说想先打拼事业，等两年再结婚。一晃三年过去了，一个周末，程月和崔明一起回家呢，去看望崔明的妈妈王春华。这还是程月第一次去看望崔明的妈妈。刚到家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一家人坐在一块儿聊聊天，聊聊工作和生活。聊了一会儿呢，王春华就把崔明叫到厨房去做饭。当时程月听见王春华和崔明在厨房里面小声嘀咕着什么，但呢也没往心里去。可这到了吃饭的时候，气氛就有点不对了。饭桌上，王春华像变了个人，脸上不再有笑容了，语气也硬了几分。他对程月说，月月，我刚才问明明了，你们是打算年底结婚呀？程月一听这话立马紧张起来，说话都有点结巴，他回答道，啊，阿姨，我们是商量过结婚的事儿，但是呢还没具体定下来。王春华一听赶紧说，那抓紧定啊，你俩都多大岁数了，再不结婚还要不要孩子了，你不着急我还着急呢。程月不敢再接话了，只是低着头吃饭，迅速的吃完饭呢就叫上崔明回家去了。在回家的路上，他问崔明，你跟你妈妈说什么了？她怎么突然问结婚的事儿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崔明无奈地说，我也没说什么呀，我妈就是觉着咱们两个都处了三年了，也该结婚了，她着急抱孙子，可一听说咱俩还在分房睡呢，就有点生气了。程月一听这话就急了，什么？你多大了？ 怎么什么事儿都跟你妈说呀？这是我们的隐私好不好？崔明解释，我妈也不是外人呀，我跟我妈之间是没有隐私的。再说了，咱俩住在一块儿也挺长时间了，现在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分房睡的情侣吗？程月听到这话就更气了，这是我妈给我买的房子，你要是不想睡客房，那你就搬出去睡外面。两个人是越吵越凶，最后还是崔明主动认错，才化解了这次争吵。
0: 王春华为让儿子崔明尽快和程月结婚，竟住进小情侣家，频繁干涉他们的生活。
3: 更过分的是，他还直接问程月的生理期，说是要计算最佳的受孕时间。

0: 还经常劝程越与崔明同房。
1: 程越觉得王春华的管控令他窒息，每天躲到深夜才回家，遭到崔明猜忌。
0: 我妈说的对，你根本不在乎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说呀。
1: 崔明感到情感危机，在母亲怂恿下，他竟对程越做出了疯狂举动。被侵害的准新娘正在播出。
0: 周末一大早，程越还没起床，王春华就已经开始按门铃了，理由是送早餐，顺带帮忙收拾屋子。王春华甚至还收拾起程越的衣柜，他是一边收拾一边语重心长地说，月月，你这衣服收起来吧，以后可别穿了，太露了，不是我们崔家儿媳妇儿应该穿的衣服。这收拾冰箱的时候呢，又会说，月月，你看看这冰箱放了一堆的化妆品，这能当饭吃呀？你这成天美容减肥的，影响受孕呢。更过分的是，他还直接问程越的生理期，说是要计算最佳的受孕时间，还经常劝程越与崔明同房。程越安慰自己，这是老人想抱孙子心切才会无理取闹，但他实在容忍不了崔明对这一切的无视和纵容。程越开始认真地审视这段关系，崔明到底是不是能和自己共白头的良人，他决定要和崔明好好的聊一聊。崔明在知道程越的想法后呢，赶紧保证说，月月，你放心，我会和我妈谈的，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做主，我不会再让我妈干涉你的生活。程越听了崔明的保证，把心里的不安就压下去了。可崔明的保证还没到一个星期，王春华不仅没有退出他们的生活，反倒是搬进来了。于是程越呢与崔明是大吵一架，可是吵归吵，毕竟还是得面对现实呀。程越呢也不好意思直接就把王春华赶走，只是想着等过段时间再找机会说吧。就这样，王春华住进了程越的家里，他每天看似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着程越，但是句句都在暗示小情侣啊要抓紧要孩子。比如说要做哪些是对备孕好，哪些呢是不利于备孕，这个家彻底让程越喘不过气来了。
1: 为了躲避王春华，程越开始主动要求加班，如果实在没有工作可做，他就躲在家附近的咖啡馆，找个角落一直坐到咖啡馆关门，才不得不回到那个令他窒息的家。程越本以为自己的逃避能够换来平静的生活，没想到竟把自己推向深渊。
0: 这天呢，他又在咖啡馆里坐到了深夜，给自己是鼓了鼓劲儿，才向家走去。当程越终于推开家门，他闻到了满屋子的酒气，客厅呢也没开灯，崔明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摆着半瓶洋酒。崔明看程越回来了，便带着怒气问道，你去哪儿了？程越冷冷地说了一句，加班，便往卧室走去了。崔明嗖的一下就站了起来，直接挡住了他，喊道，撒谎，我给你同事打电话了，他说你5点就下班了，我们要结婚了，我有权利知道你的行踪。崔明越说越愤怒，我妈说的对，你根本不在乎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说呀。程越是惊恐的后退了一步，你疯了吗？崔明，我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自从你妈搬进来，这个家还有我的位置吗？崔明听到程越又提起他的妈妈，语气呢稍微软了下来，月月，对不起，是我太激动了，我太爱你了，我怕失去你，说着就想抱住程越，可是程越下意识的侧身躲开了这个拥抱，没想到这个侧身再一次激怒了崔明，他的眼神瞬间就变得吓人，他猛地抓住程越的手腕，怒气冲冲地问，为什么，你为什么总是拒绝我，3年了你连碰都不让我碰一下。他死死地盯着程越，开始变得失控，我妈说的对，你就是故意吊着我，你根本没想过要跟我结婚生孩子是不是？程越想甩开崔明，放开我。

0: 你弄疼我了。崔明不仅没有松手，反而粗暴地将他狠狠地推向沙发，咣的一声，程月的后背重重地撞在沙发的扶手上，剧烈的疼痛让他眼前一黑。崔明随即扑了上去，开始解程月的腰带。程月绝望地哭喊：“不要，崔明，住手，我求求你！”可任凭他如何反抗，都无济于事，都不能让崔明停下来。崔明用身体死死地压住他，一只手粗暴地捂住他的嘴，另一只手撕扯着他的衣服。随着衣料撕碎的声音，程月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的身体和心理承受着双重暴力的碾压，世界在那一刻彻底崩塌。半个多小时后，卧室门吱呀一声开了，崔明的妈妈王春华揉着眼睛走出来，嘟囔着：“大半夜的吵什么吵呢？”刚走到客厅，他突然停住了，呈现在他眼前的画面让他当场愣住。儿子衣衫不整地瘫坐在沙发上，程月蜷缩在沙发的另一端，头发凌乱，衣衫破碎，裸露的肩膀和手臂上都是触目惊心的青紫淤痕，身体无法控制的剧烈颤抖。王春华当即明白了刚刚发生了什么，他冲过去就开始打崔明，边打边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我是让你生米煮成熟饭，我没让你来硬的呀，你就不能好好的商量吗？”程月看着还在打崔明的王春华，面无表情地说：“阿姨，崔明他强奸我，我要报警。”王春华一下就停下了打崔明的手，转身就抱住了程月：“不行啊，月月，不能报警啊，这是家丑，不能外扬。再说你俩马上要结婚了，这也是早晚的事儿，不能报警啊。”程月挣脱了王春华的怀抱，一字一句地说道：“就算结婚了，他也不能强迫我，更何况我们还没结婚，你护着你的儿子，难道我不是人吗？我没尊严吗？我活该被欺负吗？”说完，他不顾母子二人的阻拦，披了一件外套就跑出家门。程月一路跑到最近的派出所，此时他身上破碎的衣服和伤痕就是最无声也是最有力的证据。值班民警看到他狼狈不堪、惊恐万分的样子，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1: 程月报警后，警方迅速介入，崔明涉嫌强奸罪被依法逮捕。
0: 月月，我在看守所里每一天都能梦到出事的那晚，我很后悔，我不该那么伤害你。
1: 王春华向程月道歉，想得到程月谅解，却遭到拒绝。
0: 自己不可能再和崔明结婚了，自己只希望崔明受到应有的制裁。
1: 法庭上，程月看到崔明憔悴不堪，令他十分动容，最终做出了谅解决定。崔明终将为自己的冲动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被侵害的准新娘正在播出。
0: 程月强忍着巨大的羞耻感和身体的不适，在女警耐心细致的引导下，艰难而清晰地复述了这个夜晚发生的所有事。警方同步申请了对程月住所的搜查令，并在客厅沙发以及程月的衣服上提取到了关键的生物痕迹和微量物证。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崔明被依法刑事拘留，随后检察院以强奸罪对其批准逮捕。崔明被捕后，程月暂时住进了单位宿舍。崔明的妈妈王春华一直试图联系程月，因为程月拒绝见面，她呢就给程月发微信：“月月，阿姨错了，阿姨不该管你和崔明之间的事儿。如果不是因为阿姨总在崔明面前说让他抓紧和你在一起，他也不会做糊涂事儿。你们之间是有感情的，你原谅他这次好不好？”看着这些信息，程月始终没有回话。王春华还托亲戚给程月带话，询问程月想要多少彩礼，什么样的婚礼，只要程月肯原谅崔明，他全都答应。然而程月的态度很明确，自己不可能再和崔明结婚了，自己只希望崔明受到 应有的制裁。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程月接到了崔明委托律师的电话，有一些话崔明办托律师转达给他。月月，我在看守所里每一天都能梦到出事的那晚，我很后悔，我不该那么伤害你。那天我喝多了，自从我妈知道咱们俩分房睡，她就一直跟我说你不是真的喜欢我。现在哪有情侣在一块儿三年了还分房的？我信了妈妈的话，那天我也是真的控制不住自己。我最怕的、最心疼的就是你受伤呀。可是最后伤害你最深的，竟然是我。月月，求你原谅我，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我还想和你结婚，用一辈子补偿你。
1: 崔明的话令程月很感动，但是自己受到的伤害已无法挽回，他不敢回忆那个夜晚，也不敢相信感情，他无法原谅崔明，拒绝出具谅解书。而崔明认为自己和程月是情侣，自己的荒唐行为是害怕失去这段感情，在绝望之下才做出这种出格的事，因此自己的行为只能算是情侣间的情感纠纷，并不构成犯罪。
0: 那么程月和崔明的情侣关系会影响崔明的强奸罪认定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我国刑法第236条明确规定，强奸罪呢是指违背妇女的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其核心构成要件呢包括：一、客体要件，侵犯的是妇女性的自主决定权，无论双方是陌生人、朋友还是情侣夫妻关系，只要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就可能构成本罪。二是犯罪行为，行为人实施了与妇女性交的行为。三是实施的手段，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那么暴力呢，是指对被害妇女的人身施加了有形力，比如殴打、捆绑、卡脖子、按倒等，使其不能反抗。胁迫是指以杀害、伤害、揭发隐私、毁坏名誉、加害亲属等进行精神上的恐吓和强制。其他手段呢，是指使妇女不知道反抗、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的手段，比如说灌酒、下药等。总结上来说，性行为违背了被害妇女的意愿，是强奸罪的本质特征。判断是否违背意志呢，关键就在于妇女是否同意。本案中，程月在事发过程中有明确、持续、强烈的表示拒绝，并伴有激烈的肢体反抗，其拒绝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清晰无误。崔明在程月明确拒绝和激烈反抗的情况下，依然实施了侵犯行为，其主观上存在强行奸淫的故意，因此崔明的行为完全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他与程月的情侣关系不能成为其免责的理由。开庭的日子终于到来，当法警将崔明带入到被告人席时，程月是几乎认不出来他。短短数月，他憔悴了许多，曾经明亮的眼睛变得躲躲闪闪，不敢与他对视。那个阳光自信的男人彻底不见了。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清晰有力地指控崔明犯强奸罪，并出示了详实的证据。庭审接近尾声，法官看向程月，依照程序询问被害人程月。被告人崔明及其辩护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并请求你的谅解，你是否愿意出具谅解书？程月看了看严肃的法官，又看了看崔明，无数个画面涌入脑海。他想起了大学时阳光明媚的崔明，陪着他读书、照顾他生病的崔明，也想起了三年恋爱时光里认真工作的崔明，还有那个让他终身难忘的夜晚。他爱过他，也恨过他， 此刻。

0: 悔罪，并最终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法院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崔明终于不用入狱服刑了，他重获自由后第一时间找到程月表达歉意。而程月虽然对崔明做出了谅解，但他拒绝了崔明结婚的请求，他并没有原谅崔明的所作所为，他永远都无法忘了崔明对他的伤害，他不能带着这份伤害和崔明走进婚姻。程月明白了，那些法律看似冰冷的条文所捍卫的是违背意志的认定，所保护的是每个人拥有说不的神圣权利，无论被谁侵害都要有勇气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还有程月无法原谅崔明，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伤害了自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崔明妈妈王春华对二人婚事的强加干涉。程月知道崔明早已习惯于被妈妈操控人生，这样的男人即便将来成了家，也免不了引发婆媳矛盾，未来也未必会幸福。这场失败的恋情也提醒广大父母们，不要过度干预子女的恋情，适当把关，合理建议即可，别用父母对子女所谓的关爱毁掉子女本该幸福的恋情。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莫高窟对面的戈壁滩上，有一片隐蔽低调的墓地，埋葬着1949年至今的27位莫高窟人。在这些长眠者中，除了钻研业务的学者，也有手工技艺突出的工匠们，比如窦占彪。他是莫高窟的一位技工，是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来最早的工人之一。虽然他不识字，但是绝顶聪明，几乎每一个敦煌人在忆起故人时都会想起这位老人。虽然没有人为他写传，但是他的名字却频频出现在各类敦煌守护人的传记里。目不识丁的窦占彪究竟是怎么成为莫高窟人的？在敦煌工作的将近50年里，他在莫高窟的洞里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在石窟保护和加固工程中，他又是怎样解决了众多专家都束手无策的难题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守护莫高窟的匠人窦占彪。

1917年，窦占彪出生在甘肃省敦煌县东郊窦家墩。因为家里穷，从小没有念过书。后来为了谋生，青年时期他就在敦煌县当过短期的警员。1941年，张大千来到莫高窟从事考察和临摹壁画，县上派窦占彪和另外一位警员来莫高窟为张大千做警卫。窦占彪虽然不认字，但是人很机灵勤快，说是做警卫，实际是为张大千的一帮画家们打杂。窦占彪啊，话不多，做事勤快，深受张大千的赞赏。到1943年，常书鸿来到莫高窟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张大千也结束了在这里的工作。在临别前，征求窦占彪的意见，把他介绍给了常书鸿。而常书鸿看了看这个小伙子憨厚的外表，透着机灵，就说：“那就留下，干点别的事儿吧。”因为当时最缺的是泥瓦匠，于是一字不识的窦占彪无师自通地当起了泥瓦匠，而且这一干就是将近50年。平时窦占彪沉默寡言，但是常书鸿交办的活，不管是

铺栈道，拿瓦刀，搭架子，抬画板，什么杂活都干。虽然他没有文化，既没有学过泥瓦工，也没有学过架子工，但凭借着聪明智慧和勤奋劳动，很快他就摸着了门道。无论是泥瓦工还是架子工，都做得头头是道。这么一来，他渐渐地受到了常书鸿的信任与喜爱。当时人手虽然少，条件也很艰苦，但大家都想干一番事业，所以情绪高昂。大家首先进行的工作是测绘洞窟，窟前除沙，洞窟内容调查，洞窟编号，壁画临摹等等。但是很多洞窟高高在上，窟檐的栈道梁已经残断，没有加固。当时常书鸿要给数百个洞窟一一的编号普查，但栈道破损严重，高处的洞窟上不去。就在他一筹莫展时，窦展彪一声不吭地找来些船子，默默制作了蜈蚣梯的独木梯。常书鸿仔细看了看这些梯子，每隔30厘米就钉一个短树棍，粗糙至极，宛如一条弯曲的蜈蚣。他惊讶地对窦展彪说：“展彪，这梯子爬那么高的洞窟行吗？”窦展彪木木地说：“试试就知道了。”结果大家一试，搭在高高的洞窟上，灵活结实，非常耐用。常书鸿赞许地说：“行啊，小伙子。”就这样，窦展彪不断地搭设架板和梯子，除了梯子简陋至极，那架板就是一个破门板，但是比想象的要稳定得多。靠着这样的工具，常书鸿他们完成了一个个洞窟编号、普查、临摹。到了1944年8月，为了维持日常必须的吃住往来，全所的人员开始改造宿舍，同时凑钱买了两头毛驴、一匹老马，但是找不到储藏牲口草料的库房。负责喂养牲口的人员看中了中寺后院一间大约3米见方的土地庙，而常书鸿经过反复的斟酌以后，也做出了同意改建的决定。他们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窦占彪。在土地庙的神龛上有5尊残破坐像，虽然没有多大艺术价值，但常书鸿还是再三的叮嘱窦占彪，让他暂时先移到别处妥善的保管起来。敦煌当地庙里的塑像啊，一般都用一段木料作为固定的中心支柱，然后包裹上泥草制作而成。搬动这些塑像时，窦占彪感觉怎么这么沉，他跟几个民工费了很大力气企图把塑像搬下神龛，不想塑像裂开了，暴露出了埋得很深的支柱。有点慌乱的窦占彪发现支柱是桃木，他仔细看了看上面紧紧捆扎着的，不是麦草，也不是芦苇，而是写有字的纸卷。这些纸保存得非常干净完整，上面还写有密密麻麻的字，像是经文。民工们没有文化，认为是废纸，就没当回事儿。窦占彪感觉蹊跷异常，立刻停止了工作，汇报了常书鸿。在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常书鸿立刻到现场查看，发现的确很奇怪，营造者没有用泥和水，这些纸卷保存得很好，纸质又细又薄，墨色清晰，书法严正，遒劲有力。当时常书鸿就眼前一亮，他让窦占彪小心翼翼地剥下经卷报到办公室。接着窦占彪在另外一个塑像中也发现了经文。这时常书鸿召集全体支援，还邀请在莫高窟工作的西北考察团的专家们，有向达、夏奈和严文儒等人参加检验鉴定。根据纸张、书法和3个明确的题记年代判断，大家肯定了这些经文是北魏人写经残卷，距今大约有1500多年，堪称无价。这次一共得六朝残经杂文等66种，碎片32块，而且有题记年号，另外还有六朝直观花名册以及诗经残页。这是王元禄发现大量藏经洞文物之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这次发现的消息很快就刊登在当时的西北日报、西北文化上，引起了文化界的轰动。而这些都是窦占彪发现的。如果说是偶然，还不如说是他在工作中细心操作的结果。
窦湛彪可谓为莫高窟发现六朝经卷立下了头功。1944年10月，窦湛彪在清理莫高窟第220窟的流沙时，发现洞窟内一幅模糊不清的壁画破了，露出了里面的壁画，而且色彩很新。当时常书鸿闻讯以后立刻赶来，他一看上面的壁画是宋代的，下面的壁画才是初唐杰作。他让窦湛彪剥去了四壁模糊不清的壁画，隐藏在下面的初唐时期壁画显露了出来，它的色彩金碧辉煌，灿烂如新，壁画带有近代大画家顾恺之的轻盈的画风和神态，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清谈名士形象描绘的是惟妙惟肖。这幅壁画不仅在敦煌艺术中少有，在全国也实属罕见。第220窟初唐壁画的发现让历史向前推进了四五百年，当今天我们走进这个洞窟，会发现顶部和四壁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也是唐宋两个时代绘画水平的对照。在常书鸿多种著述中均提到，这是老工人窦湛彪从宋代重绘的泥壁下剥露出来，真是一幅举世无双的现存最大最古的山水人物画。1945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被撤销了，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常书鸿也离开去重庆争取恢复研究所，留下的仅有老工友窦湛彪和范华两个人。在临走时，常书鸿叮嘱说，小窦啊，这洞窟的维护和保管的事就交给你了，你可要千万上点心。窦湛彪眼圈红了红，点了点头。通过常先生四处奔走，八方呼吁，顽强抗争，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由中央研究院接办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6年中秋节，常书鸿一行人回到了敦煌，当他看到窦湛彪和范华站在莫高窟的牌坊前孤零零地等待他们时，常书鸿热泪盈眶，几步向前分别紧紧握住了窦湛彪和范华的手。1950年8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专人正式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来，窦湛彪一直从事石窟保护工作。1951年，文化部派专家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考察，并拟定了长远保护规划，将壁画塑像的修整工作列为重点。窦湛彪等保护人员采用边沿加固、泥浆粘贴、铆钉加固的方法，对莫高窟几十个高层洞窟的壁画大面积脱落进行了修复加固，有效地保护了大量濒临脱落的壁画。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检验，证明这种方法对保护壁画是行之有效的。

莫高窟第427窟是隋代的大型石窟，前室南侧的金刚力士，主室西侧的菩萨，因为年代久远都有前侧倾倒的迹象。金刚力士后背离后壁大约10厘米，两尊菩萨离墙3到4厘米，并且这些塑像都3米多高，让人看着也无计可施。在上世纪的50年代，担任石窟保护组组长的孙如宪和窦展彪在塑像前支撑了2根木棍，以防突然倾倒。这种临时措施实在是有碍观瞻，但当时的确没有其他的办法。1964年，文保所老专家齐英涛来莫高窟考察，孙如宪曾请教他这几尊塑像该怎么扶正。对此，齐英涛回答说，文物的种类繁多，病害也千奇百怪，谁都没有现成的办法来处理各不相同的文物病害，只有大胆设想，小心谨慎地从事，一切经过试验来解决。受到齐英涛的启发，窦展彪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孙如宪等人的协助下，窦展彪圆满完成了3身大型塑像的扶正工作。金刚力士每身估计都重达1吨有余，窦展彪把它们放倒45度，然后在塑像后

打上结实的螺钉，之后用安全扶正在后面牢牢地拧紧螺钉，塑像毫发未损。在当时没有现代化设备的状况下，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按照这种方法，窦占彪扶正了莫高窟的很多佛像。正是窦占彪想出了既不影响原作，又是倾斜的塑像恢复原位的方法。到现在为止，那些塑像仍然很好地固定在墙上，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莫高窟第45窟的一组塑像基本完整，造型也非常精美。佛龛里的阿弥陀佛做结痂敷座，但下垂的袈裟断裂成了几片。担任石窟保护组组长的孙如宪只是告诉窦占彪，能不能想办法去修复一下。没想到啊，窦占彪不声不响的就去了。几天以后，断裂掉的袈裟碎片竟然被修补上去了，而且天衣无缝。至今60多年过去了，修补的袈裟仍然完好。此外还有著名的甬道搬迁。西千佛洞有两个石窟，距离敦煌50多公里，壁画和塑像病害严重，莫高窟的修复专家李云鹤将它们分解搬迁，复原到了莫高窟北区石窟中。窦占彪给李云鹤想了很多办法，最终他的泥瓦匠功夫出了大力。除了之前发现莫高窟的土地庙北魏手写经文之外，窦占彪还发现了多处文物。比如1959年3月，他在维修莫高窟大泉河东岸喇嘛塔时，在东岸最南端一座小型塔中发现的两件西夏文佛经，一件为《金刚经》，另一件《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这部《金刚经》文字完整，而且还保存着最为完整的西夏文《金刚经》修持仪轨，这也是国内外各收藏单位当中绝无仅有的。1965年由窦占彪带着几个工人独立搭乘130窟从底到顶的脚手架，搭架过程中在南壁一个缝隙当中发现一卷唐代丝绸彩幡，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千像塔是道士王元禄所造功德塔，是将洞窟中许多残塑集中起来造了一座佛塔，有许多艺术珍品埋葬在了塔里。195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为配合国家文物局派来的专家组的调查工作，将千像塔拆除，文物放置在第450窟。1952年开始，莫高窟开始整理千像塔出土的残像，主要由孙如宪和窦占彪负责。窦占彪用廉价的土坯砌了三面台座，把一些残像立起来，安放在固定台座上。一些残存的塑像头部也制作了不同大小的泥座，分别把它们安放在泥座上。对一些能找到残存身体手臂的，手巧的窦占彪都进行了小心修复，一些文物甚至重新焕发了光辉。值得注意的是，一件唐代木雕六臂观音清理残塑时，观音的身手臂分离，后来经过窦占彪的仔细拼装，终于修复成一件珍贵的木雕六臂观音像，在石壁艺术中，这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品。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孙如宪和窦占彪在石窟文物保护组工作。孙如宪虽然是组长，但两个人在工作中是老搭档、好兄弟。他们一起参加了考察炳灵寺、麦积山、天梯山的剥取壁画、迁移塑像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工程。在这些工作中，窦占彪不但出力气，而且开动脑筋，想出了不少好点子。在炳灵寺考察期间，为了方便专家登上高层洞窟，窦占彪加紧制作梯子。当时他从当地去买木料，这些木料是直接砍下来的树木，木料还是湿的，造成梯子以后仍然非常沉重。有一次去勘察一个洞窟，因为新砍伐的松木制作的高梯太重了，移动非常困难，窦占彪跟其他两位工人一起搬动梯子，因为没配合好，梯子轰然倒下。在大家的惊呼声中，梯子从窦占彪的腿前倒下，躲避不及的他左腿膝盖遭受了重重一击，虽然没有断裂，但是伤势不轻。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只能托人在附近

0: 进小镇上买了一瓶松节油抹了一下。后来窦展彪又带着伤痛坚持协助专家们的考察工作。也正是因为这次受伤以后没有及时治疗，他落下了残疾，但丝毫不影响他的工作。时间来到1983年，窦展彪64岁时退休后仍旧在敦煌忙碌着。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学者们说，莫高窟离不开窦师傅，窦师傅也离不开莫高窟，他把他的青春献给了莫高窟，却让莫高窟永远年轻。对此，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樊锦诗回忆说，窦师傅没怎么上过学，但天资聪明，心灵手巧，而且性格开朗，莫高窟几乎每个洞窟都有他的足迹。提到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不能忘了窦师傅，他很了不起。敦煌研究院原保护研究所所长孙如宪说，我作为窦师傅的工作搭档，对他始终怀着敬佩的心情。窦师傅对从事的石窟保护工作认真负责，尽心尽力。虽然他没有文化，年轻时既没有学过泥瓦工，更没有学过架子工，但多年的文物工作中，凭着他的聪明智慧和勤奋劳动，成了一个能工巧匠。窦师傅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终其一生默默无闻地从事着石窟保护工作。另外，在画家、美学家高尔泰的回忆录里，窦展彪占据了单独的一节，而且被描写得非常传奇。他说，石窟保护部的老工人窦展彪是个奇人，脸狭长而脑门特大，下巴向前超出，个子瘦小佝偻，走路有点瘸，恰像是我的老师吕凤子先生画的罗汉。读书无多，木讷寡言，但技艺高超，而且绝顶聪明。十多年来，在石窟保护和加固工程中出过许多好点子，也解决了不少专家们束手无策的难题。说到他，全所上下没有人不敬佩。1990年5月，窦展彪与世长辞，享年73岁。这位老工人在敦煌默默奉献并奋斗了半个世纪，虽然他学历不高，却被无数专家和同事所尊敬和钦佩。人民日报以敦煌的守护神为题进行报道，称窦展彪这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将和敦煌文物同样不朽。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三级，逐渐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三级，逐渐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80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干燥的气候容易使人上火，不注意饮食会加重上火症状。希子为您推荐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茶，那就是麦冬茶。麦冬有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功效，特别适合我们秋季补肺阴、清肺热、润肺燥。另外麦冬还具有养胃阴、生津止渴的作用，养胃阴同时还有助于润肠通便。喝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我们取3到5粒麦冬，清洗一下，加200到300毫升沸水，加盖泡15到2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了。麦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感觉水滑滑的。你也可以根据您的体质和喜好与其他食材一起冲泡，比如麦冬配柠檬蜂蜜、麦冬配大枣、配玫瑰花都是可以的。最近煲汤的时候放上一小把也是可以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底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发烧到底是身体怎么了，吃了退烧药还反复发烧怎么办，什么情况需要立即就医，医生有话说为您解答。发烧是身体的免疫反应，大夫敲重点提醒老年朋友身体可能没那么敏感，即使低烧也要引起警惕。
5: 健康专家号，
4: 发烧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疾病症状，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什么情况下需要去急诊就医？ 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2: 78岁的赵先生去年经历了一次危险，起因是一场流感带来了发烧。因为他很少发烧，所以一发现体温高了就立刻服用了退烧药。可没想到烧是退了，可他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差，陷入了昏睡状态。儿子发现他不对劲儿，赶紧送他到医院急诊。经过检查，医生说赵先生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炎了，再不急救就会有生命危险。因为过早服用了退烧药，暂时降低了体温，肺炎早期的病情就被掩盖了。
4: 听众朋友，您遇到发烧会怎么做？是立刻吃退烧药吗？还是一直扛着等退烧？你发烧时是否会密切关注自己的生命体征？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发烧了怎么办，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2: 本期嘉宾刘丽娜，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擅长各种急性中毒、多脏器衰竭、休克等极危重症的抢救，在重症急性胰腺炎、肺动脉栓塞等疾病的救治方面经验丰富。
5: 听众好，我是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刘丽娜。
4: 欢迎刘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我们关于发烧的话题。可能我们发烧每个人都有过了，家中有人发烧，可能很多人也会很担心很头疼。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普通的成年人如果发烧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烧到多少度我们需要采取措施，还是说我们什么情况下是可以观察的，什么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观察的？
5: 这个话题也挺好的，我觉得是大众需要普及的一个话题。发烧不但大众需要普及，我觉得作为专业的人士，其实发烧也是一个很广泛的、很泛泛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发热呢，就是我们在家中，如果我们自己的家里人、亲人出现了发烧的这个现象，我觉得现在还是先量一下，测一下体温到底是多少度，因为发热的严重程度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把37.2度以上称为发热，那么37.2到38度是低热，38度到39度是中等发热，然后39度以上是高热。那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依靠一下体温计，具体的量一下温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在不同的这种热度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常常呢就是在主张在38.5度以下是不需要退热药的干预的，在38.5度以上还是要选择退热药的干预。那么在不用退热药的干预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做些什么呢？其实还是要这个多喝一些水。首先多喝一些水，它可以就是因为发热它会带走体内的一些水分，容易脱水，容易电解质的失衡。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补充一些水分呢，就会补充一些发热所导致的身体的一些失水。同时呢它也会起到起到退热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喝了水之后，这个水分的这种汗液的蒸发，还是从这种尿液呀，就这种排出，它都会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就同时也会起到一个退热的作用。所以这儿呢就是说主张在不用药的情况下，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也可以多喝一点水，起到退热的作用。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呢，就是还要保持好这种休息。只有休息，常常我们说发热多数的情况下是因为是感染性发热，当然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发热的一些因素。但是感染性发热呢，那就是和这个微生物在做斗争嘛，只有你身体的状态好，你才能战胜微生物。所以就是充分的休息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呢还会就是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方式来退热。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水来这种表面的擦拭额头呀，擦拭腋窝呀，擦拭这种腹股沟区呀，就是大血管走行的，可以在体表能这个最近的地方，可以暴露在体表最近的地方，它可以有效的散热。所以用这些方式呢也可以就是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这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在这种38.5度以下，可以这种边观察边做一些这种处理。 如果是38度以上的话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的药物。那用这些退热的药物，就是帮助体温不要太高，因为本身发热是人体的一个免疫反应，这种免疫反应是有利于机体来对抗细菌和微生物的。但是说过度发热了，这个温度太高了，对人体就会产生一定的伤害。所以说在温度高的时候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药来让这个体温来降下来。在这些这个处理了的同时，我觉得还要动态的观察啊，就是你来观察这个各种方式用了之后，这个温度到底还退没退下来。另外呢还要就是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烧啊。如果病因明确的话，针对原发病也有了一个干预的一种措施，那就我们在这个可控的体温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动态观察。但是如果说

0: 还没有明确，或者是热度又很高，或者是又合并着本身又有基础疾病，有一些其他的，比如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有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说合并着其他的疾病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就医啊，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一步治疗会更好。
1: 刚才我听了刘主任讲的，就是我们关于发热，对我们身体其实它是一个免疫反应嘛，其实是我们通过发热来对抗微生物、对抗感染的。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厘清一个误区，不要我们身体一发热了，我们就立刻使用退烧药，而是我们要稍微观察一下，慎一慎。当然如果说烧得太高，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时候，那我们只是通过退热药，我们来让身体停战一下，休战一下，是这样的意思吗？
0: 是的，是的，主任理解得非常正确。
1: 那刘主任还提到一点，就是发热多半与感染有关。那感染我们也知道，好像很多医院的发热门诊都和传染病是放在一起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出现发热，那我有没有可能判断我有可能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我需要赶紧去就医呢？有没有一些依据呢？
0: 就是又和传染性疾病有就是相关在一起了。其实无论是传染性疾病还是其他的这个感染，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和微生物的这个接触，包括传染病呢也是要有传染源，就是你知道大概是接触过相应的有相应疾病的一些有接触人呢，或者是有这个，是如果人作为传染源可能接触过人，动物作为传染源接触过动物，或者是蚊虫作为接触过这种蚊虫的叮咬等等吧。就是说从传染病的角度来讲，它要有传染源，还要有传播途径。就是这个人呢，我们说三大要素，一个是传染源，一个是传播途径，还有一个是易感人群。那这个人作为易感人群的话，那分析是不是得了传染性疾病，那就还要具备两个要素，一个就是有没有传染源。就比如说流感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那它的传染源呢，就是那肯定是有感染的这个人，有感染的这个人作为传染源，然后他可能会传播给别人。那传播途径呢，就是常常是飞沫传播，就是这个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这个时候可能和这样的人也在空间内有过交集，那这个时候又有和人家同样的类似的症状，那大概你可能就分析我是不是被他传染了呀，大概吧，也就是简单的可以这样来理解。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比如说流感流行的时候，那我们出现了这种高热，那其实流感的概率就挺高的，那我们可能就要需要按照流感去治，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尤其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体弱的人可能就需要去就诊了，是吧？
0: 对，这就刚才提到嘛，这种这个传染源的出现的概率越大，那它出现的这个传染的机会就会越多，所以说如果是流感流行的季节呢，那可能没有去医院十有八九就是比如说家里的老伴儿得了病，那同在一个屋里，那这样的这种接触传播，那就自己可能就能分析出来，哎呀，他当时是这种流感，那我这两三天之内我也出现了这个症状和他一样的，那是不是我也是流感呢？所以就是大体都能有一个这种评判。
2: 医生有话说。
1: 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如果是老年人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如果发生高热的话，那最好还是去医院就诊。那当然我们也反过来说，确实有很多朋友不去就诊，选择在家里吃退烧药，因为我们在药店可以买到嘛。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退烧药我们该怎么吃。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就诊呢，还是在家观察呢？其实，我之前也刚才也带了几句，就是要看一下，这次发热的原因是不是明确？如果大体上，就像刚才咱说的，家里的这个爱人 也是这样的，我的症状也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分析出来了，至少就是我没有到医院让医生给判断，我自己也判断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说病因大体上病因是明确的啊，这个时候可以暂时先在家观察，是吧？还有就是比如说温度还好，我可在可控的范围，至少38.5度以下或者是38.5度以上，用了退热药呢就能退下来，那也可以暂时先观察。或者是说还有的就是没有其他的这种合并症，身体原来都挺好的，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了这些症状可以来观察啊。然后如果说反之病因还不太明确，或者是这种体温又很难控制，或者是我还有其他的疾病，就是平时的一些慢性疾病在身，所以这个时候呢，建议要到医院，最好要到医院，来让医生做一个整体的评价，
1: 然后就是关于吃药呢，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误区啊，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我吃了药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这个伤还没退，我能不能再来吃两片啊？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哎，那个肠溶片它是不是慢啊？我能不能把它给掰开了直接吃啊？给我们讲一讲退烧药我们的使用，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我们怎么用呢？
0: 就是关于我们可以自己在家用一些退热来处理。那关于这个用药方面呢，关于退热药有常见的有几种，对酰氨基酚是最常见的。对酰氨基酚呢，现在常用的这个剂型是一片是0.5克，写的也比较清晰，就是一次一片，0.5克，4到6小时，给药一次，那24小时呢不超过4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呢，比如说布洛芬，布洛芬是这个0.2。常规的剂量是0.2，那它也建议4到6小时给药一次，也是24小时，也不超过给药4次。那我们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在家可以自行用退热药，在观察的情况下，要严格按着说明书来观察。如果超过说明书的剂量了，或这种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在家来观察。刚才还提到，就是说如何给，可能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到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缓释的剂型常常它的成分一样，但是更以止疼为主吧，因为它是解热，这对药解热镇痛，它既解热又镇痛，所以从退热的角度来讲，还是用一些这个刚才说的这种短效的会更好。如果是这种缓释的呢，就是以止疼更倾向于止疼为主吧。所以这儿也还想提一句，就是说生活中那发烧一定要到38.5度来吃药吗？其实也不是。有的人就是一发烧了，可能37度，就是38度，37.5度到38度，浑身疼的就已经很厉害了，而且这种疼痛已经严重影响了他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呢，倒不是从退热的角度，就是从止疼的角度，也可以用点药。就是原则刚才提到的，但是说他的这个发烧之后吧，他调动自己免疫的时候，他自身会有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的感觉，这种不适的感觉严重影响了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用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它的药的止疼和退热它是同一类药，所以说也想做一个和大家做一个沟通。
1: 就是如果你已经很难受了，你说我没到38.5度，我就一定不吃药吗？其实不一定啊，
0: 也不一定。对，这个药理作用就不是说单纯的退热，它就是起到一个止疼的作用。因为发烧伴随着一些关节疼痛啊，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1: 那这里刘主任，我其实想矫情一下啊，我就是觉得我用了一次药以后，按照说明书用了一次药以后，我觉得效果不太够。我如果加倍的用这个药，就是超量用这个药，您说4到6个小时用一次，那我2个小时我就受不了了，我又用了，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0: 建议按着说明书来用。就是超出剂量还有时间的这个缩短，建议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饮用啊，不建议自行饮用，不建议自行改变药品说明书的用药来自行用药啊，也特别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呢常常的，我们说这种就像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像零件一样啊，它这个时间越久，它的这种代偿的能力就会越弱一点，所以说这些药物它进入体内，它都要经过肝肾代谢的，所以它对这种剂量的增加或者是这种时间的缩短，它可能都会对这种代谢的器官会造成一种负担。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服用退烧药的时候有些什么注意事项，或者有些什么禁忌吗？
0: 注意事项，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哈，注意事项就是按着这个严格按照说明书，如果自行用药的时候，还是严格按照说明书来用药，这样是最安全的。就避免超剂量用药，避免缩短这个来用药时间，这样体内的这个药物的浓度会增高，然后它还没有完全的代谢，它会就是对这。

0: 种脏器吧，担心会有一些损伤。另外这些药物呢，常常这些药物其实都会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也建议就是能在餐后或者是饱腹的就是状态下再来吃这个药物，对这个胃的刺激会小一点。
1: 还有一点就是有些药物，比如说有些感冒药，会不会含有一些类似于解热镇痛药的成分，就是我们怎么避免这个重复用药。
0: 还也有一些对，也会有一些这种这个成分的这个叠加，但是这些感冒药里的它这个成分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刚才说到的这个伴随症状是，
0: 刚才我们只提到了一个系统的伴随症状，
1: 对，
0: 就是呼吸系统。
1: 我就在想问发烧还有其他什么伴随症状可以让我们关注。
0: 还有就是常见的，比如说它还可能就是伴随症状，还可能伴随着消化的系统的症状，比如说这种恶心啊、呕吐呀、腹痛啊、腹泻呀，如果发烧在伴随这些的话，那大概率的它的这种感染以消化系统为主吧，比如说伴有腹泻，又吃东西又是那什么，那没吃好啊，吃了隔夜的东西呀，或者是生冷硬的东西啊，那又再加上腹泻的话，可能在伴随着这个发热，可能就是更考虑是一个急性胃肠炎，是吧？然后还有其他的腹痛的，就是各种感染吧，比如说这种胆系感染呢，还有这个我们以前也见过胆系感染的，也见过那种肝脓肿的，关于肠道的是这个情况。还有一大系统就是泌尿系统，如果发热再伴随着有的老年人的症状就是有点那种尿频尿急、排尿疼痛，那这个时候大概率这个感染是一个泌尿系感染。所以这个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我们也常会查一下这个尿常规，有时候一个尿常规就提示了要里边还有白细胞啊，那这个时候更支持了它的这种临床表现啊。有的老年人可能还从泌尿系超声中还能会看到有泌尿系的结石啊，有这些情况，所以这个是一大泌尿系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伴随的症状不一样，它反映的这种系统也不一样，当然有的呢就反映的像刚才的比较泛泛，也有的反映的比较具体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常说的这个感染吧。
1: 那这里呢，我其实想问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哈，如果出现这个发烧有一些伴随症状的情况下，因为正常人嘛，我们可能会觉得考虑到白天日常的门诊去看，那么这里面我想问的是，有哪些比如说在夜里发生的可能比较危急，我们不能等到第二天去看正常门诊，而是我们需要马上去急诊的这种情况，我希望能给我们举举例子，让大家提高警惕，别因为说晚上我没有去看，结果造成了这个病情加重或者造成更大的伤害。
0: 对，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除了这些症状，除了发热还有就是一些各个系统的这个伴随症状，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你危重症的时候你观察它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观察这个生命体征还有它的这种意识状态。如果平时一个高血压的人，你一测血压，他的血压比平时，比如说平时他的血压在140左右，我这次一量他的高压只有90，那我觉得这就要马上就要就诊，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要去急诊。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发烧，因为出现了这种失液呀，还有这个感染，比如说感染引起的毛血管渗漏呀，这个就是出现一些休克前的一些表现啊，他的这种血压和基础的血压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啊，比如说他的呼吸明显比正常的就频率就要快，所以就是这时候要选择是不是上急诊的话，我觉得还是以这几大生命体征为主。
1: 这里我们再详细的分析一下哈，刚才刘主任说到，如果这个患者朋友发烧，然后伴随着血压非常低，这个本身是一个危险信号。
0: 对，
1: 就是如果我们发烧的同时血压特别低，那这种情况是不能耽搁的。
0: 是的，
1: 跟这个烧的度数没有直接关系。
0: 这个、
1: 比如我可能就是37度多，不到38度，是不是也很危险？
0: 很危险。这个是一定要千方百计要去医院要评估一下看一下的。这有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情况。比如说吧，也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一个高血压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基础的血压都130到140，但是他的这一量，你看他的血压90、95，他也在，因为我们正常。

0: 到的这种循环血量不足啊，组织灌注不足，这时候可能伴随的血压下降，尿会变少，末梢会发凉，手脚的末梢会发凉啊。然后我们能检查的这个指标，体现代谢的一些指标，比如说这个乳酸会升高，因为这个机体，这个循环跟不上的话，它就会有一部分的组织细胞就要进行无氧酵解，无氧的时候产生的是乳酸，所以我们会测出来这个，我们化验之后测出来这个乳酸的值是高的，所以它会提示组织灌注的不足以及组织代谢的障碍啊。就是这是一个危重的一些情况。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我觉得刘主任讲的可能真的是我们平常会忽略的问题，就是如果出现发烧，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如果出现发烧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去给他测一测血压，如果和他平常的基础血压降的比较多的话，跟他刘主任说到的一个比他平常低了30，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他在正常的范围内，那么我们也是需要高度关注，需要马上就诊的。
0: 嗯，这确实是我们在急诊，我们很多，就是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发烧，体温并不是太高，就是38度上下，然后但是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的他那种血压低，基础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基础血压是正常的，但这比平时基础的血压还要低啊，也就90，这个高压有时候还不到90啊，85到90这样的，然后我们会看他浑身大汗湿冷，我们就是也是患者，我们就要查一查，就要看一看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到最后我们一查一下，一个是要关注他的生命体征，这个时候我们要在这属于叫一边救命一边治病啊，我们先把他循环和组织灌注要让他给他恢复一些，然后在这个同时才有精力有机会让你去针对病因去寻找病因去治疗去检查啊，所以这个患者呢，可能最初来的时候属于这样的，他是一个休克的患者，所以我们要给他做液体复苏，就是说要给补液，然后再把这个循环呢让他好一点。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同时也要给他查一下这种各个地方的超声啊，然后这个患者的超声我们一看，他那个胆囊瘤特别大啊，那个肠镜都12厘米，就是像茄子一样，张力也非常高，那个胆囊像茄子一样，壁也很厚，壁都是有1厘米那么厚，正常的来讲要小于0.3厘米啊，也就3毫米，要小于3毫米，但是他那个厚度就很厚了啊。然后那胆囊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石啊，然后在那个胆囊里啊，然后还同时呢，你会发现它会还有进行性的这个，看它会发黄疸出来了啊，所以当时呢，我们这个患者考虑是这种胆囊炎合并急性化脓性的胆管炎，然后就针对这样的危重症，我们再给他治疗，哎，后来就渐渐的就好了，这个病情就好转。
2: 刚才刘主任用了一个危重症哈，其实按我们常规的感觉哈，说这个人发烧38度上下，那么他血压虽然低，但是还在正常范围，哎，怎么就是个危重症呢？
0: 为啥我们最开始提这个4大生命体征呢？其实它反映的是我们的呼吸和循环。呼吸和循环是这个生命的那个最后的那道防线，如果呼吸和循环就是也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ABC 啊，也是那个 A 是 airway 是气道， B 是那个呼吸 breathing 是呼吸， C 是那个循环 circulation 是循环，如果就是说一个患者他的病情都累积到了 ABC 了，哎，累积到呼吸还有他的循环了，那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危重症。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他的血压低了，就说明他的循环不好了，呼吸频率要么快要么慢，就是已经累积到他的呼吸了，这个一定是一个危重症。
2: 然后顺便我也想请刘主任普及一下，刚才您说到4大生命体征和他的这个状态，那4大生命体征是啥呢？
0: 4大生命体征我们第一个就是体温，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发热就是也应了我们观察患者的这个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体温。第二个就是呼吸，呼吸呢正常是12到20次，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呼吸大体上都是这个频率，如果呼吸特别慢啊，或者是呼吸特别快啊，这个都是一个病情变化的一个表现。 第三个是脉搏，

0: 们说脉搏啊，能测到的就是我们可以测摸一摸桡动脉的这个脉搏呀，颈动脉的脉搏，然后还有第四个就是血压。血压，所以现在呢，我们家庭可能常备这种血压计。那无论是腕式的还是这种袖带的，它都能给把血压给量一下，同时也能把心率从那个显示屏电子血压计呢都能显示出来。所以这儿呢，就是在家里刚才说体温计常备，我觉得血压计就电子血压计也常备，然后这样会那个在家里呢，对于年龄大的人的这个病情变化来评估，我觉得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然后另外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他的意识状态，就是他的反应，你来看他的精气神，他的眼神，他和你交流，他的反应，就这些也是平时观察非常重要的一项啊。其实在我们临床我们也要观察这些。刚才讲了几大系统嘛，就是发烧了，它可能是呼吸系统的感染，也可能是消化系统的感染，也可能是泌尿系统的感染，这是几个吧。但还有一些为啥让医生都头疼呢，就是这个发烧还不太容易能查出来的，很隐匿的病因，很隐匿的，这样的恰恰就更棘手一些的。包括专业的人也都感觉会很棘手，会很头疼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有一病例，有一个64岁的一个男性，就是低烧，37.5到38度之间，每天都是这个发烧。然后到门诊去就诊呢，常常还要查一些炎症指标嘛，然后查了一些炎症指标，发现白细胞也要高一些，中性粒细胞也高一些， C 反蛋白也高一些，就明显的这些指标都指向感染，但是他就没有其他的症状，他没有呼吸道的症状，没有消化道的症状，也没有泌尿道的症状，但是他有糖尿病，就是他的有时候他可能主观的有一些还不是能表达的可能特别清楚，但是他平时生活都挺好，再表达不清楚，就是那他这些也能有所体现，但这些都没有。经过这样呢，就是大夫就给他开了点这种消炎药，因为所有的都是有指标指向一个细菌感染，所以又给他开了点口服的消炎药，就回家吃3到5天的时候，体温仍然不。还是依然有体温，就毕竟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又回来，又这个接着5天之后再来复查，他的这些指标，感染的指标依然是高的。就说用药呢，似乎效果不是太好。后来就住院了，住院我们就系统的给查一下，就发现他这个走路呀，一条腿这个力量会弱一些。他自己也说，就是也没说这个疼啊有其他的表现，你看他这个力量就和另一次左腿的力量，他和右腿的力量就是不一样，他就是会弱一些。然后你说为什么会弱呢，他觉得这个大腿的这个根部啊，这个地方反正一用力就用不上力气啊，只能老年人他就这样表达。后来我们再仔细的查体，就觉得这两个腿围还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大腿腿围不一样，然后再结合他的一直发烧，炎症指标还在高。后来我们就把局部的这个腿的局部就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检查，就发现是什么呢，是股四头肌的感染。就这个感染他就非常隐匿，他自己也提供不了他到底是什么症状，但是我们就是就帮助吧，这需要全面的一个筛查啊，然后把这个感染的病因就找到了，结果是一个深部的肌肉的一个感染，导致他这所有的一系列的症状。所以这个病因就不太容易查，就是因为他主观所提供的这些信息会隐匿一些。
1: 那我一般感染，比如说呼吸系统感染啊，胃肠道感染啊，泌尿系感染，好像这个都有这个跟病毒啊细菌啊有接触，那它这个肌肉深部的肌肉的感染它是怎么来的呢？
0: 哎呀，你问的太好了，当时我们也在思考，因为有一些这种我们临床就像破案一样，你发现了这个地方有感染，有肌间的这个脓肿，那它这个微生物到底是哪来的，因为整体它的局部我们就找嘛，我们说这个下肢的它容易有时候容易有皮肤的，比如说有皮肤的这个破口，它容易出一个感染灶，有的呢这个比如说脚上有脚气，它整个它会影响下肢的这个感染，那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入口，但这个人都没有。然后你再仔细再追问病史呢，他说在这个发烧之前的几天他有过两次腹泻，所以我们高度怀疑，就是他这个细菌落实这个细菌，他有可能就是肠道的一个细菌，然后经过肠道的那个黏膜，因为腹泻的时候他的黏膜屏障的功能是减低的，通过这个 这个屏障功能的减弱，它就是以肠道肠源性的细菌，然后这个入血，在这个地方定植形成的一个感染。这个我们在也是在推测啊，就是我们就像破案一样，我们就觉得你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封闭的一个腔隙，那既然是感染，它的细菌的来源，它的途径到底是哪儿来的？所以说那个患者，我们就在我们就在追问病史的时候给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就觉得它更有可能是一个肠道来源的细菌，然后在这个局部进行了一个定植，那然后形成了局部的一个脓肿。还有一部分，它并不是感染性发热，它是可能是一些非感染性的发热，比如说热射病，但这个热射病最初的症状就是体温升高，它与感染没有关系，它就是这个就温度的升高让这个体鞘中枢的一个功能失调，然后形成的自身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体温升高，从而导致一系列的比如说各个脏器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前期的症状，比如说就是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啊，恶心啊，不舒服啊，头晕啊，然后这种乏力啊，最初可能是这样的症状，但是如果不及时的干预，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干预，那它温度进一步升高，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儿也提到了，刚才我们一直都提感染，然后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因素也在威胁着，就是特别是年龄大的人，所以这儿也要在这儿吧，也高度重视一下。
1: 这个确实也是应该提醒大家警惕啊，特别是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我可能不需要开空调，然后就在一个很热的环境当中，那有可能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热射病造成了一个发高烧，其实如果不及时治疗，这还是挺危险的哈。
0: 对对对，临床也是有这样的病例，比如说年龄在50多岁吧，然后还是户外那种园丁，在修剪这个花草的时候，因为本身这个环境就是一个户外高温高湿现在一个环境嘛，然后他就工作过程中他就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乏力呀、头晕呐、出虚汗呐、恶心啊，有些症状，然后他就回到这个屋里呀，他自己就喝点水就休息休息，哎，他觉得这个症状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他就又出去作业，又出去工作，然后再出去的时候没有多长时间他就晕倒在地上了。所以这就提示什么呢？当有早期预警的时候，因为热射病它也分轻中重的，就是那个叫中暑嘛，轻型中暑、中度中暑，那个重度中暑才叫热射病。就是当那个症状提示一个轻度中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高度重视，就到一个阴凉的地方赶紧散热，赶紧喝水，赶紧把温度推下来，就避免了情况的加重。但如果就像这种他好了一点了之后他就没在意，他接着又去这个制热源，又去这个环境中，那这时候会让他一下子就又病情就加重。所以说很多疾病他都有早期预警，当在比较轻的时候做了及时的干预，就是说避免了一些危重症的出现。
1: 其实这里我们也想提醒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情，我们尽量避免在高温的环境下外出了。
0: 对，还有发热，就是非感染性发热里，除了刚才这个热射病，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就是风湿免疫性疾病，还有是就比如说这种吸收热呀、代谢热呀，还有其他的各种发热也都掺杂在里边。所以我这建议呢，比如说是这种持续的发热没有缓解，病因还不太明确的，建议也到医院去系统的来查一查啊，因为有一些这种肿瘤啊、淋巴瘤，还有一些风免的一些疾病，当然我们临床都见过哈，所以作为一个普及，也并不是让老年人一下子就毛骨悚然很害怕哈，就是我们临床中变得很多，如果是一个发热一段时间了都没有一个缓解，而且病因还不太清楚，用感染还很难解释，那这个时候还要找一找其他的原因。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感染性发热，实际上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反应，是我们身体通过发热来对抗感染。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其他的这些发热，是不是也是身体的一个自我救治的方法呢？
0: 也是一个信号吧。因为它是一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制热源，让机体产生这种体温波动。所以它就是一个信号，它提醒你这个是不正常的。要及时的去查找原因，及时的去干预。
1: 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中出现反复的发热，长时间的发热，即便是低热，我们其实也不能不管它，也是要高度重视，我们一定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把这个病因找出来，我们对症治疗，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以前也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啊，就是说狼烟它烧的没多高啊，

0: 是他已经很严重的肺炎了，或者是他已经很严重的这个身体状况都出现了，那么我们如何来应对老年人的发烧呢？
1: 其实原则还是和普通人发烧是就是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来监测体温的情况下呀，然后来找一些让自己散热的能散热的一些方式。刚才提到了喝点水呀，多休息呀，然后那种可以物理降温呐、散散热呀，用一些这种退热的啊，在有原则的情况下用一些退热的一些药物。老年人还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避免这种剂量高重复用药，会对脏器呢，担心会对脏器会有一些这种一些损伤，但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特点，他感知能力会弱一些，表达能力可能也会弱一些，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他在伴随着有周围神经病变的时候，他可能这种疼痛啊，各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主观感觉就会弱。表达也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和正常的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老年人这部分，还是要格外注意。
0: 那我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讲讲病例，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您接待过有些老年人因为发烧来就诊，它是一些什么情况？
1: 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其实发热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话题，而且发热也是有一部分病例确实是让医生也头疼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说，也是有概率的，常常都是以感染相关，所以就是我们要看一下。除了发热还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伴随着咳嗽咳痰，然后这是如果是一个感染的话，是一个感染性发热的话，它的部位就是一个是定位诊断嘛，就是它的部位以呼吸道为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重点以这种呼吸道的这个方向来明确诊断为主，然后同时也会要观察一下他是不是有呼吸，就是咳嗽咳痰是不是有卡血呀，还是不是有呼吸困难呢，这些都是我们都需要注意的。说起来病例呢，就是也有记得的时候是有一个这个60多岁的一个像我们现在60人男性，他当时是去云南去旅游，然后在云南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热，除了发热之外吧，就是他的体温大概在37度到38度之间，然后伴随他的症状呢，就是有点干咳，但是咳痰呢这些也都不是太明显，但是就发现他自己从云南往北京往回走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段，他就觉得这个呼吸困难进行加重，就觉得这个气脉不够用，然后来这个到我们这儿来就诊，然后我们除了就是说询问一下这个病史啊，大体上看一下评估一下这个病情啊，然后也为患者做一下炎症指标的一些筛查，包括血常规还有就是我们说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这都是感染的指标的一些筛查，除了这个呢，然后又为患者因为他有呼吸道的症状，有干咳痰不太多，同时伴有呼吸困难，所以又为他做了这个肺 CT， 然后肺 CT 一看就是肺炎，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的，就是这是很经典的，就是一肺炎。那后来呢，我们又查了一下，就是如果是一个肺炎的话，我们也要看一下它这个肺炎是病毒性肺炎还是细菌性肺炎，所以这儿有涉及呢，有要查一下它的这个微生物学，所以这个现在也是这种检测手段逐渐的这种广泛，然后现在基因检测也广泛应用于现在的临床病例。当时呢，就是关于这种痰液的这种微生物学，当时还送过了血的这个微生物学检测的，当时是基因检测什么呢？是偏肺病毒感染，就是一个病毒，是一个病毒性肺炎，而且这个病毒呢，明确是一个偏肺病毒，但名字就是叫偏肺病毒啊，所以这样呢，就能把它的这种定位的诊断就是一个肺炎，同时呢，也能把它让它形成肺炎的这个微生物也能查明白，所以就是针对它的病因再进行治疗，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发热的一些症状在对症处理，然后这样呢就能伴随它把它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让它最艰难的时候和它一起来度过来。
0: 那刚才刘主任讲的这个发热是肺炎啊，其实可能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听说过很多老年人就是因为肺炎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我们这里呢其实是想请刘主任给大家讲讲，对于我们老年人可能有哪些我们需要

0: 警惕的症状，哎，这个老人他有可能是肺炎，我们是要赶紧就诊，而不是说只是当成一个感冒，我们单纯的在家观察了。
1: 嗯，
0: 就有哪些报警症状？
1: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是这种发热，再伴有一些呼吸道症状的话，那可能是这个呼吸道症状伴有这个咳嗽呀、咳痰啊这些，那可能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也可能是一个支气管炎，也可能是肺炎。那什么时候呢？你评价，哎呦，更可能是肺炎了呢？就是，这种咳嗽比较剧烈。就是咳，有的这种咳嗽，说我这个晚上咳的我都睡不好觉，一咳就能咳醒，就说这种首先这个咳嗽的症状比较重，然后有的呢还会伴有一些这个痰液的性状不一样，比如说有的这种咳嗽吧，就是那种我咳嗽就像泡沫一样啊，就咳出来，但有的他就觉得从深部咳出来的，他一定是从深部咳这口痰咳出来了，而且是那种比如说黄呀、浓痰呢，或者是痰中带血呀、带有血丝呀，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可能是深部的感染，更可能是形成了这个肺炎。还有呢，就是说这种症状，哎呀，除了这种发烧啊，有一些咳嗽。然后还会有进行性的呼吸困难，觉得这个喘气儿，我觉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喘气很轻松，现在就觉得喘气儿这个气管都觉得发紧，所以在有呼吸困难的时候，可能更进入这个感染，更进入了下呼吸道。所以说在我们平时在家观察的时候也一样，如果单纯的发烧，然后呢有点咳嗽，有点咳痰，那也可以这个观察。但是像刚才我说的，他这些已经不是他的严重程度明显升级了，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啊，就是有可能就是肺炎了，这需要到医院和医生一起来明确一下。
0: 那其实生活中我们也听到过，之前有医生讲过病例，就是老年人他只是有点打蔫儿，只是有点吃不下饭，但是呢，哎，一查发现已经是肺炎了，就是老年人他的可能排病反应就没那么剧烈。那我们作为这个普通的人哈，我们怎么能够来判断一下，比如说我家的长辈他就是一个打蔫，就是一个吃不下饭，那我怎么判断他有可能是一个肺炎需要及时就诊呢？有没有这样一些判断的迹象？
1: 这还是更专业了一些。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的这种就是临床表现就是以这种进行性加重的这个食欲减退啊，然后这个那精神头不好，或者是到了有点嗜睡，你叫他能叫醒，不叫他他就在这儿睡。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要看一下，就是他的一般状态。就从我们急诊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关注什么呢？一个人他有病了，他重还是不重，要看他的四大生命体征还有一般状态。这个一般状态如果就觉得他已经蔫儿的，就是和周围就是有点接触不良，这进行性的这种加重，那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他有可能是肺炎。肺炎他有一部分这种就是以这种不典型的症状为主，但这儿又有说出来什么呢？还可能有其他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这些都可能以这样的以进行性加重，说不清楚，老年人说不清楚的症状为主。所以说这样呢，就是还是想说一个，当病因不明确的时候，他的这种反应和你用你平时他的一些疾病很难解释的时候，还是要建议去医院要看一下。
0: 就是老年人如果特别蔫儿，特别没反应，这种情况就无论我们判断他是什么疾病，我们不了解，我们都要赶紧去就诊的。
1: 对、是的是的。
0: 老年朋友的发烧更需要警惕，提醒大家关注身体症状，不要光看发烧的体温数。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刘丽娜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您多了解一些常见疾病应对知识，防患于未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三级，逐渐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三级，逐渐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

0: 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8: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9: 第12集。
10: 我得在这一带再搜索搜索。想到这儿，他提了着这把战刀，顺着原路往回走。走啊走啊，走着走着，哎，听，这什么动静？方才他听着以为是狼叫唤，仔细一听啊，不对，是有人在唱小曲儿。唱的什么词儿啊？老刘听不懂。唱的什么调啊？要多难听有多难听，那么个调，滋滋啦啦，得哭啊，稍强点儿。嘿，当时听到这个声音，刘寻仓的心里头是那么个滋味啊，可把他给乐坏了。他唰啦一下刀环鞘内，噌把枪亮，咔叫起机头。他找了一个临时的掩体，一棵老枯树，在这树后影住身，仔细找，顺这个声的方向倒，看见了，看见了，远远的来了一个人。这主瘦小枯干，个子不高，脑袋上戴着一顶日本关东军的皮帽，身上穿着日本黄呢子军服大衣，窟窿眼睛的，斜肩带背，背着一条崭新的38大盖枪，一边走着一边唱。离老刘啊有半里来地儿这么远，他站这儿，站在这儿先往四外学吧，不知道在那儿找什么。找着找着，他把两个手往嘴头这儿一抱，他喊，喊什么呢？就喊俩字，栾平，栾平。 山地方大，寺外有回音，他喊是喊了，可没人答应他。这家伙喊完了，耷拉个脑袋那儿站着，他在那儿愣着，我们老刘可没闲着。刘寻仓同志蹭蹭蹭倒过了每一棵树木啊，他拉了一个老虎抓兔子的姿势，要擒拿猴头。老刘手里紧握着枪，大吼一声，声似霹雷，这嗓子要把山给震倒了。他喊了一声不许动，出现在这土匪的身背后了，差点把这家伙给吓趴下。这小子正在那盒自言自语那儿念叨呢，念叨什么呢？他说这个，哎，你看看栾副官呐，你可蹲了我好几回了，你要是总这么蹲着我，我可受不了。这回明明的说在这儿见，你又不露面了。他刚说的这样，后边有人喊不许动，差点把他吓死。这小子滴溜一转身，脚底下像陀螺转一样，他转过脸来这么一瞧，哎呦我的娘哦，从来他也没看见过这样高大的一个人呢，这怎么凭空出现这么一位？刘寻仓这个枪口黑乎乎的对着这土匪的胸膛，嘿，你说这个匪骨头怎么样啊？应该说他得把两手举起来吧，没有，这小子啪把脑袋一晃，把他肩背上背着那大枪摘下来，咵一下子，手挺利索，顶上顶膛火了，呱，这个大枪对准了刘寻仓，干什么？我问你，你是哪个六子的？这是土匪的黑话。哪个六子呢？就是你是哪个山头的，说明白，咱们可别误会。刘寻仓一看，气得两太阳冒火呀。老刘一想，好小子，你还敢给老子支上枪？寻仓顺手一划了，去你的吧，咣，就给他来了一手榴弹。刘寻仓这手榴弹拽出来了，可没拉导火索，黑乎乎的一下子就砸在这土匪的这右手的手背上，啪嚓的响，哎呦，这小子一叫唤，咣啷把大枪扔，他捂着手背抹过头去就跑。老刘在后边追他，怎么不开枪打死他呀？不能打死啊，刘寻仓方才要抓他的时候，寻仓就想过了，这小子我得把他逮着，同时还得抓个活的。为嘛呢？抓个舌头回去二零三好问他呀。听这小子说话的口气，刚才他捂着嘴还喊了半天，可能另外还有个土匪跟他定了约会了，在这儿见。刘寻仓脾气急呀，本来呢是把这俩小子弄一块儿逮着才合适呢。老刘一想啊，干脆我先抓一个吧，抓住一个是一个呀，这样他才下得手，他哪能开枪把他打死？刘寻仓就在后边追他。这土匪啊，瘦小枯干的不是吗？跑得还挺快，呵，蹦起来跑。老刘追他还真有点费劲儿。刘寻仓一想，好小子，你想跟老子再跑啊？啊，我让你跑，噌，把手榴弹摘下来。他带着多少手榴弹呢？四，这四个手榴弹还不够这土匪受的，一抖手，嗖，啪，

0: 土匪的脚后跟上，怎么那么准呢？
1: 呵，
0: 我们老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从课程上来讲最棒的是体育啊，铁饼铅球样样高明，拽哪儿是哪儿，咚的下子差点把脚后跟这骨头给他打碎了。哎呦，这小子砰就坐在那儿。土匪咬着牙伸手抓这手榴弹干嘛？他打算要给刘寻仓来一下，那哪有功夫啊，刘寻仓就到了他跟前了，飞前一脚，这脚把小子给踹咕咕咕咕咕一溜滚，小子一伸手唰一下子，他们土匪惯用的匕首他把他拔出来了。刘寻仓一瞧，嚯，小子这零碎不少啊，他把刀子拔出来，恶狠狠的挺身起来，照着刘寻仓就是一刀。老刘的不开枪啊，使这个土匪不是吗，倒把胆子壮起来了。这土匪也明白了，哦，你打算抓活的呀，那我就急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我就给你来两口吧。所以他这一刀啊，照着刘寻仓这前胸就扎来。寻仓同志右手掐着枪，左手往起轻轻这么一抬啊，啪就把土匪的胳膊给抓住，就像抓着一根麻杆似的，一拧就把他给拽过来，没找着使多大力气就把土匪给摁在地下。这下子这小子傻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您饶命，小子无知啊，请原谅，小子无知，老前辈老前辈。刘寻仓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前辈是干什么吃的，少废话，把刀子撒手。哎，当啷把匕首扔了。寻仓同志用绳子先把这小子给捆上，绳子长啊，把土匪俩胳膊绑得挺结实，还富裕老大一块，行啊，放风筝吧。随后把所有的零碎全都归置起来了。我问你，哎，您问什么您就只管问吧啊。土匪嘴了说着，上下不住劲儿的打量刘寻仓，心说这黑的个儿是干什么的，我的老爷，这俩眼一瞪跟探照灯似的，怎么这么凶啊，我的天，我怎么单碰上他了呢。哦，土匪心里琢磨，甭问呢，我们那位栾副官大概也叫这位给收拾了吧。您问我什么呢？你叫什么东西？我姓刁，我瞧你长得就够刁的。我问你的名字，我叫刁战一，他们大伙跟我开玩笑，因为我瘦小，他们都叫我刁猴头。什么他妈猴头？刚才你在这会儿喊谁来着？我喊一个姓栾的栾平，他是个什么东西？他是我们的副官长。你是哪儿的？我是徐旅长手下的。哦，好啊，你说实话，你们那个副官长什么时候到这儿来？
1: 他说，嗨，我说这位老前辈快说吧。
0: 什么老前辈？
1: 他说三天前就约我在这儿见，开始啊我们俩人定位的是十天一碰头，这地方叫馒头石，就在这儿见面。后来呢，因为风紧，风紧，老前辈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吧？就是这个苗头不对，解放军呢到山里来了，我们的活动受限制，恐怕老前辈您也有体会，就拿您来说吧，解放军来您还不得躲着点吗？老刘一听啊，这气大了，心里说，哦，我说这小子一定管我叫老前辈呢，他只喊着自己小子无知呢，他把我也当土匪了。自己瞧了瞧这个穿戴打扮啊，哎，就从这身衣裳说也差不多，因为改扮的嘛，化的妆嘛，

0: 为了混过匪人的眼目，行了，先给他来个糊涂庙糊涂神吧。那好，这么说他已经见着你了？
1: 没有啊，他没见着我呀。我在这儿来了三趟了，他把我腿都给我溜细了，也没见着。
0: 嗯，这辈子你也甭想见他了。
1: 哦，这么说他大概是叫解放军抓了去了吧。
0: 哼，少废话，走，跟我走。老刘本来打算呢是压着这小子在这等着这姓栾的栾平，军藏同志又一想啊，不行，我先把这小子弄回去，把他弄回去交给203首长，叫首长啊审讯他。在这个同时呢，我再找几个同志来，我们分散开在这一带等着这姓栾的，就这样他才把这刁猴头给押回来。在半路上碰上的杨子荣，他把这个情由简单的这么一说，子荣同志很高兴啊。老刘啊，抬手拍了拍刘勋仓的肩膀，真能干呐、啊！你干得挺漂亮，好，你先回去吧，我们俩人呐、啊，再到馒头石去看看。啊，对，应该去。刘寻仓一听就明白了，子荣同志去的意思，甭问呐，是等那姓栾的去。好吧，我回去把这猴头交给首长，马上我就翻回来。不用了，好几天的时间你够累的了。老刘，你在家里好好歇歇，养养精神，有我们两个呢，咱们走。三位英雄分道扬镳，杨子荣和孙达德顺着老刘说的这个方向就找到这个馒头石了。来到这地方怎么办呢？俩人一研究，孙达德在明处，杨子荣在暗处，子荣藏起来，老孙呢把皮帽子往下一放，把这个大围巾呢往脖子上这么一围，挡住了多半拉脸，就露着两只眼睛。他爬上这馒头石去了，在这馒头石上面这么一坐，在这等着。老虎吃肉，死等，你多阵来咱们多阵算，等他个时间再说，不来呢再想不来的办法。等了有两个多钟头，孙达德坐这个地方挺高啊，天冷啊，天黑了，风是一阵比一阵冲。孙达德想下来活动活动，他从这石头上唰啦往前一出溜，跳下来活动活动身体。他正在这活动着呢，就听离他不远之处唰唰唰有脚步声。哎，好啊，这是谁？是老杨吗？不会，子荣同志走路不是这么个走法。孙达德听见装没听见，可是他侧住了耳音，仔细的注意这脚步声是从哪边过来的。就听有人喊，声音很低呀、啊：“猴头，老刁，哎呀，哈哈，你在这儿等急了吧？”高兴的孙达德呀，差一点喊叫出来。老孙一听这声音是谁呀？不是旁人，正是和子荣他们两个搭伴一块走的那小卢将。孙达德把两手抬起来呀、啊，装作冻得难受的样子，用哈气哈哈手心。后边这个主就到了他的跟前了，可是他到了跟前这么一愣， 怎么他瞧这个身块好像比等他那个人高一头，这主觉着味道有点不对，他这个手就奔兜里去了。可想而知啊，他兜里有手枪啊。这小子手插到兜里，还没容他把枪掏出来，孙大德的两只大手已经抓住了来人的两条胳膊。哈哈哈哈，朋友，我可真有点等急了，往后这么一搡他，把这小子摔出一丈来远去，有一块石头碰了他脑袋一下，震得他这个脑袋嗡的一下。这小子一咬牙，眼前冒金星，他顾不得了，一伸手，他还想把这个枪掏出来，不许动。这句话像一座泰山相仿，压住了来人的头顶。啊啊！他赶快把两手扎煞开，借着星斗光看，看得非常清楚，说不许动的这人是谁呀？杨子荣同志，老孙从对面也过来，大概你不会忘了吧？啊，咱们一块儿救过伴儿，朋友，请起来吧。哎呦，杨老客，孙掌柜，哎，我说，你这个家伙钻了山洞子，跟我们转了影子了啊！没想到在这儿见着吧？
1: 没有，栾平心里说：“我想这干嘛呀？”哎呀，猴头啊，你小子太损了！你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
0: 他怎么跟你打招呼？他都叫人家给捆走了。栾平起来一跺脚，戳。孙达德的手像闪电一样，从土匪的兜里先把那颗枪给他下了，又翻了翻他腰里头带着什么零碎东西，都给他下下来。两位英雄压着小卢匠往回来呀、啊，俩人一边走，心里头一边合计的，都在盘算什么？都在盘算首长的预见。刘寻仓不是来迎接刘寻仓来，这是203首长预见到小卢匠这小子得上这儿来接线来，所以才把他抓住。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2: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三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

0: 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第13集。
1: 两位英雄压着小卢匠往回来啊，俩人一边走心里头一边合计的，都在盘算什么？都在盘算首长的预见性高明，让我们俩人还顺着这条道迎接迎接刘寻仓，不是来迎接刘寻仓嘞，这是203首长预见到小卢匠这小子得上这儿来接线来，所以才把他抓住。抓回来，你说小卢匠这小子狡猾不狡猾？这一道上他装得像没这么回事儿一样，嘚吧嘚嘚吧嘚，他还跟这两位英雄说着话，你说多可信？就像他不是个土匪，没这么八宗事。押回来天大亮了，汇报给203首长，首长点点头。203要进行审讯吗？没有，先把这两个家伙分头压着，分在两个地方压着，让他们俩人不见面。随后呢，203首长把下一步的工作布置了布置。这下一步的工作第一项是什么呢？分头开始审讯。先审谁呀？先审刁猴头，连夜审。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把猴头给提上来，往上一带呀、猴头就晕了。哦，我以为抓我的这大个子是哪个山头上的呢？哎呀天哪，感情都是人民解放军呐！哎，长官们饶命，长官们饶命。他反复重复这句话。203首长一看是一块熊骨头，我问你，你是谁的手下的？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搞什么名堂？说。哎哎，他慢慢的抬起头来，刁猴头瞪着两只无精打采的眼睛，借着灯光看了看审问他的这位年轻的军官。呜呀，使匪徒倒吸一口凉气呀、这位军官怎么这么威武啊，而且还是如此英俊，看来年纪并不太大，也就是20刚出头的样子。哎呦，这可不在年纪哟、我呀老实点说吧。他再往左右看看，这些位战士们吓得他把脖子一缩，倒退两步。长官，我呀姓刁，叫刁战一，是许振远许大马棒手底下的。许大马棒，我们上一次在山兰寨那儿杀了好些人。他不说这个还好点，一说这个，一句话燃烧起来战士们心头的复仇怒火。旁边的高波上前一步，你老实点说。这一句话刁猴头吓得叉叉跪着呢。哎哎，刁猴头恨自己呀、嗨，我说这缺德事儿干嘛呀，真是。自从山兰寨事情完了之后，他是吓晕了，还重复呢，我们就跑到山里边去了。到了大山里边，我们徐旅长说了，一年半载以内先别露面，要是露面凶多吉少。解放军大军进山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徐旅长领着我们转了一通影壁，这次叫我下山来

0: 是和栾平接线。栾平，栾平啊，假扮成小卢匠的模样，在外边这盒探听解放军的消息。你跟他见着了吗？
1: 没有。
0: 你认识栾平吗？
1: 认识，认识。
0: 长官呢、啊？扒了他的皮，我认识他的骨头；砸折了他的骨头，我认识他的骨髓油啊！我跟他最熟了，我们俩是老搭档，总干这手活的。他搞外线，我搞内线。
2: 什么内了外了？
0: 你说的完全是实话吗？我要有一句虚假，请长官您把我枪毙。
1: 不，您别毙，留命，留命。
0: 这个审讯倒很简单，问完了猴头，把猴头压下去了，
2: 随后带上来了小卢匠栾平。
0: 这个家伙和雕猴头可完全不一样，进的门来他还挺大方的，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他身旁不远的地方有个小凳，这小子把小凳子往前挪了挪，他也没请示请示该不该叫他坐下，他坐那儿。他往那儿一坐，刘寻仓一挺身就站起来了，干嘛？想一脚把那凳子给他踢开。203首长轻轻的一摆手，拦住了刘寻仓。建波同志一眼就瞧出来了，瞧出什么来了？瞧栾平这小子是个十分狡猾的家伙。他坐在那行眼皮不抬，203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有一两分钟的时间，这屋子里连一点动静也没有，显得小屋子里边的空气是那样的紧张。栾平这小子也觉出不得劲儿来了，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把两个肩膀这么一抖擞，他的意思是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浑身上下的肌肉松弛下来，别那么太紧张。这个时候203首长冷冷地问了他一句，你姓什么叫什么？这小子一听问话，把脑袋一抬，眼皮儿一溜，哦，少长，我向您报告，我姓李，叫李文平，梨树沟的老家，在海林长大来的。小时候家里很穷，我爹送我学手艺，学了小炉匠的手艺，换个锅底，焊个铁壶什么的。这一次我不知道长官们为什么把我给抓到这儿来。哼，建波哼了一声，你很狡猾呀。
1: 不，我不敢，我是个普通老百姓，我有什么可狡猾的呢？
2: 这是从你身上搜来的。
0: 建波说的这会儿用手一推，他这颗手枪是一颗2号的枪牌撸子。这小子一看他这颗枪，他的眼珠一转，
1: 哦，长官呐，哎，我得跟您说实话，这枪啊不是我的，因为我姐姐家住到九龙会，我常常进山来是连做买卖再探亲。这一次啊碰巧了，在一片桦树林子前边，我发现有这么颗枪，也不知道是谁丢在那儿的，我就把它捡起来。我知道老百姓带这个是不合法，应该呢送到人民政府去。可是长官呐，这山里边狼虫虎豹挺多，我每次进山

们嘞都提了这个心。这玩意儿我瞧着挺好玩的，另外还可以防身，我想先带两天，今儿个长官您把我捉住了呢，太好了，我把这颗枪奉献。奉献。同志们这么一听啊，这气大了，刘寻仓要发火啊，孙达德把眼睛也瞪起来，可是203首长呢还是那样坦然自在的问这个土匪，我看你说的倒比唱的好听啊，怎么长官您不相信我的话吗？我这会儿有保人呢。我记得第一次跟您见面的时候，您叫我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你离开了吗？我叫你到山外去，可是你为什么越走到越往山里走呢？哎呀，长官呐，您不知道做小买卖的难处哦，这里边有几处啊欠我的债，换了锅底什么的没给我钱，您往外这一轰我想一两个月以内呀不容易再到山里边来一趟了，所以我想一就事儿啊把那钱要上来就得了，结果碰上这两位军官把我给带这儿来了，您要不信把我姐姐姐夫找来对证对证。邵建波同志一阵冷笑，你想找个证人吗？好吧，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证人，把他带进来，唰，帘子一挑，猴头打外边进来。这土匪一看猴头啊，目瞪口呆，就愣在那儿了。203把刁猴头叫到跟前，我问你，说到这会儿，他用手一指小卢匠，你认识他不？刁猴头这么一瞧啊，呵，长官呐，我太认识他了，扒了他的皮呀，我能认识他的筋和他的骨头，就是他，他姓栾呐，叫栾平。这小子当过警狱，杀了不少人。好啊，说到这儿，刁猴头用手指点指点小卢娘，你在这儿呢啊，你说实话了没有？你少耍花招，我告诉你，我可全说了，今儿你要不说实话我揍你。他猛过钉子窜上去，啪，给小卢娘来了个大嘴巴。小卢娘往后一撤身，这小子脸啊是由白变青，可是呢没有这么半分钟的时间，唰，他这个脸色慢慢的恢复正常，呵呵一阵冷笑。哎，朋友，小卢匠管刁猴头叫朋友，咱俩人素不相识啊，在哪儿见过，别误会，这可事关重大呀，在长官们的面前咱们可得拿出良心来说话呀。呵，这下子把刁猴头给气的，哦，你说我错认了人了，我掐死你。慢着，旁边高波给拦住了，要不拦他呢，猴头真要上去掐小卢匠去。203微微点了点头，203首长心里想啊，哦，这个姓栾的小子真够狡猾呀，确实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他还不承认。在刁猴头的跟前，小卢匠把两手摊开，我说咱们可远无冤近无仇啊，生儿养女咱们让他往高了长，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你这两句话可不要紧，说不定能要了我的命啊，我可是个耍手艺的人啊。呸，猴头上去狠狠啐了小卢匠一口，你耍手艺，你耍什么手艺，你耍刀子，你净宰人，我跟你

0: 不一样。我要不是大烟累赘着我呀，我不给你们跑这份馊腿。长官呢，您别听他的，他这完全都是窟窿怪馅鬼吹灯，没有一句是真的。以我说怎么样，长官，您把他拉出去崩喽。嚯，雕猴头精神挺足，他还直提建议。203首长叫人把雕猴头带下去。随后呢，由外边又带进两个人来，是夫妇两个。这个男人呢有40几岁的年纪，看那个样子好像是有病刚好。这两个人还带着一个小孩子，这个孩子有11、12岁的年纪，进来往旁边一站，那个男人规规矩矩的给建波鞠了个躬，203欠了欠身，告诉同志们给他拿个凳子，叫他们两口子坐在那儿。这个男人谢过了203，您叫我有什么事吗？我叫你认一认他是谁。203首长用手一指小卢架，这夫妇两个转过身来，上下一打量这个姓栾的。哦，原来是你呀。小卢架不听则可，一听原来是你这几个字，机灵打了个冷战。他回头这么一瞧，啊，哦，是我姐姐，我姐夫。哦，首长，您问问吧，不带错的，这就是我们的实在亲戚。什么实在亲戚呢？这位哆了哆嗦的到了小卢架的跟前。长官呐，我姓王，我叫王阴田呐，我是个打猎的，在九龙会这儿住了两辈子了。他说着话手指着小卢架，他是个土匪呀。有一次他把我们家多少年来积攒了一点东西，什么鹿茸啊和几件皮子，他都给拿走了。最后他绑走了我的孩子，叫我去赎，说要用40张皮子和3斤鹿茸、10斤人参，不然这孩子就活不成了。王阴田刚说到这个，他的女人在旁边就泪如雨下了，插了一句话：长官们，您想想，我们家哪能拿出这么多的东西来，要不拿这个，我这孩子就活不成了。最后就是他呀，就是他。王阴田手指着小卢架的鼻子，他用枪堵着我的脑袋，告诉我必须得承认我是他的姐夫，掩护他，到什么时候也得这么承认，要不然的话他杀我的全家。如果承认了，等他得了手的那天，国民党兵过来的时候，他说按功行赏，让我们一家子都能做官，都能发财。他这套鬼话我根本就不信呐，我跟他既不沾亲也不带故。
1: 哦，既是这样，好啊。203点了点头啊。王阴田同志，你不要难过，人民政权给你做主，绝不能叫这个匪徒这么样的凌辱你，叫人把这一家子带下去。随后203冷冷的一回头，哼，我问你，蓝鲸鱼，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嗯，你想听听你的罪恶事实吗？唰，203一伸手，把桌面上放着的一沓子信纸掀开了两页，他随口就念上了。203念的是什么呢？念的是这个：日本鬼子的爪牙栾平，曾在尾河县历任为警狱呀。光复后摇身一变，投身国民党反动派，充当了国民党天谴军。 宾随屠家保安第二旅许振元许大马棒的手下任副官长，血债累累，敲诈勒索，横行霸道，无所不为，贩卖毒品，坑害人民。栾平，这就是你的材料。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一纸辞赋道尽归隐初心，陶渊明为何决然弃官归田？一篇看似平淡的归乡辞赋，又如何成为后世文人的精神归处？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2部第5集《归去来兮辞》。

一纸词赋写尽田园理想，《归去来兮辞》作为流传千载的文学经典，早已镌刻在历代书卷之中。世人皆知陶渊明归隐山林，却鲜少读懂这篇文章跌宕起伏的流传历程。他诞生之初默默无闻，历经数百年沉寂，直至后世文人不断推崇，才一跃成为近代文学的巅峰之作，引得千百年来无数文人提笔唱和，代代传颂。古往今来，无数为官之人困于俗世枷锁，在庙堂与山野之间左右徘徊，而陶渊明却早早做出了归于田园的选择。短短80余日的县令生涯，便让他毅然卸下官印，转身奔赴乡野，甘愿以躬耕度日，守一身清简。这篇词赋字字温润，却藏着撼动人心的力量，跨越漫长岁月，依旧能打动无数读者。陶渊明笔下的归去，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内心抉择？一篇田园词赋，为何能成为后世

0: 书人永恒的精神寄托。中国人民大学蔡丹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五集《归去来兮辞》。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要讲的名篇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这篇文章今天选在了课本里，我们都知道它，但是要知道它被陶渊明写出来以后，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其实在陶渊明集里呢都不怎么显眼，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陶渊明生前和死后的那段时间里，他的作品并不为世人所重。当时啊，沈约在编《宋书》的时候，他用一篇谢灵运传论来概述两汉魏晋的文学情况，里边呢就不提陶渊明的那些文学成就。后来是梁代的昭明太子萧统，他是重新整理了陶渊明集，陶渊明这时候才终于获得了比较高的推崇。那具体到《归去来兮辞》，他之所以成为了经典，那还得是多亏了宋代人。欧阳修他就说，近代没有值得称道的文章，只有这一篇而已。这个看似绝对的论调，一下子呢就把《归去来兮辞》抬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后来苏轼被贬的时候，他就做了《贺陶归去来兮辞》，苏门的文人们纷纷祭贺。这些人他们不是在简单的模仿，他们是在借陶渊明的文本表达自己困境中的情感，后来就逐渐形成了贺陶的传统。那这些士大夫似乎呢都想跟陶渊明对话。到了明代以后，贺陶那就更是蔚为大观了。那为什么一代代文人都要贺这篇文章呢？是因为它对应了一个普遍的人生困境，出处进退的选择，是出世还是入世，是去从事还是退隐。这种困境几乎每个传统读书人啊，他们都面对过。那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以来叩问这个问题，好端端的陶渊明为什么要把官辞了？好端端的他为什么选择回去种地？明明是一个有同谱的士大夫阶级，他为什么要躬耕啊？他难道不怕穷吗？他穷了一辈子，为什么没有半路回头？陶渊明到底为什么要选择一条更难的路呢？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我们来体会陶渊明的每一个具体的选择，看他每一次的艰难权衡，去理解他最终选择的那个道理。现在我们就进入到文中，看看这个名篇《归去来兮辞》讲了什么。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淫事，贫无处诉，深深所资未见其数。这是序文开篇的第一句，也是陶渊明对自己处境的坦率的交代。他太实诚了，余家贫，我家很穷，一个瓶子一点都没有遮掩的。虽然他的曾祖父陶侃呢曾经呢是当过大司马，有军功，但是啊几代之后到了陶渊明这儿呢早就没落了。陶渊明幼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20来岁的时候家境很贫困啊。那余家贫这一段是他对过往生活的回忆，也是对他当下处境的一种概括。多少年过去了，仿佛贫穷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幼稚淫事，他写的就是家里面人丁很多，可房屋呢太小了，孩子们挤满了屋子，可是粮食呢却缺得很。这就是生计层面的危机感，也是人性中最朴素的责任感。仅仅依靠种地养活不了这一大家子人呢，那维持生活所得到的一切，陶渊明也找不到别的办法呀。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在生存面前发现自己一无所长。亲故多劝余为长吏，托人有还，求之迷途。陶渊明说啊，我的亲戚朋友们都劝我去做个小官，我心里也动了一下，但是没有门路。陶渊明的出身啊不高不低，他不像那些真正的寒门那样完全没有路可以走，也不像那些高门士族有现成的人脉网络。他想要找到

一个出事的机会呢，那是连门都摸不着。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书以于贫苦，遂见用于小邑。那这段话呢，说的是他担任彭泽令之前的这番经历。那什么叫会有四方之事？东晋末年军阀混战，这个时候政治真的是动荡不安，而伴随着这些来的那是数不清的屠杀，数不清的不义战争啊。那在这样的乱世里面，地方上需要有人去办事。陶渊明的叔父陶魁看到他实在是太穷了，就帮他牵线搭桥，就这样呢被启用到了一个小地方。这个小地方啊，就是彭泽县。但是这并不是陶渊明第一次出事，他在这之前呢已经有过了四次出事经历，每一次都不长久，每一次呢都是干一段时间又回了家乡。他仿佛呢没有找到可以安心待下去的地方。那这样的反反复复背后，其实啊是他的价值观让他在产生摇摆。他是在儒家的济世之志和道家的自然之性当中反复权衡，不断拉扯，于是才有了这样的结果。于是风波未尽，心淡远逸，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力足以为酒，故便求之。陶渊明这之前呢，他是做过桓玄、刘裕的幕僚，曾经的那些经历啊，想必并不是特别的愉快。在乱世当中，离权力中心越近，危险越大。彭泽那离他的家乡呢，不过百里之遥。那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百里不算远，可以随时回家，随时啊跑路啊。公田之力足以为酒，怎么突然之间加入了一句关于酒的话呢？这一句坦率的让我们简直有点想笑啊。我们仔细想一下，这一句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公田它是官员的俸禄田，田地的收成呢归官员所有。陶渊明就说，公田上这些收成那足够让我酿酒喝了。这一句看上去是不是特别像一个轻佻的玩笑啊？可是别这么想，陶渊明在这里呢，他是极度诚实的，他是在告诉我们，我接受彭泽令这个官啊，不是为了建功立业，我对政治那是非常倦怠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政治抱负，我仅仅是因为他离家近又有酒喝。及少日倦然有归于之情，没过多少日子，陶渊明心中呢就开始想家了。陶渊明到彭泽上任之后，在官才80余日就已经受不了了，心里面呢涌起了想回家的念头。倦然啊是一一回头的样子，那不是决绝的转身，他是那种在心里边慢慢涌上来的挥之不去的念头。何则？智性自然，非脚力所得。这是为什么呢？设问之后，陶渊明的回答是，我的本性是自然的，这不是勉强可以改变的。这是整篇序文当中最关键的一句。什么是智性自然？陶渊明说的自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那个大自然啊，它是来自于道家哲学的概念，讲的是老子道法自然这个意思。陶渊明认为，人的本性是秉受天地之灵气而生的，本来就应该是自由的、真实的，可是官场恰恰是人为的极致，虚以为宜，养人鼻息，这一切呢都是在违反自然的。陶渊明不是没有努力过，他努力了，最后发现自己做不到啊。做官需要的那些脚力，那太扭曲自己了，太压抑本性了，他做不到，他也不想做。常从人事，皆口腹自意。我曾经呢也出来做官，可是我仔细想了想，那都不过是为了我填饱肚子，自我奴役罢了。他不说自己做官是为了济世安民，也不说是为了光耀门楣，他直接说，我就是为了吃饭。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陶渊明的平生之志到底是什么呢？他的祖上陶侃是东晋名将，祖父陶。

0: 后呢是做过太守。他自己啊，从小就接受过儒家的教育，本应该有大济于苍生的抱负吧。结果他发现自己在这乱世当中所谓的从政，不过就是为了吃饭出卖自己。这不是平生之志，这是对平生之志的背叛。那这里呢，有儒家君子固穷的影子。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又说无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陶渊明的深愧平生之志，就是发现了自己是在为了食而暂时搁置了道，因为这是一个失道的时代，怎么样才能够求得道呢？陶渊明在内心是深感困惑，同时又深感羞愧的。犹望一人，当敛长萧逝，寻陈世美丧于武昌，情在郡奔，自勉去之。本来我还想再等一等，等庄稼收过了一茬我再走，那个时候啊，我一定赶紧收拾好衣裳连夜离开。这句话呢是有一种急迫感，萧逝啊，我连夜就走，这里是不是特别像，哎，我把年终奖领完了我再辞职啊。所以陶渊明他特别实诚，但这个时候有一个突发事件加速了他的决定。陶渊明有一个妹妹嫁到了武昌的陈家，他称呼她为陈世妹。这个妹妹突然去世了，让陶渊明很悲痛，他只想呢赶紧去到妹妹家去奔丧。关于陶渊明的辞职呢，有一个五斗米折腰的版本我们都听过，说的是啊督邮来视察，那县吏呢就告诉陶渊明，你得束带见之，把你的衣服穿好。结果陶渊明就不高兴了啊，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全全是乡里小人也，然后就当场解印而去。这个故事呢最早就是沈约把它记录下来的，后来萧统的陶渊明传又沿用了这个说法，流传的可广了，可以说是脍炙人口。但是我们来看啊，凡是这种像爽剧剧本的故事，我们要给它打一个问号。我们来听听陶渊明自己怎么说。陶渊明自己说呢，那是原因很具体了，妹妹去世了要去奔丧，自己呢本来这个工作就干得不痛快，于是干脆自勉去职，连那田里的收成也就是俸禄他都不要了。他没有提督邮，他也没有提什么折腰，那从陶渊明自己讲的这个话来看，智性自然，这才是他辞官的根本原因。妹妹的去世呢是直接的原因。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吟事甚兴，命篇曰归去来兮，已四岁十一月也。请注意啊，这一段时间不是乱写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有文章。从八月到冬天，自己只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令，借着奔丧这件事情呢辞了职，恰好就顺了自己的心。顺心这两个字真的是大有意味，没有费什么周折，仿佛呢哎，上天在成全他。于是他就写下了这篇归去来兮。归去来兮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他应该算是辞赋。他和汉代的时候的那些归田赋啊，这种归隐的赋作其实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我们来看这个时间到底是写在什么时候呢？如果是写在了义熙元年的十一月，那写这篇辞赋的时候，陶渊明他还在彭泽县的官衙里坐着呢，还没有真正回家。那这篇文章里面所描写的那些田园景象，全是他想象出来的。如果是写在了义熙二年春，那么文中的田园景象可能呢就是他呢这篇辞赋啊，应该就是陶渊明写在那将归未归之际，当时他已经下了决心要走，人还没有走，但是心里面非常的痛快，于是写下了这篇辞赋。我是同意这个说法的，陶渊明对归去的预述太迷人了，他用想象力提前回了家，就好像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比醒着的时候更自由。
1: 辞官的决定已经做了，妹妹的奔丧是最后的推手，那篇传世

0: 的名篇也就在这个当口落笔了。他笔下的归途是他用想象力铺就的路，他写下的欢喜是他用文字提前编织的抵达。一个人在还没有真正动身的时候，就把归家的路在心里走了千百遍，这大概是最深切的归心似箭。那么当陶渊明终于在想象中推开家门，他第一眼看到的究竟是什么？那些被后世反复吟诵的归田画面又是如何从他心底生长出来的呢？
1: 我们来看在这归途之上，他有怎样的，到底怎样唱出了千古文人的归去咏叹调。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是正文的第一句，平地惊雷啊，归去来兮，回去吧，发出的一声悠长的呐喊，田园都快荒了，为什么还不回去？将芜还没有芜，但是马上要荒芜了。注意啊，这里的田园它不是只是指那些实实在在的田地菜园，在陶渊明的深层意识里面，田园是人类生命的根，是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园将芜，那意味着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既自以心为形役，惜惆怅而独悲，既然自己让心灵做了身体的奴役，那么为什么还要惆怅独自悲伤呢？当一个人为了满足身体的欲求违背了自己的天性，那这就叫做心为形役。他说，既然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选的，那我为什么还要悲伤呢？这句话值得我们好好体会一下。我们平常呢做了心为形役的决定之后呢，我们会很难受，我们会抱怨，但是陶渊明他决定要超越。我们来看啊，这句话它不是自责，它是一种向内醒察之后的放下。他承认是自己的错，但是呢要原谅自己，这是陶渊明式的自我和解。也就是说，曾经做的那些决定我不再去复什么盘啊，过去的那些做了就做了，我接受过去的命运，但是今天我要重新开启一个选择。他说，不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是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醒悟到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但知道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补救。我觉察到今天的选择是对的，昨天的做法是错的。这里一个悟，一个知，一个迷，一个觉，四个动词啊。陶渊明就是在这番心路历程当中获得了心神。这几句他是肯定了任何时候回头都不晚这个朴素至极的信念。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移。陶渊明想象着自己乘船而归，小舟在水面上轻盈地飘荡，江风徐徐吹来，吹动着自己的衣裳。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天还不够亮，看不见前方的路，我好着急啊。乃瞻横宇，在心在奔。他想象自己远远望见了家里面那简陋的屋脊，又是欢喜又是奔跑。41岁的诗人望见家门的那一刻，竟然高兴地跑了起来。这种在世俗眼光中显得失态的奔跑，恰恰呢就是摆脱一切虚伪之后的率真。同仆欢迎稚子后门，一进门仆人们欢喜地迎接他，孩子们守在门口盼着父亲归来。这几句写得好浅好淡，但是呢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孩子们什么都不懂，他们只知道父亲回来了。这种不懂呢是陶渊明需要的那种人间温暖，是家人的彼此依偎。三径旧荒，松菊犹存，院子里的小路快要被杂草淹没了，可是松树和菊花还在。这是黑暗当中忽然点亮的一笔，虽然小路荒了，虽然世道变了，虽然自己曾

0: 在官场中来去似乎偏离了最初的自己，但是那些松树，那些菊花，它们还在。松和菊在中国文化里面不是普通的花木，松岁寒而后凋，它代表的是坚贞，不易其志。菊是在秋霜当中独放的，它代表的是不和世俗同流合污的那种孤情。他们是陶渊明用一生的品性做底色种下的精神记号。陶渊明在心中对自己说，不管经历了什么，我的本性还没有丢。携幼入室，有酒迎尊，牵着孩子的手走进屋里，桌上酒已经倒满了。有酒迎尊，多么简单的四个字，但是对于陶渊明来说，酒从来不是酒而已，酒是他返回自己内心的一把钥匙，因为酒中有生味。此刻他刚从官场回来，满身疲惫，杯酒满上，那意味着他已经回到了自己可以做主的生活之中，而且家人之间有一种非常非常好的默契。当他携幼入室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这个家庭当中的那种温馨，相互信任，对于陶渊明这一选择的接纳。饮壶觞以自酌，免评苛以一饮，自己拿起酒壶来倒酒喝，看一眼院子里面的树枝也觉得开心。免呢是斜视，不经意的瞥一眼，亭科呢是亭中的树枝，没有什么特殊的景致，就是普通的树枝。可是在陶渊明的眼中，它比官场上所有的一切都要美，这就是陶渊明式的审美。他不需要奇山异水，他不需要名花异草，所有寻常的景象就已经足够让他心生喜悦。以南窗以寄傲，甚容息之一安，靠着南窗坐着，寄托我的傲气。这个傲呢，不是傲慢，不是傲视别人，而是一种独立于世俗评价之外的风骨。陶渊明在自己小小的屋子里坐着，觉得这个空间虽然只够放下自己的一双膝盖，但是足够让自己安心。容膝呢，就是说这个居室啊非常小，易安，容易安顿的意思。那不是因为屋子大才安心，那么人要安心啊，不需要花屋好动，而是需要心要定下来。心如果定下来，小屋也可以成为广阔的天地。元日设已成趣，门虽设而常关，每天在院子里走一走，走着走着趣味自然就来了。陶渊明有一种不刻意的审美方式，他不会费力去寻找什么乐趣，他在院子里面漫步，走着走着，安静之中自然进出了趣味。最妙的是这一句，门虽设而常关，门明明是安在那里的，但是他平时呢是关着的，这里也有很浓郁的象征意味。这扇门到底意味着什么？它隔绝了什么？它隔绝了官场，隔绝了世俗的应酬，隔绝了角力的世界。侧扶老以流气，使脚手而遐观。侧扶老呢是拄着拐杖，流气呢是走走停停，这是老者的姿态，悠闲不慌不忙。使脚手而遐观呢，这是说时不时的抬起头望向远方。我们来看这个细节，陶渊明呢他不是一直在埋头走路，他也不是一直都坐在他的屋子里发呆，他会一会儿散步一会儿眺望。人和自然之间没有距离，也没有目的，这种无目的的自由感，那就是他从官场的桎梏当中解脱出来的最好证明。云无心已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竟翼翼翼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云从山袖里飘出来，完全是无心的，他不是为了给谁看，他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是随其自然的发生。这就是道家所说的无为，不刻意，不造作，顺乎自然。鸟儿飞累 累了就知道飞回巢里来，这是和云相对的另外一个意象。如果说呢，云它是无心而出，它代表的是自然的那一极，自由不受约束，天马行空，那么这个鸟它倦飞而之还，它代表的是自然的另一极，那就是回归，归宿，安顿，回到原点。其实人这一生啊，除了那些我们看到的进取之外，在道家哲学的解释当中，其实人所做的全部的人生努力，总是在不断的要回到那个本真的自己。自由与归巢是陶渊明内心深处那最和谐的过程。
1: 归途的想象到这里画上了一个句号，舟行过了，家门进了，松也抚了，云也忘了。陶渊明用文字把回家的路走了无数遍，每一遍都是同一个终点，那间荣熙的小屋，那棵孤松，那杯酒。归途是奔赴，是释放，是如释重负。而真正回到田园之后，如何把日子过下去，如何在没有功名、没有俸禄、没有官场应酬的漫长岁月里安顿自己的身心，这才是更难的题目。那么陶渊明究竟如何在田园中重建自己的生活？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重量呢？
0: 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而相为，复驾言兮焉求。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陶渊明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选择，真的不会再回去了，真的归来了，会停止一切世俗的交流，断绝一切官场的往来。这里的西郊是一种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退出来，这是陶渊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他致性自然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和我在走完全相反的路，陶渊明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走的是两条相反的路，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自己勉强回到原来那个路上，那我还要出去追求什么呢？陶渊明自问自答，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了。乐清气之情话，乐情书以逍遥，这是回归田园后的新的生活。他会和亲戚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心实意地感到愉快，谈谈情，读读书，就可以消解心中的忧愁。农人告予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农人来告诉我春天到了，要往田园中去。那么在田园没有下级向上级的汇报，只有邻居之间那种最寻常的知会一声。在农人面前，陶渊明也只是一个另外需要被告知时令的农人而已，他该到西边那块地里去干活了。有事，这个事指的呢是春耕，那这里的农耕劳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啊，或命金车，或照孤舟，即窈窕以寻鹤，以崎岖而进秋。有的时候呢驾着一辆小车出行，有的时候划一条小舟独往，既到幽深的山谷里去探寻曲折的溪壑，也走过那崎岖不平的山丘。陶渊明的田啊，可能有些啊是在山里边，路途还挺遥远的。所以我们来看陶渊明，他是真实参与他的农耕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古代呢士庶有别，士大夫是很少愿意亲自前往泥土之中的。我们来看下面，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身之行休。这四句呢是整篇文章从写景到悟道的最高峰。树木欣欣向荣，那是生命的力量在春天里勃发，他把这些荣木想象成了自由而敞开的生命，正像此时此刻的他自己。春天的万物得时而荣，春泉得时而流，这是自然之道的奥妙。每种事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时节，

0: 个杆子，
1: 把万物的生命律动和人类的有限生命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和谐之中，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生的终结，顺应自然。这是因为春光如此美好又如此短暂，所以呢，他想必须要珍视自己的得时，而这得时就是此刻的归田。亦乎欲行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亦乎好了，不要再纠结于那些问题了。人的身体寄居于天地之中，能有多长时间呢？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不值得为身外之物而烦恼。为什么不放下心来，任由命运安排自己的去与留呢？忽为乎惶惶欲何之，富贵非无怨，地香不可期。为什么还要惶惶不安，总想去哪儿呢？曾经啊，他也是惶惶不安，总想向外求，去寻找出路，到处奔波。荣华富贵不是自己的心愿，仙境呢也是不可期待的。他否定了人间的富贵，否定了方外的地香陶渊明，他消解了人生中最常见的两条彼岸之路。一条呢是世俗的那些功名利禄，一条呢是那种长生不死的那种想法。那么他的此生到底用什么来安顿呢？他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死，登东皋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他给出的生命的答案。珍惜美好的晨光，独自一人出门去。这孤往它不是孤独啊，它是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丰盈。而我们如果把孤往、独往这些词放在当时的玄学背景来看，它其实还有顺应之意啊。有的时候呢，会把拐杖插在田边，就是执杖，下地去除草、去培土，那这就是一个老农的姿态，也是一个归隐者的姿态。良辰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戏矣。良辰化以归尽，意思是说我就这样姑且顺应大化的运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是一个完全接受了生命有限性的人他才会有的表达。此时他不再贪恋延寿，他不会畏惧死亡，他会安安静静地面对人生有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复奚疑，我乐于接受上天的安排，我乐在其中，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此时此刻他的心境是何其的圆满。此时此刻陶渊明他找到了人间的答案，他不再怀疑。那说到这里，我们再来聊一个有深度的问题，那陶渊明的精神底色究竟是什么呢？他的身上有儒家的因子，他熟读六经，心怀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终身恪守着君子固穷的道德律令，这些其实是没有变过的。但是身在乱世，陶渊明反复面临内心的交战，他反复要面对自己的政治选择。归去来兮辞里面，吾以往之不见，之来者之可追，它是一种深度的自我省察精神。它也跟儒家的那种日新其德的内在修养道路啊，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来看它的归隐，是兼有儒道两种精神资源的人生选择。他用道家的思想为儒家的道德理想找到了一个完全可以落地的方式。在官场里面做君子太难太危险，在田园中呢，做君子反而可以成为自然而然之事。躬耕田亩，善待童仆，教育子弟，这里面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儒家修齐治平当中最基础的修身齐家的功夫。陶渊明他拓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地图。原来人生呢，不是一定要去出仕立功，不是一定要在失意之后把一个退隐的样子，不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去做选择而已。原来还有第三条路，自觉清醒，不卑不亢地选择

他再也没有踏进过官场一步。即使在最贫穷的时候，即使在他病重挨饿的时候，他仍然会拒绝将军谭道济优厚的劝世，因为治性自然这四个字已经内化成了他一生的精神戒律。这便是这篇文章最深沉的力量所在。他不是教人逃世，教人逃避啊，他是教人怎样在认清世界的真相之后，仍然有勇气选择做一个真实的人。这就是陶渊明，他选择了躬耕的一生，为千年以来的读书人留下了一座永不荒芜的精神田园。归去来兮，是来自这个精神家园的永恒召唤。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奇迹般的得以保全，重见天日后却散落海峡两岸，这就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这幅长卷究竟展示了怎样的江南风光？作者传奇的一生是怎样造就这幅千古佳作的？600多年间，这幅传世名画都经过了哪些藏家之手？它因何险遭焚毁？收入清宫以后，又为何因乾隆帝的不识货而免遭毁容之灾？两幅残卷在分割300多年后，又是怎样首次合璧亮相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浴火重生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关于黄公望，元代文人贡姓之曾评价道：此老风流世所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晴窗笑看淋漓墨，赢得人呼作大痴。那么诗里的大痴就是黄公望的号。我们来认识一下黄公望。1269年，他出生在江苏常熟城内子由巷的一户陆姓人家，取名陆坚。在7、8岁时，因为父亲早逝，他被过继给浙江温州籍黄姓老人。当这名九旬老人见到继子时，高兴地叹道：黄公望子久矣。从此陆坚就改名叫黄公望，字子久。黄公望出生时正值南宁末年，但后来到了元代，科举制被废除了。一直到24、5岁，黄公望才得到浙西联防使徐衍的赏识，在浙西联防司开始了文吏生涯。他负责起草有关监察方面的文件。几年以后，由于徐衍到京都任翰林学士，30岁的黄公望也结束了第一段书吏生涯。一直到了42岁时，黄公望又经徐衍推荐，当了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驴的幕僚。过了没多久，张驴调任中书省平章政事，黄公望跟随入京，在御史台下属的茶院经理田粮杂物工作。但没过几年，他因为张驴贪污案受到牵连，被诬入狱。出狱以后的黄公

0: 声望已经年近半百，迫于生计，他开始卖画为生，浪迹江湖，也结交了不少社会名流，其中不乏隐逸之士、佛道高人与文坛意愿的巨匠。50岁以后，黄公望成为赵孟頫的入室弟子。在赵孟頫家中，黄公望还结识了不少艺坛巨匠。前半生的书吏生涯让他练就了一手精湛的书法技艺，再加上晚年博采众长，62岁时他名声大振。1329年，在经历了科举无门、牵连入狱、四海云游以后，60岁的黄公望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探，用自己珍藏的商周青铜重器与人换得圣山图残卷，非常珍惜。1956年，经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多方的工作，吴湖帆最终忍痛割爱，将圣山图献给了文管会。1965年，文管会与浙江博物馆合并，圣山图入藏浙江省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我们再反观吴用诗卷，此前为了躲避日军的战火浩劫，跟随故宫的重要文物一起迁移，15年间经过了上海、四川、贵州、南京等地，1948年底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被国民党政府带到了台湾，1965年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从吴用诗到沈周、安少芳、董其昌、吴红玉，再到一分为二后的多次辗转，富春山居图在世代相继聚散无常的曲折历程中，收藏家们用自己深厚的学养、丰富的经验与充盈的财力，保住了富春山居图这份宝贵图卷。但因为历史原因，原本就已经分割为二的长卷，如今又隔着一湾海峡，云水相望，不免令人唏嘘。2010年，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浙江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意向。2011年6月1号，备受关注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开幕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隆重举行。浙江省博物馆馆藏富春山居图圣山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富春山居图吴用诗卷终于重逢。这是富春山居图分割300多年后的首次合璧亮相，浴火而生的丹青流传至今，是历史对今人的馈赠与考验。唯愿这份画卷能早日团聚，并不再经历风雨。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风雨几番拼搏，征途上踏平了多少坎坷，几经曲折，几经开拓，前进中经历了多少探索。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把握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带领全国人民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这么一首歌，便是伴随着这一路走来的铿锵脚步，唱响在神州大地，它就是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诞生于1963年的歌曲，不啻是民族自强的宣言书。即使时至今日，当我们再唱起这首经典之作，仍然会感到热血沸腾，豪情满怀。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正是周恩来总理的激励，才促成了这首经典歌曲的诞生。这首歌究竟是怎样在周恩来的激励下诞生的？词曲作者李杰夫的创作激情又是怎样萌发的？这首歌到底有哪些版本？它又是怎样阅尽沧桑，成为了永恒金曲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民族自强的宣言书，我们走在大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走在大陆上的词曲作者李杰夫。李杰夫的原名叫李云龙，1913年11月出生在吉林省农安县。从小他在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环境当中长大，918事变后在青岛、南京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5月，李杰夫带着一把小提琴到达延安，进入延安人民剧社，接着转到了新成立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专门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同时提笔进行抗日歌曲的创作。1938年，李杰夫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1月，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达晋察冀边区，在敌后战场逐渐进入抗日歌曲创作的高产期。李杰夫先后谱写出了《我们的铁骑兵》《歌唱二小放牛郎》《王河小唱》《狼牙山五壮士》《忘不了》等传世之作。而在抗战后期，他转到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出任冲锋剧社的副社长。1945年11月，李杰夫跟随部队挺进东北，担任由冲锋剧社改建的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副社长。一转年的开春，李杰夫加盟原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转任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和音乐创作活动。1948年秋天，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文工团团长的李杰夫转到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担任英工团副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在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乐部的基础上，负责一手创办了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并且将它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沈阳音乐学院。同时，他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通俗歌曲，成为国内少有的高产作曲家。1962年春夏，新中国刚刚告别了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即将进入天命之年的李杰夫，看到全国人民咬紧牙关跟困难顽强斗争，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他感动极了。他觉得，我应该把党和人民的这种回天再造的精神写出来，唱出去。有一天，李杰夫打开收音机，听到电台里正在播放歌曲《小路》，他对妻子张洛说，建设社会主义不能走小路，人民应该走大路。忽然间，他萌生了一种像战争年代那样为祖国和人民谱写一曲斗志昂扬的进行曲，写出一首鼓舞人们继续奋勇前进的战歌的强烈欲望。从此，表达这个主题的词语开始在他的脑海当中盘旋，唱出这一进行曲的基本旋律在胸中是油然而生。当然了，要将一场复杂

0: 情感用比较明快的歌曲表达出来，其实并不容易。李杰夫这首讴歌新中国时代气韵的歌曲创作，并没有像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那些歌曲那样顺口而出，一气呵成。同时他也在考虑是否应当写出这样的歌曲拿出去发表，他仍然有些拿不太准。于是在这年的春末夏初，李杰夫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在下榻的北京饭店向曾经担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社长的老战友、时任中共辽宁省委文化部部长的安波谈到了自己的创作念头和想法，以及初步形成的一首新歌的雏形。安波在听了李杰夫的话以后也很受感染，心情很振奋，当即很感兴趣地鼓励他说：杰夫啊，你这个创作路子是对的，歌曲还是得反映时代本质的东西。安波的态度和看法让李杰夫顿时感到了知音的力量，这在思想和精神上更加坚定了他把这首歌曲创作出来的信心和勇气。正好天赐良机，就在李杰夫向安波道出新曲之际，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辽宁省委决定为正在沈阳主持召开工业调整会议的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组织两场文艺演出，当时电召安波火速返回沈阳准备。李杰夫兴冲冲地随同安波赶回了沈阳。几天以后，安波与李杰夫在演出的现场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且被周总理请到了住处进行长谈。应该说，正是与周恩来的那次夜间长谈，使得李杰夫迸发出了极大的创作激情，我们走在大路上才得以最终问世。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是为了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与国务院一些部。
1: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8: 第14集。
2: 小奴将听到这个地方，他慢慢的抬起脑袋来，用他那个有眼无神的那俩眼珠子偷偷的一瞧邵建波。203首长目不转睛啊，两个眼睛盯着匪徒。有1分钟的功夫，可是这下子土匪有点受不了了。他哪懂得呀，203首长为什么要这么看他呀？这两个眼睛这么一看，可以把敌人给看穿，可以把敌人给看碎。首长是向敌人小卢家展开了攻心战。就在这时候，小卢家耳听噌的这么一声，这什么动静？栾平这小子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啊，嚯，吓得他浑身刷的血，汗毛孔都炸开了。

怎么了？坐在他旁边不远的那儿有一个人呢。什么人？正是刘寻仓同志。老刘把大战刀亮出来，随手掏出手绢擦了擦这血亮亮的战刀。老刘是一边擦着这刀啊，这两个眼睛不时的看看刀，看看小卢匠那脖子，端性端性小卢匠那脖子，又看看这刀，就这几眼呐，再加上203首长这几句话，这小子可真有点吃不住劲儿了。哎呀，这屋里的空气太紧张了，小房子不大，可是眼看着就像要爆炸似的。203首长越是不说话，这个压力就越大，压得匪徒出不来气儿啊。他这冷汗就下来。203首长一看差不多了，继续猛攻了。姓栾的，你要放明白，根据你以上的罪状，不论其中的哪一条，我都可以随时代表祖国人民判处你的死刑。不过我提醒你，你应该老老实实的彻底交代，如果说你交代的清楚，认清了你的罪恶，人民会宽大处理你，若其不然的话，你应该明白你走哪条路了吧。啊，每一句话都有千斤的分量砸在小卢架的头上。栾平往后退了两步，他的意思是找个座位坐那儿，腿儿就软了，还没找着那座儿，扑通他就坐下了。坐哪儿了？坐地上了，汗珠子也下来了，脸色是一会儿比一会儿难看。这功夫刘寻仓呼往起这么一站，把那战刀这么一提，那两个眼睛瞪的像灯一样，呵，光华炯炯，目力逼人呐。小卢架一瞧刘寻仓一站，看这意思是奔他来了，大概横是低了出去砍，他一咕噜身就爬起来了。长官，我说，我坦白，我坦白。203首长哼了一声，冲刘寻仓递了一个眼色。老刘把这战刀啊往鞘子里边这么一床，特意那个刀耍了一个刀花，嗖，刀锋擦着小卢匠头顶过去了，呀，使他倒吸口冷气。我的天哪，我说吧，这小子是真够狡猾的。他不是说他要彻底坦白了吗？可是他说话的时候还是吞吞吐吐。他承认了，长官，我当过警狱，不过我没杀过人，我卖过大烟，这是我的罪过。我也是个土匪，这是被逼无奈，因为我当过警狱得罪人挺多，抓过劳工，我怕把我抓起来枪毙了，所以我就糊里糊涂的跟着这帮土匪进了山了。长官，这次我出来，我是搞外线工作的。说清楚，是我们是一个在外边，一个在山里，一个在内寨。许大马棒现在在什么地方藏身？在奶头山。奶头山山口的里边归这个丁巴拉管，丁巴拉是他手枪营的营长，许大马棒磕头的拜兄弟。那么这个山寨的外边呢，也就是雕猴头他管。那么再往外跑，一直到临海的边缘归我管，我是把大烟拿到手里卖出去买药。
买咸盐往山里送。你说的太轻松了吧？203首长盯了他一句，使小子打了个冷战。哦，还有，我还探听着解放军的消息。这小子多狡猾呀，问他的话像挤牙膏似的，挤一点他才说一点。随后他又交代出来了，还有不少的特务分子。这个特务分子呢，在哪儿在哪儿？他说了几个呀，说海林镇呢有个陈大个子，另外在这个山边左近活动着一个衣冠道的点传师，还有一个是这个牡丹江军区姓蒋，也是啊他们的人，还有一个那就是他的表兄弟，到了这个铁路当护路军了，还在护路军里边做了小队长了。他就简简单单说了这么几个。203首长再问他呢，这小子就来这套了。啊，长官呐，我都说了，是我知道的我都说了，如果我要在您的跟前敢撒一句谎，就叫天打五雷把我轰了。您可以马上下令叫那位，他用手一指刘寻仓，把我砍喽。203首长一瞧，难道真的相信了小卢将这番话吗？他说的这个是确凿的情况吗？203随时问着。这个土匪随时说着的同时啊，203就进行了分析。这小子又摆开了五花八门了，可能十个呀，他最多许说出仨来。但是呢，审讯第一步算取得胜利，向敌人这一场攻心战算打胜了。这小子是有点堆了，先把他带下去，你好好的考虑考虑，我给你个时间，你还有很多的事情要讲。哦，长官，我没得讲了。你不要关门太早，告诉你，你的材料我们掌握的和你方才所说的仅仅是五分之一还不足。小卢将这小子眼珠滴溜一转，心里说，我的妈呀，这解放军怎么这么厉害，都是神仙一样，哈哈，一句话就说得我心放在里边来。我说了五分之一还不到，你说这事儿就像他看你一样。哦哦，好，长官，那您给我个时间让我再想想，我现在这脑袋都乱了。把他带下去，把小卢将给压下去了。同志们围过来，围上了203首长。首长，这小子说的彻底吗？不，不彻底。看来呀，匪徒们不一定就是这几条线儿。现在大批的土匪藏到山窟窿里头不敢出来，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的罪恶，也知道我大军神速打进老爷岭，就在这山里头这一搜索，使得敌人是惊魂丧胆了。短时期以内，敌人不敢行动。不过怎么样？说趁着敌人呢、闷起来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一举进攻，彻底消灭。现在应该继续进军。203首长一布置，大伙一听，对，这小卢将和这刁猴头怎么办？押到九龙会这，留下两个同志看押着，把他们就交给老百姓，倚靠群众，就放心交给百姓，绝不会有什么问题。九龙会的老百姓恨土匪，恨的是牙长四尺啊，这些土匪太可恶了。现在解放军来了，哎呀，这解放军太好了，和老百姓像一家子似的，亲如骨肉。山区人民虽然他们性格倔强，可是认得出好赖人来呀。
真正我们的亲人是解放军呢、啊、我们的仇人是这帮土匪队儿。头一个王银田得到这消息，他首先到203首长的跟前，干嘛呀？请示工作。您别看我病刚好，您就放心吧，放心把这小卢将这小子和那什么猴啊交给我吧，我有一个最秘密的地方，用不着千军万马看着他，一个人可以不用看，就把他往那一搁呀。要论人找，半年也找不着，要论他想着出来，这辈子他也出不来了。战士们这么一听啊，甭提多高兴了、啊、哎，这地方好啊，能容纳多少人呢、啊、王银田这么一听啊，啊，同志们，你们问容纳多少人呢、啊、像他这样的土匪啊，有个30-50的，搁在那地方都不显数啊。他伙一听这好极了，哎，可别饿死他呀，不要紧，到时候我给他弄口东西吃，就把他放那儿就行了。203首长高兴地点点头，好啊，王银田同志，你做得很对，我们非常放心，把这两个匪徒交在你的手里。203首长也没有过多的嘱咐，怎么不用嘱咐呢？王银田这个人呐、啊，是个忠厚老实人，他明白啊，小卢将交给自己，这对自己来说是多么大的信任呢、啊、我豁出来啊，几天几夜不吃不睡，我也把这两个土匪看好，首长啊，您就放心吧。好吧，就这样，咱们就这么决定了。这儿安排完了之后，大家是整装出发。刚要走啊，天可就下起雪来了，这雪是一阵儿比一阵儿大。起初这个雪下的不显得怎么样，后来是鹅毛大片儿，呵，都听出声来了，刷刷的。这雪下多大呢？在山外来讲，战士们很少见这么个大雪天儿。把这场雪要是搁到山里边，也就是说在林海雪原里边来讲，这是很平常的一场雪，算不了什么。203双眉紧皱啊，怎么呢？他在想，一个人在屋子里头来回走着溜。战士们都知道203首长这是在考虑重大的问题，特别是高波摸透了首长的脾气，说只有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事儿，203首长只要一想他，他就要这样了，背着手在屋里头来回踱着步。高波站到门外这儿，在等着，等着什么？他知道他的首长马上就要做出决定，随时就要下达命令。果不出高波所料啊，203首长在想什么？他在想这场雪，看来这场雪对小分队的行动很不利呀、啊。这个雪大小不用说，你人要从雪上头走过去，是不是会留下痕迹？203在想这个，匪徒们要发现了我们的痕迹，这怎么办呢？可是203想着想着，对呀、啊、他微微的笑了。他笑什么？说有一利有一弊，什么事情啊都要辩证去分析。203首长为什么要笑？说我们走过去是有痕迹了，但是他这雪还在继续下，要再下来的雪呢，是不是就把这个脚印儿给平住了？平住我们脚印儿的同时，说敌人能发现我们，更主要的，我们能借此发现敌人。这个雪是不好，但是看你怎么样来利用它，要利用这个大雪原。

0: 使得这个雪原呢给我们送个信儿，送信儿说明土匪在哪个方向。对，就这么决定。高博，告。高博一挺胸，站在203首长的跟前，马上集合，准备出发。大家列好了队，203首长和同志们首先说明，先把这个雪的情况分析一下，就按照自己所想的那样给同志们交个底儿。另外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有决心，有充分的信心，应该说是信心百倍，交好我们这个雪朋友，叫我们这个雪朋友啊成为我们的有利条件，叫我们这个雪朋友成为敌人的绊脚石。大伙儿一听真高兴极了，203首长分析的正确，您放心吧，首长同志，我们绝对交好这个雪朋友。那好，头前有两个同志趟着道，谁呀？刘勋仓、孙达德，一位是坦克车，一位是长腿，在头里头把这雪地先趟出两条沟来，同志们呢随着他们两个人的脚印陆续往下走。这支精干的队伍呵行军在这雪原之上，是越走越急，越走越快，雪呢可也越下越大。同志们，冷不冷？脚不出冷来了。怎么呢？在雪地上走路啊，它吃力，你不使劲儿不是吗？不行，你不使劲儿啊，这腿扑哧旋雪里去了，你拔不出来。你使劲儿太大了也不行。怎么说也不行呢？它这个雪半尺来深，你要是往下这么一踩，你用那么大力干嘛？你要一用力，这雪就把你那劲儿给你撤了，扑哧就给撤下去了。这个劲头还真不好找。高波一边走着一边用手巾擦着汗，一边走着一边说，大伙是有说有笑，根本就搅不出乏来，搅不出累来。说笑什么呢？呵，这雪朋友怪调皮的，软了不吃，硬了不吃，还真不好教。你看看，你别瞧他不好教啊，不好教咱们得诚心实意的和他教。战士们听到这样全乐，大家伙一笑，这笑声震荡着山林呢，把这个乏呀累呀也都啊给赶散了。他们走着走着，天呢就快黑下来。开始一走是没觉得怎么样，但是这一气儿走了几个钟头啊，呵，真脚出有点累来了，不单单是腰酸腿疼啊，而且肚子也有点饿了。203首长在前面带着队，走着走着，他忽然一摆手，叫队伍停下。203站在那会儿，目不转睛的往对面看着，看着看着，他一回头，同志们，你们看，这儿发生了一宗不寻常的事情。话音没有落，前面的尖兵跑回来，向首长报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

你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2: 第15集，
3: 上文书说的小分队的同志们正在雪地行军之际，203首长走着走着站住了，冲大家一摆手，意思是停止前进。首长和同志们说这个地方发生事情，大家还纳闷呢，怎么呢？这发生什么事了？哦，有敌情，又不像是有敌情的意思。就在这功夫，前边的尖兵跑回来，向203首长报告。报告什么？在前面的半山腰发现了一所小茅屋。哦，刘寻仓这么一听啊，有一所小房子，那是老百姓吗？很可能，到近前看看。203首长瞧出来，战士们从眼光中透露出来是有点疑惑不解的意思，没有理解得了首长这句话是怎么回事。大家嗅一嗅看，嗅一嗅，用鼻子闻闻，大伙用鼻子这么一闻呢，哎，真是，这哪来这么股子酒味儿啊？呵，这酒味儿这个大，你呛脑子。到跟前看看吧。来到这所小房的跟前，孤零零就这么一家。建波首长带着人推门，轻轻地从外边进来。独门独院，两间小房，把房门推开，刚一推这个屋门，嚯，这气味咕嘟的行，打里边就撞出来，酒味儿啊，肉味儿啊，烟味儿啊，夹着个一股子白气，还看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吗？看清楚了，屋子里边有一铺小炕，炕上放着个小桌子，桌子上摆着有酒有菜，在这小桌的两旁边坐着两个年迈的老人，一个老爷子，一个老太婆。203首长为什么方才和同志们说这么一句呢？说这会儿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根据情况以及进山以来这些日子所掌握的这些情况看，分析一下，就在这样孤零零的这么一所小房子里面，有这么一股子强烈的酒肉味儿，这怎么回事啊？当时山区人民那个苦劲儿，他怎么能够平常素日大酒大肉这么吃这么喝呢？203根据这点说这会儿有了情况，还真是不出首长所料。进得门来啊，这老头跟老太太吓傻了，这么一看，这都干什么呢？高波上前来了，不慌不忙的到老头的跟前，老大爷，老大娘，别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这老爷子好像还没听明白。哦，各位都来了啊？我们都来了。老大爷，您不用担心，我们是保护老百姓打土匪的。哦，哎，老头点点头，行了，不知道够不够啊，就是这么些个了，都在桌这儿摆着呢，你们随便吧，我们俩可以不吃，你们都吃吧，反正我们老两口子也就这一对儿了，吃得了啊我们也得把它吃了，吃不了啊也得吃， 我们打算撑死啊一块儿走。高波一听，哎，这老爷子没听明白我的话。二零三就坐在炕边这儿，接着高波的话，老大爷大娘，您二位不要这样，要吃饭您请用饭吧，吃吧啊，我们不吃，我们都带着干粮呢。这老头一听，什么干粮啊，干粮我这儿没有了，什么都没了，这不是吗，被子就这一条，这一条被子盖了40年了，炕上啊半拉炕席就是这一块儿，有几只鸡也叫你们宰着吃了，有点酒也叫你们喝了，剩下这点底儿我们老两口子打算把它打损了。哦，这么说您这会儿是有人来过了啊，有人来过了。老爷子点了点头，气哼哼的拧了一锅子烟，随后告诉老太太，你吃你的饭，我跟他们说着别害怕，里外呀老命两条，有什么可怕的呀，他们来的人多，人越多越热闹嘛。嗯，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呀？方才老头这个害怕的劲儿啊，哎，一转眼的功夫一点没剩，都没了，也不害怕了。老爷子唠唠叨叨的就说开了，你们是干什么的，连问了好几遍了，我们这不是说了吗。高波有点着急，李弘毅一摆手，老大爷我们告诉您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哎，好啊，我家里来了一个了。大伙儿一听一愣，来了一个干什么的？来了一个也说他是人民解放军，愣让我们把热炕头腾出来叫他住啊，他还带来一个女人，把我家的鸡也都给杀着吃了，酒也都给喝了，我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那么一点点大米呀，他也都给吃光了，随后还跟我们要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啊？最后他还跟带来的那个女人打起来，两个人打得不亦乐乎，把我这个家给砸个乱七八糟，我这刚一拦一踹，他一脚把我给踹倒了，随后呢他揪着那个女人的头发往门外薅啊，薅出去就听那女人喊救命，连喊带叫，咱也劝不了也说不了。这功夫啊，哼，我们再出去一看，那女人没影了，光剩那个家伙自个儿说自个儿是解放军，那个他回来了，到屋里头又把这一壶酒一扬脖子喝下去，忽然间呢他耳头这么一支棱，好像听见点什么，嗯，随后呢他从我这门跑出去了，他就扒着个山头往这个北边看，看来看去呀，就听他自言自语地说，哎呀天哪，不对劲儿啊，这还了得，我得走。哎，说到这会儿老爷子一扭头问老婆，他这几句话是这么说的不是？老婆啊根本就没吃饭，在那听着点了点头，就这么说的，哎，他就跑了。203首长和同志们这么一听，好大胆子，有人冒充人民解放军，这个家伙多坏呀、啊！到这会儿来胡闹，把老乡糟蹋的不像样，这人在哪儿？跑了有多大时间？老头把烟袋往上一举，两袋烟的功夫，两袋烟的功夫，刘寻仓就过来了。203首长，赶快追去吧。嗯。203点点头，同意刘寻仓这个说法，应该去追。不过这事已经发生了人命事情， 老人家方才说被揪出去的那个女人一去没回来，很可能是叫这家伙给杀了，派同志们分头去找。随后呢，叫孙达德和杨子荣，你们两个人顺着匪徒的脚踪往下追，不要很快的就把他抓住。这个匪徒呢，很可能是往匪巢跑，他要往匪巢跑，叫他把我们和匪巢这个距离尽量拉短这一点。我懂得了首长的意图，我可以走了吗？203冲杨子荣点点头，回头见，祝你成功。握了握手，一回身，杨子荣和孙达德就跑出去了。什么叫疲劳，哪叫饿呀，早就被英雄给包到了九霄云外，根本就不考虑这些事儿。越追越急，是越赶越快。杨子荣和孙达德走，刘寻仓、李弘毅呀，连白茹啊，这几个同志跑出来，这么一找，就在这个山路旁边一片小树林子里头，发现了一具死尸，还捡来了一只手套。这死尸是个女人呐，身中三刀，前胸一刀，背后一刀，脖子上一刀，但是都没伤致命。脖子上这一刀呢，刺歪歪了。白茹告诉我，快着点，到了跟前，用手一摸，被伤人的这个脉搏啊，哎，还有救。刘寻仓一听有救，不顾一切了，唰一下，把这女人就给抱起来，就像大人抱小孩，又像滴了四两棉花似的，就给抱回来了，放在炕上。白茹赶快抢救，李弘毅把那只手套也递回来，交到首长203的跟前，一看，确实是解放军军用手套。这会儿抢救这个女人，先甭提了，单说杨子荣和孙达德，这俩人越追越紧，越赶越急呀，雪下的也大，他们俩人走得也快，呵，追着追着，在前面发现了个小黑点儿，这小黑点儿是一点一点的蠕动啊，啊，是这个家伙不是？孙达德问子荣：“是这个家伙不是？”杨子荣一抬手，唰，在胸前挂着望远镜，用望远镜这么一打呀，呵，马上就像把这长长的一条的大地，噌一下子给压扁了一样。怎么呢？这地方短了一大块，马上把这黑点给揪在眼前来了。子荣看得挺清楚，是一个穿黄大衣的人，皮帽子戴在脑瓢上去，一了歪斜在那跑，还一边跑着不是吗，是一边回头，贼头贼脑的，脑袋像拨浪鼓似的回头紧着看。是的，没错，老孙一听没错，哎呀，孙达德摸了摸手枪，掂了掂手，怎么呢，没法打，有效射程已经超过，手枪够不着他。哎，子荣一听不能打呀，203首长不是说了吗，尽量啊，不很快的把他抓住，让他跑一段路，他这是往他们那家里跑呢，他越跑得近，咱不是跟得越近吗？对呀，对，就在后边追着他，追可是追，这么远可不行，得加油往上赶。呼，这前面这家伙这么一看呢，坏了，后边有人追下来，这俩人这腿怎么这么快啊，一步啊就盯这家伙两步，这小子跟头拔似的扑哧下了，摔趴下了，弄了一脸的血啊，嘁着哭哧爬上这山坡来，他往下一看，下边是一段坡路，干脆了，走得多麻烦呢，我滚得了， 他一抱脑袋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成个雪球了，随后站起来再跑。孙达德贺子荣爬上山头了一看，嚯，这小子腿够快呀、啊、怎么呢？就看他在山头上一晃，怎么会出去那么远了呢？一看雪地的痕迹呀、啊、俩人都乐了。笑什么呢？笑这个愚蠢的家伙啊、哦、嫌他的腿慢，这小子滚开了，你滚多快也不行啊。追，俩人顺这山头上就追下来。追着追着看前面黑压压雾沉沉密森森叠翠翠的，是一片大树林子。这是个什么地方？树林子里边的影影绰绰的，好像是有栋房子。荣等追到了这个近前，子荣赫达德明明看着前边跑的这小子进了那大门了，进那房子大门了。这俩人又跑了一段路才瞧清楚，不是一所普通的房子，是什么地方？是一座庙。呵，这座庙堪称为深山古刹呀。周围呀、啊、庙院墙的四周栽的都是松树和柏树啊。这个庙说大吗？也不太大，可是上下呀是3721层的台阶啊，东西的狮子分左右。这个山门呢在正当中，左右俩角门，在这台阶的下边，门的正中有一棵高大的旗杆，有8尺高的夹杆石啊。旗杆顶子的下头呢还有个小雕斗，这雪这么一下把那雕斗里边啊都给灌满了。这个庙怎么这么清静啊？出去了风吹松柏的声音而外，再听不见别的动静了。这座庙真称得起是古庙，就像几百年没人来过那个地方似的，静得要命啊。俩人都站住了，在树后藏着身，紧握着大肚匣子枪，往这个庙里边端详，往这个庙的外边仔细看，先熟悉了这个环境。正在这功夫，从庙里边传出来一声钟响，咚，嚯，敲上钟了。走，子荣一晃头叫孙达德走，这说明这个家伙已经跑到庙里去了。他是藏起来了，还是顺后门跑出去了呢？嗯，怎么这个钟但这个时候响呢？这怎么回事啊？到里边看，俩人闯到了这庙的里边来。呵，到了庙院里头这么一瞧，这院里边都是拿这个2尺4见方的那个石头块啊拼的地，很平啊。下那么深的雪不是吗？院子里头没有多少雪，但怎么回事呢？一眼就看出来了，这院子方才是有人把它打扫过了。大殿是3间，东西配殿各2间，大殿的后边呢还有很大的地方，可能有中殿呢，有后殿。嗯，俩人一听这钟声是从这会儿传出来的吗？不，在这大殿的左右不是吗，有钟鼓2座楼，一个小钟楼啊，一个小鼓楼，钟声是从钟楼里传出来的。可是进到院里来呢，就听这大殿里边有木鱼的声音，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谁敲木驴呢？到了这大殿的跟前，翻脸往上看，上边横悬着一块泥金大匾呐，有五尺长，写着三个大字：三清殿。这是三清殿呢？三清殿是什么神仙呢？按迷信说呀，就是太清、玉清、上清，这么三清，仨老道。子荣赫达德就进了屋了，到了大殿屋里头一看，这大殿屋里收拾的挺干净，营顶头上吊着一盏海灯，那三清像上都披着杏黄的袍，都是黄云缎的，下边写着是信氏弟子某某某赠，迎面呢高大的香案，香案上摆着香炉蜡签儿，有全堂的武功蜡呀，都有核桃那么粗，二尺多高，还点着了。刚上的香，屋子里是香烟缭绕，在桌案前边有一个大蒲团，在这蒲团上那会儿跪着一个人，是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小孩儿，用两床小被子外加一个毯子包着这孩子。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梨子自古被称作百果之宗，中医认为它能润肺止咳降火。秋天干燥，很多人容易口渴干咳便秘，这时候每天吃上一两个梨，能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从营养学角度来看，梨富含水分、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肠道健康也有帮助。不过梨子性质偏寒，如果体质虚寒，最好隔水蒸一下再吃，或者煮汤清炖着吃，这样既温和又润燥，还能减少对胃肠的刺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的医美项目真的适合你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轻医美，帮您选择适合自己的变美方式。中医有哪些特色医美项目？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医美容抗衰方法。想做轻医美，安全正确的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
2: 健康专家号，
1: 很多爱美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认真护肤，常年保养，却总觉得肌肤状态不够好，甚至暗沉、粗糙、松弛等问题悄然浮现。于是很多朋友在关注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轻医美的方式让自己的面部更紧致，显得更年轻。但很多朋友对轻医美一知半解，通过广告听说过一些，但又分不清项目差异，也拿捏不准护肤边界。而选对适配自身肤质的养护方式，才能实现温和自然的肌肤焕变。在轻医美的选择上，先一起来听听赵女士的困惑。
3: 赵女士一直坚持认真护肤，可脸上的暗沉、换季时的粗糙始终挥之不去，普通护肤品早已达不到理想的焕肤效果。看着身边朋友通过轻医美养出通透好皮肤，她也心生向往，可是面对五花八门的医美项目，她无从下手，分不清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项目该如何选择，更担心肤质不符被忽悠，盲目跟风反而伤皮肤。
1: 赵女士的担心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声，要想安全自然变美，先要了解各种热门的医美项目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读懂轻医美的真正内核。接下来健康专家号详细和您聊聊热门轻医美项目如何选。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张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擅长慢性荨麻疹、顽固银屑病、痤疮、黄褐斑、湿疹皮炎等常见疑难皮肤病的中医药诊疗。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首先啊，要问张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轻医美，轻是指的什么？是痛苦轻、恢复快，还是什么轻？张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轻医美？
4: 轻医美这个词呢，其实也是一个新词啊。那你要说什么叫轻，你得先知道什么叫重。
1: 嗯，
4: 那么我们一般理解这个重呢，就是对人。

0: 的影响大啊，那么损伤大啊，恢复期慢，这些叫重的。在我们这个医美的行业里边呢，比较重的是什么呢？比如做手术啊，整形，这个它制作起来，它这个需要更高的技术，更严格的这消毒制度，更这个明确的这个一步一步的操作过程。那么它愈后它恢复起来呢，它也不是特别快，所以它们属于这个重型武器。解决的问题呢，当然也是介于什么呢？介于这个叫治疗疾病与这个美容之间，它是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它们叫重。那你再比如呢，像我们有一个这叫剥脱性点阵激光，那它治疗的病是什么呢？治疗脸上比较深重的那种痘坑，那么打上去之后，你得先敷上麻药，麻药麻45分钟之后，然后你再来用这点阵激光，打完了之后你会看到这脸是红肿起来的，有很多这个出血，因为它这个痘坑啊它病深，所以你治疗起来呢也一定要用这个有力的手段啊来弄它，叫不破不立啊，这个破啊它程度就不同了。像这种波特性点阵激光，它打得满脸鲜血淋漓的，这个还有敷麻药的，过后一个礼拜不能见光，要防晒等等，要保护好，这种这就叫重型的医美了啊。
1: 哦，
0: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轻医美。什么叫轻医美呢？相对来说不破皮儿，那又使人体这个面部这个肌肤呢能够变得更美好，这个它应该是轻医美呢。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这样方法，比如我们的无针水光啊，我们做一些这个面膜呀，我们做一些导入啊，我们用一些红光黄光蓝光啊，治治面部这个敏感肌肤，消消这个炎，这个它跟刚才说的这要动手术动家伙，它比它就是轻医美。归纳起来呢，所谓的轻医美啊，它就是这个对人体的损伤小，接近于这个低损伤无损伤这种状态，它不破皮儿，或者它浅浅的破皮儿，它对人体有一些这干涉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它没有给人体造成巨大的痛苦，让人想起了哎呀我要做这个治疗我心里有点害怕呀，它没有这种，这就叫轻医美。
1: 现在年轻人最火的一些轻医美项目里，比如说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能不能分别给我们讲讲他们各自能解决什么样的皮肤问题，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光子嫩肤呢，就是我们做医美的基础入门级的项目，它最大特点什么，就是操作起来它没有太大的损伤，做完之后可以立刻去上班。第二个特点什么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治疗这能力比较全面，全都能顾得上。比如清浅的这个色素沉着、色斑，它能处理；还有这个比较清浅的毛细血管扩张，比如脸红、毛细血管扩张、玫瑰痤疮或者一些过敏性的这个皮肤，这毛细血管扩张它也能治。还有一些这个痤疮之后留的痘印，有的是那个它不凹陷的啊，这红红的那个痘印，很长时间也不消，那这也是这个光子嫩肤能做的。那么还有一些清浅的这个痘印，略微有一点凹陷的这个光子嫩肤啊，它比如每个月做一次啊，然后这个连续做4到6次，它也能发挥这个很好的效果。所以光子嫩肤它是一个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你这个一次啊能解决好几个问题啊。还有像我们常见的这个脸上，比如毛孔粗大，或者皮肤干燥粗糙啊，或者这个就特别爱出油大油脸，这个都是光子嫩肤的这适应症范围。就是总结起来，就光子嫩肤具有相当的这个普适性和广泛性，就像一个这多面手似的。当然特别重的不是它的擅长，它解决这个相对轻，整个这肤质的改善，这是它最大的特点。第二，一个水光，水光解决什么问题呢？水光解决的是这个补水的问题，就让皮肤它变得这个嫩起来。那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个做水光？就是皮肤啊处于一个不嫩的状态，干燥的状态，或者像缺乏营养，你看脸上这憔悴啊，憔悴怎么来的？憔悴你就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工作太累啊，操心太多，这个时候你就可能憔悴，然后脸上就缺水，你会觉得脸上干干的不透气儿，没有水，甚至一摸哎呀有点拉手。拉手什么呢？就是表皮这个角质层就翘起来了。那这个时候都比较适合用这个水光这种治疗啊。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这个可以补水啊，解决干燥呀，还有因为干燥导致的一些细纹啊、粗糙呀、卡粉啊等等问题。适合哪啊？说缺水的肌肤，适合熬夜的脸，适合本来就干燥的这个皮肤啊。这是它这个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还有您刚才说了一个是
1: 热玛吉。
0: 热玛吉啊，热玛吉是一个叫射频的治疗。热玛吉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皮肤呢？它最主要的是去这个皱纹。 这些东西就是皮肤老化呀、啊。我们说人体这个皮肤啊，面部皮肤啊，最主要面部皮肤，它最美好的容颜是在什么时候呢？就在这大约25岁这个年龄段。过了25岁呢，它逐渐会衰老。那这个现代人呢，现代人营养比古人好了，所以现代人他衰老可能出现的晚一点，但是也不可避免的，他会逐渐进入一个衰老的过程。衰老最初是面色没有那么红润，送到面部的血没有那么充分了，不像小孩似的红彤彤的小苹果似的脸，没那样了，渐渐面色变白变淡变黄然后变暗，他这样的。接下来到了这个40岁到50岁，他开始有比较明显的皱纹出现了。比如您是这个性格开朗，就老哈哈哈笑，哈哈笑，这个鱼尾纹就特别特别的多，老喜欢皱眉，眉间纹就多啊，老喜欢这个抬头，那么这个额纹就多啊，还有法令纹，它自然而然的渐渐的变深。那么热玛吉它适合什么呢？它是作用于人体比较深的这个胶原那个层次啊，它也是通过不破不立这个原则啊，先轰击那儿啊，把在那个一个特定的这个层次它释放能量，然后在那儿那个胶原呢，它可能就发生一些反应，比如他们啊就这个啊融合之后，它就变成与正常不一样了，然后人体就会启动修复机制啊，本来沉睡的成纤维细胞醒过来了，该我上班了，分泌新的胶原啊，把旧的胶原运走，于是产生了新生的有活力的这个胶原啊，那么皮肤看起来就紧致啊，提升啊，这种状态就特别好。哎，热玛吉解决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它适合的年龄段什么呢？20岁、30岁，我觉得根本用不上它呢啊，年轻的脸啊，充满了胶原的脸根本用不上。40岁、50岁以后，那可以考虑这个热玛吉来调整面部这个形态，让这个脸啊本来有一点下垂感的啊，让它重新往上扬起来，嘴角让它扬起来，让它重新充满一个青春的活力。哎，这是常用的三种，这叫轻医美啊啊，他们各自的适应症啊都不一样。
1: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居家的水光产品，很多也叫水光针哈、但是和我们刚才张准说的水光针是一码事儿吗？
0: 和我们这儿说的这个水光还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居家的水光是什么呢？它是高浓度的精华，还有一些可以手持的啊，我们在这各个这个平台上能够买到的滚轮啊、微针啊，它导入。但是像这种它是什么，它是这个化妆用的这个产品，它不属于医院在使用的械字号的东西，所以它为了安全啊，那么他们的微针啊等等，它作用层次比较浅，只能做到这个表皮啊非常浅的这个层次啊，达不到真皮层，所以它效果是有限的啊，它能够补水，但是它不能在深层的这个真皮来补水营养，所以它的这个效率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是这个只是简单的这个皮肤缺水的问题，您可以在家里自己操作。但如果是一种持续的这个状态，它有可能它涉及到这个真皮的问题，那还是需要来到这个医院啊、医美中心啊、进行检查啊、皮肤含水量测定之后呢，然后决定在这个医院是否使用这种医院正规的啊这种水光治疗。
1: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像敏感肌、痘痘肌、色斑肌这三类常见的问题，分别适合哪些温和而且有效的轻医美项目？
0: 这三种是特别常见啊，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比如敏感肌，什么叫敏感肌呢？就是风吹草动啊，天热天冷，全觉得脸上不自在啊，全是脸上会出现这个红啊、干啊、皱啊、痒啊、疼啊，或者烧灼感这些感觉，这是敏感肌啊。敏感肌首选什么呢？首选这个叫温和这种光，比如叫舒敏治疗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光子嫩肤啊，还有红黄光呀 啊这些，那它们共同作用叫什么？叫修复皮肤这个屏障啊，退红啊。这个时候要什么呢？重点就俩字儿，叫柔和啊，不能这个冒进，因为它这个敏感肌肤它不是一个重病，它是一个状态，所以要用轻柔干缓的这个方法啊，来帮助它修复屏障。修复屏障是这个敏感肌肤最重要的。如果这时候您来高能量的激光，来个1064，来个这个染料激光，那全都是过度使用啊，那不能说见了什么都用最厉害的。第二个痘痘肌，痘痘肌呢，它是也是年轻人啊，这皮肤肌肤就爱出油，毛孔粗，有时毛孔堵住了。堵住了之后呢，还上面就长出红色丘疹啊、脓泡啊，再大就变成囊肿了，老化了就变成结节了，就变成这样。哎，针对这几个呢，它有特别的这个治疗的项目啊，比如红蓝光，最简单的红蓝光。

那消炎啊，然后抗菌，它有这个作用。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青豆啊，水光，还有这个超光子，还有什么呢？还有面膜啊，我说的面膜，还有我们可以这个刷酸啊，这个缩小毛孔，改善肤质，抑制这个脂溢，然后去除简单的这个痘印儿，这是它这个主要的这个机理。那么我们这个阶段对于痘痘肌就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它是东西多了啊，第一个叫毛孔变大了，第二油出的太多了，第三鼓起了一个大包，多了东西，所以您就别让它滋养了啊。这用中医的话来说叫该用泻法了，泻法疏通之法，而不能用补法。平常珍藏的那些这个补这个补那个东西全都不要用，这个这是这个我们说的是痘痘肌。还有一个叫色斑肌，就是容易长斑的肌肤，什么人特别容易长斑呀？这个中医说叫治病必求其本，如果您只说做轻医美，您不管为什么长斑，不想这件事儿，那就治了它也不容易见效，见效了它容易反弹啊。那么爱长色斑的第一就是你不爱防晒的人啊，有些人就是这个就非要这个夏天也要在外边晒着，春天也要在外边晒着，他长时间晒暴晒，晒完正面上背面啊，又出去也不涂防晒霜，既不管这个啊红外线，也不管紫外线，所以他皮肤呢很早很早他就是这个会衰老化了。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容易长斑啊。我们看到最常见什么呢？比如海员呀、水手啊，还有我们的农民啊，他们经常在这田野里劳动，他们可能就肤色就比在城市里在这格子间里工作的这个文职他要黑啊，他也容易长这个斑，那么这是一个。所以跟对于我们来说要知道防晒很重要。第二点叫熬夜很长斑，熬夜很长斑，我们一说起这个，如果在我们这个医生群体，大家都得会频频点头，因为大家都在熬夜，每个人每天都在熬夜啊。夜是干什么用的？夜是人体修复用的啊，让你这个自然规律，让你这个时候你恢复你这个自己的阳生阴长这个节奏，给自己一个喘息之机啊，一个这个自己通过脑子动，通过吃啊喝啊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让人体自己内部调节节奏发挥作用的时候修复啊。但是你不休息，于是它就会产生这个色斑。熬夜叫什么？熬夜伤肾，伤了肾长斑，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生气。这个气大伤身啊，气大伤心，气大伤肝啊，气大伤脾啊。啊，我们这个对于黄褐斑最常见的一个类型是什么呢？最常见一个类型那叫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气儿不顺了啊，气血都不从脸上不能顺畅的流过去了，它停在这儿，停在这儿代谢废物什么呢？那就是色素，热色素，它就在这儿长斑。所以这个生气也不好。还有呢，一个爱长斑就女性同志啊，那可能是口服避孕药等等的这些，它可能也容易长斑。那我们看我们说这个叫长斑肌的时候，长斑肌是我们先要梳理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些情形。有这些情形，我建议你先改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先三个月看你斑是不是变淡了。有可能你这个三个月之后淡到你都觉得不用做轻，不去去做轻医美了，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叫治病必求其本啊。如果三个月之后你还没有明显的改善，那可以用这个轻医美。那比如我们这儿说的这个叫长斑肌，长斑肌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比如我们可以用光子啊，可以用这个皮秒啊、超皮秒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它用起来。那么做这个之前很重要一点什么？就刚才说过，先去做个这匀净吧，观察一下皮肤。深层斑、浅色斑、浅层斑、棕色斑、红色区啊，观察一下，看看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状态，然后针对于此选择适合您的这个方案。那这里还得特别提啊，就是我们中药治疗这个黄褐斑其实是挺好的啊，就是单纯吃中药，在我工作的前十几年呢，治黄褐斑单纯给吃中药，也治好了一些这个黄褐斑患者。然后后来呢，我们开始重视外治，我们用面膜又治好一批。现在呢，我们在这个研究医美发现，哎呀，这个医美面膜还有我们的微针，微针就是在脸上扎这个面针啊，非常细，细如这个什么毛呢？细如牛毛那种细细的扎在脸上都没有什么疼痛的针，哎，它也能发挥很好的效果，哎，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在这个长斑肌用中医啊，还有用我们现代这些光啊，用药物啊，内服的外用的都是有办法的，都是可以的。

0: 那张主任提到中医哈，我们也重点了解一下，那我们中医有哪些特色的医美项目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1: 如果说这个中医的医美项目啊，我们从这个操作的简易性上来说啊，第一个就是扎针。因为扎针不用吃药，你扎完了医生给你扎完你就走就成了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快，大家更容易选择用这个扎针这种方式来进行医美。那么扎针又分几种针啊，比如面部。那么比如一般我们用面针，细如牛毛的小针来扎。那如果它是一个这个大脓包，长了青春的大脓包，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可能说我们用粉刺针啊，我们一扎然后把里面粉刺给挤出来，可以。如果它长成一个大脓包，那我们中医用什么？用火针啊。火针啪嗒一点，里边积存的这个脓液啊，它咕噜咕噜咕噜，或者这个汁栓咕噜咕噜咕噜，它就出去了。一个大脓包本来是一个花生粒大的，你这两针下去，它立刻它就变平了，这比吃药要快多了，这非常好。然后它变平之后呢，它的损伤减小，它过后愈合起来呢，它可能就更倾向于正常这个方向，这是大脓包这个针。那么还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如果这个脸上包太多了，哪儿都长了，并且反复长也不成，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我们可以用皮针，或者说叫小针刀。它的扎法，刚才我们说面针是这样斜刺平刺啊，扎到这块。那小针刀是什么呢？小针刀呢是在这皮下穿行，是一根长长的针，也就是我们从这个口角这儿扎进去，往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它这样来这个进行相应的这个治疗，它作用于人体这个深层。如果我们说这个脸上长了这个痘啊，长了斑啊，都是这个土壤不好，上面长出了坏庄稼，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把这坏庄稼拔了是一个方法，比如啪一扎火针放出去了，这完了。我们还可以重新把这田地再重新耕耘一遍，让这土壤变好。土壤变好之后，你撒进的种子都能长出好庄稼。这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外治方面的治本之道啊，它作用的层次更深，更接近于我们人体的本。这是我们这个扎针的方法。还有我们还有这个埋线。埋线也是特别好用的一个方法，比如我还埋过线呢啊，埋过线埋哪儿？埋眉间纹，眉间纹。然后它通过把这个线啊埋到人体这个皮下啊，真皮层。那它第一可以起到支撑作用，比如这眉间纹，这两个就竖着呢，我横着搭了一个桥，在底下它能够这个，它能垫起来，立刻它就能显出这眉间纹这个变浅了。第二个呢，它是一个这个东西，它进去之后，放到皮下之后呢，它就会刺激局部产生，哎呦，有异物，于是人体就开始要保护了，在这产生这个相应的炎症反应啊，然后又有新的这胶原这个重塑，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埋线也是一个我们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啊，并且它保持这个作用时间呢，可能保持3到6个月啊，还可以。这是我们针的这个方法。那要说中医，除了用针，用针我怕疼。我跟你说，面针不疼我也怕，那怎么办呢？那就得用药了。用药一般是不疼的。像刚才我们说，这个面部有色斑啊，色斑有的时候呢，它是这个弥散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美白的。我们在这个连续剧里都看过什么七白散呀、白芷啊、白及啊、白茯苓啊这些啊，它全都用啊，也可以用这些面膜。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如果它比较颜色比较聚集了，那得祛斑啊，祛斑用的是另一套了。祛斑用什么姜蚕啊、辛夷啊、五灵脂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东西，它得活血化瘀了，它就不只是那些白的芳香通气的药了，它要让这个凝聚的东西要散开。当然具体了，那我们也不要自己去买药，自己再加配啊，因为这都还是需要经过专业化的这个配置的啊。那么医院都是有相关非常成熟，就是用了千百人都有效，副作用相对发生率很低的这些，所以不要自己这个乱配啊。那么做这个面膜可以这样来啊，可以去这个斑，还有去痘。去痘实际是这个中药做面膜一个特别好用的地儿啊，用这个清热燥湿的药可以去油。毛孔粗大，油使劲往外冒，这不可抑制，冒多了就怎么着，它得有一些这个几十个这个毛孔，它就这个油就不够出的了，口太小，要出的油太多啊，叉拉上面封住口了，形成一个白头粉刺，或者卡到半截了，形成一个黑头粉刺，再憋再大还出不来，油脂又不断的产生，它就憋成一个大红包，再发生了炎症反应，它就形成了个脓泡，几个脓泡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囊肿。

0: 哎，这个时候呢，用我们中医这外治的方法呀，就是面膜，去油面膜很好用，还有这个消炎的这个面膜啊，那就叫清热解毒散结，用这一套这个药物来做，他们效果都是还是挺好的。这事儿，面膜，中医这一套，当然了，我们最高级的武器啊，就你说如果不敢扎针，又嫌这外用药麻烦，就想这个吃药解决，那就用到我们最高级的啊，充分体现我们祖国医学深刻内涵的这个体系，就吃药这个治疗啊，无论是痘啊，还有这个斑啊，我们在这方面几千年积累了特别丰富的经验。刚才主持人您说，就是中医能干什么？中医能干的挺多的。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中医，每一个中医他的内心啊，他有儒家的这个道德助人啊，还有道家的追求叫中和平和啊，无为这么一个，当你来到一个中医院去这个医美中心诊治的时候，医生能给你选择一种呢，就是非常和谐的治疗方法，并且在这个接诊过程中也能让你认识到，还可以以如此这个放松的心情去认真的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用太过紧张焦虑啊，那这是中医的这个特色啊。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7: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然后现在呢，其实网上也很火的这种各种面部刮痧哈，也想问一下张主任，面部刮痧算是轻医美的项目吗？我们可以通过面部刮痧来抗衰吗？
0: 说到这个面部刮痧呢，其实中医古已有之，历代的这个中医著作里记载叫治什么呢？治这个雀斑，治这个黄褐斑，他们有内服的药物，他们有外用的药物，外用的药物之外还有一个经常加上一注解，就是面有色斑，有雀斑，有黄褐斑，离黑斑，它怎么办？要用美玉磨脂，美玉啊，特别好的这个玉，那么在脸上反复的刮痧按摩。那从我们现代人来角度来考虑什么呢？他用一种这个温润的东西，它硬度低啊，美玉是硬度低的，它在脸上进行轻柔这个刮痧，它可以促进局部的这个血流啊，血液循环，促进循环呢，有一些这个色素细胞啊，就色素沉着产生的代谢废物呢，它可能就通过这种缓慢、平和、轻缓的这个刺激，哎，它就被运走了，能让人这个面部啊产生一种光洁的效果。哎，这是最经典的记载面部刮痧这个传承千年的方法。啊，那现在我们实际把这个方法给它拓展的好多了啊，拓展到很多方向啊，祛斑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面部刮痧的这个方法了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皱纹啊，祛斑去皱啊，让皮肤这肌肤这个由这个松弛变紧致啊，它都会可以使用这个刮痧的方法。那么当然刮痧的方法它都有这个具体的方向啊，如果你从这个脑门使劲沿着脸两侧往下刮，那你越来越威严你的面貌啊。我们这个在进行刮痧的时候，想让我们越来越青春，显现出一种开心的微笑的嘴角上扬的这状态，所以它有相应的这刮痧的方向，比如从这个下颌沿着这个下颌向两边啊向上刮啊，用这么一个这个动作。那每天刮的次数呢，那不应该过多啊，刮特多这个炎症过度了，过犹不及，它可能它产生新的炎症，色素沉着要轻。

0: 轻的、缓缓的、若有若无的这种刮，这种刮它不止调动了人体气血，它更调动了一个就是中医最重视的东西，叫神，调动了神。中医说上工治神，什么叫调动了神呢？就是人体的自我修复的意识啊。那么就是这种信号发出来，发出来之后，然后人体自动会在这个皮肤这块啊，面部皮肤这块啊，给它分配更多的能量，更多的气血津液，更多的关注等等的，哎，那它局部这个有一个良好的营养供应，那么它就有一个良好的代谢状态啊，之后在这里积存的物质就会被这个清除。所以刮痧呢，从它这个操作上看，人人都会。那从它机理来说呢，用中医的话来说叫以通为用，行气活血，化瘀祛湿，它能有这个作用。那从我们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它可以淡化色斑，它可以紧致皮肤啊，它有一定的这个美好容颜的作用啊。当然如果我们说到刮痧，你在脸上刮痧可别按照在后背刮痧那铜法炮制啊，到后背刮痧啊，那都叫什么，一定要让它出血，要皮下有出血出沙子了才叫有效。你在脸上刮痧，你出了这个沙子它吸收起来啊，虽然脸比别的吸收的快，但它也有可能会留下一些这个残存的遗迹，也就是色素啊。所以面部刮痧提倡轻缓柔和，不要过度刺激，不要以疼为枢，不要以疼为准，不用刮到那个程度，轻轻缓缓，只要让皮肤感觉到了啊，关注到了，那么它就会发生这个潜移默化的变化。
1: 网上说练背能治垮脸，可不可以给我们说说这个真的有这个效果吗？
0: 对对，其实人体啊，我们说有一个中医说要精筋皮部这个说法，精筋什么呢？相当于现在这个西医学说的浅筋膜，这个全身都是一张筋膜，它连起来的，你只要好好的练一块，你其他地儿都会跟着紧致起来。比如你天天做平板支撑，你的核心力量变强，你会觉得自己腿还会变细了呢，胳膊变得这紧致了呢啊，那脸呢也一样，都在这张这个筋膜里边啊，它都被一起包裹着，所以它们也会变得紧致。从中医这个精筋皮部来说呢，精筋就相当于这筋膜，皮部相当于什么呢？皮部就外部对应的区域和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啊筋都是有关的。这皮更好，里边瞪紧了，脸会变得紧致了啊，那垮脸下来了，然后你练了这个筋膜，你运动锻炼了，你可以这个让这个脸练了背，练了背，让这脸变得这个变得紧致起来。为什么？因为后背啊，中医的角度来说，后背这根筋叫足太阳膀胱经。那你练了后背，后背这根精筋它紧致了，那么相应的你额头这块它也会变得紧致，整个有一个弹性了啊，它是这么样一个状态。那你脸蛋，你这个美好的脸蛋，最关注的脸蛋，它是什么呢？叫足阳明胃经。啊，当你练了这个大臂的肌肉啊，它都有这个阳明经所过啊。你练了这儿，这个肌肉紧致了，那么这个精筋啊，它也紧致。哎，这是通过练这个精筋，中医的这个精筋，然后来达到紧致的这个作用。另外，刚才说的叫皮部啊，皮部很重要啊，皮肤紧和里边筋膜紧是两个不同的层次的紧，皮肤怎么能紧呢？那就是我们这皮部啊，它对应于五脏六腑。比如我们如果想让这面部的皮肤变得更好了啊，那这面部有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那你就要爱护你的消化系统啊，就是我们说的刚才了啊，你不能这个不吃粮食，不吃粮食那叫骨气绝，骨气绝这个清浅呢是影响你面部容貌，重要的还影响你的健康呢啊，甚至危及生命呢，所以要正常的饮食，规律的饮食，一天要吃几顿饭呢？要吃三顿饭啊，吃三顿饭，这是保持你年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如果你原来你特别不爱护它，然后你发现自己怎么这个40岁脸就垮下来了，那你可以做各种能够有紧致作用的这个光电项目啊，我们的针灸项目啊，还可以这个调理自己的饮食规律，还可以什么呢？如果你实在调理不了，你又想用点中医的方法，你可以吃中药调理脾胃。吃了调理脾胃的药呢，你有可能你早晨能醒了，醒了立刻就有胃口，你就能吃饭，然后进入一个好的循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说这个练背啊能治垮脸，它有它的道理，它在道理在哪儿？道理在中医这个精筋学说在这里啊。那么我们还附加了一点，你还得练你这个皮部，这个脸上的皮肤就是与消化系统有关，所以还得特别注意自己的饮食规律。
1: 嗯，最后再跟我们说说，从中医角度说说咱们运动、医美和饮食作息怎么。

0: 搭配才能达到最好的抗衰美肤的效果吧。
1: 说到这个，我觉得一个人美不美，怎么说美不美呢？那么这个美的标准历代都在变化的。我记得在20多年前，陈东云陈老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他引用了英国这个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说英国美女在那个年代什么叫美呢？叫血色艳丽的女人，就是脸啊紧绷绷、红彤彤、有神采，这就叫美。那我们现在的美和过去的美可能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什么，要脸要白白的，人要瘦瘦的啊，要骨感，这种它才被认为美。所以各个时代的美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您说的运动啊、饮食啊、作息啊、医美啊，这几个如何让他们协调配合，那得看我们认可的这美的原则是什么。如果我们还按照传统的那个美，我们认为那个健康就是美啊，那么我们可以以运动为主啊，还有这个调节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只要我们没有病，然后我们又精力充沛，我们有无穷的这个进取的愿望，那我们就已经足够美了。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希望自己在容貌这个硬实力上边要给它更上一层楼，这个时候那可能你原来纯粹的那种健康的美就不足够了，那么我们可能还要在这个逆年龄来达到这个美的这个状态。比如我在这个30-40岁我已经有细纹了，但我想保持20岁的状态，或者我在40岁50岁、我已经鱼尾纹出现了，眉间纹出现，额纹出现了，但是我还想呈现出一种30-40的这个精神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就医美以及轻医美就需要这个出手来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了。这些东西啊，锻炼不可能让您的额纹变少啊，然后这个控制饮食，不可能让您这个脸上这个皱纹细纹变少啊，单纯控制饮食正常生活，这个没法让它逆转，它不能逆转，它只能延缓，就衰老的慢一点啊，皱纹产生的慢一点。如果您想让它逆转，就是明天比今天的皱，明天比昨天的皱纹少，这个时候欢迎来到正规的医院医美中心来使用我们的中医的方法，或者我们光电的方法，或者我们药物的方法进行综合的处理。
2: 大夫敲重点。
0: 很多朋友想尝试轻医美，但心存顾虑，站在医美机构门口内心惴惴不安，不知如何规避风险放心变美。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苍和您说说做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想做轻医美，我们怎么去确认一家机构一位医生是不是正规的合规的呢？
1: 第一点，看看他这个医院是不是正规医院啊。我们在相应的这个官网上都能查到一家医院的这个机构资质，可以看到它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且它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它写了很多内容，就它能干什么，比如它能不能做这医疗美容的治疗，它能不能做整形美容的治疗，它得有这些方面的这个资质。如果在它这个执业许可证上没有相关这些内容的话，那这个机构它就没有开展这些工作的这个资质。第二点，还得看这个主诊的医师他是否具有相应的这个资质，他有没有医疗美容主诊医师或者中医美容主诊医师这个资质。
0: 那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普通人想做轻医美的项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在我们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追求美那是很自然的，不光是女性要追求美，男性也要追求美。那我们从哪儿知道我该做什么呢？比较复杂的方法是去医院请医美执业医师帮您看看，但是这个太麻烦了，于是大家呢就会利用现在非常丰富发达这网络去搜寻信息，看看这网络上说了什么，网络上说了什么，哎呀这个点赞的人多，那我也试试吧。这是一个这个获得信息的非常常见的途径。但是我也想说，做这个轻医美需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就别被这个说便宜，我们这儿做这个光子200块钱一次，你别被这个吸引了，便宜不代表着质量高啊！你得想想，你追求的是质量还是追求的是便宜，这是第一个。你追求的安全还是追求的便宜，这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什么呢？第二点，别盲目跟风。今天现在大家都去这个埋线做这个提拉紧致去了，那我也去，我也去。那每个人这体质是不同的，有的人他有瘢痕体质，在小小的损伤它可能过后长一个增生的瘢痕，有的人呢对这异物不耐受， 那么虽然我们现在这买

0: 线的这个线啊，都已经非常这个脱敏感了。但是也有人可能他埋线之后，它形成了结节啊，或者形成了一个肉芽肿这样的表现。哎，这是都是要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而不能别人说做都去做啊。第三点什么呢？嗯，别一次说来吧，我这个脸上有痘，你们听说你们能刷酸，听说你们能预面膜，听说你们还可以导入，听说你们还可以微针，你今天一下子我半天时间全交给你们，你们一块儿给我上，这不成，得一样一样的来，得分不同的情况来，不能混到一起，认为这个三顿饭一块吃就解决了一天的饥饿问题，这是不成的。那么我们第四呢，就是在我们进行医美的时候，我们现在医美都是非常轻医美啊，都要在这个规范的医疗机构里来做。来做的时候，您也别说我上午我只留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来了也别给我检查啊，也别跟我说这么多话，你就看我这就是这样，你立刻给我选吧，别这样，这样呢，你对自己是不负责，你对医生也不负责啊。啊，你对你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也不负责，这一个小时你要让它发挥充分的发挥正性的作用，能给你加分。如果你草率的把它打发掉了，那你的目的可能不是追求美，而是赶快把这一小时消耗掉。这也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啊。在这个做轻医美的时候，一定要和这个医生多沟通，事先对他这个禁忌症，比如什么样的体质不能做呀，了解它的风险啊，了解它的恢复期啊，还有禁忌啊等等，这些啊都要关注到啊，还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它调理好，这样我们这个轻医美呢做起来啊才让人放心。
1: 嗯，那做完轻医美项目后，我们是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做完项目以后多久能洗脸啊，多久能化妆啊，如果出现红肿啊、刺痛啊，是正常反应还是说需要立刻就医的呢？
0: 兴致勃勃的做完了轻医美，然后这个雄心勃勃的等待着自己焕然一新的面貌，就盼着某一天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让大家频频惊叹。每个人心情都是这样的，但你注意啊，你已经这个经过这个大段的治疗，他们给你提供一个将向那个成功方向这个机会，成功还是不成功啊，剩下的还得这个保持让它温养这个阶段。简单说什么呢，叫肾起居节情志蔽日照，要这样叫韬光养晦，要做到这个。那么术后，比如我们做了轻医美项后，术后我们重点是哪几项呢？叫保湿、防晒、避免刺激。一般呢，做完轻医美项目之后呢，我们6到24小时内不沾水啊，然后过后你再做这个和缓的这个护肤啊，然后3到7天之内呢不化妆。啊，尤其要注意避免浓妆油彩性的演出这个装饰啊。那还有一些刺激性的这个护肤品，平常你用着觉得它有点刺激，当你做完轻医美之后呢，它皮肤这个变薄了、变嫩了，或者是这毛孔打开了，它可能就对你来说就更敏感、更刺激了。所以这都是要注意的啊，还要注意这个要清洁啊，脸上保持清洁，别这个乱涂、乱用、乱摸、乱抓啊。手要保持干净，然后这脸才安全啊，免得呢它出现红肿热痒，或者因为这个不卫生导致继发出现这个感染的情况啊。那么还有一些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就是做完轻医美之后啊，在即刻可能他感觉就是脸红彤彤的、热乎乎的啊，有点肿胀这种感觉。大多数轻医美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感觉啊，它不是完全无感的，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你要注意避光防晒，真是要打伞，要这个戴帽子，要垫着蒙面的这个围巾啊。我们看现在这个行业非常发达啊，一个套头衫只露出一双眼，走在眼前说张老师你是谁，听声音才知道是谁。那做完轻医美可能需要这样的这个爱护啊，避光防晒。如果你做得很好啊，投资巨大，做得很好，疗效可期，但你不避光防晒，可能你所有投入全都付之东流，或者说呢你可能这个反倒变本加厉啊，有新的这个炎症，产生新的这个色素沉着等等的啊。那保湿也很重要啊。那么我们有好多好多这个早期的这个情况啊，也需要注意，就是他做完这个之后他有炎症，炎症反应他按照我们的预期他应该是好转，但是偶尔会产生一些红肿热痒，或者说它出现了一种糜烂的感觉，它流水的感觉，或者起水泡啊，这些感觉啊，或者出现了色素沉着，那这需要注意啊。 就是在医美过程中可能您的体质啊不太耐受，那它产生的问题，这时候需要及时的就医，然后请医生帮您决定如何处理。
1: 请张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正规轻医美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吧。
0: 我介绍一下，就是轻医美它的一般的这个步骤啊，那么我们说的是在正规的医疗机构中它这个步骤。第一点呢我们来到一家这个医院，看它有没有医美中心。如果这家医院它有医美中心，那么我们要选择挂这个医院医美中心的号，因为在这里呢它都是专门进行这个医美职业的医师，经过训练有素的医师、技师、护师来在这里为您提供这个服务帮助。那么在开始一次正规的这个医美的治疗之前呢，首先我们得有咨询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要向我们的主诊医师向他诉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困扰，就是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比如我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斑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痘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的鱼尾纹、我的法令纹、我的眉间纹、抬头纹这个问题，想解决什么问题？你得说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得让医生听明白你要干什么，并且要确认。这是第一点，大家能够知道要治什么，把目标瞄准。第二点呢，不是说你来了这儿你就要治，立刻给我上手段吧，什么手段有什么给我用什么，不是，得评估。评估有什么呢？一般我们常用的手段，第一个就是评估一下你的皮肤状态，你皮肤是这个含水量如何，毛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皮脂分泌如何，这些都得这个评价一下子。第二点，这评估就是我们常用的关于面部它的评估，它可以评估色斑的情况，比如你这个斑啊在深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浅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这个皮肤上面停留的这个普林有多少，它反映了皮脂这个分泌的这旺盛与这个衰减啊，还有你这个血管红色区，你这血管分布的是不是多啊，正常的表现一位数值。如果你在这块血管老处于扩张的状态，或者血管在这长多了，就像咱们说的玫瑰痤疮，有很多毛细血管在脸上细丝在那扩张着，它都有这个特定的表现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些特定的表现呢，我们会知道它背后是怎么它就发生这种问题了。比如这个斑它在浅层我们用什么样的治法，它在深层我们用什么样的治法，这个深层浅层啊，比如用我们光学这个治疗，它用都不是一样的斑，我们用中医这微针来治疗，那扎法也不一样。比如在浅层我们可能平刺斜刺，在深层我们可能垂直这直刺，有不同的方法啊。对于深层的这个斑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小针刀也就是通过皮下这个刺入皮肤，然后在皮下循行一段有可能有一寸、两寸、三寸在皮下，那么它达到一个这个浅层的筋膜这个部位，然后构造一个皮肤重新修复的良好状态。它都是有这样的这个评估过程的。这第二步要评估，我刚才说的顺序什么呢？就是从对人体这个风险最小说起的说到最后是风险较大。风险较小呢，适合治最轻最浅的，比如用于面膜，那就脸上刚刚有点泛黄，这个状态，那用我们这个叫美白啊或者祛斑的这个，在较早期它就干预了，那可能这么简单的方法，它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如果它不成，那我们再升阶梯，我们再进行导入治疗；如果它还不成，我们再升阶梯，我们用微针治疗；如果它还不成，它又成块非常清晰的块，那我们用这超皮秒治疗。还不成，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这个皮针这个小针刀的治疗，它是一个阶梯的。那通过您评估，比如说我以前我都做过好多面膜了，我还不成，那这回呢，到这可能是用过中药面膜没有？没用过中药面膜，可以从我们中药面膜这开始。我们希望呢是尽可能的用最简单、最安全的方式帮您解决您与美有关的问题，而不是上来就让您动重型武器。不是哪个来到医美的人都需要这个打激光。除了这之外呢，我们还有特别好的中国特色的叫中药治疗、内服治疗，是这些。这说的什么呢？给您一套方案。方案之后，刚才说的第四步就有了方案，要和医生一起，我们大家再回顾一下病史治疗过程，然后从里边确定一个这个方案。接下来就是过程什么？第五步过程就是亲自操作呀。该做哪个做哪个，做哪个需要有特别这个重点要提醒就是要做就好好做，要做就规范的做然后要这个不怕麻烦，形成规律要 每种治疗只要它没有特别的不良反应，希望能够做足疗程，不要见异思迁。刚贴一回面膜，三天觉得无效就要选别的，不要这样。对于医美来说呢，它形成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那么它要解决呢，也不是一下子解决的，所以都要相应的这个过程。比如我们做一个面膜吧，做一面膜我们观察多长时间？观察4到6周。那我们做导入呢，大约观察6周啊。如果我们做微针呢，可能需要3个月。为什么它这个时程会渐渐拉长呢？因为轻的治疗轻的，它就容易在短时间之内看到相对一些疗效，而重的呢，随着治法的升级，它可能需要观察的这个周期也更长一点。哎，这是我们的第5点要注意，就是你要规范治疗了啊，要有规律的治疗啊，不要这个治治停停，治治停停，治治停停啊。第6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随访啊，治了一次。你说治了一次我没功夫，我就不去了，不去了不成啊，得再看看，定期的随访啊。第7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第7点其实更重要。如果你经历了一个或短或长的这样一种医美的这个经历啊，然后你获得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疗效，你别一下子这个就高兴坏了，说从此我这个病就断根了。世界上没有断根这件事儿，世界上只有好好的保护、保持良好状态这件事儿。所以过后的这个保护，比如我们经常说要防晒啊，要保湿啊、保水啊，还有特别重要的要正常的生活，要正常的生活，这可难了。对于现代人，就是不熬夜，一天吃够3顿饭啊，3顿饭里肉不要吃得太多啊，当然同时饭不要不吃。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只有把你这个生活状态改善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你的美才能保持得更好。只有当你获得了更多医美相关的知识，你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时候，你已经获得的医美的疗效才能巩固持久，而不用频频的去做。这就是我们说啊，就关于医美，它是有过程的，它不是一下子你来说来见，你说哪个最好吧，哪个最好就给我做哪个，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是一步一步来的。每一步的这个抉择呢，都是基于以前若干我们作为医学生学习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它给我们的知识，我们根据这个帮您进行判断。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选择热门轻医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希望大家都能理性看待轻医美，遵循科学抗衰节奏，从容守护肌肤健康状态。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权益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氏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干燥的气候容易使人上火，不注意饮食会加重上火症状。希子为您推荐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茶，那就是麦冬茶。麦冬有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功效，特别适合我们秋季补肺阴、清肺热、润肺燥。另外，麦冬还具有养胃阴、生津止渴的作用，养胃阴同时还有助于润肠通便。喝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我们取3到5粒麦冬，清洗一下，加200到300毫升沸水，加盖泡15到2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了。麦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感觉水滑滑的。你也可以根据您的体质和喜好与其他食材一起冲泡，比如麦冬配柠檬蜂蜜、麦冬配大枣、配玫瑰花都是可以的。最近煲汤的时候放上一小把也是可以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底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发烧到底是身体怎么了？吃了退烧药还反复发烧怎么办？什么情况需要立即就医？医生有话说为您解答。发烧是身体的免疫反应，大夫敲重点提醒老年朋友身体可能没那么敏感，即使低烧也要引起警惕。
0: 健康专家号，
1: 发烧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疾病症状，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什么情况下需要去急诊就医？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2: 78岁的赵先生去年经历了一次危险，起因是一场流感带来了发烧。因为他很少发烧，所以一发现体温高了就立刻服用了退烧药，可没想到烧是退了，可他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差，陷入了昏睡状态。儿子发现他不对劲儿，赶紧送他到医院急诊。经过检查，医生说赵先生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炎了，再不急救就会有生命危险。因为过早服用了退烧药，暂时降低了体温，肺炎早期的病情就被掩盖了。
1: 听众朋友，您遇到发烧会怎么做？是立刻吃退烧药吗？还是一直扛着等退烧？你发烧时是否会密切关注自己的生命体征？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发烧了怎么办。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2: 本期嘉宾刘丽娜，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擅长各种急性中毒、多脏器衰竭、休克等极危重症的抢救，在重症急性胰腺炎、肺动脉栓塞等疾病的救治方面经验丰富。
3: 听众好，我是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刘丽娜。
1: 欢迎刘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我们关于发烧的话题。可能我们发烧每个人都有过了，家中有人发烧，可能很多人也会很担心很头疼。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普通的成年人如果发烧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烧到多少度我们需要采取措施，还是说我们什么情况下是可以观察的，什么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观察的？
3: 这个话题也挺好的，我觉得是大众需要普及的一个话题。发烧不但大众需要普及，我觉得作为专业的人士，其实发烧也是一个很广泛的、很泛泛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发热呢，就是我们在家中，如果我们自己的家里人、亲人出现了发烧的这个现象，我觉得现在还是先量一下，测一下体温到底是多少度，因为发热的严重程度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把37.2度以上称为发热，那么37.2到38度是低热，38度到39度是中等发热，然后39度以上是高热。那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依靠一下体温计，具体的量一下温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在不同的这种热度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0: 常常呢就是在主张在38度五以下是不需要退热药的干预的，在38度五以上还是要选择退热药的干预。那么在不用退热药的干预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做些什么呢？其实还是要这个多喝一些水。首先多喝一些水，它可以就是因为发热，它会带走体内的一些水分，容易脱水，容易电解质的失衡。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补充一些水分呢，就会补充一些发热所导致的身体的一些失水。同时呢它也会起到一个也起到退热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喝了水之后这个液水分的这种汗液的蒸发，还是从这种尿液呀就是这种排出，它都会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就同时也会起到一个退热的作用。所以这儿呢就是说主张在不用药的情况下，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也可以多喝一点水，起到退热的作用。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呢就是还要保持好这种休息。只有休息，常常我们说发热多数的情况下是因为是感染性发热，当然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发热的一些因素，但是感染性发热呢那就是和这个微生物在做斗争嘛，只有你身体的状态好，你才能战胜微生物。所以就是充分的休息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呢还会就是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方式来退热，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水来这种表面的擦拭，擦拭额头呀，擦拭腋窝呀，擦拭这种腹股沟区呀，就是大血管走行的，可以在体表能这个最近的地方，可以暴露在体表最近的地方，它可以有效的散热，所以用这些方式呢，也可以就是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这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在这种38度五以下，可以这种边观察边做一些这种处理。如果是38度五以上的话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的药物。那用这些退热的药物就是帮助体温不要太高，因为本身发热是人体的一个免疫反应，这种免疫反应是有利于机体来对抗细菌和微生物的。但是说过度发热了，这个温度太高了，对人体就会产生一定的伤害。所以说在温度高的时候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药来让这个体温来降下来。在这些这个处理了的同时，我觉得还要动态的观察啊，就是你来观察这个各种方式用了之后，这个温度到底还退没退下来。另外呢还要就是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烧。如果病因明确的话，针对原发病也有了一个干预的一种措施，那就我们在这个可控的体温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动态观察。但是如果说病因还没有明确，或者是热度又很高，或者是又合并着本身又有基础疾病，有一些其他的，比如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有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合并着其他的疾病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一步治疗会更好。
1: 刚才我听了刘主任讲的，就是我们关于发热对我们身体其实它是一个免疫反应嘛，其实是我们通过发热来对抗微生物，对抗感染的。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厘清一个误区，不要我们身体一发热了我们就立刻使用退烧药，而是我们要稍微观察一下，慎一慎。当然如果说烧得太高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时候，那我们只是通过退热药我们来让身体停战一下，休战一下，是这样的意思吗？
0: 是的主任理解的非常正确。
1: 那刘主任还提到一点，就是发热多半与感染有关。那感染我们也知道，好像很多医院的发热门诊都和传染病是放在一起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出现发热，那我有没有可能判断我有可能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我需要赶紧去就医呢？有没有一些依据呢？
0: 就是又和传染性疾病又就是相关在一起了。其实无论是传染性疾病还是其他的这个感染，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和微生物的这个接触。包括传染病呢也是要有传染源。你知道大概是接触过相应的有相应疾病的一些有基础人呢，或者是有这个，是如果人作为传染源可能接触过人，动物作为传染源接触过动物，或者是蚊虫作为接触它接触过这种蚊虫的叮咬等等吧。就是说从传染病的角度来讲，它要有传染源，还要有传播途径。 就是这个人呢，我们说三大要素，一个是传染源，一个是传播途径，还有一个是易感人群。那这个人作为易感人群的话，那分析是不是得了传染性疾病，那就还要具备两个要素，一个就是有没有传染源。就比如说流感，流感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那它的传染源呢，就是那肯定是有感染的这个人，有感染的这个人作为传染源，然后他可能会传播给别人。那传播途径呢，就是常常是飞沫传播，就是这个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这个时候可能和这样的人也在空间内有过交集，那这个时候又有和人家同样的类似的症状，那大概你可能就分析我是不是被他传染了呀，大概吧，也就是简单的可以这样来理解。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比如说流感流行的时候，那我们出现了这种高热，那其实流感的概率就挺高的，那我们可能就要需要按照流感去治，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尤其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体弱的人可能就需要去就诊了，是吧？
0: 对，就是这就刚才提到嘛，这种这个传染源的出现的概率越大，那它出现的这个传染的机会就会越多所以说如果是流感流行的季节呢，那可能没有去医院十有八九就是比如说家里的老伴儿得了病，那同在一个屋里，那这样的这种接触传播那就自己可能就能分析出来，哎呀，他当时是这种流感，那我这两三天之内我也出现了这个症状和他一样的，那是不是我也是流感呢？所以就是大体都能有一个这种评判。
2: 医生有话说。
1: 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如果是老年人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如果发生高热的话，那最好还是去医院就诊。那当然我们也反过来说，确实有很多朋友不去就诊，选择在家里吃退烧药，因为我们在药店可以买到嘛。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退烧药我们该怎么吃。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就诊，是就诊呢还是在家观察呢？其实我之前也刚才也带了几句，就是要看一下这次引起这次发热的原因是不是明确。如果大体上就像刚才咱说的家里的这个爱人也是这样的，我的症状也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分析出来了，至少就是我没有到医院让医生给判断，我自己也判断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说病因大体上病因是明确的这个时候可以暂时先在家观察，是吧？还有就是比如说温度还好，我在可控的范围至少38度5以下或者是38度5以上，用了退热药呢就能退下来也可以暂时先观察，或者是说还有的就是没有其他的这种合并症，身体原来都挺好的，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了这些症状可以来观察然后如果说反之病因还不太明确，或者是这种体温又很难控制或者是我还有其他的疾病就是平时的一些慢性疾病在身，所以这个时候呢建议要到医院，最好要带到医院来让医生做一个整体的评价
1: 然后就是关于吃药呢，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误区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吃了药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这个伤还没退，我能不能再来吃两片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那个肠溶片它是不是慢我能不能把它给掰开了直接吃给我们讲一讲退烧药我们的使用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我们怎么用呢
0: 就是关于我们可以自己在家用一些退热来处理。那关于这个用药方面呢，关于退热药有常见的有几种对酰氨基酚是最常见的。对酰氨基酚呢现在常用的这个剂型是一片是 0.5 克写的也比较清晰，就是一次一片0.5 克4到6小时给药一次那24小时呢不超过4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呢，比如说布洛芬。布洛芬是这个 0.2 常规的剂量是 0.2， 那它也建议4到6小时给药一次，也是24小时也不超过给药4次。那我们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在家可以自行用退热药，在观察的情况下要严格按着说明书 按照说明书来观察，如果超过说明书的剂量了，或者这种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在家来观察。刚才还提到，就是说如何给，可能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到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缓释的剂型，缓释的剂型常常它的成分。

0: 酸一样，但是更以止疼为主吧，因为它是解热，这类药解热镇痛，它既解热又镇痛，所以从退热的角度来讲，还是用一些这个刚才说的这种短效的会更好啊。如果是这种缓释的呢，就是以止疼更倾向于止疼为主吧。所以这儿也还想提一句，就是说生活中那发烧一定要到38.5来吃药吗？其实也不是。有的人就是一发烧了可能37度，就是38度，37.5到38度，浑身疼的就已经很厉害了，而且这种疼痛已经严重影响了他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呢，倒不是从退热的角度，就是从止疼的角度，也可以用点药，就是原则刚才提到的。但是说，他的这个发烧之后吧，他调动自己免疫的时候，他自身会有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的感觉，这种不适的感觉严重影响了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用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它的药的止疼和退热它是同一类药，所以说别想做一个和大家做一个沟通。
1: 就是如果你已经很难受了，你说我没到38.5我就一定不吃药吗？其实不一定，
0: 也不一定。对对，这个药理作用就不是说单纯的退热，它就是起到一个止疼的作用。因为发烧伴随着一些关节疼痛啊，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1: 那这里刘主任，我其实想矫情一下啊，我就是觉得我用了一次药以后，按照说明书用了一次药以后，我觉得效果不太够。我如果加倍的用这个药，就是超量用这个药，您说4到6个小时用一次，那我2个小时我就受不了了，我又用了，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0: 建议按照说明书来用。就是超出剂量还有时间的这个缩短，建议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应用啊，不建议自行应用，不建议自行改变药品说明书的用药来自行用药啊。也特别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呢常常的，我们说这种就像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像零件一样啊，它这个时间越久，它的这种代偿的能力就会越弱一点，所以说这些药物它进入体内它都要经过肝肾代谢的，所以它对这种剂量的增加或者是这种时间的缩短，它可能都会对这种代谢的器官会造成一种负担。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服用退烧药的时候有些什么注意事项或者有些什么禁忌吗？
0: 注意事项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哈，注意事项就是按着这个严格按照说明书，是自行用药的时候还是严格按照说明书来用药，这样是最安全的。就避免超剂量用药，避免缩短这个来这个用药时间，这样体内的这个药物的浓度会增高，然后它还没有完全的代谢，它会就是对这种脏器吧，担心会有一些损伤。另外这些药物呢，常常这些药物其实都会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也建议就是能在餐后或者是饱腹的就是状态下再来吃这个药物，对这个胃的刺激会小一点。
1: 还有一点就是有些药物，比如说有些感冒药，会不会含有一些类似于解热镇痛药的成分，就是我们怎么避免这个重复用药？
0: 还也有一些对，也会有一些这种这个成分的这个叠加，但是这些感冒药里的它这个成分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刚才说到的这个伴随症状是，
0: 刚才我们只提到了一个系统的伴随症状，
1: 对，
0: 就是呼吸系统。
1: 对，我就在想问发烧还有其他什么伴随症状需要我们关注？
0: 还有就是常见的，比如说它还可能就是伴随症状还可能伴随着消化的系统的症状，比如说这种恶心啊、呕吐呀、腹痛啊、腹泻呀，如果发烧在伴随这些的话，那大概率的它的这种感染以消化系统为主吧，比如说伴有腹泻，又吃东西又是那什么，那没吃好啊，吃了隔夜的东西呀，或者是生冷硬的东西啊，那又再加上腹泻的话，可能在伴随着这个发热，可能就是更考虑是一个急性胃肠炎是吧？然后还有其他的腹痛的，就是各种感染吧，比如说这种胆系感染呢，还有这个我们以前也见过胆系感染的，也见过那种肝脓肿的，关于肠道的这个情况。还有一大系统就是泌尿系统，如果发热再伴随着有的老年人的症状就是有点这种尿频尿急、排尿疼痛，那这个时候大概率这个感染是一个泌尿系感染。所以这个

0: 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我们也常会查一下这个尿常规，有时候一个尿常规就提示了要里边还有白细胞啊，那这个时候更支持了它的这种临床表现啊。有的老年人可能还从泌尿系超声中还能会看到有泌尿系的结石啊，有这些情况，所以这个是一大泌尿系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伴随着症状不一样，它反映的这种系统也不一样。当然有的呢就反映的像刚才的比较泛泛，也有的反映的比较具体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常说的这个感染吧。
1: 那这里呢，我其实想问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哈，如果出现这个发烧有一些伴随症状的情况下，因为正常人嘛，我们可能会觉得考虑到白天日常的门诊去看。那么这里面我想问的是，有哪些比如说在夜里发生的可能比较危急，我们不能等到第二天去看正常门诊，而是我们需要马上去急诊的这种情况，我希望能给我们举举例子，让大家提高警惕，别因为说晚上我没有去看，结果造成了这个病情加重或者造成更大的伤害。
0: 对，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除了这些症状，除了发热这还有就是一些各个系统的这个伴随症状，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危重症的时候你观察它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观察这个生命体征还有它的这种意识状态。如果平时一个高血压的人，你一测血压，他的血压比如说平时他的血压在140左右，我这次一量他的高压只有90，那我觉得这就要马上就要就诊，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要去急诊。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发烧，因为出现了这种失业呀，还有这个感染，比如说感染引起的毛血管渗漏呀，这个就是出现一些休克前的一些表现啊，他的这种血压和基础的血压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啊，比如说他的呼吸明显比正常的就频率就要快，所以就是这时候要选择是不是上急诊的话，我觉得还是以这几大生命体征为主。
1: 这里我们再详细的分析一下哈，刚才刘主任说到，如果这个患者朋友发烧，然后伴随着血压非常低，这个本身是一个危险信号。
0: 对，
1: 就是如果我们发烧的同时血压特别低，那这种情况是不能耽搁的。
0: 是的，
1: 跟这个烧的度数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可能就是37度多，不到38度，是不是也很危险？
0: 很危险。这个是一定要千方百计要去医院要评估一下看一下的。这有个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情况。比如说吧，也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一个高血压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基础的血压都130到140，但是他的这一量，你看他的血压90、95，他也在，因为我们正常低线是90，低线是收缩压90，舒展压是60嘛，就他即使是也在正常范围，但是他和他基础血压已经不一样了，就是每个人要有个体化的，他已经比基础血压掉了30毫米汞柱了，这个时候要特殊的要重视，要到急诊了。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胆系感染的，胆系感染，有发烧。可能有的老年人他的腹痛的症状并不是表现得太明显，但他会有其他的这种危重的一些信号。我们以前有这种化脓性胆囊炎或急性化脓性胆管炎啊，就各种的这种感染引起了毛血管渗漏，有效的这种循环血量不足啊，组织灌注不足，这时候可能伴随着血压下降，尿会变少，末梢会发凉，手脚的末梢会发凉啊。然后我们能检查的这个指标，体现代谢的一些指标，比如说这个乳酸会升高，因为这个机体这个循环跟不上的话，它就会有一部分的组织细胞就要进行无氧效血，无氧的时候产生的是乳酸，所以我们会测出来这个，我们化验之后测出来这个乳酸的值是高的，所以它会提示组织灌注的不足以及组织代谢的障碍啊。就是这是一个危重的一些情况。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我觉得刘主任讲的可能真的是我们平常会忽略的问题，就是如果出现发烧，特别是我们老龄朋友如果出现发烧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去给他测一测血压，如果和他平常的基础血压降的比较多的话，跟他刘准说到的一个比他平常低了30，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他在正常的范围内，那么我们也是需要高度关注，需要马上就诊的。
2: 这确实是我们在急诊我们这个很多就是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发烧，体温并不是太高，就是38度上下，然后但是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他那种血压低，基础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基础血压是正常的，但这比平时基础的血压还要低也就90，这个高压有时候还不到9085到90这样的，然后我们会看到浑身大汗湿冷，我们就是也是患者，我们就要查一查，就要看一看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到最后我们一查一下，一个是要关注他的生命体征，这个时候我们要在这属于叫一边救命一边治病啊，我们先把他循环和组织灌注要让他给他恢复一些，然后在这个同时才有精力有机会让你去针对病因去寻找病因去治疗去检查啊，所以这个患者呢可能最初来的时候是这样的，他是一个休克的患者，所以我们要给他做液体复苏，就是说要给补液，然后再把这个循环呢让他好一点，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同时也要给他查一下这种各个地方的超声啊，然后这个患者的超声我们一看他那个胆囊就特别大啊，那个肠镜都12厘米，就是像茄子一样，张力也非常高，那个胆囊像茄子一样，壁也很厚，壁都是有1厘米那么厚，正常的来讲要小于0.3厘米，而且就3毫米，要小于3毫米，但是他那个厚度就很厚了啊。然后那胆囊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石啊，然后在那个胆囊里啊，然后还同时呢你会发现它会还有进行性的这个看它会发黄疸出来了啊，所以当时呢我们这个患者考虑是这种胆囊炎合并急性化脓性的胆管炎然后就针对这样的危重症我们再给他治疗后来就渐渐的就好了这个病情就好转
1: 刚才刘主任用了一个危重症哈，其实按我们常规的感觉哈，说这个人发烧38度上下，那么他血压虽然低但是还在正常范围怎么就是个危重症呢？
2: 为啥我们最开始提这个4大生命体征呢？其实它反映的是我们的呼吸和循环，呼吸和循环是这个生命的那个最后的那道防线，如果呼吸和循环就是也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ABC 啊，也是那个 A 是 airway 是气道， B 是那个呼吸 breathing 是呼吸， C 是那个循环 circulation 是循环，如果就是说一个患者他的病情都累积到了 ABC 了累积到呼吸还有他的循环了，那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危重症，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他的血压低了，就说明他的循环不好了，呼吸频率要么快要么慢，就是已经累积到他的呼吸了这个一定是一个危重症。
1: 然后顺便我也想请刘主任普及一下，刚才您说到4大生命体征和他的这个状态，那4大生命体征是啥呢？
2: 4大生命体征我们第一个就是体温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发热就是也应了我们观察患者的这个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体温。第二个就是呼吸呼吸呢正常是12到20次，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呼吸大体上都是这个频率如果呼吸特别慢或者是呼吸特别快这个都是一个病情变化的一个表现第三个是脉搏我们说脉搏能测到的就是我们可以摸一摸桡动脉的这个脉搏呀，颈动脉的脉搏然后还有第四个就是血压血压。所以现在呢我们家庭可能常备这种血压计，那无论是腕式的还是这种袖带的它都能给把血压给量一下，同时也能把心率从那个显示屏电子血压计呢都能显示出来，所以这儿呢就是 在家里刚才说体温计常备，我觉得血压计就电子血压计也常备，然后这样会那个在家里呢对于年龄大的人的这个病情变化来评估，我觉得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然后另外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他的意识状态，就是他的反应，你来看他的精气神，他的眼神，他和你交流，他的反应，就这些也是平时观察非常重要的一项。其实在我们临床我们也要观察这些。刚才讲了几大系统嘛，就是发烧了，它可能是呼吸系统的感染，也可能是消化系统的感染，也可能是泌尿系统的感染，这是几个吧。但还有一些为啥让医生都头疼呢，就是这个发烧还不太容易能查出来的，很隐匿的病因，很隐匿的，这样的恰恰就是恰恰就更棘手一些的。包括专业的人也都感觉会很棘手，会很头疼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有一病例，有一个64岁的一个男性，就是低烧37度到38度之间，每天都是这个发烧，然后到门诊去就诊呢，常常还要查一些炎症指标嘛，然后查了一些炎症指标，发现白细胞也要高一些，中性粒细胞也高一些 ，C 反蛋白也高一些，就明显的这些指标都指向感染，但是他就没有其他的症状，他没有呼吸道的症状，没有消化道的症状，也没有泌尿道的症状，但是他有糖尿病。就是他的人有时候他可能主观的有一些还不是能表达的可能特别清楚，但是他平时生活都挺好，再表达不清楚，就是那他这些也能有所体现，但这些都没有。经过这样呢，就是大夫就给他开了点这种消炎药，因为所有的都是有指标指向一个细菌感染，所以就给他开了点口服的消炎药，就回家吃3到5天的时候，体温仍然不。还是依然有体温，就毕竟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又回来又这个接着5天之后再来复查，他的这些指标感染的指标依然是高的，就说用药呢似乎效果不是太好，后来就住院了。住院我们就系统的给查一下，就发现他这个走路呀一条腿这个力量会弱一些，他自己也说就是也没说这个疼啊有其他的表现，你看他这个力量就和例子左腿的力量，他和右腿的力量就是不一样，他就是会弱一些。然后你说为什么会弱呢，他觉得这个大腿的这个根部啊这个地方反正一用力就用不上力气啊，只能老年人他就这样表达。后来我们再仔细的查体，就觉得这两个腿围还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大腿腿围不一样，然后再结合他的一直发烧，炎症指标还在高，后来我们就把局部的这个腿的局部就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检查，就发现是什么呢，是股四头肌的感染。就是这个感染他就非常隐匿，他自己也提供不了他到底是什么症状，但是我们就是就帮助吧，这需要全面的一个筛查啊，然后把这个感染的病因就找到了，结果是一个深部的肌肉的一个感染导致他这所有的一系列的症状，所以这个病因就不太容易查，就是因为他主观所提供的这些信息会隐匿一些。
1: 那我一般感染比如说呼吸系统感染啊，胃肠道感染啊，泌尿系感染，好像这个都有这个跟病毒啊细菌啊有接触，那它这个肌肉深部的肌肉的感染它是怎么来的呢？
2: 哎，你问的太好了，当时我们也在思考，因为有一些这种我们临床就像破案一样，你发现了这个地方有感染，有肌间的这个脓肿，那它这个微生物到底是哪来的？因为整体它的局部我们就找嘛，我们说这个下肢的它容易有时候容易有皮肤的，比如说有皮肤的这个破口，它容易出一个感染灶，有的呢这个比如说脚上有脚气，它整个它会影响下肢的这个感染，那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入口，但这个人都没有，然后你再仔细再追问病史呢，他说在这个发烧之前的几天他有过2次腹泻，所以我们高度怀疑就是他这个细菌落实这个细菌他有可能就是肠道的一个细菌，然后经过肠道的那个黏膜，因为腹泻的时候他的黏膜屏障的功能是减低的，通过这个屏障功能的减弱，它就是以肠道肠源性的细菌，然后这个入血在这个地方定植形成的一个感染， 这个我们在也是在推测啊，就是我们就像破案一样，我们就觉得你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封闭的一个腔隙，那既然是感染，它的细菌的来源，它的途径到底是哪儿来的？所以说那个患者，我们就在我们就在追问病史的时候给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就觉得它更有可能是一个肠道来源的细菌，然后在这个局部进行了一个定植，那然后形成了局部的一个脓肿。还有一部分，它并不是感染性发热，它是可能是一些非感染性的发热。

0: 是热射病，但这个热射病最初的症状就是体温升高。它与感染没有关系，它就是这个就温度的升高让这个体鞘中枢的一个功能失调，然后形成的自身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体温升高，从而导致一系列的比如说多各个脏器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前期的症状，比如说就是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啊，恶心啊，不舒服啊，头晕啊，然后这种乏力啊，最初可能是这样的症状。但是如果不及时的干预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干预，那它温度进一步升高，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儿也提到了，刚才我们一直都提感染，然后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因素也在威胁着，就是特别是年龄大的人，所以这儿也要在这儿吧，也高度重视一下。
1: 这个确实也是应该提醒大家警惕啊，特别是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我可能不需要开空调，然后就在一个很热的环境当中，那有可能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热射病造成的一个发高烧，其实如果不及时治疗，这还是挺危险的啊。
0: 对对对，临床也是有这样的病例，比如说年龄在50多岁吧，然后还是户外那种园丁。在修剪这个花草的时候，因为本身这个环境就是一个户外高温高湿现在一个环境嘛，然后他就工作过程中他就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乏力呀，头晕呐，出虚汗呐，恶心啊，有一些症状，然后他就回到这个屋里啊，他自己就喝点水就休息休息，哎，他觉得这个症状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他就又出去作业，又出去工作。然后再出去的时候没有多长时间他就晕倒在地上了。所以这儿就提示什么呢，当有早期预警的时候，因为热射病它也分轻中重的就是那个叫中暑嘛，轻型中暑，中度中暑，那个重度中暑才叫热射病，就是当那个症状提示一个轻度中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高度重视，就到一个阴凉的地方赶紧散热，赶紧喝水，赶紧把温度推下来，就避免了情况的加重。但如果就像这种他好了一点了之后他就没在意，他接着又去这个制热源，又去这个环境中，那这时候会让他一下子就又病情就加重。所以说很多疾病他都有早期预警，当在比较轻的时候做了及时的干预，就是说避免了一些危重症的出现。
1: 其实这里我们也想提醒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情，我们尽量避免在高温的环境下外出了。
0: 对，还有发热，就是非感染性发热里，除了刚才这个热射病，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就是风湿免疫性疾病，还有就比如说这种吸收热呀、代谢热呀，还有其他的各种发热也都掺杂在里边。所以我这建议呢，比如说是这种持续的发热没有缓解，病因还不太明确的，建议也到医院去系统的来查一查啊，因为有一些这种肿瘤啊、淋巴瘤，还有一些风免的一些疾病，当然我们临床都见过哈，所以作为一个普及，也并不是让老年人一下子就毛骨悚然很害怕啊，就是我们临床中变得很多，如果是一个发热一段时间了都没有一个缓解，而且病因还不太清楚，用感染还很难解释，那这个时候还要找一找其他的原因。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感染性发热，实际上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反应，是我们身体通过发热来对抗感染。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其他的这些发热，是不是也是身体的一个自我救治的方法呢？
0: 也是一个信号吧。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制热源，让机体产生这种体温波动。所以它就是一个信号，它提醒你这个是不正常的。要及时的去查找原因，及时的去干预。
1: 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中出现反复的发热，长时间的发热，即便是低热，我们其实也不能不管它，也是要高度重视。我们一定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把这个病因找出来，我们对症治疗，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以前也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啊，就是说老年人他烧的没多高啊，但是他已经很严重的肺炎了，或者说他已经很严重的这个身体状况都出现了，那么我们如何来应对老年人的发烧呢？
0: 其实原则还是和普通人发烧是就是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来监测体温的情况下呀，然后来找一些让自己散热的能散热的一些方式，刚才提到了喝点水呀，多休息呀，然后那种可以物理降温呐、散散热呀，用一些这种退热的啊，在有原则的情况下用一些退热的一些药物，老年人

0: 还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避免这种剂量高、重复用药，会对脏器呢，担心会对脏器会有一些这种一些损伤，但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特点，他感知能力会弱一些，表达能力可能也会弱一些，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他在伴随着有周围神经病变的时候，他可能这种疼痛啊，各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主观感觉就会弱，表达也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和正常的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老年人这部分还是要格外注意。
1: 那我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讲讲病例，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您接待过有些老年人因为发烧来就诊，它是一些什么情况？
0: 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其实发热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话题，而且发热也是有一部分病例确实是让医生也头疼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说也是有概率的，常常都是以感染相关，所以就是我们要看一下。除了发热还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伴随着咳嗽咳痰，然后这是如果是一个感染的话，是一个感染性发热的话，它的部位就是一个是定位诊断嘛，就是它的部位以呼吸道为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重点以这种呼吸道的这个方向来明确诊断为主，然后同时也会要观察一下他是不是有呼吸，就是咳嗽咳痰是不是有卡血呀，还是不是有呼吸困难呢，这些都是我们都需要注意的。说起来病例呢，就是也有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个这个60多岁的一个像我们现在60的男性，他当时是去云南去旅游，然后在云南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热，除了发热之外吧，就是他的体温大概在37度到38度之间，然后伴随他的症状呢，就是有点干咳，但是咳痰呢，这些也都不是太明显，但是就发现他自己从云南往北京往回走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段，他就觉得这个呼吸困难进行加重，就觉得在这个气脉不够用啊，然后来这个到我们这儿来就诊，然后我们除了这个时候询问一下这个病史啊，大体上看一下，评估一下这个病情啊，然后也为患者做一下炎症指标的一些筛查，包括血常规啊，还有就是我们说 C 反应蛋白、降钙素源，这都是感染的指标的一些筛查。除了这个呢，然后又为患者，因为他有呼吸道的症状，有干咳，痰不太多，同时伴有呼吸困难，所以又为他做了这个肺 CT， 然后肺 CT 一看就是肺炎，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的，就是这是很经典的，就是一肺炎。那后来呢，我们又查了一下，就是如果是一个肺炎的话，我们也要看一下它这个肺炎是病毒性肺炎还是细菌性肺炎，所以这儿有涉及呢，有要查一下它的这个微生物学，所以这个现在也是这种检测手段逐渐的这种广泛，然后现在基因检测也广泛应用于现在的临床病例。当时呢，就是关于这种痰液的这种微生物学，当时还送过了血的这个微生物学检测的，当时是基因检测什么呢？是偏肺病毒感染，就是一个病毒，是一个病毒性肺炎，而且这个病毒呢，明确是一个偏肺病毒，但名字就是叫偏肺病毒啊，所以这样呢，就能把它的这种定位的诊断就是一个肺炎，同时呢，也能把它让它形成肺炎的这个微生物也能查明白，所以就是针对他的病因再进行治疗，同时呢他还有一些发热的一些症状在对症处理，然后这样呢就能伴随他把他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让他最艰难的时候和他一起来度过来。
1: 那刚才刘主任讲的这个发热是肺炎啊，其实可能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听说过很多老年人就是因为肺炎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我们这里呢其实是想请刘主任给大家讲讲对于我们老年人可能有哪些我们需要警惕的症状，这个老人他有可能是肺炎，我们需要赶紧就诊，而不是说只是当成一个感冒我们单纯的在家观察了。就有哪些报警症状？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是这种发热再伴有一些呼吸道症状的话，那可能是这个呼吸道症状伴有这个咳嗽呀、咳痰啊这些，那可能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也可能是一个支气管炎，也可能是肺炎。那什么时候呢你评价更可能是肺炎了呢？就是这种咳嗽 较剧烈，就是咳，有的这种咳嗽，说我这个晚上咳的我都睡不好觉，一咳就能咳醒，就说这种首先这个咳嗽的症状比较重，然后有的呢还会伴有一些这个痰液的性状不一样，比如说有的这种咳嗽吧，就是那种我咳嗽就像泡沫一样啊，就咳出来，但有的他就觉得从深部咳出来的，他一定是从深部咳这口痰咳出来了，而且是那种比如说黄呀、浓痰呢，或者是痰中带血呀、带有血丝呀，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是深部的感染，更可能是形成了这个肺炎。还有呢，就是说这种症状，除了这种发烧啊，有一些咳嗽。然后还会有进行性的呼吸困难，觉得这个喘气儿，我觉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喘气很轻松，现在就觉得喘气儿这个气管都觉得发紧，所以在有呼吸困难的时候，可能更进入这个感染，更进入了下呼吸道。所以说在我们平时在家观察的时候也一样，如果单纯的发烧，然后呢有点咳嗽，有点咳痰，那也可以这个观察。但是刚才我说的，他这些已经不是他的严重程度明显升级了，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啊，就是有可能就是肺炎了，这需要到医院和医生一起来明确一下。
1: 那其实生活中我们也听到过，之前有医生讲过病例，就是老年人他只是有点打蔫儿，只是有点吃不下饭，但是呢一查发现已经是肺炎了，就是老年人他的可能排病反应就没那么剧烈。那我们作为这个普通的人哈，我们怎么能够来判断一下，比如说我家的长辈他就是一个打蔫，就是一个吃不下饭，那我怎么判断他有可能是一个肺炎需要及时就诊呢？有没有这样一些判断的迹象？
0: 这还是更专业了一些。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的这种就是临床表现，就是以这种进行性加重的这个食欲减退啊，然后这个精神头不好，或者是到了有点嗜睡，你叫他能叫醒，不叫他他就在这儿睡。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要看一下，就是他的一般状态。就从我们急诊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关注什么呢？一个人他有病了，他重还是不重，要看他的四大生命体征还有一般状态。这个一般状态如果就觉得他已经蔫儿的，就是和周围就是有一点接触不良，这进行性的这种加重，那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他有可能是肺炎。肺炎他有一部分这种就是以这种不典型的症状为主，但这儿又影射出来什么呢？还可能有其他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这些都可能以这样的以进行性加重，说不清楚，老年人说不清楚的症状为主。所以说这样呢，就是还是想说一个，当病因不明确的时候，他的这种反应和你用你平时他的一些疾病很难解释的时候，还是要建议去医院要看一下。
1: 就是老年人如果特别蔫儿，特别没反应，这种情况就无论我们判断他是什么疾病，我们不了解，我们都要赶紧去就诊的。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老年朋友的发烧更需要警惕，提醒大家关注身体症状，不要光看发烧的体温数。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刘丽娜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您多了解一些常见疾病应对知识，防患于未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

0: 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2: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3: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国家能源局表示，要确保迎风度冬期间天然气供应量足价稳。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入秋之后为什么中医建议你保护好腿脚，一种更放松的度假方式，休闲式或居家式旅行。
5: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0: 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从3大门类来看，1到8月份采矿业利润增长35.1%。

0: 制造业利润增长 17.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下降 12.0%。 八月份受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所回落，同比增长 4.2%。 我国将确保今冬明春天然气供应量足价稳，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游供气企业要大力增储上产，立足国内强化增产增供，加快筑气进度，确保地下储气库满库入冬，做细做实应急预案，兜住自身市场保供底线。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入秋之后天气渐凉，大家会或多或少的增添衣物，那很多人忽视了腿部和脚部的保暖，仍然穿凉鞋或者是裸露着脚踝。中医有秋天腿部暖，冬天病缠身的说法，上暖下凉的穿衣方式可能会给冬季的健康埋下隐患。那为什么秋天要护好脚呢？中医理论认为，人体12条正经当中有6条起止于双脚，足部是全身阴经阳经交汇之处。民间常说百病从脚起，就是强调脚部健康的重要性。腿被誉为人体的第二心脏，腿部的血管分布占到了全身的50%。下肢静脉血液回流需要依赖小腿的肌肉收缩，双腿相当于人体的第二个血泵，所以说养生先养腿脚。秋季更要保护腿脚，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寒湿容易入侵，秋季气温下降，寒气下沉，小腿部远离心脏，且脚踝、膝盖等部位皮肤比较薄，容易成为寒湿侵袭的突破口。身体机能调整需求，中医认为秋季应该注重收敛阳气，那这个时候护腿可以避免阳气外泄，为冬季储备能量。腿部的经络与脏腑相连，保养腿部有助于疏通肝胆经，调理脾胃功能，增强身体整体的抗寒能力。秋天腿部暖，冬天病缠身，下肢不保暖，寒邪容易从足部入侵，导致气血运行不畅，等到冬季阳气更弱的时候，便可能引发各种疾病。关节疼痛加剧，寒邪侵袭膝关节、踝关节等部位，导致气血凝滞，不通则痛。那很多人的老寒腿、关节炎在冬季加重，根源就常在于秋季受寒。妇科疾病频发，寒邪侵入体内，容易导致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问题，所以说女性朋友尤其要注意下肢的保暖。呼吸系统疾病，足部受凉可以通过经络影响肺腑功能，降低呼吸道的抵抗力，冬季更容易受风寒，诱发感冒和咳嗽。本就患有慢阻肺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冬季病情则会加重。双腿是健康的一面镜子，那许多疾病出发的时候，腿部都会有细微的变化。首先腿部肿胀，大部分腿肿会自行消退，但是如果腿肿的时候用手指按下去出现凹陷，很可能是心脏疾病、肾脏疾病、下肢血管疾病或者是某些代谢疾病等的信号。腿部麻木，久坐久站等不良的姿势会引发腿部的发麻。此外呢，糖尿病、关节炎和周围动脉疾病也可能导致腿麻木。还有像腿脚冰凉，有些人即使穿再多的衣服也双脚冰凉，这可能是血管疾病、代谢功能障碍、神经传导功能障碍等引起的。还有像腿部瘙痒，单纯的腿部瘙痒主要是由干燥或真菌感染引起的，一些全身系统性的疾病，比如糖尿病、肝胆疾病、贫血也可能导致腿部瘙痒，要到正规医院进一步的进行排查。那么有5件事儿可以让腿脚不受寒。第一呢，是适时的添衣。秋冬适用于日照温度在15到20度的时候，人们减少穿衣，适当的动一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抵抗力。但是当一天中的温度降到15度

路的时候就应该穿长裤，避免脚踝裸露。第二是热水泡脚，每天用40度左右的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第三呢是穴位按摩，经常按摩足三里等穴位，能够健脾温阳，增强体质。第四呢是可以适度的打一下太极、散步、站桩等舒缓的运动，这样可以使全身的气血流通，下肢得到锻炼。第五呢是饮食调养，可以多吃一些温性的食物，比如生姜、大蒜、羊肉、核桃等，尽量的少吃冷饮等寒凉的食物。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一种更放松的度假方式，休闲式或者是居家式旅行。6天暴走8个国家，1个周末往返西藏，5天刷遍北京各大景点，这些高强度高效率的特种兵式旅游火爆了2-3年之后，年轻人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血沸腾了，热度慢慢上升的是被戏称为颇具老前锋的休闲式居家式旅行。那什么是休闲式度假呢？网友们热议的休闲式度假，说到底是一种低强度本地化松弛感拉满的旅行方式。在时间分配上，睡到自然醒是基本的操作，旅行的行程主打随机和松散，晒太阳、夕阳、下午茶、发呆和放空是关键词，或者是用密度不高的周边探店、美食和夜晚小范围的社交代替景点打卡。选择休闲式度假的人在心理上更强调消磨时间带来的自由感，拒绝效率导向，希望把旅行的意义安放在与自己平静相处当中，同时不为刷景点打卡付出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更倾向于为旅行体验付费。随着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很多的旅行者已经不再满足于物理空间的打卡，转而追求精神世界的丰盈。人们发现旅行的步履减缓能给自己带来心流体验的场景会更多，比如坐在河畔吹风，边听音乐边看海，边晒太阳边荡秋千等等。那这样的场景各自不同，但是共同之处是通过顺其自然的放松，有了更多我存在的体验，让人感到被治愈。旅行是一种很丰富的体验，也关系到经济、时间和精力种种因素，也没有说绝对正确的旅行方式，只有更适合自己、更能带来良好体验的旅行方式。所以说，无论是特种兵的短平快，还是休闲式度假的松弛舒适，选择适合自己的节奏才是硬道理。或许未来的旅行趋势既不会是特种兵式的疯狂，也不会是安全静止的休闲，而是在动态平衡当中寻找属于每个人的最佳心率区间。下面这条补贴活动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朋友都能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贴着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很轻松。说得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赶紧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

0: 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 8380-7778。
4: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近日，位于西马台南侧的南山状元里项目实现局部对外开放，这片承载着徐州数百年文脉记忆的老城院落以全新面貌向市民游客敞开大门，成为彭城七里沿线又一处兼具文化底蕴与休闲体验的文旅打卡新地标。来听本台记者郑子豪、郭瑞宇的报道。南山是户部山最初的名字，数百年来深宅大院错落分布，文人文脉与市井烟火在此交融扎根。如今户部山古建筑群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山状元里就坐落于这片老城的核心区域，街巷沿线串联着李盘状元府、老盐店等多处历史遗存，完整保留了依山就势的街巷肌理与院落格局，沉淀着从明清到民国的层层城市印记，承载着绵延千年的彭城文脉底蕴。南山状元里项目负责人邵斌：
10: 南山状元里项目是徐州首个依山而建的开放式漫步街区，依托稀缺的依山旧市、山城院落与立体的院落格局，以西马台为制高点，区域内聚集了状元府、老盐店等文保建筑，范围内拥有国家级、省级文旅资源，融合了豫园股份成熟的文化运营经验，让千年文脉与海派美学在山城院落中共生发展。
0: 记者在现场看到，青石板街巷串联起多处传统院落，一批结合历史建筑特色打造的主题打卡点已经设置完成，不少市民前来探访，在斑驳砖墙与错落屋檐间定格老城风景。据了解，项目在打造过程中完整保留了院落的空间格局与历史肌理，在严格保护文物本体的前提下，优化了游览动线与配套设施，让百年老巷适配现代休闲体验。下一步，项目还将持续深挖片区历史文化价值，稳步推进街区整体运营升级。南山状元里项目负责人邵斌：
10: 南山状元里项目面积约1.5万平方米，团队立足片区历史文化资源，聚焦品牌打

0: 打造优质招商资源，导入街区精细化管理运营，历史建筑活化保护，重点布局特色餐饮、文化研学、休闲体验等多元化场景，大力发展首店、首展、首秀、首发经济，激活老城区消费活力。目前我们已经局部对外开放，欢迎市民朋友们前来打卡。
1: 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孟先生打进电话咨询，国庆期间是否有地方可以免费看戏。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艺术科科长刘波回复说，
2: 为丰富呢广大市民节日文化生活，国庆期间我局呢将组织开展烹饪有戏系列演出活动，像我们这个云龙区、泉山区、鼓楼区、开发区都将呢这个举办多场呢文艺演出活动。刚才呢你这个提出呢活动也都是免费的、公益性的，你说呢就是想听着是传统戏曲呢，应该讲就是我们这个回龙窝果朝汉门馆10月1号呢到5号呢下午这个3点半都有呢柳青戏演出，特别是呢我们这个江苏梆子剧院在这个10月1号到6号每天下午4点呢在这个徐州户部山土山广场也精心安排了梆子戏啊，届时呢也你可以呢陪同老人呢到这个现场听戏。
1: 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演出节目时刻表，可以关注徐州文旅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内容。近日有听众打进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热线咨询，自己长期居住在苏州，想知道怎样申请门诊特殊疾病待遇。徐州市医保中心医药服务科科长徐峰介绍说，长期在异地居住的参保人员不用专程返回徐州，即可通过徐州医保微信公众号完成门特申请的全流程办理。
3: 徐州医保的微信公众号在医保大厅里面呢有一个门诊特殊病线上预审核的功能，我们在这个模块里面把咱们平时就诊的这些病例资料啊都拍照上传了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打印出来提交给门特认定的机构的医师，由他们来进行初步的预审核，如果符合的话，工作人员会跟参保人员联系，要把这些材料原件或者是医院那边加盖定案复印章的这些复印件提供过来，由我们的工作人员代办到医疗机构那边去履行认定的一个手续。
1: 除了线上预审的渠道，针对部分习惯线下办理或者不熟悉线上操作的参保人员，徐州医保还保留了亲友代办的通道。徐峰介绍，
3: 如果要是咱们委托徐州的亲朋好友来代办的话，就是需要把咱们的病例资料提供给亲朋好友，拿着这些病例资料到门特认定机构去申请现场认定。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依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依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依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依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依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河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

0: 从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1: 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 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兴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 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

0: 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

0: 房的利息的成本。
1: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2: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3: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农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6: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7: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8: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7: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
9: 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0: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1: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2: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

0: 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场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再往前加，
5: 加速，加速，陈玉杰
4: 追平了
5: 加速，
4: 陈玉杰跨过了彩虹
5: 漂亮，
4: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6: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7: 没有悬念，
8: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9: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3: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9: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3: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9: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9: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3: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 2.56%。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忠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精，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5: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0: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1: 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0: 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和下一阶段安全生产重点任务。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刘晓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汉风千年，鹏城七里，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精彩启幕，市委书记宋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等出席开幕式。
0: 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企业座谈会召开，准确把握发展趋势，持续增创动能优势，政企同向加快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小雨降温有雾，国庆假期我市天气冷暖起伏需留意。
0: 今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八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1: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记者文德义报道，9月28号下午，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国庆假期

0: 安全防范工作和下一阶段安全生产重点任务。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刘晓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推动安全生产六化要求落实到最基层，落实到具体人、具体环节、具体岗位，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投入、技术革新和专业人才培养力度，严格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严防各类事故发生，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紧盯道路交通、人员密集场所、大型群众性活动等做好动态监测和全程监管，加强养老院、护理院、医院等重点场所事故风险防控，全方位筑牢节日期间安全防线。聚焦化工危爆、工矿冶建、烟花燃气、船舶修造、海洋渔业、森林防火等领域，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劳动密集型企业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强化电动自行车、高层建筑消防、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等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治理，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持关口迁移综合施策，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营造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张文兵主持会议，市长沈俊峰、市领导薛强、程晓光、李强、吴启彪在徐州分会场参加会议。在收听收看省会议后，沈俊峰主持召开续会，就贯彻落实省会议精神，对全市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进行部署。
1: 记者杨瑞报道，9月28号晚，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在美丽的云龙湖畔精彩启幕。市委书记松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李川、有关市领导及中央媒体驻苏机构负责人、省内城市苏皖鲁豫石城文旅部门负责人、OTA 平台国内头部文旅运营商负责人等出席开幕式。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由徐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承办。活动自9月28号开幕，持续至10月下旬。围绕汉风千年、鹏城七里主题，全市将推出六大板块、八大系列、280多项文旅活动，涵盖鹏城七里沉浸式演出、汉风盛世文商旅体融合活动、鹏城揽胜景区旅游活动、汉韵新生演唱会音乐节、汉之寻踪研学活动、鹏城有戏舞台剧院小剧场演出、汉俗万象群众文化活动、汉风观物文博图展览等，让市民游客在汉风古韵中感受徐州魅力。开幕式现场发布了一城两汉三餐四季七里千年文旅产品，通过六组数字串联徐州历史文脉、饮食文化、城市格局，向全国各地游客发出邀请。在述说徐州文旅环节，抖音、同城、携程、美团、小红书、滴滴等平台代表登台，用行业大数据解读徐州从网红走向长红的路径，展现线上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实践。苏皖鲁豫山水同源，文旅共生。当晚，宿州、商丘、临沂、菏泽、淮北、济宁、连云港、宿迁、枣庄、九城文旅代表齐聚现场，在巨大手机模型上与徐州文旅代表共同点亮区域文旅朋友圈，寓意十城资源共享、联动发展。活动还邀请国风音乐人、汉服达人、徐州籍作家、国际自媒体达人及帖仔裘抱抱、徐成功、徐宝四个徐州城市 IP 集体登台，以年轻化、国际化方式为徐州代言，讲好徐州文旅故事。开幕式上，松乐伟、沈俊峰、王恩顺等共同开启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序幕。参观活动的领导和嘉宾等还观看了汉文化展示、鹏城有戏。国庆长假将至，本届汉文化旅游节将以丰富的文旅产品供给满足市民游客多元化、品质化假日需求，全市联动主客共享，徐州诚邀四海宾朋共赴汉文化之约，共赏汉文化之美。
0: 记者苗丹、赵峰报道。 本届汉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上，融合文旅成果发布、大数据解读、区域协作、行业代表代言、文艺演出等内容亮点频出，全方位展示徐州文旅发展成果。开幕式上，全新文旅产品一城两汉三餐四季七里千年一经发布，立刻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该产品以六组数字为脉络，串联起徐州千年历史文脉、特色饮食文化与城市空间格局，用极具辨识度的表达向全国游客发出诚挚邀请，来徐州沉浸式触摸一城两汉的千年厚度，尽享三餐四季的烟火温度，丈量七里千年的文脉长度。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推广科科长王莹。
2: 然后一城呢，我们是指彭城、徐州，一城青山半城湖，两汉呢主要是指两汉的瑰宝，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汉玉等这个文化瑰宝，构成两汉文化看徐州的底气。三餐呢，我们主要是主推五早三餐，这个沙汤、彭祖沙汤、烙馍，然后这个徐州烧烤为代表的这种千年烟火的味道。然后品完古早三餐呢，再上风华四季。那四季我们四季可游，全时可游，缤纷四季总会给游客带来新的惊喜。那七里千年就是我们贯穿235处遗存的彭城七里文脉轴，然后一轴越千年。
0: 山水同源，文旅共生，苏皖鲁豫十城同心。开幕式上，徐州正式点亮苏皖鲁豫十城文旅朋友圈，宿州、商丘、临沂、菏泽、淮北、济宁、连云港、宿迁、枣庄九城文旅代表依次登台，共同完成城市文旅合影，这也标志着区域文旅协作迈向更深层次。早在今年上半年，徐州已携手四省九城推出三条精品跨省文旅环线，构建起游在徐州辐射四省的联动发展格局。临沂市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张伟琴。
3: 汉文化是苏鲁豫皖区域的共同文化根脉，历届徐州汉文化旅游节既是徐州擦亮汉文化名片、激活本地文旅消费的重要平台，同时呢，也为我们临沂提供了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每年我们临沂文旅都会来到徐州开拓市场，举办专场推介会。真诚希望徐临两地在客源互通、线路共建方面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两地文旅市场互促共进。
0: 本次活动还特别邀请国风音乐人、汉服达人、徐州籍作家、国际自媒体达人等多名文化领域代表为徐州文旅代言，向全球发出来徐州且徐行、赏风光、品文脉的诚挚邀约，以多元流量推动徐州这座沉淀千年文脉的历史文化名城，让更多人看见，让深藏在时光里的汉文化走到时代台前，被更多人感知喜爱。国风音乐人齐然。
4: 咱们首先本身是有很浓烈的一个汉文化的一个基因的，感觉咱们徐州地方的文旅老师们大家都很努力的做了一些文化传承的创新，像这个汉文化的整个的浓度呀，影响力啊，我觉得在咱们徐州这几年的发展上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0: 启动仪式后，文艺演出《彭城有戏》震撼登场。这是一台匠心打磨的汉风盛宴，以汉乐、汉舞、戏曲、舞戏、情景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全景呈现徐州两汉文化的雄浑与雅致。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推广科科长王莹。
2: 彭城有戏的这个品牌可以说是在全域开花，推动这个群众从观演走向共创，走向参与。这种主客共享的形式呢，让这座鲜活的汉化之城可以让大家共同奔赴汉化之约，共享汉化之美。
1: 记者孙冉报道，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之际，9月29号，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企业座谈会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动员全市上下牢固树立大抓产业、重抓企业的鲜明导向，进一步增强贴心服务企业、助力发展壮大的意识，加快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市委书记宋乐伟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薛强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秘书长丁广州、副市长吴启彪参加会议。 会上，来自全市不同行业的14家企业代表发言，介绍企业发展情况、面临的发展形势、存在的困难问题，并结合自身实际提出意见建议。宋乐伟边听边记，不时插话与大家交流探讨。他说，此次参会的企业既有长期扎根徐州的企业，也有近年来新落地的企业，既有老牌骨干企业，也有新锐潜力企业，既有传统行业的示范典型，也有新兴领域的代表企业。大家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底气很足。刚刚闭幕的是第14次党代会，科学擘画了今后一个时期徐州发展的美好蓝图，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明确了四中心一枢纽建设主攻方向，提出了一系列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新征程上，希望与大家携手并肩，准确把握发展趋势，换新升级打造优势产业地标，因地制宜培育新兴产业支柱，前瞻布局加速未来产业发展，在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不断把徐州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宋乐伟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把更多精力放在抓发展、优环境上来，持续增创新动能、新优势，在集成赋能中筑起发展，加快成长。要进一步深化政策赋能，用足用好国家政策性资金，积极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主动对接企业，抓好精准推送，确保政策免深即享，网深节享。要进一步深化平台赋能，提速建设科创大走廊，抓好空间布局优化、新型基础设施完善、政策体系升级等重大事项，为企业提供更优创新环境。要进一步深化环境赋能，深入实施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构筑优质企业发展矩阵，推进新一轮企业上市鹏程计划，完善政企沟通机制，及时梳理解决企业诉求，让企业在徐安心经营、舒心发展。宋乐伟希望全市广大企业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定信心，深耕主业，坚持同心，发挥优势，坚守初心，情系桑梓，做好行业发展的引领者，城市建设的推动者，社会责任的践行者，在实干争先中彰显风采，多做贡献。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中秋文旅服务换新，游客体验全面升级，
0: 2026国庆档影片扎堆，多元题材点燃观影热潮，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1: 今年中秋假期，徐州各地都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文旅便民举措，在新沂，从为听障群体配备手语翻译的音乐演出，到景区增设的露营服务，再到贴心准备的中秋团圆大喜宴，一系列精细化服务覆盖观演、游览、餐饮等多个环节，三天假期吸引10万多名游客打卡，拉动餐饮住宿直接消费近1620万元。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中秋假期里的新沂马陵山景区花厅文化广场，微凉的秋风伴着动听的歌声，和着台下上万只荧光棒汇成的璀璨星海，交织出独特的秋日浪漫氛围。游客王女士：
5: 然后刚才我还看到那边有个大月饼，就特别期待晚一点去吃。
1: 今年的中秋假期恰逢国际聋人日，当团圆的暖意遇上无声的世界，音乐盛宴也有了不一样的温度。在舞台右侧，一位手语翻译老师站在歌手身旁，双手随旋律起伏翻飞，他将歌词的意韵、节奏的律动、情绪的起伏翻译给台下的听障群众。手语老师杨国维：
6: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象征团圆与温暖的节点，把这份心意传递给每一个人，无论是听得见的还是听不见的，是远道而来的还是扎根在心仪的，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关注到特殊群体的艺术需求， 让音乐真正成为连接彼此的桥梁。
1: 今年中秋假期，露营依然是不少人热衷的休闲放松方式。在马陵山景区露营区，

0: 数千顶帐篷沿山势铺展，形成壮观的帐篷海洋。和以往不同，今年的露营区规划了不同主题的专区，每个专区均配备独立卫生间和淋浴间，24小时热水服务不间断。游客马先生：
1: 我感觉新沂这个城市非常的有热情，我已经是第三次来到新沂了，下次有活动如期而至。
0: 出门旅游除了美景，同样不能辜负的还有美食。为了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也能过上一个热热闹闹的中秋节，景区和特色餐饮店同步开席，既有新沂本地特色菜肴，也有寓意团圆的传统中秋美食。游客们坐在一起品佳肴话团圆，在异乡也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游客刘先生：
2: 今天下着雨，本来还在考虑今天晚上怎么吃饭，没想到景区直接给我们安排了大喜宴，这可是苏北的硬菜啊！不仅菜种非常丰富，而且味道非常好。大家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过个美好的中秋节。
0: 新沂瑶湾传菜厨师长张成：
3: 我们特别设计了中秋团圆菜单，选用本地新鲜食材，就是希望让外地的游客在新沂也能吃上一顿像样的团圆饭，感受到新沂人的热情和待客之道。
4: 记者陈晨、侯楠报道。国庆假期不想出门挤景点，不妨走进电影院看看好片。今年国庆档喜剧、悬疑、动画、冒险等多种题材轮番登场，还有不少观影优惠可以领。这个假期有哪些好片值得看？观影券怎么领？中影东方影城金地商都店经理翟晶霜：
5: 重点影片呢有10月1日上映的《神探之痕迹》，它是由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影片跨越了数十年的时光，还原了多起重大的案件侦破全过程，以严谨的刑侦细节、扎实的人物造型，是本次国庆档最受期待的现实题材作品，适合喜欢真实案件剧情向的观众。
4: 合家欢喜剧《什么意思夫妻》热度紧随其后，由小沈阳、沈春阳夫妇搭档主演。影片讲述一对矛盾不断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笑点密集，氛围轻松欢乐，非常适合全家一起观影。翟晶霜：
5: 活色生香是由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实力派女演员联合出演，是一部聚焦中老年情感的现实温情喜剧片。影片跳出了年轻人恋爱的叙事，讲述了几位退休女性重新寻找自我、追求晚年爱情的故事。台词呢细腻温暖，适合父母辈结伴观影。
4: 亲子类影片同样亮点多多，国风动画《熊猫守护者》、《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画风清新，故事富有童趣，在观影的同时兼具美育科普效果。翟晶霜：
5: 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IP 首部 3D 大电影，佩奇一家呢来到中国开启全新的冒险，画面柔和，故事温馨，是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低龄小朋友也能轻松的看懂。
4: 10月3号到5号，犯罪续作《重生二》、中式恐怖、驱咒等多部影片接连上线。与此同时，徐州还推出了观影惠民福利，多平台发放观影优惠券，进一步激活假日电影消费市场。徐州市电影协会会长宋军：
6: 第一个渠道呢是淘票票平台，每天发放单张立减15元的优惠券，每人每月限享2次。第二个渠道的是呢舒心消费服务平台的微信小程序，这个平台叠加了3重银联资源，包括每日发放20元普惠观影消费券100张，还有针对苏超徐州主场观影球赛的20元无门槛专属电影消费券。
4: 除此之外，9月24号及每周五等成购微信小程序面向市民发放500张20元无门槛观影立减券。在中秋国庆期间，每天上午10点还会开启10元、20元观影券抽奖活动。在票价惠民的基础上，徐州影院还积极探索电影加体育跨界融合，打造多元的假日文化休闲新场景。宋军：
6: 最近电影加体育的活动的开展呢，是电影协会联合上海国际电影论坛暨展览会10月17日在徐州开展凯斗障碍挑战赛暨儿童电影嘉年华活动，目的让更多爱运动的孩子喜欢上电影。徐州多家影院在大厅设置影台球俱乐部，打造电影加台球文化新空间。影院呢不再只是看电影的地方，而是变成了集观影、社交、娱乐、体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

0: 然听到的是
1: 小雨降温有雾，国庆假期我市天气冷暖起伏，需留意。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眼下沛县湖西农场种植的杂交稻进入收获季，亩产量超出500斤。在湖西农场五分场种植基地，6台收割机在田野里来回穿梭，脱粒后的稻种沿着输送管道倾泻而下，装进路边等候的货运车厢。沛县湖西农场种植大户宋昌建：
2: 今年种植的杂交水稻种，大获丰收，一亩田大约在500多斤。
0: 走进附近的苏城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粮食烘干加工线正满负荷运转，刚收下来的稻种经1号提升机送入振动筛、滚筒筛，筛除各类杂质，筛选后的净粮再通过2号提升机输送至传送带，送入烘干主机。沛县苏城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社长杜苏成：
3: 种子从田间拉到我们烘干棚，拉到烘干棚，我们烘干到国家的标准，每天拉11单拉300吨左右，干的拉500-600吨左右。
0: 作为沛县重要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近年来湖西农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持续推动粮种繁育、农机服务、仓储加工全链条升级，让金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沛县湖西农场农业农村办公室工作人员西超：
3: 湖西农场成年种子杂交稻种14000亩，由4个大户进行承包种植，今年亩效益在800到1200元。
1: 国庆假期来临，市民出游、探亲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不少群众十分关心假期天气情况。记者潘露露、唐凯盛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我市以晴好多元天气为主，整体适宜出行，但期间有降水、大风、降温及大雾天气穿插登场，天气波动较为明显，市民需合理规划行程，及时调整穿搭，做好防护。徐州市气象台副台长胡慎慎：
4: 国庆长假期间，我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3号有小雨，9月30号、10月4号有冷空气影响，风力较大，最大阵风6级左右，气温下降5到7度。2号、5号早晨最低气温9度左右，30号、4号早晨有雾。整体来看呢，假日期间我市天气较适宜出行，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
1: 从全省范围来看，根据最新气象材料综合分析，10月1号到4号，省内淮河以南地区阴雨天气比较多，其中10月3号苏南地区有中到大雨，10月5号到7号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针对假期复杂多变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提醒市民要防范降水、大雾、大风、降温可能带来的各类风险。胡慎慎：
4: 冷空气影响时风力较大，水上和高空娱乐有安全风险，需要注意防范。二是假日期间温度波动较大，大家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胃肠道、呼吸道等疾病的发生。
0: 好，再来关注一条短消息。为保障2026年度市重点工程云龙湖风景名胜区景区道路维修改造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10月9号到10月16号珠山西路、珠山东路、湖南路、环湖东路部分车行道将被临时占用进行道路维修施工，请过往车辆行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或绕行。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0: 今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八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
0: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5: 下面这条补贴活动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朋友都能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 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贴着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很轻松。说得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赶紧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8: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1: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2: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5: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3: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4: 好。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0: 昨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介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1: 昨天，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据测算，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报告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以智能设备为代表的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数据显示，38.7%的网民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智能硬件设备，其中可穿戴设备和3C 数码产品是我国网民接触智能硬件设备的首要入口。
0: 9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围绕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投向服务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等核心目标，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
1: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高位运行，公安机关提示旅客出行请提前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了解列车开行信息、车票预售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避开高峰。购票选择官方正规渠道，谨防黄牛、代抢、诈骗，不泄露验证码，不私下转账，遇骗及时报警，以购票旅客预留充足时间核对车站车次，避免误车。
0: 国际方面，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奥拉西奥·马林28号说，该公司石油日产量有望首次达到100万桶。马林当天接受采访时说，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正处于扩张期，公司规模有望在未来几年扩大至目前的4倍多。
1: 法国当局28号说，该国近80年来最大野火在燃烧了2个月后终于被扑灭。法新社引述吉伦特省政府发表的声明报道，这场大火7月在该省索莫村附近开始燃烧，火势迅速蔓延，威胁度假胜地费雷角和波多尔郊区，导致22.4万人疏散。声明说，这场大火过火面积达4.2万公顷，其中约3.7万公顷土地被彻底烧毁，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莺歌舞邂逅花神巡游，云龙湖国庆活动拉满假期氛围感。
0: 热线追踪，万锦城小区居民反映小区管理混乱，记者前往实地采访了解情况，社区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强管理。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0，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1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民富路至和平大道路口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路况信息，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对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15: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6: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7: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8: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17: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8: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19: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20: 主流视野，
12: 时代情怀，
20: 聚焦新闻前沿，
12: 服务百姓身边，
20: 生动徐州。
1: 记者李婷婷报道，中秋假期全市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140多场，正引起联动累计投入资金超1800万元，参与商户1000余家，全市58家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约5.9亿元，同比增长3.35%。中秋假期，我市紧扣假期数码产品换新升级消费需求，推进苏新消费数码换新品质数码补贴政策，6000元以上手机、平板等4类数码产品，假期期间累计销售近900件，使用补贴70余万元，拉动消费760万元。其中，苹果和华为合计销售额占比近90%。徐州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崔孝林。
21: 假期期间，全市累计销售家电数码补贴产品1.56万件，销售额5196.76万元，使用补贴资金717.89万元，日均使用补贴资金较平时增长50%以上。汽车报废和置换更新累计申请185辆，使用补贴181.93万元，拉动销售2379万元。
1: 假期期间，各大重点商圈、重点企业抢抓中秋消费黄金期，层层叠加优惠力度，引流聚客效果显著。金鹰国际、苏宁广场等中型商圈企业开展月色玫瑰、荷花市集等活动。8家监测企业数据占全市监测数据的38.97%，其他商圈紧扣热点，多种活动轮番上阵，引流更为显著。崔小林。
21: 杉杉奥特莱斯、金鹰人民广场店等西部商圈2家企业开展中秋手工造物局等活动，实现销售额3678万元，同比增长13.45%。月星环球港、元龙万达等东部商圈2家企业开展月夜月云龙等活动，实现销售额3963.44万元，同比增长2.28%。统商万达、三茂广场等南部商圈3家企业开展潮月去玩计划等活动，实现销售额1499.30万元，同比增长2.98%。
1: 节日期间，市烹饪协会联动餐饮企业推出中秋团圆宴餐饮主题促消费活动，餐饮消费市场呈现家庭团圆宴火热，婚宴订单饱满，特色家常菜馆人气旺盛的格局。重点监测的22家餐饮企业营业额330.37万元，客流量28655人，同比分别增长1.44%和2.27%。鹏城七里示范段围绕汉风千年鹏城七里核心主题，打造汉风游园会、汉韵演绎、汉服广场、汉服方阵快闪以及主题美陈展陈等特色活动，活动覆盖剪子谷、土山广场、鹏城广场、霍南巷全街区节点，实现多点开花、全域留客，有效拉动街区全域留客超13万人次，整体呈现雨天稳底盘、晴天冲增量、文化提口碑的运行态势。核心业态饮食文化博物馆受首日阴雨、商户暂停营业影响，开局承压，后两日快速回暖，假期累计接待客流1.4万人次，实现总销售额81万元。新亮相的彩云追月打卡地标南山状元里展陈，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成为徐州中秋假期国风文旅消费核心打卡地。
0: 记者张静清报道，国庆假期将至，云龙湖风景名胜区为市民和游客准备了一场集非遗展演、古风巡游、秋日赏花。

0: 于一体的文旅盛宴。非遗莺歌舞与古风花神巡游将在湖畔水路联动上演，桂花主题市集同步开放，让游客在汉风桂韵中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这个国庆，云龙湖景区打破传统单一展演模式，推出陆路加湖面双重巡游。铿锵激昂的潮汕非遗莺歌舞与飘逸唯美的古风花神演绎将在云龙湖山水间相遇，游客在漫步景区的过程中便可随时邂逅现场演出。徐州市云龙湖风景区旅发公司市场营销部尤傲然介绍，
1: 国庆期间非遗莺歌舞桂花花神巡游每天10点在鹏城风华、杏花坞码头、水上世界轮番上演。特别提醒，10月1日、10月4日限定登高祈福巡游早上9点半从云龙山北门准时出发，邀您登高赏秋、祈福迎祥。这个假期相约云龙湖，沉浸式感受汉风桂韵，解锁秋日美好。
0: 金秋时节，云龙湖景区贵人相约花好月圆2026秋季赏花体验游已正式开启。9月30号上午10点开幕式将在鹏城风华举行，10月1号到7号系列活动将持续进行。假期里游客可以赏桂、逛市集、看非遗、乘游船，一站式体验汉风桂韵的秋日美好。景区还为游客梳理了一条兼顾文化体验与亲子休闲的推荐路线。尤傲然介绍，
1: 推荐路线从云龙山北门逛汉苑桂花市集，赏桂花，打卡领限定桂花礼，乘索滑道看落日飞车，到水上世界体验亲子游乐，再到小南湖鹏城风华赏花神雅集看夜游演出。
2: 近日，市民黄先生打进航风热线栏目电话咨询，国庆期间徐州周边有无可游玩的地方。
3: 咨询一下，这现在不是马上到这个国庆了嘛？然后小孩都放假了，我们想问咨询一下我们文化旅游局领导，就是国庆期间，如果我们不想出远门，想在这个徐州郊区或者是县区的话游玩的话，有没有哪些好的景点可以给我们这个市民推荐一下？
2: 对于该问题，记者联系到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资源开发科科长雷增虎，他回复说，
4: 我们徐州市各个景点景区和乡村旅游的重点村还是有非常丰富的假日的活动的。你比如说我们到乡村里面去的话，可以到铜山这一块，铜山这一块呢，比如说一个七谷云落露营的这个休闲农场，还有森之谷露营地，还有星洲果园的露营基地，这几个地方呢都是把一些这种休闲、亲子、其他的娱乐，包括要开一些小型的这样一些家庭聚会、一些活动的，都可以开展。它的条件还是相当成熟、相当好的，这是比较近的，在铜山这一带。
2: 雷增虎还说，国庆假期，经开区的正本农场、仙姑园、贾汪的茱萸谷乐园也是不错的选择。喜欢小动物的，还可以去贾汪龙吟湖的去喵岛。路程稍远，可以选择去马陵山、睢宁白塘河湿地公园、邳州爱山景区等。市民可按需选择喜欢的景点游玩。广大市民也可关注徐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局微信公众号活动推文，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行程。
0: 昨天市住建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反映，万科吴山小区物业费定价每平方4.5元，业主认为收费偏高，物业服务与收费标准不匹配，咨询该收费是否合法合规。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汤先锋表示，万科吴山属于非普通住宅，该小区物业费执行市场调节价，不是政府指导价。
5: 关于这个小区的物业费高的问题呢，是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它这个物业费的测算是根据这个小区的建筑品质、规模、物业服务等级标准、物业运营成本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定，在招投标这个系统经过评审专家的综合评审来确定的。第二个呢，这个万科吴山的小区，它在设计上它属于非普通住宅小区，按照我们江苏省物业服务收费办法的相关规定，这个住宅物业普通住宅实行政府指导价，目前我们徐州市的标准是1.56块上限。由于这个万科吴山小区呢，它属于非普通住宅，实行了市场调节价。
0: 汤主任还表示，如果业主对物业费有质疑，

0: 可以在成立业主大会后共同协商物业及收费事宜。
1: 关于这个物业费的问题，由于是属于前期物业的服务合同的约定的标准，这个如果广大业主对这个物业费有质疑，或者说有其他想法，在该小区这个入住比例达到50%以后，可以申请召开业主大会，成立业主委员会，对物业费的标准进行重新的约定。
2: 昨天上午，市住建局参加杭丰热线栏目时，市民玉先生打进杭丰热线反映，他住在经开区的万景城南区，小区物业管理不到位，外来人员随意进出，业主在小区内私立炉灶做饭，外墙维修后没有及时恢复原样。随后记者来到了万景城南区实地采访，在小区大门口车辆出入口有道闸，业主车辆可以直接进入，外来车辆由物业人员询问登记后进入，旁边的行人出入口的门大敞着，外来行人和电动车随意进出，畅通无阻。小区里有几栋楼的外立面瓷砖被部分铲除，露出黑色的涂料，从楼顶悬挂出绳子，可以看出外立面还没有整修结束。经开区金龙湖街道办事处锦悦社区书记张伟告诉记者，
3: 人这一块可能门禁这一块是有点小问题，下一步呢他们进行那个整修，大概10天。搬运车呢是这样的啊，就是目前来讲，这个因为这个地库呢暂时没有验收，还不具备这个验收条件，在这个目前的现阶段来讲呢，是楼主业主的车牌号进行这个进出是暂时不收费的，地面地下都可以停，外来车辆有登记的，另有房客有临时登记。小区外墙脱落了这一块呢，主要是什么？有业主进行反映，可能这个外墙进行孔糊这一块呢，这个开发公司包括物业公司呢也都做了计划，把这个外墙先铲掉。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黑色呢，是实际上是涂了一层那个防漏的材料，这个等这个雨季过后呢，对其进行这个修补。
2: 对于市民反映的业主在小区内私立炉灶做饭的问题，张伟表示，上周确实有老年人在小区里支炉灶烙馍，当时立即就叫停了，下一步他们也会加强管理，杜绝明火。
3: 这个应该是存在有这个烙馍馍的情况，这个也是这个个例，当时已经制止了，下一步呢就要求这个物业公司加强巡逻，有发现那个动明火的了，及时的制止。
0: 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环境，提升住房公积金服务效能，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云龙管理部将实施搬迁，原地址云龙区民祥园路一号业务办理截止至2026年9月30号。自10月8号起，云龙管理部在新址对外正常办理各项住房公积金业务。新办公地址在徐州市云龙区普陀路9号，徐州农商银行副楼1楼秦俊路西门，地铁可乘坐地铁2号线、6号线指市行政中心站下车，出站后步行前往。公交可乘坐78路、91路、93路、95路、603路至秦俊路站，或乘坐92路至普陀路站下车，步行即可到达网点附近。搬迁后，云龙管理部业务咨询电话保持不变，提取贷款业务咨询83662756，归集业务咨询83667182。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城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严鹏举将带领市容管理科、户外广告管理科、道路设施管理科、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市市政管理中心、市照明管理中心、云龙湖风景名胜区行政执法大队以及各区城管局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杭丰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杭丰热线观看杭丰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4: 优化营商环境，共促徐州发展，徐州税务新形象新作为，请听来自徐州税务系统的报道。
0: 企业所得税是政府财政的重要支柱之一，还有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升盈利能力、调节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据了解，一些收入需要征收企业所得税，主要包括销售货物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转让财产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接受捐赠收入等。其中，销售货物收入指企业销售商品、产品、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以及其他存货取得的收入。 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指企业提供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收入。除以上所说的八项收入之外，还有一项其他收入，包括企业资产溢余收入、逾期未退包装物押金收入、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已做坏账损失处理后又收回的应收款项、债务重组收入、补贴收入、违约金收入、汇兑收益等。请企业详细了解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范围，准确核算应税收入，按期申报，依法缴纳。
2: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韩佳瑜、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七点钟，我们再见。
5: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6: 大家好，我是祥子。很多人都知道酒后不能开车，那酒后能骑电动自行车或者自行车这样的非机动车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不得在道路上醉酒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很多人都觉得非机动车的速度比不上机动车，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身体失控、反应变慢、判断迟钝，这些酒精带来的危险从不挑车型。今年11月，在北京北五环外环辅路上清桥东侧发生了一起悲剧。冯某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几次摔倒后爬起，最终撞上了路牙石，倒地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血检显示，冯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269毫克，属醉酒驾驶。民警介绍，驾驶电动自行车需要掌握平衡技巧，人在饮酒后神经平衡能力会受到影响，大大增加操作失误、自行摔倒或者撞到其他固定物的风险。此外，电动自行车、自行车对人体的保护有限，若出现碰撞事故，容易造成较为严重的伤害。此外，骑车拍照、多人并排骑行、追逐竞驶、人行横道骑行、车筐载人、越线等待、不规范停车、低速骑行、人行变道骑行、酒后骑行这十类行为，不仅损害城市文明形象，其中大多数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想要提醒大家，酒驾不分车型，请大家提前检查车辆，谨慎驾驶，遵守交通规则，守法出行。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